0: 或承建商，由于涉事人士同公司已经无法继续履行工程职责，政府正按不同情况提供适切支援，协助业主跟进相关工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同深圳当局正全力推展港深西部铁路以及北环线支线两个跨境铁路项目，两个项目都兼备跨境出行同香港本地通勤双重功能，配合便捷的一地两检通关安排，将全面打通港深两地的轨道交通网络，并支持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发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最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
3: 彩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彩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4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1，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161。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一齐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荃湾路近屯门公路。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兴田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道回沙田排到创智中学。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旧中联办，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就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御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9: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咁啊，呢个公务员加薪呢单嘢咧，就都燃烧咗几日啦吓。由最初掉一个叫薪酬趋势嘅三个数，大中细码，即系高中低级啦吓嘅加幅。咁啊，好明顯咧，就係高級就加好多啦，四點幾個 percent， 低級嘅得一點幾個 percent。咁又唔係嘅，原來咧到最後咧，即係特首啊同行會咧就出咗一個一刀切嘅兩個 percent 嘅口價嚇。咁啊，呢兩個 percent 嘅口價，以為可以平息大家嗰啲即係啊感覺嘅差異啦嚇，即係大家都咁多就唔好拗啦嚇，你又咁多我咁多就啊即係唔需要係話偏唔偏邊邊啦。咁政府又話我因住啲錢要使，唔可以太大手大腳噶咁。咁而家嗰個地緣政治環境又唔好啊，咁咁啊，以為咧就可以咧就兩個 percent 就令大家安安靜靜啊。舊年動薪，今年有兩個 percent 都幾好啊咁。竟然咧，我發覺嗰啲公務員咧，比我想象中咧，反應激烈嚇。你嗰啲團體咧，直情即係你睇佢出嚟啊，即係開完會出嚟嗰啲面孔嘅表情咧，都麻麻地啦。亦都咧，即係對呢個局長啊，楊何培恩嗰個批評咧，都幾直接喎，話佢搬龍門。第二就非常之不滿，即係嗰個不滿咧，唔單止溢於言表嘅，直情用強硬嘅口氣咧去表達，話呢班公僕驚唔驚㗎？而家特首咧有一个尚方宝剑嘅，就系话当佢一联想到呢件事可能同国安有关咧，随时就整个证书俾你探下。咁当然啦，就唔会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呢一个咁嘅反应咧，再烧落去咧，会唔会有下文咧？何文杰？
1: 咁啊，呢个吓，即系公务员嘅公机构啊，本来又梗系为佢会员着想啦。咁啊，会员全部公务员，咁梗系加人工系永远系佢哋嘅课题嚟噶啦。你唔去唔会话主动，我哋一齐减人工啦，共度时间啊，政府
2: 财赤啊。咁佢哋嘅角色系帮公务员争取噶嘛？
1: 咁呢个你睇墨西哥，你就知啦。而家墨西哥你搞世界杯，咁佢啲教师工会就因为停课啊，搞示威啊，围堵个主场馆。咁喺香港啲公务员都斯文咧，冇。去围堵政府总部啊！啊，
0: 围堵仲咁你真系啊！你唔好 test 啊，特首嘅底线喎、
1: 啊，体育员先啦、啊，系嘛？即系大家都系坐喺度斯斯文文倾嘅啫吓，咁但系事实上啊，声音啊两边嘅吓，公众其实都好响亮咁讲咧，就话而家你财政紧绌系嘛，咁你政府啲民生收费系咁加，咁你加埋埋啊急症室啊啲药费啊隧道费啊牛肉干啊，唉加埋埋刮埋你都系嗰七十零亿嘅啫嘛，一年加咗。咁你加今次2%都60亿咯，咁你下年又要再加嘅，系咪？即系嗰60亿下年会一定系要俾多俾咗嘅。
0: 系啦，个基数大咗嘛。
1: 咁但系下年你系咪再加急症室收费啊？下年你可唔可以再加隧道费，再刮多60亿嚟应付下年嘅加费啊？系唔得噶。
2: 咁你又唔可以咁讲，如果经济环境好嘅，其实佢又未必需要加费，成个经济活动咧去推动到个收入增加嘅话，嗱，譬如卖地收入增加啦，咁啊土地啊，又或者一啲税项上面增加咗，咁又唔需要加噶咯？
1: 唔系你譬如啊嘛，林杰莹，你有冇见到啊？见到佢卖地收入加，卖地收入啊，已经少过博彩税收啦，好几年啦。呢、這个即系你笑人哋澳门啊，靠赌为生啊，而家你香港就系靠都一模一样啦，即系靠股市印花税同埋靠呢、這个吓、啊，即系博彩税。
0: 唔系靠埋啲非经营嘅嘢咧，其实好危险嘅，即系会时多时少，时肥时瘦。咁啊，即系你好天嘅时候又唔知落收唔收到落雨柴，呢、这个其实咧唔好讲话持一个经济体嘅管理啊，持一个家你都觉得唔安心啦，系嘛？
1: 咁你带动啊，即系成个运作仲有好多讨论噶嘛？咁你政府又冇话去啊，将个规模降即系人数编制有检讨系嘛？咁又冇喺人口政策上话喂，我哋700万人吓，180000公务员，咁你第日我哋个目标嘅5年规划啊，就要打造1000万人口超级大城市，咁你又系180000公务员嘅啫，啊，我哋服务1000万人嘅第日，咁呢个又可以讲得通啦，系嘛？咁但系你又冇呢啲讲法，啊，即系咁你继续维持现状，就只不过话系萧规曹随，做开就咁做啦，可以唔喐就唔喐啦，咁你呢啲职责咪会继续维持落去咯？咁如果你真系话喂，政府唔使发债。 啊，唔使借錢度日嘅，咁你大家共享個成果又冇乜所謂喎，咁大家睇唔到呢個趨勢。
0: 唔係因為而家咧，即係啱啱正值咧過去呢幾個月發生好多事咧，就令到啲人對公務員嗰個觀感咧係打咗折扣，呢個係有少少影響啦。咁但係亦都大家強調唔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咁有一小撮人 hea 做或者即係好多疏漏，就唔代表成個公務員體系都要陪佢一齊冇人工加，好似被懲罰咁樣。咁再而阿姐，大家唔好忘记17万公务员里面咧，有30000多个系警察嚟嘅，即系警务嘅人员嚟嘅。咁你好多时咧，即系政府咧就会觉得啊，某啲部门咧冇得唔加嘅，咁就唯有大家咧就雨露均沾。即系如果通通唔加，咁可能佢哋会觉得对某一啲嘅制服部队又好，纪律部队又好，觉得佢哋啊劳苦功高，唔公平咁样，咁所以咧就唯有咧就唔好争拗啦，做得好嘅，做得唔好嘅一口价咁，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可能咧就令到整体公务员就觉得你而家呢个龙门搬完啦，咁但系咧呢一个2% 咧佢哋就唔收货，咁但系2% 唔收货之中咧，佢哋嘅理据强唔强啊？究竟政府会考虑咧？呢、这个唔知，但系另一个辐射咧就系其他嘅政府资助嘅单位咧，亦都会一齐咧就跟呢个2% 行噶嘛。嗱，你医管局会行噶嘛？可能有好多，譬如好似旅发局啊、贸发局啊呢啲使紧政府好多钱嗰啲。都是那个 pay scale 那个薪酬的编制都是用这个2% 来做基准的嘛。咁然后跟住就金管局啊，咁其他就
2: 有啲 NGO
0: 就同你啊，即系不断喺度参考呢个2% 咧。其实大家咧都喺度互相观望。好啦，咁而家咧就社会上咧唔系仇富啊仇高人工嘅呢个情绪咧，都开始即系比较上系滋长嘅。
1: 你即系好似教师咁样啊，教师就中小学咁都一定会
2: 都系跟呢个
0: 系啊，全部跟。
1: 我举个例啊，幼稚园就唔跟噶嘛，你幼稚园吓。我都有做下啲校董嘅，有啲幼稚园好多地区都已经少出生率啊，生不足。喂，系啲老师同学生，喂，即校长同老师夹埋喺校董会话，喂，不如我哋减人工啦，主动提出啊，话我哋全体减人工啦，
0: 市场力量嚟噶嘛呢个系，
1: 即顶唔住啦，咁不如我哋就即系一年下年我哋收努力去收生收得翻，我哋先至调整翻人工啦。喂，唔系讲几个 percent 佢哋吓，即系佢哋讲几十 percent 减，即系呢个系。即係睇到個靈活變通嗰個變化，同埋你畫刀一刀切大鑊飯式嗰種嚇、啊，即係坐喺度就加人工嘅做法，咁你咪即係搏命咁去揾學生咯，即係單張都要派㗎啦，冇辦法㗎啦，你嚇、啊、即係。呢个系一个即系令到个机构系更加有生命力噶嘛，
0: 要可持续性噶嘛，将来点维持啊？
1: 咁但系你而家就咁样划一去加嘅时候，就令到呢种咁嘅韧力啊，呢种咁嘅吓斗志啊冇咗啊，系使乜咁斗落去啊？同埋政府个财政信息系完全唔老实啊嘛，吓即系。不断喺度讲话，喂，我哋去转好啦，转好啦，即系
0: 解决啦，
1: 有盈余添啦，咁样吓，咁你讲埋啲咁嘅嘢，咁你。公务员团体梗系讲喂，唔系好咗啦咩？唔系有盈余啦咩？咁点解唔加人工啊？
2: 同埋出嚟嗰个薪酬趋势嗰个调查出边咧，同而家呢个2%的确系真系有啲差距，咁所以变咗就公务员本身其实都有个期望喺度啊嘛。咁佢哋之前都讲过啦。
1: 咁你幼稚园老师又讲啊，喂出边薪酬趋势好好啊？点解我哋老师唔加？哇，中小学老师又加人工啊？点解我哋要加人工啊？你问下全香港嘅幼稚园，有边间幼稚园有老师有人工加？全部都因为面对住每个行业有个别嘅发展，因为而家我哋讲香港行紧一个 K 型社会嘛 ，KAB 英文个 K 啊，一动跟住下面有两划，嗰两划就系话行业就开始越各个行业嘅走势完全唔同啊，吓即系有啲行业可能好受惠嘅，正啊炒股票嘅啊买卖嘅咁 OK 受惠，金融仲唔系太差，喂但系你其他你餐饮零售呢啲咪 K 型嗰条另一条线咯，向紧另一端发展咯，你幼稚园咁你咪由另一端发展咯，你行紧另一条线嗰啲几痛苦啊！啊！你试下问任何一个做紧餐饮嘅老板啦。琴日我去个餐厅啊，即系啊9点已经系两台客噶啦。唉，佢都喺度抹台，佢系咁同我讲：，坐耐啲，坐耐啲。
2: 都话夜经济做唔到。
1: 佢想我坐耐啲啊！即系佢因为即系都有两台人坐喺度啊，咁样吓。 但我一走出那個餐廳、那個商場裏面，其他都落曬閘啦，其他餐廳都落曬閘。
0: 其實而家有個幾得意嘅現象咧，就係、是、唔同嘅機構咧，佢哋嗰啲即係 top 嗰個扎比較高管咧嘅人工咧係偏高，咁有啲就會披露出嚟噶嘛。舉個例，譬如醫衛局咁樣，佢哋就會披露咧有十幾個嗰啲咁醫管局嗰啲高層咧幾多錢人工啊咁樣。咁呢一類嘢咧，形成咗咧。

0: 就是滚动式啊，累积一种心理状态咧，就哇，你嗰啲高层啊，原来咧啊十几个人咧就耗用紧咧，医管局咧就3.9亿嘅人工，咁啊十零人啫，咁你心算下，咁即系开始咧就对于啲特别高人工咧。就開始有啲心理上嘅反應啦嚇，咁亦都咧去到立法會，咁啊有呢個立法會議員咧，亦都係提出話啊，即係啊醫管局嗰啲主要嘅管理人員嘅薪酬咧，咁佢哋啊究竟係點樣制定㗎？咁政府嘅梗係回應啦，咁又有關乜鬼都話有機制啊咁，咁但係提出質詢嘅議員咧就會覺得，你而家究竟係咪即係你公營醫療機構又加價？但是同一时间医管局咁高人工之余呢，嗰啲医疗嘅事故呢又成日发生。咁你系咪一个平行时空，即系觉得啊两样嘢又唔相扣嘅呢咁样。咁当然呢，政府如果俾人问到，尤其是俾立法会议员问到，即系你呢个薪酬透明度足唔足㗎，你呢个系咪 justify 㗎，你年报呢就淨系交代嗰啲啊最高嗰几个人嘅人工，但嗰几个人工真系大家又觉得好离地啊，啲加幅又即系觉得好似唔对称啊咁样。诸如此类嘅嘢呢，而家开始喺度即系呢种諗法呢开始滋长。就是大家去 question， 即是我问一下啫，咁你可以照收嗰份咁优厚嘅人工，但系大家就会谂啊，你值唔值啊？咁结果呢个署任嘅医卫局局长可能卢重茂啊，即系放假啩，咁咧佢就即系阿樊婉文咧就解到逼力搏咯，咁我觉得即系佢根本就唔知点答你，同埋咧呢样嘢亦都讲真咧，亦都唔系好直接关佢一个人嘅事啦，咁啊吞吞吐吐咁样就俾啲议员咧就喺度抽情，咁其实咧。其他的议员就算不同党派都有类似的质疑的，就是说喂，你班人咁高人工啊，为什么这么多事故啊，为什么这么扭教啊，那么这种这样的想法或者这种这样的叫做大家那个思路呢，其实你都没话，就是累积来讲呢，个观感是比较差。
1: 同埋尤其是那个绩效指标究竟基于什么标准呢，
0: 不透明嘛，
1: 其实都讲不到吞吞吐吐这样，你看看局方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呢医疗事故又即系都成日都有发生啦，加上咧就系收费方面咧，亦都令到咧即系好多市民方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不满嘅情况出现啦。
0: 咁正话讲晒噶啦呢啲，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点样去应对大家对呢一种现象嗰个心理反应咧，而你又平息到，你解得到先得噶嘛？
2: 你香港有
0: 你解唔到，
2: 有得体制咧，即系做开就做落去，又冇魄力去改革，即系好似医疗系统，你公营医疗啊，讲咗无数个报告啦，哈佛报告、咩彩虹报告吓、啊，要改啊，唔好用公帑咁多啦，改来改去都冇大嘅改革啦，咁啊继续旧系统啦。咁你旧系统底下，咁你嘅管理模式系咪要改呢？吓、啊，医生用咁多精力时间，花十几廿年去成为一个专科医生，其实你做乜要摆佢去做一个管理嘅岗位呢？喺、外国嘅任何先进体系啊，嗰啲医疗系统啊，管理同埋做医生已经系分门分家咗好耐㗎啦。即系你做医生唔等于佢识得做管理。你几叻嘅大角手都好，做手术台上面冇人能及都好，但系唔等于佢管得住佢嗰间医院嗰千几人㗎嘛。即系佢嘅管理能力唔亦都唔反映佢嘅系呀。人工㗎嘛，即係你去经常就讲啦，哇，我哋啲高层啊，如果走出去私家医院啊，值几多钱啊，如果出去做手术啊，值几多钱一次啊。喂，咁你冇得比喎，你做緊嗰个系管理工作，你喺大学啊，喺都有无数嘅课程啊，啲硕士博士都系做呢个医疗管理啊专科嚟嘅。咁唔系一定系做医生嘅人去读㗎嘛，你有个基础嘅常识，你就其实系用管理嘅方法去令到个医院嘅营运更加符合病人嘅需要啦，咁你做管理人又平衡好多嘢噶嘛，啲药啊、啲器材啊、扫地遮点管理你都要处理埋噶嘛，咁你香港就唔系，哇！我揾啲高薪嘅人，医生人工梗系出名高噶啦，走去做管理，咁梗系嘅要求更加高嘅待遇啦，唔系我唔做噶咁样，跟住下边嗰班医生又系话，喂，你唔系做医生嘅，你唔好过嚟管我啊，你唔识管我噶咁样，咁呢啲咁嘅思维啊，要破旧啦，你。令到成个体制有个活力啦，吓，唔系净系话向病人开刀，急症室你收多啲啦，药费你夹多啲啦，咁样，咁你呢啲用者自付，俾翻个合理嘅钱都可以讲得通啊，但系你长此下去行唔通噶，你一定要喺个

0: 啊、即制度上面有啲改革啦、
1: 啊。嗯，其实呢嗱，即系政府解唔到话，咁可能佢真系一时三刻咧都讲唔清楚啊。点解啊？陈海欣问2024-25年度主要管理人员即系医管局啦，几个基本薪金同埋其他嘅短期雇员嗰啲咁嘅福利，比上一个年度啊，忽然间多咗600万啦，咁样升幅啊接近9% 啊咁。咁呢啲咧，佢可能唔知系咪冇乜点样心理准备去解啦。但我又会觉得，即系如果大家都产生一个咁样嘅看法咧，其实民建联嘅何俊贤咧都有啲质疑嘅，就系、是、哇，你嗰个医管局个 CEO 咧，即系平均年年咧加3.5%，咁啊等同年年都跑赢呢个公务员，因为呢一个 percentage 咧，应该系佢系有数据之下咧系攞翻嚟嘅，咁即系你医管局自己可以自己做呢个主意咁，咁但系咧前线啊，呢、这个讲嘅 CEO 年年加3.5%。前线嘅每个加薪咧，每次咧都可能系1%或2% 咁，咁你又系咪有点而肥上瘦下咧？咁都系有权问噶嘛，何俊贤有权问噶嘛，呢啲系数据嚟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之前嗰、那个陈海欣啦，跟住何俊贤啦，咁啊轮到啊呢、这个好多嘢讲嘅何君彦咧，又加入战团啦，咁又质疑呢个医管局嘅薪酬机制咧，实际上就同公务员嗰个薪酬机制咧，根本系脱咗轨嘅。咁啊，大家都唔系一齐行嘅，咁啊，即系佢都好唔客气啦，咁啊就话啊，知你好辛苦啊，咁呢个问题你都未必系有咁嘅水平咧去解答我哋啊，不如你翻去研究下啦。咁啊，对于位即系处理局长咧都好唔客气真。
2: 咁啊，最终咧就主席李慧琼咧就话局方咧未能够充分咧回应提问咧，就要求咧稍后要再补充啊。
0: 即系如果你真心你有啲医生系真系朋友啊，私底下同你倾偈嘅，10个有8个咁讲啊，离开公务员公务系统啊，即系离开医管局唔走去。私人市场的医生都是不是因为做病人或者工作量的问题的，而是办公室的问题，而是管理的问题，他做得不开心。譬如佢升职公唔公道啊，吓，譬如我想调去第二个医院得唔得啊，吓，我啲工作调配啊点样做啊，吓，啲同事啊啲相处啊资源调拨啦，想做下研究啊点样配合啊，即系全部都其实唔系话做得好辛苦啊，即系要翻 A、B、C 间嗰啲咁嘅问题嘅，而系吓、即系管理上点样理顺呢班咁聪明嘅医生啊嘅即系佢想满足佢可能职场佢自己嘅事业上学术上佢有啲想法嘅，你叫做管理嘅都满足唔到。佢咪离开呢个医管局咯？点解我哋去睇医生？公营医院都系啲新手医生啫，留喺度啫，有翻咁上下经历嘅都走啫。其实好多都唔系为钱嘅，即系呢啲管理问题点样解决咧？即系体制改革。
2: 咁有活动介绍俾大家啦，就系新城财经台投资博览2026啦，就系盘点咧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嘅。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点半到下午5点喺湾仔会展 S221室嘅。咁全日咧4场嘅工作坊分别咧请嚟星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嘅，包括有清晨胡孟清啦，就黄师傅黄伟杰啦，仲有道子立子华李痴嘅节目主持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嘅，咁仲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嘅。咁我会讲下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咧，个投资策略部署嘅机遇系点啦 ？AI 重塑咗环球投资大势啦，咁港股同埋美股后市究竟点拆解啦？同埋攻守嘅策略应该点样做咧？保值啊、差价或者部署又系点咧？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咧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啦，帮大家咧睇住下半年嗰个投资先机嘅。活动咧费用重要系咧免费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024快手。快手2026年第一季盈利29.38亿人民币，按年跌27.02%，每股盈利6.0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41.9962亿人民币，按年减少23.73%，预期每股盈利3.27人民币，折算港币3.6。由2021年上市至今，去年第一次派息，市场未有清晰派息预期，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快手以115元上市，最高去到417.8，2022年最低31.75元。在2024年2月、8月和2025年1月都跌过落去除净37.09元至到37.94元。以该低位平均值水平37.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0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42 倍，快手2023年转型市盈率19倍至到49.5倍，2024年市盈率9.91倍至到16.72倍，2025年市盈率

0: 早上八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军战机正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他声称他已经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特朗普说，轰炸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是不排除对伊朗发动更多袭击。他又表示，伊朗没有参与这一轮针对伊朗的袭击。不过，伊朗官方媒体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官员和特朗普接触。特朗普关于和伊朗官员有接触的不实言论，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战制造掩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美军连续第二日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报复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伊朗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几开始，即是德克兰时间星期四凌晨0:45，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强调对伊朗的最新打击是为了回应持续的挑衅。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一带的军事行动升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作出强烈谴责，批评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民用邮轮，导致船只起火，并且造成三名海员失踪，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都完全不可接受。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承认，美军星期二晚在亚曼湾对该艘邮轮采取军事行动。美方说，涉事船只违反了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令。在船员多次无视美军指令之后，美军一架战机向邮轮机舱发射精准的制导武器，导致船只失去动力，是美军连续第二日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北爱尔兰包括首府贝尔法斯特等多个地区连续第二晚爆发严重骚乱，有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砖头等杂物，并且纵火焚烧车轮，警方深夜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形势持续紧张。受到骚乱威胁影响，贝尔法斯特市面交通大受影响，所有巴士和铁路服务提早在埃曼停止运作，市中心多间商铺和学校亦都提早关门，外卖平台亦都以保障车手安全为由暂停全个市区的外送服务。大剧院亦都宣布取消多场音乐剧公演。事件起因涉及星期一发生的一宗持刀伤人案，涉案的苏丹籍难民已经被落案起诉谋杀未遂、恐吓杀害医护人员和藏有刀具等罪名。他星期三提堂应讯，法官下令将他还押看管四个星期之后再讯。索马里籍世界杯球证阿尔坦被美国当局拒绝入境，据报因为涉嫌和恐怖主义有联系。福斯新闻引述官员消息报道，当局在对阿尔坦进行进一步审查的时候，发现包括和恐怖组织涉嫌成员有联系等负面情报，因而认定他不符合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的入境资格。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同伊朗的谈判拖延了太长时间，并威胁会采取进一步行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918点，跌953点，跌幅1.8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266点，跌119点，跌幅1.6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169点，跌509点，跌幅1.98%。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8跌3升，工业板块跌3.41%。原材料、信息技术、科技可。

0: 损消费板块跌 2%， 电信板块跌 1.65%。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而家由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荃湾路近屯门公路。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兴田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 Line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美加墨世界杯碳排放超标两倍。今届美加墨世界杯贵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杯，但同时亦都可能是最不环保的一届。根据环保组织最新发表的 FIFA 气候盲点报告，今届世界杯由以往32队扩军去到48队，比赛场数增加去到104场，再加上赛事横跨整个北美洲，最北由加拿大温哥华，最南去到墨西哥城，球员、工作人员以及大量球迷都要频繁搭飞机穿梭各个主办城市。报告估算，今届赛事将会产生高达90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历届世界杯平均水平高出接近两倍，令到2026世界杯被形容为史上污染最严重的体育盛事。嗱，面对批评啦 ，FIFA 向镜报回应表示，今届所有比赛场馆都是现有设施，已经冇起到新球场带嚟额外的碳排放噶啦。同时赛事亦都推动以电池供电取代柴油发电机，还有加强废物回收，减少食物浪费，并且表示会将90%收益重新投放在全球足球发展项目之上。不过问题或者不是有没有做环保措施啦，而是当世界杯由64场变成104场，由单一国家主办变成横跨整个大洲，这场全球最盛大的足球嘉年华，究竟还有没有可能真正做到绿色呢？
7: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8: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1: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6: 好啦，时间嚟到8:39，咁今日咧，我哋又多咗一位现场嘉宾，就系长实集团嘅营业部首

0: 经理郭子威啊，威哥嘅，
1: 早晨啊，威哥，
2: 你好。
0: 早晨呢个时段呢亦都有 MBO 直播，亦都有心机直播啦。当然，嗱，威哥，啱啱你撞啱咧，就系世界杯开锣咧。不如先问你一个问题啦，我知道你都中意睇波嘅。咁喺呢个情况下，成个月啲人啊，夜晚又可能啊，即系挂住喺度啊，即系睇电视，会唔会影响你卖楼噶？
2: 应该就唔会嘅，因为其实你今年，尤其今年咧，因为佢本身喺美洲嗰边啦，咁个时间咧同香港有少少差距，
0: 调转，
2: 调翻转啦，变咗你见到咧。我諗其實你深夜，除非真係好熱情嗰啲球迷咧，咁正常嚟講，我覺得就唔會突然之間會好專注喺瞓覺都唔瞓去睇波，咁影響其實就唔係好大嘅啫。包括我自己，我都唔會特意去睇，除非好重要嘅賽事，譬如包括決賽啊或者準決賽嗰啲，或者會
0: 啲戲碼勁啲係嘛？
1: 咁啊，所以楼啊照卖啊，周末啊继续可以啊有新盘俾大家去睇下现场嗰啲示范单位啊，实盘行下睇下。咁啊，但系其实楼市都叫做真系喺百业当中啊，相对向好噶。
0: 喂，几有韧性喎！即系如果睇翻嗰啲代理嘅指数啦吓，两间都有啦，中原有、美联有，连升13个礼拜，都即系几好啦吓。今年都升咗9% 以外咁。咁你如果以计2023，即系叫做由死死下到而家咧，即系连续33个月咧，都处高位。喂，对大家嚟讲咧，无论细嘅、中嘅、豪宅嘅，系咪都生猛咗啊？
2: 系啊，事实上你睇翻嗰个整体嗰个楼市咧，我自己觉得，如果话用翻11个月嘅连升嗰个嘅数字去睇咧，其实我谂已经反映咗话唔系一个所谓嘅反弹啦，甚至好多人形容就话小阳春啊，其他嘅因素。咁实际上而家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上升嘅一个周期，我觉得。咁你睇翻11个月冇花价咧，由旧年即系撤辣，完全撤辣咗之后，到而家其实一路都嗰个市场保持得几稳定。咁虽然你啱啱讲嘅数字都睇到，大概系升咗期间升咗9点几，大概10% 到啦。咁但系你擘开佢睇咧，其实佢每个月嘅升幅都系少于单位数，其实我觉得好健康嘅，因为相对嚟讲，如果你每个月升几个 percent 咧，咁就真系好过火。
0: 即系嘭嘭声，反而惊
2: 系。系啊，反而呢个我觉得几实在。咁你实际上你其实几样嘢其实都反映咗呢啲数字嘅，包括咗譬如话香港嘅经济，你今年第一季睇到系对板嘅。第一季嘅經濟增長差唔多接近6%啦，5.几%嗰個數字啦。如果放諸喺世界嘅一個金融成熟嘅金融中心咧，香港嘅經濟增長事實上係幾好嘅。呢個我諗今年全年我相信經濟增長超過即係財政司嘅預測，我覺得都可以都好大機會啦。睇個數字，咁事實上對嗰個樓市事實上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推動力。
0: 即係如果以同股市比啊，即係跑贏股市咧，尤其是最近呢幾個禮拜股市就好似有啲麻麻地啊，冇乜力，又連跌咗幾日。咁你美國嗰邊又有個即係大嘅 IPO， 都唔知好事定唔好事咁。你覺得個股市嘅財富效應係咪已經同呢個樓市咧已經係割裂咗咧？
2: 會咯，因為睇翻實際上嗰個嘅兩隻嘅分別咧，其實好明顯啦。譬如你睇翻股市，其實一路都係喺譬如24,000至26,000咁上下增持啦。咁但係好明顯睇到樓市咧，其實好穩定嘅一個上升嘅一個勢頭啦。咁事實上我諗兩者係唔同，因為樓市事實上買樓咧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決定。咁加上同股市係唔同，股市係一個好快嘅動作，你可能今日買，聽日就可能賣，個動作係唔會有感情嘅。但你買樓嚟講，事實上都有感情，你鍾意嗰層樓或者鍾意個地區，你只會買，你個決定商量嗰個係經過你嘅深思熟慮去睇，所以嗰個樓市相對嚟講，如果佢嘅升咧，佢可能唔係單純有一個資本嘅一個嘅嘅分佈或者資本嘅一個投資，而一個長遠係睇好成個市場嘅一個嘅信號咯。
1: 咁啊，呢個租金都係咁升喎，中原租金指數連續4个月都破頂嘅。咁其實收租啊，即係就會係變咗投資者又有一部分啦。咁而家你觀察啊，即係買家方面係剛需嘅買家多啊，定係投資客都開始啊，即係買樓收租嘅人多翻啲咧？
2: 其實睇翻成個市場，我自己覺得有兩方面都可以大家去睇睇，因為其實事實上 以一個豪宅或者啲剛需或者換樓客，我覺得呢兩方面去睇咯。咁事實上咧，啊剛需嘅換樓客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因為隨住政府嘅設立之後咧，加上所有即係經濟嘅數據，亦都顯示香港處於一個相對比較穩定嘅局面咧，形成咗佢嘅走勢係幾好嘅，佢一路 keep 住有一定嘅成交。

0: 咁尤其你刚需同换楼咧，其实边方面可以睇到嘅数字咧，就系一啲二手嘅成交嘅睇到。咁事实上喺过去一年咧，个二手嘅成交量咧，事实上都系大幅度嘅向上啦。佢比之前2025年嘅同期咧，咁升幅系超过咗三成甚至四成嗰、那个数字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睇翻嗰个豪宅啦。咁豪宅咧，咁豪宅嘅市場咧就唔係單純一啲係真係純用家啦，咁入邊會包含一啲投資者。咁啲投資者你可以會問啊，咁啲投資者琴日點解會同以前會有所分別咧？要睇翻幾個數字喎，你睇翻香港嚟自嘅投資喺邊方面咧？譬如香港大家好實際可以參考嘅就係一啲家族辦公室啊嘛。咁你諗下，直至到舊年年底，家族辦公室咧嘅個數字咧，其實講緊係3300多宗。如果冇記錯嗰個數字的話，咁相對於兩年前咧，佢增幅超過兩成嘅。咁依啲嘅家族辦公室佢處理嘅資金或者資產咧，相對量比較大。咁佢哋會針對於啲豪宅，咁佢哋豪宅嘅配置咧，係對佢嚟講係好重要嘅。咁形成咗豪宅依方面咧，亦都有一定嘅推動力。咁依兩個嘅部分咧加埋一齊咧，形成咗成個香港喺過去一年咧，其實個整體嘅升幅係都幾穩定、幾明顯嘅，就係好包括一啲豪宅以上嘅一啲物業嘅成交啦，或者一啲嘅中小型或者換樓嗰啲嘅需求嘅成交，都係穩定一個嘅好有爆炸力嘅一個上升嘅一個情況咯。
1: 嗱，好明顯咧，嗰個一億以上嗰個住宅物業嗰個税雖然係加咗啦，即係由 4.25 去到 6.5， 其實就無助於嗰啲豪宅買家咧考慮買唔買，唔會爭個 AA 啦嚇。咁啊，反而咧我見到咧就係、是、之前咧就細價樓或者中價樓咧都仲係去貨得快咁，我唔知嗰個購買力即係索乾咗幾多啦。但係豪宅發力咧反而係見翻多啲，就係、是、無論新嘅，正話你講新嘅或者係二手嘅。咁我见有啲就係老牌家族呢係賣出嚟嘅，但係又有人接嘅。话佢哋嗰个赚嗰个幅度好惊人啦，即係因为佢哋可能係40年啦、30年前啦，或者嗰啲货嚟。但你哋呢就有一个好有韌力嘅盘呢，就係、是、呢个中本山呢、這个波老道21号嗰、那个。咁最近改咗个名叫应天。咁呢个呢长买就长慢慢即係渗出去啦。你觉得嗰个走势呀同埋个气嗰、那个势头系点样呢？最近
0: 其实超豪宅其实佢嗰个嘅成交量今年系好明显嘅，你攞翻啲数字去睇啦，譬如以今年首四个月去睇啦，成个超豪宅，我谂我俾个定义先啦，即系我就根据好似阿华斋咁，政府调整咗都系1亿以上嘅一啲嘅离人费啦，咁事实上政府亦都认同啦，即系超过1亿嗰啲咧，就系一啲所谓嘅超豪宅，咁佢哋供应量相对量咁少，但系今年咧，其实首四个月咧，超豪宅嘅成交嘅数字，净系单纯以宗数计咧，其实都超过90宗，但系你90宗话都好少喎，睇落去，但系你唔好忘记，超豪宅其实占市场嘅份额好少，但系攞90宗。对一对比啦，旧年呢个同期2025年嘅一至四月咧，其实超豪宅嘅成交量系讲紧30几宗啫。
1: 哇！
0: 你今年你40宗、90宗就好犀利。虽然感觉上好动系好少，因为相对于嗰啲普通嘅住宅，讲紧动不动几千个万嘅成交，咁你好少嘅啫。但系问题睇到呢个嘅分别，因为在于超豪宅本身嘅供应系少啊，即系你可以话哦，佢成交少。需求少，咁但係佢嘅供应实在係少，咁但係当佢嗰个需求呢只要提升少少呢已经好犀利，包括啱啱讲啦，交个办公室又好，甚至有啲数字大家都睇到啦，香港已经正式呢代替咗瑞士呢成为全球嘅财富管理，咁呢批嘅管理嘅资产嘅一啲公司呢，咁事实上佢都可能会考虑喺资产方面嘅配置，咁呢方面呢其实超豪宅系佢哋考虑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 set 嚟。
2: 所以今年财政预算啊，超豪宅加辣嘅喎，即系印花税啊，由 4.25 加到去 6.5 啊，一亿件以上嘅住宅物业，咁其实喺原理上系讲唔通嘅，做乜贵啲嘅楼你又要收多啲印花税系嘛？即系你应该欢迎一啲超豪富豪嚟香港买楼先啊，咁啊当然啊，即系过咗啦吓，咁啊加咗啦，咁但系市场嘅反应似乎就唔算有啲咩太大打击，但系再加落去，其实系同政府话开放大门，想吸引人嚟，就好似行咗两条路啊。
0: 其实我觉得佢嘅做法咧，并不系话即系试图会阻止嗰啲买家嚟香港去买啲超级豪宅，最主要原因就因为正如当其实我记得政府财政司嘅表示，

0: 我是因为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动作，就会在那个离任法方面有所调整。但这个并不是他的愿意 去阻止这方面。事实上其实这些出口做的需求其实在市场上面的份额虽然很少，但是他的量只要增加少少都影响很大。
1: 是的，因为刚刚讲了就是量多了，譬如由去年同期30几现在90，但是个价硬不硬呢，即是做不做到高呢？
0: 会啊，个价钱你睇翻咧，佢比起一般嘅刚需嘅盘又好，或者啲换楼嘅盘又好咧，事实上佢嘅升幅系比佢哋系多嘅。咁如果睇翻啱啱你攞中位数10%去睇咧，其实指一般嘅住宅。咁如果而家纯豪宅或者甚至超豪宅咧，其实个升幅已经超过15%嘅升幅，因为事实上佢本身物以罕为贵啊嘛。咁正如有啲地方點解嗰啲人會買，因為佢本身係冇焗住就要買啲二手，要幫啲舊樓可能要重建，只可以攞到一個比較好啲嘅地段嘅情況。
1: 嗯，而家睇返个大环境呢，我唔知你觉得点啦。首先呢就个息口呢就只会睇下几时加啫，减就唔好諗啦。第二样嘢呢，因为长期呢个美伊之间呢未 settle 嗰个战争啦，咁变咗呢几个月嚟呢就谷高咗油价之余，亦都令到个通胀呢系一路上。咁喺咁嘅大环境之下，又随时可能美国会带头再加息，咁你觉得对个楼市又会唔会就会窒步咗啲，或者大家会观望咗啲咧？
0: 我又觉得首先我觉得个息口唔系一个对楼市嘅影响好大嘅一个因素，因为事实上咧，你睇翻而家嘅息口咧，其实处一个低位嘅，因为一般银行如果做按揭嘅话咧，其实佢用同业拆息去计咧，加埋佢有 cap rate 咧，其实讲紧都系3几厘，咁呢个利率咧处都系要近呢10年8年一个最低位，相对于之前咧，其实已经属于一个好理性、好低嘅一个水平咯。咁事实上，我觉得息口唔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咁至于美息嘅走势，我自己觉得咧，现阶段觉得佢讲佢加息咧，我觉得言之尚早嘅，因为事实上咧，你现阶段佢都系反映咗一啲短期嘅一啲战争嘅因素啫。我觉得呢个战争因素咧，其实都应该会喺今年之内，或者甚至喺短期内都会有机会有一个比较突破。
1: 你个希望中期选举前咩都搞掂添，
0: 因为大家都希望咁，但我自己觉得现实佢始终都要对选民啊，各方面咧，佢都有啲交代。我觉得嚟紧可能大家预想不到嘅情况，突然之间佢宣布停战都唔奇嘅一样嘢。
2: 系，唔系想停都停唔到啊，冇面啊嘛！美国而家喺个战争啊，成为佢系咪大国没落嘅衰落嘅一个象征系嘛？咁啊，但系战事影响住个息口啦吓，联储局因为处理住个输入性嘅通胀啊，咁你好难去话大幅加息嘅。咁香港个楼市啊，个息口嘅影响，尤其对于即系上车盘咁啊，嗰啲打工仔咁个考虑应该系点部署咧？
0: 其实息口方面咧，其实我觉得都系量力而为啦，因为因应佢自己本身嘅实际嘅情况而去决定啦。咁但系我要指出，佢其实而家香港本身嘅而家买楼，其实有几个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系一般嘅香港人啦，咁另外加啲咧就系一啲嘅新嘅由其他地方嚟香港移居嘅一啲人啦。咁呢个需求咧，咁第三大家要留意，因为由于即係世界環球嘅時局嘅轉變啦，咁香港相對嚟講比較穩定啲，亦都吸引到唔同嘅外國嘅一啲嘅投資者。咁事實上喺今年到目前為止，其實嗰個數字都相對嚟講比較明顯啲。以往可能就係集中兩個部分，香港人加一啲嘅即係非香港人為主。咁今次揾多咗呢批人咧，對個市場嘅需求亦都會係提升咗。
1: 你講起內地客咧，最近咧政府即係中央啦，幾大部門咧都似乎係幾雷厲風行咧，就減少或者杜絕咧嗰啲非法喺境外咧就炒股啦嚇。咁呢個錢嘅來往啊，各方面就夾得好緊。咁啊，內地嚟嘅資金咧，我有啲就買樓，有啲就作其他投資。咁呢一個咁樣嘅有少少風聲緊嘅 feel 咧，會唔會都窒礙咗呢個即係樓市嗰方面咧，即係嗰啲內地客嗰個胃口咧？
0: 應該唔會嘅，因為我自己首先我覺得本身我哋國內咧本身有一定嘅一個監管嘅機構啦，加上香港本身亦都有一個好嚴密緊嘅一個監管，我覺得本身嘅資金現階段喺香港嘅，我相信都係合法嘅渠道之落到嚟。咁嚟香港買樓，佢唔係淨係單純於即係做一個投資。

0: 對香港認同香港作為一個即係我哋國家對外嘅一個嘅金融中心，唯一嘅金融中心啦，加埋佢資金啦，加埋佢制度嘅一個成熟啦，佢係認同嘅，即係喺呢方面做一個比較長線嘅投資。你睇翻佢啲超豪宅嘅成交咁大嘅一個嘅增幅咧，亦都顯示咗呢啲嘅資金咧對香港未來嘅一個信心咯，一樣嘢。
1: 嗯，咁啊，香港啊，即系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继续系吸引人才嚟到咧，就固然之啊，可以吸引啊，即系呢个即系钱财嚟到啦吓。咁财富局嘅啱啱早两日就有个4T 改革啊嘛。
0: 嗯，
1: 咁其中就讲到话啊，即系财资中心有啲税务上边嘅便利，就会修改法例，咁啊帮助啲资金咧，企业嘅资金啊，就搬啲钱嚟啊，即系做投资嘅时候有啲税务嘅优惠啊。唔会双重征税啊，啊啲免税安排又更加清晰透明度啊，咁呢啲咁嘅改革方向咧，对于激活啊香港啊，即系譬如话楼市或者写字楼物业，系咪会啲帮助咧？
0: 会噶。應該會嘅，因為事實上你唔同渠道嘅資金嚟到香港咧，亦都令到香港本身嗰個嘅樓市更加健康，唔同嘅範疇啦，令到更加多元化。咁依方面對長遠嚟講，香港無論經濟發展又好，樓市咧其實都有幫助嘅。
2: 咁而家整體樓市咧，我覺得就有少少即係如果要買或者即係衝咗入市場嗰啲咧，都有咗一個基本啦。咁再嚟嗰啲咧，會係啲咩客咧？因為嗱，剛需咧。都会透透气噶嘛吓，咁再嚟呢个价码，虽然学你话斋，即系只系每个月按0.几%上去，唔系嗰啲即系施永青话斋病态嘅升幅咧，但系再嚟嗰啲客会唔会都有少少即系又观望又拣择，又甚至乎即系佢哋已经系个购买力开始慢慢释放咗啦咁样咧？
0: 呢、这個我諗要睇翻本身香港對佢哋個吸引力喺邊度啦。如果香港嚟緊個經濟持續係向好的話，加埋一個未來一個嘅有個好遠景嘅一個發展的話咧，咁呢啲資金咧其實佢一定都會聚心於香港，因為成日香港我諗佢其實。最大嘅其實吸引力係兩點，第一就係背靠我哋祖國咯，有強大嘅資源同埋人脈啦，咁加埋就本身香港一個成熟金融體系啦，咁資金流動又好，税制各方面亦都簡單，加埋法律方面嘅效應咧，咁事實上依方面咧，我諗佢哋會吸引世界唔同嘅資金，無論咧任何時候咧，佢都对香港的兴趣我想都会持续下去的。
2: 这个呢就要观望啦，因为嚟緊呢几个月呢都会好多变数啊。我哋同长实集团嘅郭子威呢倾到呢度先，下次又再上嚟 update 下我哋。
1: 唔该晒，威哥。
0: 唔该晒。
2: 好。
3: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才震撼三重上。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4: 領航 AI Plus， 香港新動能。
5: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论坛主题：
5: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4: 主礼嘉宾：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4: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5: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

0: 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早上九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说，美军战机正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他声称已经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特朗普说，轰炸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是不排除对伊朗发动更多袭击。他又说，以色列没有参与这一轮针对伊朗的袭击。不过伊朗官方媒体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官员同特朗普接触。特朗普关于同伊朗官员有接触的不实言论，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战制造掩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即日开始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美军连续第二日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报复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伊朗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德克兰时间星期四凌晨零时近一点，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强调对伊朗的最新打击是为了回应持续的挑衅。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一带的军事行动升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作出强烈谴责，批评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民用邮轮，导致船只起火并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以及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承认，美军星期二晚在亚曼湾对该艘邮轮采取军事行动。美方说，涉事船只违反了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令。在船员多次无视美军指令之后，美军一架战机向邮轮机舱发射精确制导武器，导致船只失去动力，是美军连续第二日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北爱尔兰包括首府贝尔法斯特等多个地区连续第二晚爆发严重骚乱，有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砖头等杂物，并纵火焚烧车轮，警方深夜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形势持续紧张。受到骚乱威胁影响，贝尔法斯特市面交通大受影响，所有巴士和铁路服务提早在埃曼停止运作，市中心多间商户和学校亦都提早关门，外卖平台以保障车手安全为由暂停全国市区的外送服务，大剧院亦都宣布取消多场音乐剧公演。事件起因涉及星期一发生的一宗持刀伤人案，涉案的苏丹籍难民已经被落案起诉谋杀未遂、恐吓杀害医护人员和藏有刀具等罪名。他星期三提堂应讯，法官下令将他还押看管四星期后再讯。南韩总统李在明在比利时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和俄罗斯非法军事合作，敦促两国停止所有非法军事活动，并强调俄乌全面停火至关重要。声明中又提到北韩核问题，南韩和欧盟对北韩核武和弹道导弹项目深表担忧，强调北韩绝对不会获承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拥核国，亦都不能够享受任何特殊地位，促请北韩尽快履行条约规定的非拥核国义务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协定。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和伊朗的谈判拖延了太长时间，并威胁会采取进一步行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918点，跌953点，跌幅 1.87%。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266点，跌119点，跌幅 1.62%。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169点，跌5%。

0: 0.09点，跌幅1.98%。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八跌三升，工业板块跌3.4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53，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238。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是需要封路的，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兴田村的部分行车线，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科桂码头路的部分行车线，同埋清水湾道近香港科技大学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彩虹站。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运动场。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就喺丽城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0: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3: 你可见到太阳啊，
14: 系啊，
13: 会有暑假时
14: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财资大道，林杰莹、何文杰，
17: 好，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有现场嘉宾喺度嘅，我哋。

0: 賓咧就係機管局嘅機場運行執行總監姚少聰先生。
1: Hello， 姚生
0: 你好，
1: 大家早晨。
0: 早晨，早晨。呢輪你哋都好忙啦，因為 T2 咧其實就正式已經喺5月27日正式投入服務啦。咁香港咧三間嘅航空公司已經喺6月10日，即係咧前後咧都已經進駐咗噶啦。咁你上到嚟，自不然問下你啦，初期運作嘅情況係點，或者各持份者有冇啲咩反應咧？
1: 喂，其實咧我哋由5月27日咧，到6月10日咧，其實15日咧，15日咧就橫跨咗咧3個星期。咁我哋都好小心啊，因為點解我哋都唔想咧一次個搬遷咧，即係嗰個風險咧，可能都比較難控制。咁我哋琴日最尾咧，我哋就搬咗一間比較大啲嘅基地航空公司啦。咁我Hong Kong Express 啦，香港快運。咁咧就效果非常好。咁可能我講咧就好似有點賣廣告咯。咁但係實際咧好多我收到好多旅客咧嘅感覺或者俾我哋嘅 feedback 咧，就係咧一入到去嗰種咧有少少話嘅感覺。咁呢個咧亦都要多謝個設計師，因為成個 T2 咧俾人感覺好光猛，個取光好好。咁呢個第一啦。如果同 T1 比咧，成個感覺咧有我自己睇咧就更加好，仲好過 T1。咁入咗去之後咧，咁另外話係咩咧？我哋用咗好多現代嘅科技，咁我哋好多嘅 LED 啦，咁有好多咧。如果入到去咧，可能有啲朋友去過咧，有啲海底嘅影像啊，咁俾人感覺咧好年輕啦，好有活力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嘅設計嘅理念嚟嘅，因為我哋二號嘅客運大樓咧，其實我哋好多咧我哋叫區域性嘅航空公司咧喺嗰度運作嘅。咁其實我哋叫 regional 啦，咁好多咧去旅行啦。咁我希望做到係咩咧？啲旅客咧一入就開始好刺激啦，就唔係話咧去到目的地先開始旅行。咁我哋希望咧一入機場咧已經開始咗咧去個旅行嘅旅程。
0: 有個旅遊嘅感覺。
2: 社交媒體就好多人讚就話啲餐廳就出奇地好平喎，好好食喎。喂個即係出行去食先啊嘛，咁
0: 我哋用價錢相宜啦。
2: 去到機場有好嘢食，咁呢個又唔使話行來行去咁呢個。點樣提升個旅客呢種體感啊？體實質呢啲體會咧？
1: 因為我哋一路都覺得咧，機場係要服務旅客嘅。咁我哋一路咧收到好多旅客咧嘅俾我哋嘅意見咧，就話喂有冇多啲本地啊？咁你大家有一個面店三字頭，唔可以冇賣廣告啦。咁有一啲茶餐廳啊，牛字頭嗰啲啊，咁亦都咧當然啲麥當勞啦。咁我哋咧其實有8間餐廳咧開咗喺。
0: 各式各樣都有
1: 8間，咁8間餐廳裏面咧，特別咧係有4間咧係24小時運作嘅。咁我哋睇得到個現象咧，而家好得意嘅，好多人好聰明嘅旅客，就本來咧佢唔需要喺 T2 登記，佢特登 T1 咧行過嚟 T2 咧係食早餐，食完早餐咧就翻去 T1。
0: 我覺得有多幾間24小時好重要嘅，因為而家咧好多人都搭紅眼機啦，有啲可能咧朝頭早好早落機啦，咁其實咧一落機嗰下咧，其實都想揾食嘅。
1: 係啊，咁呢、這個我哋覺得俾旅客有不同嘅選擇咧，呢個係我哋個責任。咁當然你可以食好啲啦，咁但係希望幾十蚊都食到個早餐，你過100蚊亦都有另外一個選擇。
0: 嗱，新大樓咧啟用之後，頭先你都講啦，設施方面一定係新啦，同埋咧都係好有活力啦。咁喺智能同埋科技上面應用上面又係點咧？咁當中咧新大樓都引入咗一啲智能科技設施，咁點樣話愛嚟應付我哋預計咧會有個龐大嘅旅客量咧？
1: 係嗱，我哋二號客運大樓啦，咁我哋個設計容量去到3000萬，咁我哋而家開始咧，我哋估計今年咧都可以做到800萬嘅出發旅客。咁我哋頭先我講到咧。區域性航空咧有個特點嘅，可能飛機都係3至4個鐘頭，一旅客最唔想咩？我排都排1個鐘，搞來搞去啊嘛。咁所以咧，而家亦都年青人咧都好興咧自助嘅，咁大家都好聰明，亦都用慣電腦。咁所以我哋設計咧，希望咧係大部分我哋嗰啲 counter 咧都係自助嘅。咁因為咁樣咧，我哋特別設計咗啦，這個亦都賣少廣告，係機管局咧特別設計咧一個咧就自助式咧係托運行李嘅一個設施啦。咁呢個咧你去。去到咧，我哋系參照咧一個汽車一個我哋叫 dashboard 咧，佢好似個儀表板咁樣啦。咁我哋咧做到係一站式，只要一個掣，按一個掣得。如果你而家舊時咧喺 T1 咧，我哋托運行李都有支我哋叫做巴曲嘅窗，你都要照一照啊嘛。而家唔使嘅，我哋有成個咧有10支嘅 camera 就隱藏咗喺嗰度。咁有自有 AI 啦，咁已經即刻咧知道你件行李幾重啊？嗰個條碼個編號幾多啊？咁我哋俾我哋自己個規定係

0: 咧，佢旅客只要按一個掣啫，咁就已經完成咗托運行李啦。咁我哋過去啱啱睇得到咧，因為點解咧？有啲航空公司啦，我唔好講邊個航空公司啦，佢哋已經成七成幾啦，全部都係托運。咁有咩好處咧？我哋原本嘅傳統櫃台咧，而家你基本見唔到人龍。咁呢個咧係我覺得係未來我哋嘅走嘅方向啦。咁大家亦都可能用過我哋一號客運大樓有啲我哋叫智能嘅 X 光機啦，係嘛？咁其實嗰個係一個好新嘅，我哋叫 CT 科技啦，我哋360度啊。咁我哋已經咧，我哋嗰邊開始咧，電腦啊，包括啲水啊，都唔使係拎出嚟喺個我哋叫手提行李啦。咁同一樣嘅 X 光機咧，我哋都安裝曬喺 T 二。咁所以成個流程咧，一嚟到好快就可以去自助，跟住托運行李，跟住入我哋安檢。咁呢個係我哋流程上咧，就我成日覺得香港嘅人咧都好心急嘅。咁呢樣我哋做咗好多功夫。
1: 我都期待緊嚇，即係體會下先嚇。即係安檢個流程嗰時，旅客嚟講都係一個愁噶。你寄咗行李，即係趕住入去噶嘛。有時候，哎呀個安檢，不過你出聲咧，佢會俾你快少少。
2: 尤其係暑假嗰段咧，即係遠外遊時間添嘛，你要知道。
1: 咁但係而家你話有個即係新嘅系統啊。即係可以快啲可以睇得到咁啲加速流程，咁但係成個 T2 其實背後都係希望配合嗰個三跑嘅係成個嚇即係抗融啦嚇，花咗好多嘅資源時間，咁而家個組合係點樣咧？點樣將三跑嘅動能咧係同 T2 有機結合咧？
0: 其實咧，我哋一路話三跑系統咧，其實包括幾樣嘢，第一個跑道啦。咁其實跑道咧，三條跑道咧喺2024咧11月咧已經投入運作。咁我哋一路咧就話其他設施嚟旅客設施咧，例如啱啱我哋講嘅二號嘅客運大樓咧。咁我哋今日咧，我哋今次咧就啟動咗咧，我哋叫出發嘅設施。咁我哋仲有啲設施未啟動嘅、未用嘅，就係我哋叫到達。咁啊，到達咧，我哋會留翻係明年。咁啊，按照翻咧，我哋旅客嘅增長咧。而係逐步咧開放我哋設施。嗱，我哋今年咧，我哋睇緊估計咧，我哋將會處理大概7000万嘅旅客。咁我哋將來兩個大樓咧，我哋 T 一或者同埋 T 二加埋咧，我哋能夠處理得到咧係1亿2000万嘅旅客。咁啊分工嗰方面啦，咁啊當然啦，我哋要平衡兩邊啦，依邊3000万啦，咁如果1亿2000万嗰邊咧都要做7000万啦。咁我哋希望做到係咩咧？就係咧，我哋兩邊都唔想咁逼，即係唔好話T 一滿。我哋先去 T 二，咁希望咧，两边咧都系有足够嘅空间咧，俾航空公司去慢慢增长。咁所以好多人话：喂，Stephen 而家得800万，你咪有3000万噶嘛？如果我第一日已经将佢打爆咗去，咁其他航空公司点增长啊？咁所以我哋两边咧都有相对我哋嘅空间咧，系得航空公司慢慢增长。
2: 睇翻咧，嗱，而家地缘政治局势方面咧，仍然都系好唔明朗啦。咁预期咧，启用咧首年嗰个处理量咧，其实头先讲啦，都预计系800万咧。有冇即系下调过，或者点样两手准备睇呢个影响咧？
0: 我谂地缘政治可能你都讲紧中东啦。其实中东咧就对我哋个影响咧就有正面，亦都有少负面。咁你话完全冇影响，亦都唔系。咁我哋咧其实香港机场咧都服务如果成个中东加埋货运啊客运咧。大概有13个点啦，但系依13个点咧系占咗我哋总量咧2%啦。咁当然啱啱开战嗰时咧，咁好多客运方面系停晒啦。咁但系如果你又再回想一下啦，其实咧好多旅客去中东咧。嗰、那個唔係一個最終嘅目的地，好多人去中轉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同一時間發覺咧，我哋歐洲嘅航線咧，嗰、那個 demand 咧高得突然間跳升。咁好多嘅航班咧，我哋叫 low factor， 即係我哋客載率咧，95%。好多人都講咧，喂，而家一票難求。咁因為點解？舊時諗住中東轉機咧，咁而家咧就直飛咗。咁所以我哋自己睇咧，有正亦都有少咗。咁但係咧，對成個嘅發展咧，或者我哋今年嘅估計7000万咧嘅影響唔大，咁但係其實我哋自己睇咧，香港都係一個國際樞紐啦，我哋唔可以靠單一市場啦，咁我哋不斷開拓緊一啲新嘅市場，咁大家知道啦，特首帶隊啦，咁我哋亦都我哋個主席同埋我哋嘅 CEO 啦，阿 Vivian 咧都跟住喺做咗中亞啦，咁我哋亦都同中亞啲國家咧就簽咗啲備忘錄啦，有啲航權啦，咁亦都大家知道明年國泰咧亦都開始咧。就飞哈萨克啦，咁我哋直航啦、其实大家真系唔好小看依啲点啊，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真系呢个地图睇咧，佢哋真系喺亚洲同埋欧洲中间嘅。咁如果你谂你睇睇咧，其实

0: 如果你真係飛去中東咧，其實你有少少係兜咗路嘅。咁呢個策略性係重要嘅。咁我哋未來同政府一齊啦，佢亦都希望咧係開發一個不同嘅地方地，咁亦都確保咧我哋能夠維持國際一個樞紐嘅地位。
1: 而家去哈薩克，你可能要北京轉機啊嘛嚇。
0: 係啊，
1: 咁啊前前後後你啊等下飛機啊十幾個鐘啊嚇，即係從我遠過歐洲。咁頭先你咁講啱啊，即係阿姚生。咁你第日可以喺中亞度轉機噶嘛？喺中亞停一停。咁啊，轉去歐洲，咁佢哋去歐洲啲航班又會多啲，
0: 差唔多一個直線嘅距離。
1: 係啦，咁啊，依個就可以開拓一個新路徑啊。咁啊，中東戰火連天，唔知打幾耐
0: 啦。咁呢啲大家都控制唔到啦。
1: 就希望可以即係開拓香港嘅航運樞紐嗰個角色同功能啦。咁呢個係咪我哋嘅發揮嘅效果咧？即係開通更加多一帶一路啊，完善國家嘅啲航管啊、貨運啊呢方面係咪都有得做咧？
0: 嗱，貨運咧，其實大家知道香港機場咧就考大一考14年喺貨運，咁我哋真係全球係第一。咁好多人都話啊，點解香港又冇乜製造業啦？咁你憑乜能夠攞到咁多貨咧？其實香港有一個優勢咧，就係咧我哋個國際航點好多。我成日都同人哋講，我哋去倫敦一日有6班機，其他地方係有冇有，但係冇咁密密啊嘛。咁其實而家有好多嘅貨咧，其實未必係走貨機，咁我哋成日話咧係走客機個套攬嘅。咁當你有一個好固定嘅國際網絡咧，咁所以你能夠好固定收到啲貨，咁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好多嘅貨咧去歐洲啦，去美國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都啲貨咧其實經中東去歐洲嘅。咁所以如果我哋開拓不同嘅網絡嘅話咧，令到我哋成個靈活性咧係更加大。即係例如如果而家中東出咗事，我咪走大條線咯。咁呢個就四通八達。咁呢個就做貨運係重要嘅，有時貨咧就亦都咧如果你留意香港機場咧，夜晚係非常繁忙嘅，好得意，好似個大笪地咁啊！夜晚咧就好多飛機咧，凌晨11點11、12點鐘1、2點咧就飛入嚟，咁啊大家咧就你俾啲我俾啲你咧，就3、4點一齊飛走。咁所以咧短途都好重要，短途咧將啲貨咧帶到嚟香港就做一個組裝，然後最飛長途。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長短棍咧喺一個樞紐機場咧。是非常重要的。
2: 你自己看面对即邻近地区，我们说竞争都相当大，深圳、广州机场，未来香港机场其实在大湾区的定位或者怎样提升自身的优势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其实我们真的很欢迎有个竞争的，因为大湾都有8000多万的旅客，其实你大湾真的是香港整个中国最富庶的地方。我们邻近深圳、广州，他们做得很好的，他们增长都很好。但如果你真的细心看深圳和广州，他的國際嘅數量、航班同埋客唔係咁多嘅啫，咁亦都係依個係香港嘅優勢。咁我哋成日話成個大灣一齊發展，咁我哋叫優勢互補啦。咁香港做國際航班做得好好啦，咁深圳亦都好多航點咧，實在我哋飛唔到嘅。咁所以咧，我哋自己覺得咧，兩個機場咧就大家互補係非常重要嘅。咁我成日都同深圳、廣州都講啦，個餅咧根本大到咧係冇人食得到嘅。咁亦都咧，我哋希望咧就係大家做翻好自己嘢。咁我哋國際就做好嘅國際。咁我哋都同大家知道我哋同珠海都有一啲股份嘅一個交易啦。咁其實我哋自己覺得咧，珠海對香港機場未來咧，亦都非常重要嘅。雖然我哋有三跑啦，好似1、2千萬，可能未來10多年都唔使擔心啦。但係終有一日都會滿噶嘛。咁所以將來同珠海機場嘅聯繫咧，我哋係亦都對成個香港係重要嘅。咁所以我哋都咧係做緊一啲咧係珠海機場同埋咧香港機場嘅聯繫。我哋叫京珠港飛，咁唔錯嘅喎。咁點解咧？有啲航點珠海去到珠海，跟住咧，我哋提供一個非常便利嘅方法咧，將客咧嚟帶到香港機場。調翻轉頭，國際嚟到香港，再去珠海飛翻內地，我哋飛唔到嘅航線。
1: 呢、這個姚生提呢個珠海嘅金灣機場啊，即係香港人啊少啲留意嘅。其實如果你飛內地啲城市咧，喺金灣飛咧，就個票價咧平過，仲平過深圳同埋廣州噶嚇，即係你識。識佢個格價咧，同埋咧，你喺赤鱲角嗰度，你去金灣機場咧，而家好方便噶嘛，港珠澳大橋仲快過去中環嘅，其實真係即係頭先提嗰、那個，即係喺內地個網絡經去到珠海金灣，跟住喺金灣咧就過嚟赤鱲角飛國際，呢條路線啊，有佢哋亦都擴容咗個新嘅客運大樓啊，
0: 係啊，
1: 即係好靚嘅都係咁。

0: 即系机管局啊，喺方面系咪嗰个协同效应会更加多，基建会做得到咧？
1: 我哋自己睇咧，基建咧其实已经喺度嘅，即系有几条大桥去到珠海机场，
0: 俾啲泊车啊嗰啲
1: 系啦。咁而家我哋做紧两样嘢，我哋都希望咧，俾旅客个选择，个选择系咩咧？令到佢好方便，希望咧，我哋国内啲旅客咧嚟香港，如同咩好似去翻去国内机场嗱。咁其实呢样嘢我哋叫多式联做咗好多年嘅，咁而家其实喺成个国内咧，我哋有40个咧，我哋叫城市候机楼。咁咧最远去到广州，咁我哋可以做 check in， 跟住搞埋行李啦。咁呢个系第一啦。咁另外咧，可能好多香港人都未必知道，我哋机场里边咧系禁区里边，喺个禁区里我哋有个码头嘅。咁我哋啲船咧系可以直接咧喺国内船咧系泊埋我哋禁区嘅码头咧，然后旅客咧就可以喺嗰度咧就直接入我哋禁区。咁我哋叫做空海聯運啦。咁跟住呢就做緊咩呢？首先主持人講啦，我哋有港珠澳大橋嘛。咁港珠澳大橋呢其實就2018開咗之後呢，咁其實俾一個我哋好大個契機。咁而家呢我哋有禁區呢喺港珠澳大橋口岸呢，我哋有個停車場呢，我哋叫二泊飛停車場，咁有1800個位。咁國內嘅或者澳門嘅朋友可以點呢？去揸自己架車，知咩叫自己架車呢？我哋叫單牌車。咁佢可以登记咗之后咧，系直接揸个牌，亦都唔需要特别验车啊，攞咩牌照啊，因为佢未入香港境嘛。架车我停喺咧禁区里边咧，我哋叫二泊飞停车场。咁如果你二泊飞嘅，咁咧你跟住咧就可以坐飞机。嗱，你大家有个画面咧，去例如去台山，台山佢可以一家四口喺屋企嘅楼下，一家四口就揸架车直入到港珠澳大桥禁区，然后我哋有啲巴士咧就送去，直头坐飞机。翻转头去，例如去日本买晒一抽二冷嘅嘢，又可以一次过揸翻架车翻台山。咁呢种感觉咧，我哋觉得咧系成个湾区嘅我哋啲居民咧系应该互补嘅。
2: 嗱，剩翻少少时间咧，想问埋咧项目咧，同现有而家咧航天城啊、Eleven Sky 啊同埋亚博馆方面点样产生一个协同效应咧？
1: 呢个都非常重要。你知道其实亚博馆都系机管局负责管理啦。咁其实咧，我哋自己觉得咧机场同埋咧亚博馆咧系个协同效应。咁受咗天空，好多人想問，咁大家都知道咧，其實疫情後咧，整個嘅商業嘅模式嘅改變，咁我哋而家咧，亦都咧積極同新世界咧去傾受咗天空未來個定位啊，點樣改變啊，係配合我哋整個 Skytopia 嘅發展。咁2028我哋非常期待啊，2028我哋第一期嘅遊艇港灣會出啦，我哋東涌嘅專道有無人車一路去到東涌啦，都係會陸續會完成嘅啦。
2: 咁呢方面咧，大家密切留意住
0: 城中城啊，喺机场啊，大家多啲去玩都得噶，唔系搭飞机啊。
2: 咁今日咧，多谢晒咧姚少聪，多谢晒。
1: 多谢多谢。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7: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

0: 百分之一，中石化平开，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再升百分之一，快手亦都升百分之一，网易上升，阿里巴巴再跌百分之一，百度偏软，美团亦都轻微低开。国际贵金属价格急跌，洛阳木业跌百分之四，系跌幅最大蓝筹，紫金矿业跌百分之二，招金同山东黄金跌百分之三，中国黄金跌近百分之三。AI 大模型股下跌，智普跌百分之一 ，Minimax 跌百分之四。国企指数低开六点，开市报8312点。广西兴安县凌晨发生爆炸，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十七人需要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事发凌晨大约1:40，兴安镇凌商路发生爆炸，当地公安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由管道燃气等引起，正是就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在爆炸发生之后，桂林市和兴安县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和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美国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军战机正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他声称已经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特朗普说，轰炸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是不排除对伊朗发动更多袭击。他又表示，以色列没有参与这一轮针对伊朗的袭击。不过，伊朗官方媒体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官员和特朗普接触。特朗普关于和伊朗官员有接触的不实言论，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战制造掩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美军连续第二日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报复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伊朗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德克兰时间星期四凌晨0:45，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强调对伊朗的最新打击是为了回应持续的挑衅。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一带的军事行动升级，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作出强烈谴责，批评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民用邮轮，导致船只起火并造成三名海员失踪，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承认，美军星期二晚在亚曼湾对该艘邮轮采取军事行动。美方说，涉事船只违反了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令。在船员多次无视美军指令之后，美军一架战机向邮轮机舱发射精确制导武器，导致船只失去动力。北爱尔兰包括首府贝尔法斯特等多个地区，连续第二晚爆发严重骚乱，有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砖头等杂物，并且纵火焚烧车轮。警方深夜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形势持续紧张。受到骚乱威胁影响，贝尔法斯特市面交通受阻，所有巴士和铁路服务提早在挨晚停止运作。市中心多间商铺和学校亦都提早关门，外卖平台以保障车手安全为由暂停全个市区的外送服务，大剧院亦都宣布取消多场音乐剧的公演。事件起因涉及星期一发生的一宗持刀伤人案，涉案的苏丹籍难民已经被落案起诉谋杀未遂、恐吓杀害医护人员和藏有刀具等罪名。海关上个月26号至昨日采取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网上售卖和今年世界杯相关的冒牌以及侵权货品活动，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球衣、波鞋、衣服和手表等，估计约值1.56亿元，拘捕6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清水湾道近香港科技大学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会员棚入口，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嘅龙尾就喺华润。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排到红十字会总部。看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丽城花园，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6: 恒生指数而家24,461，升咗57点，升幅咧系0.2%嘅。今朝大市成交金额系252亿，咁啊睇睇就系涡轮市场嘅策略啊。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早晨。
7: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6: 早晨啊，今朝靠翻稳，咁今朝暂时咧就系升幅0.2%，指数产品方面嘅策略系如何？
7: 冇错啊，恒指方面啦，咁暂时嚟讲咧就跌幅咧就喘定咗啊，咁有少少嘅一个反弹嘅，咁暂时咧升幅咧就大概66点嘅，咁若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3170，收回价系24,03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9倍。相反嘅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55934，收回价系24,65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2倍。
6: 好嘅，咁啊，另外就系留意翻啦，就系981中芯国际，咁啊，今朝暂时咧就系跌紧0.2%嘅，头先咧挨近咧去到70蚊边嘅，最低见过70.85元。中芯有咩策略俾我哋啊？
7: 冇错啊，中芯方面啦，咁咧就暂时嚟讲咧就微跌啦，股价方面咁其实跌紧咧0.5%嘅。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中芯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中芯认购证25671，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接近5倍。相反嘅睇淡嘅就可以留意中芯认沽证28854，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3倍。
6: 嗯，好啊，咁跟住落嚟呢就留意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而家正股暂时係跌咗1.3%，阿里巴巴个弱势都几明显嘅，咁但係跌咗咁多之后个策略系点样呢？
7: 冇错，阿里巴巴方面啦，咁近日咧股价走弱啊，咁系咧喺市场嘅两场资金流方面咧，见到唔少嘅投资者咧都部署阿里巴巴嘅一啲相关好仓产品噶，咁希望咧继续部署阿里巴巴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阿里认购证29324，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相反嘅睇淡嘅就可以留意阿里认沽证27125，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 以上所讲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6: 好啊，唔该晒。咁而家只阿里巴巴只正股系跌紧1.5%，接近1.6%噶啦。继续啊做淡嘅，可以留意咧就系27125啦。咁啊睇翻好嘅，博反弹嘅系29324咧，系一只阿里巴巴嘅 call。咁至于981中心嘅 call 咧就系25671 put 系28854嘅。唔该晒。
5: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8: 开始直击
5: 胡万清、魏美珍。
6: 早晨，指数暂时升紧69点，24478点。
9: 咁即本嚟恒指同科指都系继续低开嘅，不过咧个期指拉翻佢哋上嚟啦。咁寻晚期指夜期险守24300，咁我哋现货啊险守24400，睇住呢啲位啦，因为五十天线跌穿250天线咧，初步出现咗个终极嘅死亡交叉，咁啲好友咧都开始失去信心。
6: 嗯，好，咁今朝翻嚟，而家升跌比例方面咧，就系441只股份系升，649只股份系跌。内地股市上证就跌紧14点，深证暂时咧系升咗6点。
9: 咁啊，啱啱提及到嘅27125咧，寻日我哋已经系同大家即系准备咗喺度噶啦，咁有只阿里 put， 咁另外只信光 put 咧都 put 得对了啦。
6: 28194就系信宇光学嘅做淡策略，今朝做紧1.6毫仙，六升4.4%，28194。咁2382信宇光学今朝跌紧2.7%，做紧71.6元，只系而家今朝个暂时嘅低位。
9: 精神上、心态上就唔系好想个市跌嘅，咁但系如果要跌，你都要买个保险或者要做定啲部署。咁因为咧，就算财金嘅高层啊，中证监上个月尾就重锤出击，咁啊股市必受打击，因为要打击违规嘅跨境投资。但系就算适宜啊，咁啊话啲合规资金可以嚟香港，但系合规资金呢四粒字咧系非常之
6: 严谨。
9: 是是吊诡的。是点为之合规资金，
6: 是啊。
9: 咁仲有呢，而家话个人嘅境外金融资产呢嚟緊再练緊啲就可能都要需要申报㗎啦。不过应该又系有过渡期嘅。
6: 是，所以都系解释咗点解啲跨国金融股即系近期个走势咁差劲啦。我哋昨日都讲过好多隻㗎啦。咁我哋今日再睇睇有咩变化先。
9: 因为有大行嘅睇法呢，好似摩通咁认为新規呢或者会对香港嘅金融机构，尤其系汇控啦同埋渣打系带嚟啲负面影响㗎。咁市场呢之前咪对呢两间银行呢进行咗一个 re-rating 啦，估值嘅重估，咁可能呢都会暂停㗎啦。咁并且要等待更加明確嘅政策细则出台呢，先至可以进一步睇下个股价可以行边边啦。咁所以过去呢几日呢有个高位呢，哇，尤其是只渣打，因为佢升得多嘛，佢即升幅大，高位跌咗超过一成㗎啦。咁而汇丰呢近排都由月头到依家都唔见咗10个8个㗎啦。咁寻日呢就再跌多接近半成嘅。今朝止跌未啊？
6: 今朝呢都有啲开始止跌㗎啦。咁另外呢就係财政司司长啦陈茂波，其实喺一个论坛上面呢之前亦都系提到呢，就香港正同内地当局系研究进一步完善跨境 理财东，扩大个人投资额度和产品的种类，亦都可以建立一个国际中央证券托管机构基础设施，希望可以提升资本效率的。
9: 讲就讲，不是全面禁止内地居民境外投资，但是有监管的要求，有个门槛在哪里呢？过渡期又有几耐呢？这些我们都是唔知㗎喎、哦
6: 嗯。係㗎。咁香港啲
9: 我哋唔好咁老定喎、
6: 哦。一向都係竞争力同埋吸引力都係比较大嘅。咁但係如果真係

0: 要咁多政策要跟咧，都
1: 吸引力大，吸引力大都要睇法规啊。
0: 系啊，所以有考验噶。嗱，留意翻啊，之前挨沽嘅一啲跨国金融类股份，今日状态好啲，
1: 汇控低开高走啦，但系而家跌翻转头啊。
0: 嗯，跌0.5%，大只1299，而家回升翻2.2%啦，71.08元。咁佢都由高位回咗唔少噶啦。
1: 咁啊，寻日连70元都跌穿过噶，
0: 系噶，
1: 低位系69.05元。嗱，唔知会唔会好似汇丰咁跌翻转头，低开高走，下一句跌翻转头就好丑样噶啦。
0: 就宝城仲跌紧啦，宝城而家跌紧0.5%啦，做紧96.5元嘅。而全百系渣打，渣打跌紧1.8%，做紧185.8元，跌紧3.5元。另外宏利就升紧1.1%，305.08元，编号系945。
1: 咁仲有只1828。
0: 1828咧就近期好似影响比较细啲，升紧1.2%嘅，做紧30.9元，升紧3.8元。
1: 咁啊，绝对冇受影响嘅咧，咁就系我哋之前都 call 过嘅中国人寿啊、平保啊、
0: 之类啊、
1: 太平啊呢啲中资啦。
0: 啊，你睇只中人寿升得几好，升紧3.6%，29.02元，就嚟破30噶啦，应该升紧1.02元先。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1: 吉毅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呢，恒指是呈现这个微幅上行的格局，涨了46点，涨0.19%，报24454点。国指报8332点，上扬13点，涨0.17%。科指报4728点，上扬3点，涨0.08%。大市成交金额396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514家个股上扬，642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快手表现最佳，涨幅4.22%，报在了47.9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在低开之后呢，出现了震荡分化。深圳成分指数、创业板指，包括科创50指数，目前都是成功翻红的。那今天板块当中表现相对强势的小金属、稀土、半导体、贵金属呢，是位居涨幅榜前列。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看到了影视院线、广告营销、传媒机器人等等方向呢，今天是位居跌幅榜前列啊。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小金属整体上涨4.4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多只个股是封住了涨停，包括像翔鹿物业、还有金木股份、盛隆股份啊，都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此外呢，张元物业的涨幅是8.67%，中乌高新上涨7.45%，云南锗业目前上涨6.12%。除了小金属之外呢，今天的稀土板块表现强势，整体上行2.37%。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盛和资源上涨3.61%，中国稀土的涨幅是1.15%。再来看到的是半导体板块，目前上行2.33%。这其中，聚光科技直接是封住涨停，江峰电子的涨幅是17.82%，捷华特目前上行17.15%，和林威纳的涨幅呢是12.31%。此外，神工股份啊、金峰明源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3%左右。再要说到的是贵金属板块啊，是一改昨天的颓势，目前整体上行1.87%。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涨幅最大的新叶银溪目前的涨幅是3.02%，盛达资源的涨幅是2.87%，小城科技目前上涨2.84%。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位居跌幅榜首位的影视院线板块整体下挫3.25%，而在这其中的横店影视下挫8.52%，北京文化的跌幅是5.59%，中视传媒下挫5.57%。除了影视院线之外呢，还要看到的是机器人概念啊，目前下行2.25%。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聚能股份下挫10.59%，绿地斜波啊，今天是直接达到了8.25%的一个跌幅。鼎智科技目前下行5.71%，机器人的跌幅是4.77%。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

0: 起来关注各家板块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内险股份的表现是比较突出，国寿在蓝筹以及国寿股份当中呢都排在了第一位，涨 3.97%， 报在 29.42 元的水平。在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397点，转跌10点，跌 0.04%。 下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吃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的原因来的。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 开始直击
6: 胡曼青、魏美珍。
7: 好，今朝低开，而家暂时跌紧33点，但系期指嗰边就系暂时升紧44点。
8: 嗱，个期指都拉唔到个现货上啊，头先拉个上嚟都要蹬翻转头啊。有好多股份今朝咧系，好似只友邦啱提及过咧，其实佢系高开翻，跌咗咁多，
7: 啊、
8: 穿晒250天线，十、天都穿埋250噶啦，抛离十天线太远啦，十天线76蚊、77蚊，你寻日连70蚊都可以穿得噶啦，已经抛离十天线有一成啊，纯粹超卖啦，因为好多。股份已经短线出现明显的超卖，但超卖的反弹真的都要考验个动力啊！
7: 死鸡蛋，
8: 咁同埋贴现窗咧，金管局那边有数据显示啊，喺星期二啊，即系前日啦。金管局咧系透过贴现窗系借出嘅隔夜钱咧，隔夜资金嘅金额咧，竟然达到24亿5800万。
7: 嗯，
8: 喂，呢个系2月16号过年个年关以嚟最多噶
7: 咯
8: 噃。
7: 因为去到年中噶啦嘛，就嚟仲有两个礼拜就系半年结噶啦。
8: 年中银行好紧钱咩？
7: 通常年中啊，
8: 好多人借钱还唔到咩？
7: 比较紧啲啦，
8: 有几紧啫？啲钱都借唔到出去，好多人
7: 息啊，
8: 好多人做大生意咩？呢排好多人炒股票咩？个个都沽水啦，临到世界杯，
7: 好多派息噶嘛啲公司。
8: 不过真系嘅，呢24亿5800万借出去咧，令到咧市场咧就争相奔走相告啦。咁就系有啲传闻咧出咗嚟啦，话咦发钞行咧同几间银行之间咧，咦嗰啲支付啊有啲紧啊，真系需要临时啲头寸咧，支取一定一啲头寸，导致到个贴现窗嘅需求咧系急升，咁令到咧，昨日原来不过去到昨日咧，呢24亿5800万资金咧都已经全部回笼翻啦，吓咁个 high 波咧都回软翻啦，咁我明点解前几日个 high 波会升得咁紧要，不过寻晚个隔夜息咧依然系两厘啦，嗱呢啲即系投资者唔好净系炒股票，啲息口嘅走势啦，啲 money market 嘅资讯咧，其实可能好影响你个股票仓嘅。
7: 通常咧就系年结啊、半年结咧啲关键位咧银根都系比较紧啲嘅，咁亦都有多啲公司啊。开始又要除净啊、派息啊，咁都系要资金需要。
8: 咁仲有银行咧，应该都有一啲都系还唔到嘅局住，都要开晒界啦。譬如好似九龙塘有个盘咧，唔知点解啊，硬系咁豪都冇人住嘅咧，都好奇怪喎。系冇人住，俾我哋住先啊嘛，真系。九龙塘咧，喇沙利道咧，有两个豪两栋豪宅啊，超级大码豪宅嚟添啊，过万尺嘅、哦。咁咧就系由路径1098今朝未有成交嘅前主席啊炮哥啊禅伟炮咧都好出名啊呢位名人，咁佢私人揸住嘅，喇沙利道。

0: 嘅喇沙汇同埋皇庭汇两栋系萬尺级嘅超级豪宅。其实2023年啱啱 COVID 之后呢，新冠疫情之后通关呢，已经系攞出嚟经拍卖行呢，但系3亿几啦每一间，但系冇人接，七年原来都空空如也。咁、去到近期楼市好旺啊，又话个楼市好旺啊，系咪啊？个个都话个楼市好旺，但旺喺边度呢？咁我硬系见到十年八年前买楼嗰啲都仲要蚀住放啊。咁但系呢，原来有啲中小型发展商呢，真系可能手紧得好紧要。咁就系讲紧呢，呢一位阿禅生私人持有嘅九龙塘住宅，本嚟叫喇沙汇嘅，改名我突然间改做喇沙利道25号，名都冇埋。得翻个门牌，咁跟住呢，原来6月1号起呢启动咗新一轮嘅招标，但係寻日係6月10号嘛，即启动咗招标10日，突然之间就俾承案人，咁佢一定有做 mortgage 㗎啦，咁承案人系边间银行呢？汇丰银行、狮子银行叫停，讲到明嗱，如果将来卖出去嘅事宜呢，一律由银行负责㗎吓，意味住乜嘢？意味住嗰栋豪宅银主咗咯。
1: 咁因为佢哋本身已经系同债权人做紧啲债务重组噶啦嘛。
0: 咁而家已经银主咗咯。
1: 系啊，呢单新闻其实系
0: 意味住好深远
1: 嘅事，应该系年头嘅时候已经有呢啲新闻出噶啦。咁其实佢喺4月嘅时候亦都释售咗上海有啲物业嘅持股，
0: 都唔够，
1: 有啲钱翻嚟，不过都唔
0: 够唔够还息啊？
1: 梗唔够啦！上次喺上海个物业卖咗之后，都只系讲紧个净收益。350万人仔，
0: 2023年咧通关之后都有过一阵小阳春啦，跟住先至前年揼咗落嚟啫。咁呢间系4复式，哇，4复式，劏开佢租俾啲学生都租俾啲好富贵嘅学生，
1: 好豪啊真系。
0: 咁你唔系4个复式，哇，有咁多个厕所嚟做咩啫？系嘛，即刻谂到呢啲衰嘢。但系2023年嘅时候，你已经话尘封七年啦，而家2026年，咁即系。封一层足足十年喎、
1: 是啊。咁啊，今朝暂时指数跌緊32点啊，你留意返呢、就係蓝筹嗰边嘅情况先啦、
0: 啊。屋漏兼逢夜雨，啱讲到汇丰啊、渣打呢，其实都受住内地政策嘅跨境投资啦同埋申报啦呢啲限制新规影响咗啦。咁再进一步呢，因为半年结啊，所以一定要提银行都要半年结㗎嘛。佢都要交盘半年业绩，你想唔想睇到有好多坏账，有好多应收账，
1: 唔想，所以快啲追。
0: 而家系追啊，
1: 系啊，追啊，
0: 追唔到钱都追到咩呢？追到嚿砖，
1: 攞翻嚿砖都有个估值计下先啊。
0: 系啊，
1: 好，咁我哋今朝留意翻啲金融类股份，中银香港系46.72，升紧0.9%嘅，咁啊，汇丰今朝仲系立立地跌紧0.4%。
0: 大市咧六日跌咗6%，好易计嘅啫。
1: 6日6%，
0: 出现埋终极死亡交叉。
1: 系，
0: 咁啊，市场咧而家话估计24,000-24,200系会反弹嘅。
1: 嗱，周线图啊都好危险嘅，因为我哋之前有开过咧2、4、5，今日已经去到星期4啦，咁要追翻几多？今个礼拜先至唔需要出阴烛啦，因为之前已经系连续4支阴烛噶啦，阴公。咁如果今个礼拜追唔翻咧，就会系第5支阴烛啊。周线图而家哇，要追600几，
0: 好难追。
1: 今日同埋听日要追600几，而家跌咗600几。系啊，咁另外呢就要留意周线图呢係3线汇聚嘅，全部喺上面。10周、20周同埋呢个50周係3线汇聚，仲要係耷耷地点算。
0: 即係颓颓地啦。
1: 完全唔掂。
0: 嗱，今朝呢
1: 跟住世界杯又开落。
0: 听日开落啦。咁啊，友邦保险暂时系贡献最大嘅股份啦，不过佢都输咗好多
1: 了。气啦。
0: 腾讯嗱，腾讯今日呢乘机唞气啦，两隻加埋都贡献指数唔够40点。
1: 睇下友邦嘅周线图啊，及上个礼拜就好凄凉嘅，跌咗10%。今个礼拜都唔系好得好多嘅啫。今个礼拜累计跌咗3.1%。佢衰质今日升翻2%，大多啲。
0: 加埋都唔够啊，俾隻阿里巴巴。
1: 阿里巴巴。
2: 上昼10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伊朗就袭击区内的美军基地作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话，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向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打击，包括军事监视

0: 通讯系统以及防空系统，有关设备对美军同喺区内航行嘅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伊朗军方就随即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话喺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喺中东地区嘅18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同巴林嘅空军基地。伊朗又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嘅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军战机正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他声称他已经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特朗普说轰炸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是不排除会对伊朗发动更多袭击。特朗普又说以色列没有参与今轮针对伊朗的袭击。不过伊朗官方媒体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的官员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触过。特朗普关于同伊朗官员有接触的不实言论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制造掩护。与此同时，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报复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到击落。美军是在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5:15开始，即是德克兰时间星期四凌晨0:45，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强调是对伊朗的最新打击，为了回应持续的挑衅。广西兴安县凌晨发生爆炸，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17人需要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事发凌晨大约1:40，兴安镇凌湘路发生爆炸，当地公安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油管道燃气等引起，正就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在爆炸发生之后，桂林市同兴安县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同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同善后工作。内地近日收紧境外投资规管，有业界忧虑会影响内地客来港置业。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话：，内地同本港本身都有严密的监管机制，相信现阶段在港置业的内地客资金都是经由合法渠道来港。郭志威本台节目话：，内地客来港买楼并非单纯作为投资，亦都是反映对本港的认同，因为本港是国家对外的唯一金融中心，拥有背靠祖国、资金流通、税制简单以及制度成熟等优势，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从最近超级豪宅的成交增幅，可见客户对未来前景的信心。对于中东局势波动，郭志伟说目前的实际按揭利率大约是3厘几，是近10年8年的低位，属于理性水平。现阶段认为美国要加息是言之尚早，因为市场目前的预期只是反映住短期的战争因素。他个人相信中东事态发展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会有较大的突破，因此认为息口对本港楼市影响不大。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专营巴士必须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有关系统可以持续拍摄司机，能够监测到司机瞌眼瞓、眨眼频密同低头睇手机等情况。江日雄在电台节目说，系统已经推出几年，目前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部分的大型私营巴士车队已经在过半的车辆安装，有效将意外率减少一成。期望系统升级之后，一旦监测到司机疲劳驾驶，就可以即时通知控制室，再指示司机暂时停车休息。他认为可以在要求在所有的载客商用车安装有关系统，例如巴士、的士和网约车，同时可以在商用车安装防追尾系统，避免车辆撞前方车尾的严重交通意外发生。又提议政府应该限制载客职业司机的驾驶时数。北爱尔兰包括首府贝尔法斯特等多个地区连续两晚有爆发严重骚乱，有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砖头等杂物，并纵火焚烧车辆。警方深夜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形势持续紧张。受到骚乱威胁影响，贝尔法斯特市面交通大受影响，所有巴士同铁路服务提早在傍晚停止运作。市中心多间商户同学校亦都提早关门，外卖平台以保障车手为由暂停全个市区的送外卖服务，大剧院亦都宣布取消多场音乐剧公演。事件起因涉及星期一发生的一宗持刀伤人案，涉案的苏丹籍难民已经被落案起诉谋杀未遂、恐吓杀害医护人员同藏有刀具等罪名。他星期三提堂应讯，法官下令将他还押看管4个星期之后再讯。而案中受害人伤势严重，仍然在医院留医。法庭聆讯透露，他左眼失明，右眼失 受损，颈部同背部都受重伤。佢嘅家属发表声明，感激案发时挺身阻止袭击嘅市民，同时强调社区唔欢迎骚乱，和平抗议先系唯一出路。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除有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一次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5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395。
9: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1: 记者呢边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去九中联办，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嘅龙尾就喺演艺，睇埋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果栏，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排到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在观塘渡轮码头。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3: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 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1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马

0: 股价速报。
1: 指数曾经一度失守了24,200水平，现在暂时24,213，跌近192点，跌幅0.7%，接近0.8%。十只最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08.3，跌了5.3。腾讯是464.2，跌近4%。南方海力士 ETF 7709103元，102.9元，升近4.61。盈富基金24.58，跌咗1.6。友邦保险71.95，升7。中芯国际71.45，跌0.5。建滔集团1491.5元，升1.56。华虹宏力134.5，跌紧2.7。联想22.82，跌紧1.8。指恒生中国企业 ETF 84.98，跌7。
2: 开始直击，
3: 胡万清、魏美珍，
1: 联想游戏。

0: 哋比杯嗰日已经系明显开始散水噶啦吓，唔好以为寻日咧淡翻少少啊，又中翻入去，又塌住噶啦。咁寻日我哋都细估唔到啊，嗰两只杯咧，竟然系今日跌幅最大嘅蓝筹嚟噶啦。
1: 系啊，咁今日咧就真正咧，讲紧联想咧系要补翻我哋曾经提过嘅529嗰个裂口噶啦。寻日补啲唔补啲咁样啦，咁啊今日就应该会再认真啲啊，
0: 睇埋。
1: 是啊，跌紧1.2%啊，联想。
0: 蓝筹依家咧有24只系升嘅，68只跌，有一只点咗月。科指成分股咧就丑样啲啦，得5只有得升，咁而有而家6只系，咦，得5只有得升，24只系跌。
1: 嗯，嗱，留意我哋琴日喺节目有提过恒生指数嘅走势图咧，有个位咧就即系不能够失手嘅，就系、是、3月28日有个低位嘅，
0: 24.03。
1: 系啊，琴日都好问水噶啦，
0: 争几点啊？
1: 咁但系今朝真系穿咗咯，
0: 今朝穿过啦，低位撞咗落去24,154，啱啱见过嘅呢一个就系今年2026年嘅低位啦。
1: 冇错，唉，
0: 刷新咗一个低位，破顶又唔见你破啦，系破底嚟走嚟。
1: 头先
0: 一个真系终极死亡交叉嘅力量，
1: 嗱，
0: 好威力，好庞大啊！
1: 认真咗啊，头先咧跌穿咗24,200都上翻去，而家咧就真系嘘嘘声落紧嚟啊，跌紧247点，跌幅系1%，做紧24,152，仲系试紧今日个低同埋全年嘅低，今年嘅低，
0: 今年低位嚟嘅
1: 啦。咁而家成交金额系722亿，咁今朝拖累个指数最大嘅咧就系只阿里巴巴。而家净系一只阿里巴巴，拖累指数起码冇咗90点以上。
0: 唔紧要啊，寻日已经做定嘢啦。
1: 系啊，9988而家跌紧成5%啊，琴日嘅27125，今朝做紧2.17毫，升咗27%。急，琴日10:55讲嘅时候系1.79毫。
0: 嗯
1: 嗯。至于点解琴日揀佢呢，我哋有篇文章就係财智新电室喺 Facebook。
0: 佢俾人入咗清单之后都睇到个咬唔住啲支持位啦，120元都穿得啦。
1: 係呀、啊。
0: 穿得嘅万里长空啦、今日寻日已经话100元啦。
1: 今朝最低位见过107.7嘅水平，仲係跌緊落嚟嘅。
0: 咁啱啱今朝见过啲低位呢，而家又再低啲啦，263
1: 跌多咗。
0: 哇，一路试緊低位啊。24,146 啊，呢、這个呢亦都系自去年六月以嚟，哇，一年一度现归来啊，大佬。
1: 系啊，
0: 六月又系六月飞升啊。去年六月就系喺呢啲位啊。
1: 佢去年咧最低位咧，唔系噶，唔系最低位嘅。去年大概系7月嘅时候咧，就曾经见过挨近去100元嗰啲位噶。
0: 去年2025年嘅6月2日咧，我哋曾经低见过22,668，咁后嚟咧就上到去23,185啦，跟住去到六月尾咧都叫上翻嚟24,100。24,300呢啲位，其实咧就系、是、由22,000上翻24,000嘅。今次我哋唔知会唔会，由24,000落22,000咁搞法，好丑样。
1: 唔知啊，好多
0: 一年低位嚟嘅，而家
1: 不确定因素喺后面啦。
0: 唔止系今年嘅低位，仲要系一年低位。
1: 咁啊，呢一两日要留意 SpaceX 嘅上市啦，另外要留意世界杯啦。
0: 听晚咯，
1: 下个星期
0: 同一日啊，踩晒同一日啊。
1: 下个星期就要留意
0: Happy Friday，
1: 留意呢一个嘅联储局议息会议，好多重大事件。咁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58点，只阿里巴巴唔得之余，只700亦都帮唔到几多。
0: 好，
1: 佢尝试去帮，但係真係有心无力。头先有上过去㗎，最高见过475.6。
0: 得，佢条下降轨50天线挡住。
1: 再跌，而家再跌多0.4%，跌少当帮忙。
0: 我见佢唔係好跌先唔 put 佢啫。
1: 係，咁啊未啫。
0: 睇个样，上唔返，企唔返，搵470元可能都都再黐多一浸落去。
1: 係啦，而家最大嘅杀伤就係隻阿里巴巴，另外
0: 仲有只3690啦，都唔得噶，
1: 3690跌紧1.3%，77.9%。
0: 系咁，佢咧今日跌得唔够多，跌得多啲嘅下个礼拜开张嘅9618。
1: 9618系京东集团618行情都帮唔到。
0: 618京东摩喺湾仔开幕啦，都帮佢唔到啊。
1: 30,000平方尺，
0: 佢穿底啊，今日
1: 八，今朝跌2.4%，跌2.1%。
0: 佢今日连最低嗰条移动平均线都穿埋啦。
1: 哦，
0: 日线图100天线穿埋啦。
1: 系，系咯，咁啊，挨下先啦，睇埋只小米啦，小米今朝再跌。 落到去52周低位啦，朋友 25.64 嘅今朝都话佢襟跌㗎啦，而家 25.7 跌咗6.2，跌 2.3%。别怪他嘅，其实就之前俾咗隻熊仔嘅，记唔记得星期二嗰日59515嘛，59515，不过同个价值唔係呢隻
0: 顺达生物，
1: 唔係呢隻，应该呢係星期一嗰日先至啱，28716，係啦，今朝係升緊 8.61.89%， 呢一隻呢係小米嘅造淡策略，喺星期一有提过嘅，当时1.42-1.89。搞掂。仲有就係跌得比较深或者对个指数有拖累得比较明显嘅呢，有几隻嘅，汇丰、港交所、小米、八济神州、腾讯同埋美团都系拖累指数超过十点嘅朋友。咁最大嘅拖累就系嚟自只9988阿里巴巴，拖累指数90几点。
0: 系啦，而家仲有只信誉光学啦。咁嗱，呢啲已经我哋同啲投资者已经系
1: 可以
0: 准备晒策略噶啦。
1: 2382信誉只正股，
0: 信不信由你啦。如果你见到终极死亡交叉对个市都仲有希冀嘅，咁我帮你唔到啦。咁都帮紧你噶啦。
1: 系啊，信誉咧帮
0: 你，你都唔使你都唔使人帮算啦。
1: 系咁，有啲人就好有自己
0: 好有自信噶，觉得自己有力量掹翻起个市嘅。
1: 哇，咁要好多银弹先得。382信宇只正股而家跌紧4.7%，部署咧就系28194啦。
0: 敌得个资金啊，敌唔过政策啦。
1: 琴日讲咗噶啦，
0: 又再刷新一个低位啦。
1: 28194咧，只 put 咧就系1.74今朝做噶。
0: 24125啊，而家
1: 哎呀，
0: 今朝咧如果跌得最深系蓝筹，系阿里巴巴啦，
1: 扬紧落嚟。
0: 咁跟住信宇光学啦，跟呢两只 put 咗噶啦，八济神州咧。就都要跌4.8%，信义玻璃亦都跌超过4%嘅。其他咧啲新能源车咧，今朝蓝筹里边做得最样衰，都未轮到只比亚迪啊，而系只理想汽车
1: 2015跌紧3.9%，52.5元止，跌咗2.15元。
0: 咁头先讲只信义光学啦，寻日已经 put 定佢先，咁但系咧。讲开佢，寻日就系讲埋一系列嘅果链啊，咁嗰啲股份，因为大家对于 Apple Intelligence 咧，佢升级嘅 AI Siri 咧，就好似冇乜料到，觉得有啲失望。今朝咧高位电子，继寻日插水之后咧，因为其实个图已经样衰晒噶啦，寻日跌咗6.6%嘅高位电子，今朝继续。延续住跌势，
1: 跌紧1.8%，但系都唔够只250跌得多。嗱，高位电子系24.96嘅，咁啊，至于只250，比亚迪电子系今日除净，跌幅3.6%，做紧24.64子。
0: 佢 ADR 跌得仲惨啊！
1: 低位见过24.5噶啦，已经
0: ADR 跌得7.8% 咁滞啊！咁仲有只1478啦，呢一只就系都系果链股啦，优泰科技啊，哇，佢连续第七支阴烛噶啦。
1: 跌紧2.4%，做紧7.85子，头先低位见过7.82子。
0: 好，苹果发布会冇乜惊喜，
1: 讲下啲升噶啦，升啲咩？升就友邦啦，因为跌得深啊嘛。
0: 算啦，
1: 今日尝试反弹啦，升紧2.1%。另外就系只吉利咯，吉利今朝
0: 瑞星科技再跌3%噶，
1: 系咁啊，吉利今朝升翻1.8%。
0: 你又睇下吉利啊，成个四月同五月跌咗几多先？
1: 吉利话晒话有个系统嘛，
0: 佢成个五月咧，吉利系穿头破脚噶。全个月跌咗17.8%，依家咁样叫俾翻1-2% 甜头你都补唔翻啦。同埋佢四月咧系射击之星嚟噶，
1: 咁啊好翻啲咧，就因为最近有个自驾系统，咁就欧洲嗰边有啲
0: 攞到欧洲同埋攞到联合国认证，
1: 系啦，咁啊有翻啲好消息出。
0: 仲有因为啲新能源车同埋汽油车咧，原来车型卖得最好嘅都系佢旗下嘅品牌。同埋型号，
1: 苦中一点甜啊！佢系而家指数跌咗301点啊！
2: 上昼10: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每日一股， 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24快手，快手2026年第一季盈利29%。

0: 5.038亿人民币，按年跌 27.02%， 每股盈利6.0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41.9962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3.73%， 预期每股盈利3.27人民币，折算港币3.6。由2021年上市至今，去年第一次派息，市场未有清晰派息预期，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快手以115元上市，最高去到417.8，2022年最低31.75元，在2024年2月、8月和2025年1月都跌过落去除净37.09元至到37.94元。以该低位平均值水平37.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42 倍，快手2023年转型市盈率19倍至到49.5倍，2024年市盈率9.91倍至到16.72倍，2025年市盈率7.88倍至到19.13倍，2025年股息率0.745厘至到1.809厘，连特别股息就1.24厘至到3.01厘。以今年5月高位57.4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5.94 倍，以买入价跌 10%33.74 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开始直击
3: 胡曼青、魏美珍。
4: 好，而家暂时指数咧就低开低走啊！今朝咧原本咧就系低开咗27点嘅，跟住咧就越跌越深啦。咁啊，头先一嚟咧就已经跌咗成300点过外啦。咁啊，今朝就系只阿里巴巴拖住个指数比较大啲嘅。
5: 但系阿里方面咧，佢哋嗰个集团又唔系冇消息噶、哦，因为只蚂蚁咧嗱就唔系蚂蚁集团啦，系蚂蚁国际。排咗出嚟，只蚂蚁国际话要上市嘅、哦，
4: 帮唔到几多啊？
5: 集资78亿，
4: 公司消息又有嘅，
5: 系啦，彭博嘅又系彭博，又系你啊，彭博。咁、引述消息话，蚂蚁集团咧旗下嘅蚂蚁国际啊，为咗支持业务嘅扩张同增长，正系计划融资10亿美元啊，即系相当于78亿港纸啦嘅资金，咁咧就会令到个估值再进一步推升去到100亿美元，即系780亿港纸啦，或者更高添。同时咧，可以为未来啊喺香港上市咧铺路啦，因为将个估值再进一步拉高啊嘛。
4: 系啊，估值咧寻求嘅融资金额咧系达到10亿美金。
5: 咁当然啦，你问蚂蚁，蚂蚁都系唔答你啦。
4: 系啊，估值咧就达到系100亿美金咁大只嘅、超大型嘅。咁啊，铺排下先咯。而家就
5: 咁啊，你出去走出去同人哋啲潜在投资者沟通，人哋会闻到味噶嘛，见到边个行上去，即系当年见到宝哥哥喺湾仔。嗰阵时隔篱系勾啲陈列室嚟，我仲记得行上去第一太平银行，即刻俾人 trap 咁影咗张相，跟住话咦唔通东亚收购第一太平，后嚟系真嘅。
4: 咁啊有迹可寻、啊。
5: 收购第一太平银行。
4: 咁市场人士好敏感嘅。咁啊蚂蚁国际嘅业务系包括啲乜嘢咧？包括系有大家都可能用紧嘅啦，跨境移动嘅支付啦，同埋数码平台啦，就系、Alipay Pass 啦。商户的支付和数码化的服务、还有一些一站式的出海账户和资金管理的服务，有个名字叫 World First。 另外呢也有一些企业的财资管理
5: 啦、Alipay
4: Plus 和一些信贷科技的服务等等、他们
5: 有个贷款平台叫 Beta， 有个叫安通环球的收单、跨境结算业务叫 Antom、Antom 安通安通环球跨境账户服务 World First， 万里汇啊，有中文名噶。咁呢条四大支柱品牌咧，全部都针对啲大型企业嘅中小微企啊，同埋帮佢提供一啲分层嘅解决方案。
4: 系啦，而家你讲紧系蚂蚁国际啊。
5: 系啊，而家要集资嘅系蚂蚁国际啊，唔系蚂蚁集团啦、
4: 蚂蚁集团咧就曾经喺好多年前，2020年11月5号喺上交所同埋港交所咧就原定会同步上市，
5: 叫停咗啦。
4: 之后就系被中国监管机构叫停咗，咁啊当时都
5: 跟住整改，
4: 就系啦，好大件事啦，系啦，咁而家。讲紧嘅咧，
5: 蚂蚁国际点嚟嘅咧，就系、呢一次整改之后咧，间接引发咗集团咧喺2024年咧，即系两年前就分拆成立咗蚂蚁国际， 将佢咧系专注于海外业务嘅板块啊。其实蚂蚁国际咧，佢里边个 team 人咧同蚂蚁集团个 team 人咧都唔同噶。
4: 嗯，咁啊，蚂蚁国际嘅盈利能力系几多咧？咁佢哋2024年嘅收入咧，预计系达到30亿美金，旧年嘅增长速度咧系2.5%。咁即系大概37亿5千万美元嘅水平。
5: 系啦，咁啊呢单咧系接住跟住之前边个咧？就系、是、之前700腾讯啊，啱啱就系寻日我哋报道话佢啱啱完成新一轮嘅融资，就发咗一啲中期嘅票据，有美金，有人民币，人人善有善报啊，真系。咁啊，扣除咗费用咧，发行美元同埋人民币嘅票据，估计咧所得嘅款项净额咧。美金嗰 part 就会系24.3亿，人民币嗰 part 就系149.4亿，哇！呢度加加埋埋咪300亿人仔咁搞法，咁将会用嚟一般企业用途啦，包括系攞嚟再融资咁话。
4: 系咁啊，个
5: 新手啊，六月底之前个
4: 争住好紧张啦，争住攞钱啦，紧跟唔紧先期啊！而家指数跌紧322点，跌幅系1.3%。内地股市两个重要指数今朝都系跌，上证跌紧0.5%，深证跌0.6%。
5: 虽然咧，尽管咧，中国嘅监管机构咧系收紧对外投资嘅对一啲外资嘅审查啦，对外投资嘅资格嘅审查啦，咁啊，反而咧仲迫使到咧一啲中国嘅企业咧，因为佢哋收紧对外资嘅审查之余咧，中国嘅企业咧，佢哋更加喺推进海外上市计划之前咧，更加快去匆匆忙忙咁啦。就拆长松绑啦，拆咗个红筹架构，拆咗个 WVR 出嚟，咁等佢咧，即系红筹架构咧，即系话境外上市嗰啲中国公司啦，佢又唔系国企吓，咁但系佢系红筹，咁通常咧就系拣喺啲 BVI 啊、Cayman Island 啊，即系英属处女群岛同埋开曼群岛咧呢啲税务天堂去成立啲离岸控股公司，咁呢啲离岸注册公司咧，佢哋咧就会控股公司一啲在岸嘅业务，用一间离岸嘅。控啲在岸，咁你究竟你真系用外资嚟控内地呢一嚿实体，咁咧所以形成咗唔少咧，被誉为系一个 VIE 嘅架构啦。哇，乜原来仲未拆嘅咩？好多未拆晒，咁但系咧有报道话，而家佢哋一拆咧，你就预知可以预示佢哋系想准备上市噶啦。
4: 咁啊，嚟紧都仲有好多啲融资啊、上市嘅活动噶啦，
5: 好犀利啊！成个 IPO 程序咧，有啲匿名人士咧，又系消息人士咧话，包括腾讯都有份投资嘅，有间人工智能 AI 嘅初创，叫做佳若星辰。另外连锁中式快餐
4: 老香
5: 唔系家乡鸡啊，听清楚，系
4: 老香
5: 鸡。
4: 你嘅老乡喺边啊？清远啊嘛，
5: 老乡
4: 清远鸡就系呢个老乡鸡，
5: 除咗清远鸡咧，文昌鸡啊都好食噶，
4: 所有鸡都好食噶，我觉得鸡系好食嘅。咁咧就话佢哋啦，呢啲公司啦，有啲人有点名啊，就话咧纷纷咧都计划喺海外上市之前咧，呢个拆解佢哋嘅红筹架构。
5: 系啦，拆咗个 VIE。
4: 另外之前我哋曾经喺节目都有讲过嘅，有间公司月之暗面。
5: Moonshot
4: 呢一间公司嘅总部喺北京，系一间人工智能嘅独角兽。
5: 咁其实佢仲有一间系获得9988阿里巴巴支持嘅自动驾驶初创啊，叫做圆融啊嘛。
4: 呢个系咪界咧？
5: 唔系界，
4: 唔系界，融啊。
5: 冰融相见，
4: 冰融融启行，圆唔系初创圆融启行啊，系咪啊？
5: 系圆融启行，
4: 系咯，圆
5: 融启行，同埋短片平台快手1024旗下嘅视频，神城大家好熟噶啦，可灵
4: 系啊
5: ，K 零啊，
4: 今朝咧关于1024可灵嘅业务分拆有啲消息噶，
5: 1024
4: 系啊，睇下1024先啦，1024系跌咗1.7%。咁就1024咧，佢哋有单新闻咧，就传紧佢哋话会分拆阿可灵。
5: 咦，咁一阵翻嚟讲下可灵都好啊。
4: 好啊，讲下可灵啊，讲下佢嗰啲即系盈利水平、啊。睇
5: 咩指数跌紧336点啦。
6: 上昼10:30。
7: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伊朗袭击区内美军基地作回应，并宣布全面封

0: 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而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据报亦都有雷达遭到袭击。伊朗又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会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传媒报道，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并没有军舰被击中。美国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时说，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同伊朗军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是不排除对伊朗发动更多袭击，并且指出以色列没有参与今轮的袭击。不过伊朗官方传媒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官员和特朗普接触，批评特朗普讲大话。广西兴安县凌晨发生爆炸，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十七人需要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事发凌晨大约一点四十分，兴安镇凌霄路发生爆炸。当地公安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由管道燃气等引起，正是就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在爆炸发生之后，桂林市和兴安县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和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南韩总统李在明在比利时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和俄罗斯非法军事合作，敦促两国停止所有非法军事活动，并强调俄乌全面停火至关重要。声明中又提到北韩核问题，南韩和欧盟对北韩核武和弹道导弹项目深表担忧，强调北韩绝对不会获承认为根据北扩散核武条约规定的拥核国，亦都不能够享受任何特殊地位。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整个迁入过程非常畅顺，昨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名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底启用。姚少聪出席本台节目之后接受访问时提到，旅客对 T2 的反应非常好，普遍认为 T2 先进有活力，同时 T2 设有8间餐厅，当中4间是24小时营业，为旅客提供不同选择，亦都有一些深受欢迎的餐厅，机管局过去一直希望引入，但之前碍于1号客运大楼没有位而未能成事。姚少聪又说，疫情之后整体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改变，机管局持续积极和新世界探讨11 Skies 应该怎样重新定位，希望增添更多餐饮和娱乐元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
7: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8: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7: 梗系冇啦。
8: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

0: 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0: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3: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2: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3: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2: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6: 易醒啦，
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8: 股價速報
9: 翻嚟睇睇，恒生指数而家跌紧382点，跌幅有1.5%，接近1.6%，24,029点。今朝个成交金额已经有1,033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阿里巴巴系做紧107.4，暂时跌咗6蚊。腾讯459.4，而家跌咗6.4，跌1.3%。盈富基金24.38，只跌紧0.36。南方海力士 ETF 做緊99.9，升緊1.86。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1先食，跌緊0.2指。友邦保险71.25，升1蚊。中芯国际71蚊，跌緊1.35。建滔集团编号148咧系88.75，跌緊0.74。恒生中国企业 ETF 84.44，跌1.24。咁至于7747。三星的 ETF 就是141.9，跌了6.5，跌幅4.3%。
10: 开始直击，
11: 胡曼青、魏美珍，
9: 喂，好跌深了啊，24000呢？都有啲問啦，头先个低位系见过24021点。点都撑住啊！不过今日咧，其实
12: 睇嚟都撑唔住噶咯，
9: 因为其实成个亚太区都系唔掂，
12: 重磅股跌、啊，
9: 出面系冇亚太区冇乜边个市场系升嘅，
12: 梗系啦。睇下寻晚美股，睇下嗱，寻日我哋同阿 Jasper 倾电话，已经话喂，亚洲呢边咧，好似等唔切要加息、啊，要嚟捍卫汇价啫。咁、啊，但系喂，美国而家更加加重咗嚟緊年尾之前要加一次息嘅预期，已经好客气㗎啦。昨晚个 CPI 爆升到咁样。
9: 係啦，昨日要讲返啲数据啦，咁就留意返个通胀嘅水平啦。昨日出咗五月份嘅 CPI 数据呢係升 4.2%， 呢个係比较大嘅增幅㗎，係创咗2023年以嚟最大嘅增幅。不过市场都估咗嘅，核心嘅 CPI 咧，亦都去到成 2.9% 嘅水平。咁呢一个咁高嘅通胀咧，就令到大家又有啲担心啊。
12: 所以寻晚咧，美股嘅三大指数啦，都可以话散散地嘅。其实寻晚三大指数佢哋开嘅时候都唔系咁丑样啊，出完个数据之后就借晒啦。咁而道指咧最终系跌穿咗50000点齐头收嘅，咁跌咗接近1000点吓，跌咗953点，亦都系接近全日低位。纳指咧就跌幅有接近2%啦，同样吓

0: 道指都跌1.8%，纳指就险守住25,000嘅，不过跌咗超过500点啊。咁我寻晚金融指数都系跌嘅，咁啊对于加息嘅预期升温啦，咁啊所以金价咧就再进一步杀落嚟啦。
1: 今朝都仲跌紧嘅金，
0: 期金已经连4,100都穿咗噶啦
1: 吓。黄金而家做紧4,079.8美元一盎司，今朝喺亚洲时段跌幅大概有1.2%。
0: 但系个人仔咧就啤啤声系咁升咁啊，6.779啊。咁但系美国十年期嘅国债收益率咧，继续都喺4.5%楼上嘅，4.552啊。
1: 因为而家个金咧落翻系大概4,000蚊边咧，呢啲位啊有啲担心，咁啊所以今日啲金矿类股份有啲都比较大嘅下调压力，包括咧紫金而家系跌紧3.7%，28.62指跌咗成个一咁多。
0: 咁啊仲有啦，特朗普虽然咧讲到明啊唔系好满意啊，谈判咁样拖延，警告咧会猛烈袭击伊朗，伊朗话知你又先下手为强，封锁咗个如全面封锁啊，霍尔木兹海峡啊，咁啊话我哋会更强力嘅回应啊，你俾佢得势不饶人啦，一隻无人机都打低你只阿帕奇系咪啊？咁啊，通胀3年高啊，4.2%真系好耐未见过啊！呢啲咁样嘅通胀率咧，咁嘅 level 啊，真系唔加息都对唔住啲人民啊！
1: 系啊，
0: 咁
1: 啊，喐实好啦，
0: 同埋有啲机构咧，有啲上市公司咧，譬如甲骨文咁啦，哇，又嚟攞钱，哇，佢有咁有几大资本开支啊？
1: 系啊，
0: 所以好惊啊 ！market 一片风声鹤唳啊！
1: 呢个上市啦，咁。亦都即系
0: 金价创今年新低，
1: 唔系一面倒唱好噶，亦都有啲人走出嚟点讲咧？喺呢个时候咧就公开踩场噶吓。咁有位沽空投资者叫做查诺斯，
0: 你咪踩咯！我集资750亿美金，而家我出边啊，净系想要我啲货嘅都2,500亿啊，咪踩咯！
1: 系啊，又话佢唔合理啦，贵得唔合理。
0: 系啊，
1: 咁贵得唔合理啦，佢啲嘢系贵啊，
0: 你认唔到啊？你分唔到货啫，系咪啊？
1: 系啊，好咁就留意住啊！咁啊 ，SpaceX 嘅上市啦，世界杯啦，咁啊息口嘅去向啦。都影响住个市况表现。咁而家成个亚太区主要市场呢，香港呢边跌1.5%。咁外围方面呢都系普遍向下，唔系普遍，我都搵唔到一个升啊其实。
0: 今朝韩国嗰边已经一开跌唔系咁多，跟住跌多咗。咁但系。
1: 而家跌大概 1.8%,COSPI 指数。7709。今朝隻海力士 ETF 呢就係、是、暂时呢係升緊1.9%。
0: 頭先升过嘛，隻海力士跌咗弹返啲，咁但係都帮唔到幾多啊，而家仲有隻三星电子呢
1: 就跌得多嘅，7747嗰隻 ETF， 三星嘅 ETF 呢就係跌咗4.9%，而家141.15。咁另外頭先我哋想讲1024快手1024，係啦，佢有啲消息。只正股系只股份啊跌紧1.4%嘅，今朝做紧45.3元，咁就有个消息系关于佢分拆啊可宁上市嘅，咁而家间间公司
0: 会唔会有好似只9全8百度啊旗下嘅昆仑森咁样指纹楼梯响啊？
1: 唔知啊，但有行已经将佢哋嘅目标价调高咗噶啦。包括咧就系摩根大通，
0: 即系我哋一早叫人 call 啦。
1: 佢诶将快手嘅评级咧由之前中性就调高去到增持，目标价咧亦都由之前佢自己睇48元，一嚟咧就调高去到71元。
0: 呢只我都会趁而家个市霎霎地嘟嘟地会 call 下佢噶。
1: 系啊，睇好佢嘅 KLink。咁话喺未来12个月之内咧，系会睇到佢嘅价值释放。咁包括咧就相信啊 ，Kling 咧系会寻求外部融资，将会触发对于 Kling 喺快手入面嘅重新估值。咁今朝股价，
0: 因为市场咧其实5月中嘅时候，上个月已经传出㗎啦，话快手呢正系推动佢旗下嘅 Kling 呢呢个可宁 AI 呢会独立融资㗎，估值可能去到200亿美金添。
1: 目前估值话阿摩通话已经可能去到350亿美金啦。
0: 咁同埋呢，因为就喺两三个月之前啦，3月底嘅时候 ，OpenAI 正式关停咗佢个 Sora 嘅网页端啊嘛，个 App 端啦，产品同埋开发者嘅嗰个开发者版嘅服务啊嘛。咁 Sora 嘅网页版同埋应用端咧，其实喺4月26已经停止服务啦。API 咧嚟紧会喺9月24号下线添啊。咁啊益咗可宁。
1: 系啊，可宁嘅估值就系话佢系350亿啦，而快手嘅估值只系250亿，
0: 即系其实用

0: 两年，由2024年嘅2月发布技术嘅预览，去到2026年嘅3月黯然退场。期间 ，Sora 即系前后都系得2岁。咁根据美国嘅福布斯估算咧 ，Sora 项目每年运行嘅成本咧，原来啊系高达$54亿嘅，而整个生命周期嘅收入咧。得$2,100,000，
1: 嗯，
0: 都收唔到几多钱，你睇人哋可能啊1亿声，
1: 系噶，咁啊留意一下佢个分拆进度啦，我哋都会紧贴住啦。
0: 所以你走去啊投资入 OpenAI 啊，佢嗰个 Sora 哦冇咗咯，风吹鸡蛋壳咯，财神人安乐咯。
1: 1024今朝有升过噶，其实去过48.08，不过而家跌翻落嚟啫嘛，个市唔就，你睇个市而家跌多咗，跌紧370。
0: 嗱问啦，24,000。
1: 唉，头先系24,021。而家再试低位喎、
0: 哦。哇，你真係低估咗50天线跌穿250天线嘅威力啊、如果你尋日冇听我哋。
1: 唔敢低估啊、所以一路系咁样杀落嚟，我哋都系一路俾。
0: 仲有啊，我想讲啊，嗰条叫 moving average, 直翼就系移动平均线啊。
1: 其实
0: 唔系叫做平均移动线㗎。
1: 哦，
0: 边个行家成日讲平均移动线。
1: 佢自己鍾意。
0: 幻想啊，系鍾意调转啲嘢嚟讲。
1: 调转咗即系好似内地嗰啲 terms 都系
0: 我哋营运，佢叫运营，
1: 系啊，素质质素啊，边个啱啊？唉，中意啦，听顺意啦。咁咧就我想话，我哋由星期一开始咧，已经连续咧唔系红就系 put 噶啦。咁我哋今日有咩策略咧？10:55留意住啦吓。而家指数跌紧361点，跌幅1.5%，374只股份升，但系跌嘅股份有1162只咁多咧。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财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
5: 带你
4: 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今朝个低位再掟多三点，头先24,024啊嘛，头先再掟多落去咧24,021，
1: 沉底啊，
0: 系啊。查下先，1169只股份录得下跌，成交都唔疏噶，成交而家有1135亿噶，
1: 空少啊！
0: 蓝筹入面咁啊，啲资金应该去翻啲公用股啦，系嘛？呢啲咁嘅时势会唔会咧？
1: 会
0: 留意一下先。
1: 通用股都系股嚟嘅啫。
0: 都唔系啊，都唔系话咁好嘅啫。嗱，咁啊。中电啦、啊，中电升0.2%，
1: 有咩系升嘅咧？嗰啲反向嘅咪升咯，
0: 都
1: 有。你睇只7388，
0: 你应
1: Nvidia 啊，而家终于都轮到啲7300、7300行啦。
0: 7388系升4.5%嘅，14.37 Nvidia 嗰只反向嘅，
1: 系啦，仲有只7366啦 ，Tesla 嘅反向啦，
0: 7366两个碌升紧4.6%，10.73指，咁啊好多唔同嘅投资产品。品可以对冲翻，
1: 系啊，有对冲方法嘅正股嗰啲，我哋都有啲 put 轮啊、红证咧，提供俾大家做作为你吹吉避凶又好啦，作为要嚟平衡你嘅仓位嘅选择，系选择人最紧要有选择。
0: 好，
1: 唔系眼白白，睇住个市跌嘅。
0: 好，咁咧就之前热炒
1: 冇眼白白嘅992，
0: 唉，
1: 适当时候
0: 992
1: put。而家咪贏曬啦！我都唔係日日，我唔係佢一行一開車叫。

0: 你潑992，我哋唔係
1: 冇啦。嗰啲即係佢開得佢去得咁行，個勢咁強，梗係唔敢做嘢啦，唔敢買都唔好同佢對著幹。
0: 嗯、
1: 不過到你睇到有啲蛛絲馬跡啦，咁就要話俾大家知。咁就係好似388港交所咁樣，係啊，成交大，跌市先成交大啊嘛，佢咪又係股票。
0: 哇！今日
1: 一隻27-8倍 PE 嘅股票，你話跌起上嚟？几多位啊？
0: 由380蚊一下就落到去370。
1: 系啊，寻日到380，今日已经370啦。
0: 今朝呢支阴烛都好明显嘅，晏啲开俾大家睇啦。而家跌紧370
1: 都穿咗啦，
0: 跌咗13.2啊。
1: 370都穿咗啦，
0: 369啊，头先见过369，同埋大成交嘅，而家嘅成交金额未超越琴日，因为琴日咧个成交系特别大，但系
1: 唔系湾仔嗰间上海菜馆369啊，
0: 嗯、
1: 而系港交所。今朝低位见过
0: 369，
1: 呢个系今年嘅低位添啊！
0: 佢系啊，佢今朝个成交咧已经系平时正常嘅全日噶啦。
1: 咁
0: 当然
1: 呢个系
0: 琴日，因为特别
1: 都系一年低位嚟嘅。今日系好多股份，同个指数一样创咗一年嘅低位嘅。
0: 咁、港交所都系紧贴住个指数啦。咁佢亦都抛离咗上面嗰啲移动平均线颇远嘅。
1: 依家抛离咁远，先至可能好似只友邦咁啊！抛离咁远，咪嚟个技术嘅反弹，弹完又系，都帮唔到几多啦。
0: 冇错，策略已经俾咗大家啦。之前我哋都有 put 过，即系港交所嘅，我记得，好似都唔系好耐之前，
1: 400蚊楼上嘅时候咯。
0: 系咪啊？
1: 405定410蚊？睇见啲细息唔对、啊。
0: 系。好，咁另外就
1: 嗰啲唔讲啦，嗰啲系啊，有自己有准备，有准备。
0: 上个星期四啊，清姐。
1: 冇准备就攻其不备啊，避无可避啊。
0: 27573，我记得啦，27573嗰日系6.7。
1: 系今日先至沽影池啦。
0: 而家咧就1.5毫纸，都系食唔食啊？呢只？升紧44%，
1: 食啦，
0: 系咯，我唔贪心啊，一间仲有其他策略嘅。好，咁另外咧就要留意啊，仲有两分钟讲下机器人股啊，
1: 唔食晒都食一半啦，系咪啊？
0: 讲两只机器人股啊，跟住去短炒策略好吗？
1: 哦，机器人今日唔得，我听到头先听到 A 股已经话啲机器人借晒啦，
0: 系啊，9880咧跌到散晒咁滞噶啦，咁另外嗰只俄安咧就真系摊到喺度啦，
1: 我哋嗰日仲话想揾只9880嘅 put
0: 啊
1: 嘛，熊仔有
0: 冇
1: 俾？
0: 冇啊冇啊，
1: 哎，算啦。
0: 嗱，只6600咧就系跌咗
1: 8%啊，只优必选啊，9660啦。呢一只地平线佢再进一步贴近条地平线啦，而家4.49，跌幅5.2%，6660俄安啊，贵安啊，
0: 系啊，跌咗喺度啦，
1: 跪咗喺度啊，
0: 跌咗有11%，63蚊。低位见过就系头先嘅63蚊，另外就1236呢一只比较新少少，勉强仲有得升嘅，升紧2.5%，佢都唔知道人哋已经打低咗41.88，呢一只叫做乐动机器人。咁之前优必选系公布咗佢哋一啲订单嘅数据嘅，咁数据都出得几好嘅，6月8日嗰日，不过都帮唔到几多啦，今朝都系挨紧沽嘅。
1: 咁仲有只翼飞咧？
0: 翼飞咧就
1: 6871啦，
0: 6871啊，呢只好似仲新啲，跌紧0.4%，18.82纸，跌紧9%。
1: 1236同只6871都系同一个礼拜上噶嘛。
0: 好啦，咁我哋去咗短炒策略先啦。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咁就358点，而家
1: 好颓啊！
0: 妈
1: 啦，自从嗰只2290咧，破发单日同你第一日。挂牌首日挂牌跌4.5%，接近腰斩之后咧，个市就冇运行过啦。
0: 哎呀，你又唔好赖，
1: 一有新股破发咧，
0: 你大吉利是系嘛？
1: 就真系大吉利是啦。
0: 咁嗱，你要醒醒定定啊！只 SpaceX 要好好睇睇啊！
1: 即系你送十个福袋，我补唔翻你。
0: 梗系啦，福袋关我哋咩事啫？我哋都唔系买你啲股票嘅咩？而家2290咧就系龙丰集团跌4.3%。我哋唔系讲呢只，
1: 我仲记得佢5.18招股。
0: 唉，唔好记得啦，已经腰斩咗一半啦。
1: 嗯，
0: 讲翻啲短炒策略。今朝我哋讲
1: 啲大嘢。
0: 嗱，9988系拖累个指数最大嘅一只股份，但我哋之前已经做咗策略啦。琴日啫嘛，27125
1: 啱 timing 啦，
0: 所以唔搞佢啦。
1: 咁啊，今日搞另一只咯。
0: 搞另一只未跌得深嘅，
1: 我哋搞个股王。喂，个市咁样啊，你觉得 Naspers 咧会唔会唔沽嘢啦？
0: 唔沽嘢，
1: 佢唔沽嘅，佢唔沽腾讯嘅，因为佢啲腾讯 Naspers 嘅腾讯已经喺晒佢。

0: 个仔 process 嗰度咯，咁啊 process 沽，你一样系沽咯。咁第一季佢已经沽咗千几万股啦。咁第二季嗱，应该过咗第二季，你先知佢第二季有冇沽嘢嘅噃。
1: 嗯，系噶。
0: 咁嘅时势，
1: 佢唔使同步同你讲噶嘛。
0: 系啊。
1: 好啦，咁其实
0: 佢埋双手，哇，根本食老本，可以。
1: 如果有得比较，
0: 发咗啦，
1: 你就会见到咧，阿腾讯啦，而家系点讲咧？
0: 腾讯呢期啊，
1: 赢咗只阿里巴巴的，
0: 牛翻。牛俾人插咗落去420蚊，再牛翻上嚟480蚊，都咁快企唔稳啊！
1: 嗯，
0: 都系要落噶啦。
1: 我惊沽完阿里沽腾讯。
0: 系啊，一浪低于一浪啊！
1: 嗯，所以我哋不如做定啲策略先啦，系冇咁冇咁。
0: 喂，趁佢而家今朝仲叫勉强掂过下条50天线啊，470蚊，哇，嗰啲位跌得几快啊都。
1: 要喂，搵腾讯嘅产品都易嘅啫。
0: 腾讯今朝系高开啊，
1: 而家系阴烛嚟噶，想话你听。
0: 高开冲过上去475噶，原来系 goodbye kiss 嚟噶，同个50天线。
1: 今朝低位见過
0: 有伏啊，有伏啊。
1: 见过最低咧系458.2，
0: 475.6。今朝最低就458.2，最高475.6。哇，来回20蚊喎。
1: 系噶。嗱，股王而家跌紧1.1%，我哋
0: 高开咗，冲过上去，跟住搭翻转头，睇你个样都系起码要见420啦。
1: 嗱，惊沽完阿里沽腾讯嘅朋友可以留意
0: 呢一只。嗱，第一个位系450。第二个位是420。
1: 咁腾讯有个做淡策略。
0: 腾讯都系258嘅啫。
1: 就系、
0: 是。着眼嚟嘅。
1: 28713。
0: 系。
1: 28713。
0: 系
1: 一隻做淡腾讯嘅。策略。就系腾讯嘅 put， 行使价376.88指。
0: 开紧车啦。
1: 11月份到期。杠杆比较高啲啊，有成7倍咁多嘅。
0: 咁入场费1100蚊都 OK 啦，有咁高杠杆。
1: 28713啊。
0: 有6倍几7倍杠杆。
1: 而家做緊大概毫厘子啫。咁就。
0: 喂，趁佢而家仲勉勉强强喺50天线呢啲位啊，几多股份已经一年低位啊，指数都已经一年低位啦。
1: 系噶。好，另外一个担心点。
0: 估佢我真係諗唔到估边。
1: 我想到，因为金啊，昨天我们不是说过有人估金可能有机会穿4000的，
0: 这排要打仗，俄乌战事不讲啫，但他还在打的，现在传人俄罗斯要继续打，要估计金啊，
1: 咁所以
0: 跌得好急噶呢排啲金，
1: 金咧
0: 周围都打仗，
1: 跌紧3.2%，
0: 系咯，
1: 系啦，同埋个息。又可能冇得再落。
0: 今朝金价怼穿埋4200啦。
1: 一阵间我哋开翻紫金个图咧，就留意10天同埋250天线嘅距离相当之接近。一旦呢一度穿咧，就可能
0: 一旦有乜嘢冬瓜豆腐，
1: 就可能再下一成噶啦。
0: 系啦，嗱，金价咧今朝亦都失守咗4100美金，创咗今年嘅低位。
1: 试一试4000个位啊，系嘛？咁就紫金嘅 put 咧，亦都有选择。25237，
0: 你睇好都买个保险啦，390蚊，唉，可以入到场，系咪啊？开紧车啦，
1: 1.95%。
0: 哇，头先我哋讲呢两只 put 都系大圆底嚟嘅。
1: 而家指数跌紧323点嘅，跌幅有1.3%。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伊朗就袭击区内的美军基地作回应，并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说，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防空设施。有关设备对美军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 伊朗军方随即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话在两轮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18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而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据报亦都有雷达遭到袭击。伊朗又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传媒报道，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话，并冇军舰被击中。美国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时话，美国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是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又说以色列没有参与今年的袭击。不过伊朗官方传媒引述高级消息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官员与特朗普接触，批评特朗普言论不实，目的只是避免向伊朗开战。广西兴安县凌晨发生爆炸，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17人需要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事发在凌晨大约1点40分，兴安镇凌湘路发生爆炸，当地公安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由管道燃气引起，正就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在爆炸发生之后，桂林市和兴安县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和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新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内地近日收紧境外投资的规管，有意见忧虑会影响内地客来港置业。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话，内地和本港本身都有严密的监管机制，相信现阶段在港置业的内地客资金都是经由合法渠道来港。郭志威在本台节目话，内地客来港买楼并非单纯作为投资，亦都是反映对本港的认同，因为本港是国家对外唯一金融中心，拥有背靠祖国、资金流通、税制简单以及制度成熟等优势，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从最近的超级豪宅成交增幅可见，客户对本港前景有信心。对于中东局势波动，市场忧虑美国会加息，郭志威话，目前的按揭利率大约是三厘几，是近10年8年的低位，属于理性的水平。现阶段认为美国要加息是言之尚早，因为市场目前的预期只是反映住短期的战争因素。香港人相信中东事态发展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或有较大突破，因此认为息口对本港楼市影响不大。海关在上个月26号到昨日采取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网上售卖和今年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品活动，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波鞋、衣服和手表等，估计大约值1亿5600万元，拘捕6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话，整个迁入过程非常畅顺。昨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名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原定计划预期出年年底启用。姚少聪在出席本台节目之后接受访问时提到，旅客对 T2 的反应非常好，普遍认为是先进有活力。而 T2 设有8间餐厅，当中4间是24小时营业，为旅客提供了不同的选择。这节新闻报道的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4: Welcome。
3: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0: 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收指数而家跌紧309点，跌幅1.2%，接近1.3%。而家做紧24093点，今朝嘅低位曾经见过系20021点。大市成交金额1266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而家做紧24.44，跌3毫子。�阿里巴巴107.8，暂时跌咗5.6。腾讯系459.2，跌咗6.2。南方嘅海力士 ETF 7709，99.92，升咗1.5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3，跌紧2.2%。中芯国际71.45止，跌9毫子。友邦保险71.45，升紧2%。恒生中国企业 ETF 84.62止，跌紧1.04。建滔集团系90.35，升紧8.6。至于第十位呢，就是有南方三星的 ETF 7747，今朝跌了6.9，141.65。
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好啦，今朝咧喺五十大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咧，有一只排第34位嘅狮腾控股啊，睇个名字知道佢同边个有关啦，梗系唔系狮子啦。咁啊，2562啊，升幅接近40%嘅入咗活跃榜。另外一只排第31位，近排都好挫嘅568啊，山东麦隆咧，升咗17%嘅，咁啊，似乎。个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啦，咁同埋中东嘅战事升温啦，对于啲油股咧已经系冇乜影响，冇乜反应嘅呢个三桶油，但系咧山东麦隆咧就俾好强烈嘅反应出嚟。
1: 嗯，系啊系啊，入咗去活跃榜添啊，今朝。
0: 但系只山东麦隆咧，早几日喺跌幅榜嘅又试过嘅、啊。你睇下佢其实个股价走势咧，有时都吓亲人嘅。
1: 编号就568，今朝6.84，接近有17%。
0: 啱啱。前日咧，星期二嗰日咧，9号啊，佢单日都先至跌咗18%啫嘛。
1: 嗯，咁今朝咧就系上升嘅，咁啊最高位嘅时候咧，今日跌市啦，佢最高位咧曾经见过7.26嘅高位。
0: 咁啊，当然啦，咁啊前日仲跌紧18%，依家又升紧18%。咁究竟今年以嚟佢嘅表现系点嘅咧？
1: 佢咧已经突破咗系有一条今日系突破过100天线嘅水平。至于今年佢就最高位见过就系16.33啦，而家咧就只系得6.91。
0: 今年年头到依家咧，其实佢都仲系升咗超过一倍。
1: 系啊，
0: 事源咧，佢今年系几钱开始升上嚟咧？系3.几升上嚟嘅、嗯，所以而家有6.几咧，其实系一倍。不过咧，中间佢见过16.几，
1: 16.33。
0: 咁而家真系又叫得翻个零头。
1: 系啦，
0: 咁睇下你喺山顶啊，定山脚啊，定山腰啊，开始爬行啦。
1: 即系唔系咁容易可以驾驭到啊？呢一只
0: 呢啲系冒险家嘅乐园嚟嘅。
1: 另外咧就移动。
0: 以前成日有只6869，早排成日见到只长飞光纤喺活跃榜噶，喺升幅榜噶、嗯。但系辗转咧，其实开始我察觉到，虽然佢嘅论证唔容易揾到啦吓，咁、但系咧佢系捽紧个圆顶。我哋不如一齐睇下个走势图啊！
1: 呢一只咪仲夸张？佢今年以嚟一年以嚟咧，佢系升咗3倍咁多。
0: 咁啊，呢个世界都仲有地心吸力嘅。
1: 系啊，
0: 3.3倍嘅升幅。咁啊，283蚊高位见过噶啦。
1: 但系咁、好似喺顶嗰度，
0: 5月12号嘅时候，佢仲系上市嘅高位，283蚊。咁而家咧，日线图话俾我哋知咧，佢啱啱跌穿咗10天、20天，同埋守住条50天线，但系50天线咧都啱啱穿咗噶啦。
1: 三线汇聚啊，咁就惊佢受落嚟啫，跌紧3.8%，222.4。
0: 移动平均线之外咧，我哋亦都要留意佢嗰、那个阴阳烛走势嘅形态咧、其实系一个圆顶啦，开始
1: 系啊。冇错啊，咁呢个就系日线图我哋睇到嘅迹象啦。
0: 同埋咧，佢嘅股价创新高嗰日5月12号咧，见过283蚊嗰日咧，佢竟然啊系背驰啊。无论 RSI 相对强弱指数同埋 Stochastic 呢个随机指标，睇 slow 睇慢嗰只，同埋睇 MACD 咧。都系背驰嘅，
1: 同埋个成交都唔大嘅，佢嗰日创咗新高嗰日系啦，唔系嘘嘘声上嘅。咁另外就睇埋个周线图同埋个月线图啦。咁啊，周线图亦都见到咧，佢已经最紧个顶噶啦。咁去翻咧就系10周线，之前啊抛离得都几远嘅，而家就落翻去10周嗰条线啦。然之后仲有月线图方面，月线图抛离嗰个10个月好远下，佢嘅10个月线咧系120蚊到嘅啫。咁今朝只长飞光纤光缆咧已经系去到222.几，咁啊今朝虽然跌咗3.9%，都有200几，距离10个月线都系非常之远嘅。
0: 但我搜查过咧，市场上高咧、就算有论证咧、多数都系啲 call 轮嚟嘅。
1: 系好，
0: put 轮好少啊。
1: 但我哋都提一提大家啦。咁啊，另外就今日喺活跃榜系多咗好多稀客入嚟嘅。咁头先嗰只狮腾系其中一只啦，2562啦，就暂时系升咗39%啦。
0: 同埋有啲行咧，嗰啲 put 轮都唔跟行嘅。
1: 系啊。仲有1072，今朝都入咗活跃榜，不过系跌住入噶。
0: 呢期嗰啲 呢啲系大迁徙嗰啲受害者嚟噶，
1: 咁啊升得多啊嘛。今朝
0: 同埋呢啲系香港人啊，点识走去买呢啲老国企啊？你咪来来去去系啊，内地投资者落嚟南下咗嘅，开户口之后买嚟暴佢嘅，因为 AI 嘛，用电多啊嘛，同埋上游啊嘛，同埋核聚变啊嘛。香港你揾。揾边个出嚟同你讲核聚变三个字啊？边个核啊？边个聚啊？边个变啊？
1: 资金大迁徙喎！而家
0: 你睇我哋啦，今朝连啊血生塞啊，生口都读错噶，读咗全。
1: 今朝咧就系东方电器咧就系24.62跌咗2.38子，跌幅8.7%。头先我低位见过24.4嘅水平，
0: 即系就嚟啊！你以为我哋唔识字啊？
1: 好，睇埋836咧就系华润电力19.48子，今朝跌咗1.9，跌幅0.9%。836啲电力股都退潮啦，开始。咁诶，华润电力咧有单新闻要同大家 update 下。
0: 大迁徙系列啊，呢啲香港普罗投资者唔识买啊，一定系嗰啲大迁徙啊，本嚟买定嚟手啊，而家嚟到有咁嘅政策，7月1日生效。走咪俾人走咯，而家走到鸡飞狗走啦。
1: 华润电力咧叫做跌得少啊，跌幅0.8%，
0: 因为佢持升啊嘛。
1: 因为咧佢有个分拆嘅消息喺呢个时候传咗出嚟嘅，就系话咧佢会分拆华润新能源喺 A 股上市，喺 A 股啫，系啦。今朝
0: 咁都益到佢嘅，
1: 咁啊
0: 预珠全体。
1: 佢喺 A 股上，
0: 但算啦，嗰啲个消息帮得佢一时。寻日咪3% 中翻转头，因为佢好好丑丑，强唔强都要跌啦。系同埋之前我话电价点啊，啲电力股行啊，991行啊，991行到唔行啦，佢都未行啊，未开车啊，836，你唔记得有一日我想 call 佢 ，call 下都系唔好啦。唔喐嘅，
1: 991大唐发电今日赢嘅，咁啊升0.6%啦。今朝跌市佢升嘅，咁佢留意只 A 股喺上海又上601991，今朝升咗3.3%，人哋贵我哋好多噶，人哋系8.02，香港呢只大唐发电系两，
0: 佢只大唐新能源嘅喺香港上啦，又唔见佢行。
1: 咁另外就
0: 1798
1: 836咧，华润电力就之前出咗5月份佢嘅附属电厂嘅售电量咧系有双位。数字嘅增幅12.2%，
0: 其实啲电力股都系公益股嚟嘅，差唔多。今年咧1798咧，大唐新能源咧累计跌幅系25%啊。
1: 今朝跌紧1.2%，1.54%。
0: 我哋喜爱嘅新能源股系咁样嘅。
1: 系啊，咁就全个礼拜跌咗第二个礼拜啦，就系大唐新能源。挨翻去4月17日嘅时候有个低位见过1.44之后反弹嘅。都距离呢个位可能有机会试翻上次嗰个1.44嘅低啊，今朝低位见过1.53指，然之后再睇睇指数跌紧406点，又认真咗啦，一路再试个低位，头先24,000，咦，头先几分钟前穿咗啦，低位见过23,999点。
0: 啊，好意头啊！
1: 系好意头，呢啲跌落嚟好意头咧。
0: 开门利是噶，
1: 而家集
0: 23,999
1: 嗱，24,000又上翻嚟，睇下佢守得几耐。休息一下先，唞一唞，冷静下。
2: 上昼11: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论坛主题
5: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4: 主礼嘉宾
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4: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5: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
8: 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0: 23,999，头先穿过下，而家咧就24,012，跌紧392点，跌幅1.6%。
1: 穿一穿啊，咁啊睇睇啲龙头股嘅表现，9988阿里巴巴其实都系继续弱噶，头先106.8，而家都系107蚊，即系都系开市之后嘅低位附近啦。咁佢一只咧已经单拖啊，可以搞死个指数过百点噶啦。咁700腾讯咧就系、是、我哋今日趁佢仲未死得晒，咁、都哇，不比头先都又死多几蚊咯。
0: 系啊，今朝700，
1: 啱啱刷新嗰个新低位，唔怪得个指数要穿24,000啦。嗱，不过都要讲一讲。我一路咧自己都冇乜点跟自己嗰啲买人，但系我又觉得，咦，好似呢期，都应该跟下，咁俾心机揾系咪啊？
0: 系
1: 咁
0: 勤力啲啊！
1: 所以咧，我自己啱啱喺11:00，我哋比完之后啦，10:55之后嘅时段咧、我自己都系咁以啦，小试牛刀啦，28713，腾讯嘅 put， 咁啊坐埋同一条船啦。
0: 好啊，咁啊而家系1.2先2啊，啊唔系1.2先2系啦，今朝升咗20%嘅，1.2先2而家做紧28713，700腾讯只正股跌紧2%，跌多咗啊，所以拖到个市咧又穿翻头先穿过24,000。另外就其他大价股，我哋留意翻。
1: 咁我嘅28713咧，我头先嘅
0: 人买入价几多啊？
1: 成本系115，
0: 115啊，
1: 系，
0: 咁而家1.2先几，咁啊，另外睇埋其他嗰啲重磅嘅股份啊，5号汇丰跌紧0.9%，133.9，暂时跌咗个4%。1299友邦保险啊，仲守到，因为佢之前都跌得好伤下，今朝升翻1.5%，多谢晒，好彩你冇再加多脚啫。佢今个礼拜帮你睇下先，今个礼拜佢已经系跌咗3.5% 噶啦。今日冇你份，今日升翻，撑住。
1: 我28713咧，都俾翻啲详情你啦。咁头先应该系11:02:27
0: 系
1: 成交嘅，即系我冇 front run， 我想讲，我系话完俾人听，
0: 之后先买，
1: 我系睇下睇下，真系腾讯势息好唔对咯，咁我就摆喺115，其实嗰阵时已经大家应该听完我哋节目之后，已经你哋做咗嘢，我等咗你哋做，我先至做噶吓，
0: 哇，冇理，
1: 我系我哋做过呢一行咧，我哋系知道咩叫做 wait and wait 嘅，咁另外只紫金嘅 put 咧，我见到个金价真系好唔对路啦，亦都系已经。少少啦，买咗2,000蚊啫，
0: 25237，
1: 有时成日想睇下自己眼光，咁呢一只咧就喺11:04:43，我自己做咗嘢啦，我系几千蚊嗰啲人嚟嘅咋，
0: 好，我哋都系短炒，
1: 我唔会瞓身嘅，
0: 短炒同埋小注，咁呢个咧就系运用呢一个，
1: 好多时做呢啲 trade 咧，唔系志在系赚大钱啊，唔系照发达啊，而系
0: 跟市场嘅节奏。
1: 看下自己眼光准唔准，啱唔啱嘅啫，
0: 同埋可以捉紧个市场嘅节奏咯。
1: 如果你问我头先呢一只25237系咩价咧，我系啱都系依家呢个价，2毫子，
0: 2毫子。头先讲嘅时候1.95毫，而家我哋留意翻地产类股份，有只新鸿基跌到入去活跃榜。我哋头先都讲咗啦，
1: 新鸿基地产其实咧，寻日我哋讲只700腾讯啦，同埋讲只Swire 发咗 EB 啦 ，exchangeable bond 啦，就系可交换嘅票据嘅系先。就帮只国泰行，佢系俾你换，唔系换太古嘅股票，
0: 换国泰股票，所以佢嗰日好唔开心。
1: Damn 公猪又唔开心到一个点啊！
0: 乜都走嚟换我，哇，仲跌紧只国泰，跌紧3.6%。你做乜换我？你换自己啊嘛！
1: 最惨我换股价又唔系话掉得好高嚟卖，13.18，
0: 13.18，佢而家11.51。跌咗4.2毫，跌幅系3.5%。
1: 咁寻日咧，其实都有时间嘅话，都想讲埋只16嘅，因为16咧佢都有一个银团嘅，我知道
0: 系嘛，
1: 佢啱啱都完成咗一个银团嘅，
0: 好，咁啊，
1: 系嘛，佢嗰个咧好犀利嘅，其实200亿啊。唔差过腾讯㗎，其实都係争少少㗎咋。200亿港元嘅5年期银团贷款呢，佢就喺前日做咗嘅，係大前日啦。咁就係今个礼拜一嘅时候，咁佢哋呢嗰度係16间，吸引咗16间嘅金融机构参与啊，协调 安排啊，成个阶段融资金额系由本嚟最初咧谂住50亿嘅啫嘛，点知大家哇咁撑我，咁最终大大增加到去超过260亿。
2: 系咁啊，仲有得翻有一点咧，就系关于国泰嘅股权咧，你都要留意嘅，因为上次我哋讲咗佢哋太古系发咗啲可换股债券筹47亿啊，而同一时间咧，国泰。同国泰互相持股嘅国航即系753，亦都系完成咗配发新股30亿4400股 ，A 股咧就俾咗中航集团集资200亿人民币，即系成个交易变相咧系令到国泰对于国航持股量咧系由15.09% 就摊薄去到12.85%。咁即係喺被減持同埋被迫減持嘅夾攻之下，就令到國泰嘅股價近期跌咗咁多啦。咁今朝跌緊3.5%啦，全個星期啦，今日星期四計一計咧，係有11.1% 嘅跌幅嘅，即係國泰293，同埋佢上個禮拜已經跌緊噶啦，上個禮拜跌2.5%。
1: 咁樣油價又升翻啊嘛。
2: 係啊，不過今次可能油價唔係。
1: 咁另外都要再講一講啦，就係、是。新地呢一笔啦，咁佢哋
2: 新
1: 地主席兼董事总经理咧，系边位？
2: 新地啊，16号啊，
1: 主席兼董事总经理系郭炳联先生。咁咧佢就话好高兴今次嘅贷款啊获得市场踊跃嘅支持啊。系啊，我仲谂住攞50嘅啫，大家咁撑我，我攞够260啦。
2: 哇，咁
1: 唔系260蚊啊，系260亿啊。
2: 系啊，
1: 咁咧16间金融机构啊，你话啲银行啲钱几借唔出啊？
2: 系佢哋啲银行咧系要话俾人哋听噶，我有份噶，我有份借俾佢噶。
1: 细嘅咧就猛 call 窿喎。
2: 系啊，
1: 细嗰啲。细细嘅
2: 逼佢借，你借咯，你借咯，
1: 你敲晒你门，你借唔借啊？借唔借啊？都话咧，越有钱嘅人越借到钱，
2: 系啊。
1: 咁咧，
2: 即系越嚟越想借，系越借唔到嘅。
1: 多谢支持，多谢支持。
2: 你越想借，佢越想逼你借，
1: 系
2: 就系咁咯。
1: 多谢山顶嘅朋友，充分反映咧金融市场对新地同埋香港未来就系发展系充满信心噶。
2: 即系肯钱肯借俾你，
1: 系因为新地一直致力打造优质嘅物业，有品牌。
2: 但而家大家系极担心加息。系啊，惊个息口
1: 锁定咯，锁定咯，所以要
2: 哦，
1: 咁啊，所以其实
2: 系
1: 佢哋都话
2: 趁住未加息借咗先咯，
1: 系啊，
2: 唔好理啦，真系
1: 一个二个唔好咯，个发票据有啲油路啊，
2: 260亿就260亿啦，攞咗嚟先，
1: 发票据啊，发票据，哇，借钱啊，借钱。配股啊配股，新手啊新手，发债啊发债啊，咁佢哋嘅物业咧，其实系而家一个资产周转期啊，因为我哋喺西九咧见到嘅 ICC 佢有份啦，ICC 隔篱有座矮啲嘅，更加近住海船门嘅嗰几堆，
2: 仲有一个好大嘅 project，
1: 同埋啱啱 UBS 咪去攞咗嚟做九龙总部咯，嗰个叫乜嘢啊？
2: 唔记得
1: IGC
2: 啊。
1: International Gateway Center，
2: ICC 之后有
1: ICC， 上海都有个，上海叫咩啊？
2: 上海嗰个都系 ITC， 上海嗰个我附近去过噶啦，
1: 系 ITC 你去过啦，ITC T stand for 乜嘢？
2: T 啊 ，T stand for 乜嘢？
1: 徐家汇啊，核心商业枢纽嚟噶呢个徐家汇，佢有 One ITC Two ITC 噶嘛，系啊，咁同埋个。2ITC 咧，其实应该嗰度仲有一间徐家汇嘅安达斯酒店噶嘛，系咪啊？咁西九龙个艺术广场大楼咧，应该都喺2027年出年要完工啦。咁所以随住呢啲项目啦，上海 ITC 啊，西九嗰边 IGC 啊，呢啲陆续落成咧，其实都会令到经常性收入咧。系会增加翻噶嘛？
2: 有翻租金收入，
1: 有翻啲租金收入。咁但系因为而家仲系起紧啊嘛。同埋有新嘅 project 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呢个银团咧系可以帮到佢变相好似做一啲系过桥贷款嗰类咁样味道噶啦，系啊，咁佢又唔系一个 bridge loan 嚟嘅，唔系 exact，
2: 咁佢到时有咗租金收入就好快可以还翻，
1: 系啦系啦，
2: 咁攞住先，
1: 咁同埋咧，佢呢一笔系200亿港元嘅5年期嘅。定期同埋循环嘅银团贷款嚟噶，好犀利啊！
2: 好，咁今朝
1: 因为人哋一行出嚟攞几百亿，
2: 点同啫？人哋心底你系边个啊？
1: 行出去几百蚊都攞唔到，
2: 咪系咯？你借几嚿水嚟啊？而家
1: 冇
2: 114蚊，
1: 我都想问你攞
2: 几嚿
1: 水、
2: 啊，跌紧2.2%，跌幅1.8%。休息一阵。
3: 上昼11:30，
4: 第19届健康博览。
3: 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智慧打击，伊朗袭击区内美军基地作回应，并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表示，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有关设备对美军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伊朗军方随即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两轮行动入面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

0: 港传媒报道，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美国军舰。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并无军舰被击中。美国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时说，美国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同伊朗军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又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今轮的打击。不过伊朗官方传媒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并没有任何的官员和特朗普接触，批评特朗普言论不实，目的只是避免向伊朗开战。南韩上星期举行地方选举，多个票站选票不足，导致部分选民无法正常投票，事件触发民众示威，质疑涉及选举舞弊。当地警方事隔八日以涉嫌违反公职选举管理法和渎职为由，派员搜查中央和地方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并且将10人列为嫌疑人。警方朝早派出大约100人分别到位于京畿道果川市的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大楼和首尔市松坡区、江南区等6个地方的选管会办公室搜证。有关选区在选举期间都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搜查令又列出10名嫌疑人，包括早前宣布引咎辞职的中央选管会委员长卢泰岳和秘书长许铁芬。警方说行动目标是要获取证据，查明案件真相，包括选民投票权利遭到侵犯的原因。广西兴安县凌晨发生爆炸，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17人需要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如果发现相关实习医生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最严重的情况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内地近日收紧境外投资规管，有意见忧虑会影响内地客来港置业。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辉表示，内地同本港本身都有严密的监管机制，相信现阶段在港置业的内地客资金都是经合法渠道来港。郭志辉在本台节目指出，内地客来港买楼并非单纯作为投资，亦都是反映对本港的认同，因为本港是国家对外唯一金融中心，拥有背靠祖国、资金流通、税制简单和制度成熟等优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柏 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

0: 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2: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1: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2: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1: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嘉阳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11:00，
3: 新城财经台。
5: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跌紧242点，跌幅略为收窄，而家做紧24,166点。今朝成交金额而家有1479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盈富基金24.52，跌紧2.2毫子，阿里巴巴108.5，跌5蚊，腾讯459，跌咗6.6，跌1.4%，南方海力士 ETF 7709，102.8蚊，升紧4.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4仙4，跌紧9仙，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4.82，跌咗0.6毫子，中芯国际70.9元，跌紧0.5，友邦保险71.8元，升咗1.5元，中国海洋石油24.64元，跌3.7元，南方三星 ETF 7747142.65元，跌5.9元。
1: 沪港一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恒指跌势加剧，目前是下跌215点，跌 0.88%， 报24192点。国指方面报8225点，下跌93点，跌 1.12%。科指报4644点，跌了80点，跌 1.7%。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是有1487亿元。盘面当中呢，474家个股上扬，1211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华润置地表现最佳，涨幅在3%左右，报在37.06元。同板块龙湖也在前排，涨2.68%，报8.4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尹婷，今天呢上午的时候啊 ，A 股的三大指数是集体下跌了。创业板指到午间收盘的时候

0: 下跌了 1.79%。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 3964.24 点，下跌 0.73%， 深证成分指数报 14756.97 点，下跌 1.32%， 科创50指数下跌 1.05%， 北证50指数跌幅呢扩大至 3.1%。 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 1.59 万亿，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了4500家。在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是工业气体、小金属、电子化学品、中芯概念、能源金属、高带宽内存、氟化工概念，而表现不佳领跌市场的有空间计算、数字媒体、华为欧拉、 ChatGPT 还有影视院线板块。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工业气体呢是延续着强势，和远气体是收获三连板，浩华科技二连板，股价呢也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另外今天上午的有色金属板块出现了逆势拉升，金木股份、祥路物业、张元物业等近十只个股涨停，磷化工板块也是有所走强的，新发集团等涨停。下跌方面呢，主要是影视股的大幅下挫，横店影视、北京文化跌停，另外物理 AI 概念有所调整，天娱数科、能科科技等跌停。好的，接下来再请一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啊。那除了说可以看到这个内房股份的走强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有部分的金融股份呢也是有不错的走势。在内银方面，农行涨 1%， 报在 5.86 元，在国指股份的前排位置。至于说这个科技股呢，基本都是受压的，在科指成分股当中只有三只上扬，包括到了网易涨 0.98%， 报在 196.3 元，二这家涨 0.66%， 报在 21.4 元，以及未来汽车涨 0.25%， 报在 40.64 元。同样呢，比较疲软的还有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啊，金思瑞下跌 0.6%， 报11.57元，汉森制药跌 0.82%， 报29.06元，再鼎医药跌幅在 1.28%， 报13.09元，联邦制药挫 1.3%， 报8.35元。至于药明康德呢，是这个板块当中少有的上行个股，但也只是上扬 0.42%， 报在 120.9 元。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个别资源股份跑出，像洛阳木业呢就从一个月的低位开始反弹，目前回升 2.09%， 报 16.61 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170点。想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而家指数跌咗232点，跌幅0.9%，接近1%。今朝曾经穿过24000，而家就上翻嚟。外围方面咧，大家比较担心嗰啲数据啦，同埋下个星期嘅息口表现。好啦，电话旁边接通咗尊享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良响。早晨啊 ，Tommy。
5: 早晨 ，Tommy。
6: 早晨 ，Michelle。早晨
4: ，Michelle。三年高喎，美国嘅通胀，咁而家个市咧就琴晚美股杀咗落嚟，不特止啊，而家亚太区啊，大部分嘅市场都系录得下跌嘅，即系息魔来了，咁快咁担心啦。
5: 我哋今朝个HIBOR 又抽高翻，隔夜息咧又上翻2.01%。
4: 嗯。是不是真的
6: 隔夜息呢，就呢排其实我哋接近三厘都见过。不过呢就如果睇美国个即係嗰个 SOFA 呢，即係有抵押个息呢，就呢两个礼拜呢佢大概上咗 0.14% 左右啦。咁佢而家个息呢就係、是、3.63% 咁上下，3.63%。咁、那个联邦基金利率呢就2.5%到2.75%㗎嘛。咁如果话嗰、那个实质嗰个利率呢，每日交易嗰个平均数呢就大概係3.62%咁上下。咁、所以呢就美国就冇一个 即係話流動性呢，就即係因為呢啲大 IPO 就抽乾嘅一個

0: 象喺度啊。不過咧就始終呢、這個特朗普嚇、都講咗成即係幾十次話有呢、這、一個協議咧，到而家為止都未見到嗰一紙呢、這個即係備忘錄啊。咁似乎就伊朗都好似好有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嘅即係信心嚇、即係佢唔簽就唔簽咁樣。咁而家暫時就如果睇個通脹呢吓，咁昨日個通脹嗰個 number 呢又唔係真係咁惡劣㗎喎、因為呢就雖然話呢一個 4.2% 嗰個嘅即係 headline 吓，即係整體嗰個係三年高啦吓。咁如果睇返舊年呢，舊年同期呢，因為個通脹呢係即係擠高咗之後呢，三月份擠高咗之後呢，佢係打橫行嘅。咁所以呢，如果我哋是用这个即是同比呢，而家同埋去年个同期比呢，咁佢个基数就唔係好高啊，咁所以呢就变咗嗰个整体通胀就好似高咁。但核心通胀呢留意呢嗰、那个即係月份嗰个升幅呢就只係得 0.2% 嘅啫。咁你譬如话啲油价或者系嗰啲即係运输啊等等呢，佢传到落去啲服务业里面呢嗰、那个核心通脹咧就停止咧，就冇再繼續上噶。咁即係譬如話啲租價等等咧，可能因為移民又趕咗太多人走啦，咁所以個租價咧亦都冇上啊，得即係之前咁多嘅。咁即係正常嚟講咧，就尋晚嗰個嘅即係 CPI report 咧，其實係一個比較係溫和添啊嚇。咁因為個市場預期咧，嗰、那個核心通脹咧係會係有呢、這個即係月份增長 0.3% 或者以上啊。咁但係碰啱啊，咁呢一排就大家覺得都應該有調整嘅啩，咁嗰啲即係硬件股，咁所以咧就大家就即係借呢、這、一個加息嚟到即係壓下嗰啲即係啲硬件股咁解啦，我諗。
1: 好，咁就另一個擔心咧，大家係擔心個金價4000守唔守得住？咁今朝我哋見到都係跌嘅個金價，同埋啲金礦股都有啲比較明顯嘅調整啦。金價會唔會穿一穿4000先啊？試一試啊！今次呢個機會。
0: 金价呢就无声无息咁样，日日落啲日落啲，落到你呢一度。咁所以呢即係你话要佢要穿4000呢，就一啲都唔出奇呀。因为就如果我哋睇返呢佢嗰啲即係波动率呢，而一个引伸波幅呢，佢呢仲係比起呢一个打仗之前呢係高一倍左右嘅。咁换句话讲呢，就以前呢大家唔系咁即係睇重话炒金系 ok 㗎。咁去年一年里边呢，因为个银价呢想得嗰个波动，即係嗰个波幅大呀。咁所以呢而家金银同铁石呢，就金银呢一、這个即係巴金白金即係一连串嘅都好多呢一个即係内地同胞呢一起炒㗎。咁个银呢嗰、那个嘅即係波动率呢仲犀利多啲添。咁我諗呢喺呢啲即係波动率呢未停落嚟之前呢，咁个金呢就佢两边都会发嘅。咁但係你落到嚟4000啦。咁呢個已經係即係今年年頭即係跌過落嚟嗰個低位嚟嘅，咁我相信佢有啲支持喺度嘅。你就算話即係其他嗰啲波動率高啦，而家唔當佢係一個避險資產咁樣咁但係咧就大家即係炒完一輪呢個加息之後咧，應該咧就個金額慢慢搵到個底嘅。咁我諗4000穿完之後咧，就如果係即係實質嗰個最大嘅支持點咧，就應該係3800嘅。
1: 好啦，咁今日唔該曬，多謝你分析。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财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吃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是红斑狼疮。

0: 都可以根治关节长期痛的原因来的。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咧，佢成日都唔回家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5: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0: 咗265点，今朝都几凶险啊，穿过24000，而家24143，跌咗264，跌幅1%，1251只股份录得下跌。香港呢边
1: 头先咧个市又呃人啊，
0: 系啊，
1: 你睇个分钟图咧，曾经头先啱啱喺几点咧？11:08嘅时候联播嘅时候咧，佢抽翻高，去翻24194，哇！好似突然间收窄晒嘅跌幅咁样。
0: 嗯，嗱，咁
1: 今朝低位咧就系23999，就系11点，都系11点后见嘅，11:17。即系通常咧，好多朋友咧觉得第一次穿咧唔系真穿嘅，就喺呢个位搏啦咁，但系呢200点。又系咪你嗰只咧？跟住而家又由24194咧，吓24194呢啲位咧，又掟翻落嚟24112附近啦。
0: 好，咁啊，唔单止我哋跌啊，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都系跌嘅。咁今朝日经跌0.3%，首尔咧就跌1.1%，上证今朝中午收市跌0.7%，深证系跌1.3%。咁啊，另外就系、
1: 是、听完黄良响讲睇啲金价3800咧，我觉得我今朝都 put 得啱。
0: 我觉得呢都要穿一穿啊，4000呢啲位系。
1: 因为今次咧，佢之前想跌穿4500、4400，唔系好轻松噶。
0: 嗯。
1: 跌穿咗又上返嚟嘅。
0: 係。
1: 今次话穿就穿。
0: 係。同埋啲地产股嘅走势反映緊佢哋好驚个息口。
1: 同埋美国呢点解要驚呢？因为美国个 CPI 跨越咗
0: 4.2%，
1: 即係跨越咗4%呢。其实对于有啲大行呢，譬如美银环球研究策略师 Michael Harnett 呢，佢都提及係一个好重要嘅警戒线。
0: 嗯。
1: 历史经验话俾我哋知，如果你仲相信历史嘅话，风险资产呢其实好少能够在这种通胀水平之下安然无恙的。睇返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纪录，通胀超过 4% 之后呢，标普500指数在3个月和6个月的平均表现分别是会跌 3.1% 和跌 6.6%。 不过这个是平均值啫。2005啊2021呢个表现又唔系咁差。第二个观点呢就系讲緊失业率同埋通胀率呢个死亡交叉啦。即系突然间出晒好多死亡交叉。当通胀率追平或者系甚至高过超越咗失业率嘅时候，股市系会出现转角嘅。几时出现过呢？1966、1973、1990、2000年、千禧年、2008金融海啸之年、2021，咁标普指数喺呢啲年份嘅跌幅呢都闲闲地，1966年又跌一成啦，1973年股灾年又跌1.4%添啦，1990又跌过6%，2000年千禧年跌9.8%，不过嗰阵时系科网股灾爆破咁滞啦。2008年呢系跌咗38%，因为当年金融海啸，去到2021年呢都跌咗27%，咁点算好呢？
0: 呢啲系灰犀牛嚟嘅，咁另一只灰犀牛咧，我哋好耐之前都曾

0: 已经有讲过，每一次联储局转人咧，
1: 点解会转角啊？因为
0: 会有啲麻烦嘅，
1: 因为个通胀升高，预示加息周期又会嚟啊嘛。
0: 系啊，咁啊考验啊沃什，下个星期就会主持佢上任之后第一次嘅联储局主席。系啦，
1: 个市好似等唔切，
0: 系啦，
1: 等唔切佢初次提升。
0: 另外就之前嗰几届联储局换人，个股市都有相若嘅调整幅度嘅。
1: 因为 market 咧个市场咧一路俾阿特朗普氹住氹住，倾掂啊倾掂啊，有协议有协议啊。咁点解今日会互轰嘅咧？又
0: 今日一齐见到个通胀数据数字啊，证明咗一切啊！咁
1: 即系冇人噶嘛？你只阿帕奇直升机俾人哋只无人机都打冧咗。
0: 系噶，好咁今朝啊，就地产类股份跌啦。咁另外就要留意翻618行情。
1: 嗱，能源价格系最大推手，所以要睇住个油价。
0: 油价今朝中海油咧就系跌紧1.5%嘅24.62。
1: 同埋资金南下咧，嚟紧7月1日新例咧就会受限制啦。咁港股点会嗱？而家双重夹击啊！我哋双重夹击。
0: 咁仲有单新闻咧，就关于一啲购物平台，因为618行情而家就热烈喺度做紧啦，都唔会等618先至嚟买嘢嘅，好多都做紧促销噶啦。央视新闻嗰边报道咧，就话北京市嘅市场监管局今日又约谈啲平台公司啦，包括咧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间嘅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嘅第二批典型问题。
1: 话卷完嘅？
0: 未卷完啊！主要咧就督到实，要睇住佢哋促销活动嗰啲虚假宣传啊，促销规则制定同埋公示不规范啊，商品嘅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等呢啲嘅问题。咁啊，总之要睇得好紧啦。咁希望可以防范化解喺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嘅一啲内卷式竞争嘅风险。
1: 咁个市咧，我哋今日都睇得好紧噶啦，因为寻日咧仲喺24,400。寻日仲系24,400啊，
0: 系啊，
1: 今日23,999都见过啦，
0: 系啦，咁啊，今年个低位亦都已经穿咗啦。咁我哋寻日仲喺度讲紧3月28日有个低位2420几啊，24203就今朝已经穿咗嘅，而家暂时都系呢啲位咁上下啦。暂时成交金额咧就有1558亿嘅，今朝升嘅股份465只，而跌嘅股份已经去到1243只，系时候睇睇交翻俾我哋新闻。
1: 你睇下，连个广告都咁惨啦，头先我帮你生咗个女，
0: 那个好感动嘅，哇，系咯，咁咩人都有嘅呢个世界。
1: 指数都好惨情，跌足1%啊，而家系24141，跌咗272点。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伊朗就袭击区内美军基地作回应，并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比特就宣布暂时关闭领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说，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防空设施。有关设备对美军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伊朗军方随即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在两轮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区内的多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又话向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摧毁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亦都据报有雷达遭到袭击。 而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时说，美国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美军向

0: 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是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又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今轮袭击。不过伊朗官方传媒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官员与特朗普接触，批评特朗普言论不实，目的只是避免向伊朗开战。南韩上个星期举行的地方选举，多个票站选票不足，导致部分选民无办法正常投票，事件触发民众示威，质疑涉及选举舞弊。当地警方事隔八日以涉嫌违反公职选举管理法同渎职为由，派员搜查中央同地方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将十人列为嫌疑人。警方早上派出大约100人，分别到位于京畿道果川市的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大楼，以及首尔市、松坡区、江南区等六个地方选管会办公室搜证，有关选区选举期间都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搜查令又列出10名嫌疑人，包括早前宣布引咎辞职的中央选管会委员长卢泰岳以及秘书长许铁芬。警方说行动的目标是要获取证据，查明案件真相，包括选民投票权利遭到侵犯的原因。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简惠敏担任。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新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正式生效，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罪行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内地近日收紧境外投资规管，有意见担忧会影响内地客来港置业。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话：内地同本港本身有严密嘅监管机制，相信现阶段在港置业嘅内地客资金都系由合法渠道来港。郭志威本台节目话：内地客来港买楼，并非单纯作为投资，亦都系反映对本港嘅认同，因为本港系国家唯一嘅对外金融中心，拥有背靠祖国、资金流通、税制简单和制度成熟等优势，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从最近的超级豪宅成交增幅来看，可见客户对本港前景有信心。世界杯即将开锣，海关上个月26号到昨日采取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售卖在今年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品活动，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波鞋、衣服和手表等，估计大约值1亿5600万元，拘捕6人。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如果发现相关实习医生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最严重情况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要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有关实习医生涉及多宗不当行为，包括怀疑未经授权善用在屯门医院担任住院医生的男友账号，登入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病人记录。另外，他早前都涉嫌擅自照 X 光，以及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要求男友跨院待诊，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

0: 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0: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王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0: 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5: 讲钱讲故事，
6: 主持陈以提，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00，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4.5系跌咗2.4毫，跌幅近1%。9988阿里巴巴107.9跌5.6，跌幅近5%。700腾讯458.6跌7蚊，跌幅1.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03.85升5.51，升幅5.6%。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跌咗9.4，跌幅2%。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2。跌9.6，跌幅1.1%。981中心国际70.85跌个半，跌幅2%。1299友邦71.95升个七，升幅2.4%。另外咧就系883中海油24.6跌4.1，跌幅1.6%。7747南方三星 ETF 144.75跌3.75，跌幅2.5%。睇埋只148建滔集团88.5跌9.9，跌幅咧系1.1%。
7: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8: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9: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就睇睇港股方面嘅表现先啦。咁啊，见到咧今日就港股嘅走势啦，咁曾经咧都考验过24000点嘅，因为咧低位正正就系24000呢一个水位啊。咁啊，当时咧曾经跌过408点嘅，咁啊最后恒指咧个跌幅略略收窄咗些少，半日咧系跌咗272点，跌幅咧系1.1%，咁啊报24136点嘅。另外国企指数报8205点，跌113点，跌幅系1.4%。科指报4630点，跌95点，跌幅咧系2%嘅。今日个大市成交咧，半。

0: 嚟计就有1559亿7300几万啦。另外睇埋期指先，期指亦都系睇翻咧，而家系24099点，跌咗179点，比现货低水37点，成交张数咧63000几张啊。咁啊，今日现货方面咧，上升股份400几只，但系下跌嘅达到1200几只啊。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睇即系港股方面下半场嘅走势之余咧，咁啊，亦都咧要睇睇呢个美股嘅表现啊。逢星期四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请嚟我嘅拍档啦，啊，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郭鸿辉喺度嘅 Raymond， 你好。
1: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好。
0: Raymond 啊，咁啊睇翻隔晚个美股咧。就真係表現麻麻地啦，咁啊，因為咧就見到咧美股方面咧，其實嗰個嘅跌幅咧都幾厲害下嘅。嗱，美國三大指數方面啦，隔晚嘅道指咧係跌咗953点嘅，跌幅咧係達到1.8%，咁啊報49918点。咁啊，另外納指咧就跌咗509点，跌幅咧近2%，報25169点嘅，标普咧就7266点，跌咗119，跌幅咧1.6%。嗱，虽然咧即系呢几大指数其实都喺近期嘅一啲高位嗰度徘徊啦，不过今次呢一个显著下跌，其实即系背后系咪都话俾大家知，美股今次呢个升浪系咪完咗咧？
1: 当然睇个跌幅就好似好犀利嘅，因为其实个跌幅由上个礼拜四、礼拜五咧，即系特别单中伤，都系一路咁样持续下跌噶啦。即系上个礼拜五就公布咗呢个嘅失业率啦，吓，咁今日又公布咗即系美国时间咧，就公布咗个 CPI 咧，吓，两个数字咧都系指向紧就系话会加息嘅。嗯，亦都再加上就系话，即系之前我哋仲系好乐观地去睇，即系特别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讲啊，就嚟完成嗰个嘅谈判噶啦，有呢个嘅进展噶啦吓，咁啊同伊朗嗰个嘅即系谈判吓，咁但系就今日就话会发动第二新一轮嘅攻势啦吓，同埋呢个攻势咧就会系好凌厉嘅吓，因为之前好似前一日吓，咁就美国有一架飞机吓，咁即系嗰啲嘅直升机都俾呢个嘅伊朗系击中咗。咁啊，即系令到即系美国总统就即刻改变咗佢嘅口风同埋一啲嘅策略。咁几样嘢再即系咁样加埋晒落嚟嗰时候，就令到今日咧嗰个嘅即系股市咧，特别系呢个道指咧跌穿咗呢个50000点嗰个嘅。即係收市啦嚇，咁而個 Nasdaq 又係個25000点嗰個徘徊啦嚇，咁即係特別係 down 中西跌幅比較驚人啲嘅，因為點解會咁樣就係因為之前咧佢又升到好犀利啦嚇，咁但係亦都加上就係因為加息嘅陰影咧，而家差唔多有啲人講緊就係嚟緊下個星期聯儲局第一次新任主席上台嗰陣。就是要摆一个嘅所谓嘅加息嘅即系姿势，甚至唔去加息咧，都讲紧即系话系一个比较系收紧货币政策嘅一个嘅措施吓，咁所以就令到个市况就比较系即系。就即刻轉壞咗，特別一啲嘅金融類別股票，因為之前我哋都喺節目提到，就係金融類別股票喺年初到而家，其實都做得幾好下嘅，甚至乎就係話好多人就覺得，如果係科技股已經係超賣嗰時候咧，就可能轉翻去一啲嘅傳統嘅股票啊，咁所以變咗就喺好多嘅支持底下咧，之前上半年咧，其實嗰個嘅即係金融類別股票嚇，特別銀行股咧，其實係真係做得唔差嘅，只不過就因為而家擔心加息嚇，亦都驚嗰啲嘅外壞帳咧嚇，嗰個情況會即係加劇嗰時候咧，就令到即係話依個擔中實在有一個咁大嘅跌幅咯。
0: 系啦，嗱，睇翻啦吓，咁啊，中东嘅局势紧张啦，咁再加埋咧，就系呢一个五月份咧嗰个整体通胀嘅数据咧，其实都升得几多下嘅，咁啊升到3年嘅高位，咁所以咧即系令到隔晚美股系下跌啦，令到即系，但系你亦都睇翻咧，其实费城半导体指数咧都系低走，跌咗成3.6% 嘅，咁所以即系Nvidia 美光啊 ，AMD 啊呢啲系啦，真系冇一幸免嘅。但系咧，我反而真系想睇翻咧，其实嗱呢一个咁嘅情况啦，美股跌啦，我哋寻日见到咧，金价同埋个油价都跌嘅、哦。
1: 系啊，以往嚟讲，记唔记得我哋都话啊，资金转移当然系离开呢个股票市场里边咧，就会揾翻一啲嘅代替品，就一定要冲转入去，可能即系黄金市场啊，同埋呢个能源市场咧，做一个嘅避险对冲吓。咁但系今次咧又好特别嘅，呢两个市场咧都唔系话受惠得咁紧要，特别讲翻个

0: 金市場咧，就喺呢個4000元一盎司個水平咧，就徘徊緊嚇。甚至乎咧，有啲人估緊就是、如果嗰個嘅情況，即係整體投資情況係冇改善嘅話咧，可能咧，即係依個星期甚至去到依、這個即係半年結嗰時候咧，可能有機會係跌穿4000美元一盎司個水平添啊。咁依個唔單止係即係黃金咧，見到嗰個嘅銀價咧，其實銀價都跌得好犀利嘅。如果你比較翻佢最高點，其實都係唔係好耐啫嘛。系超过121呢个美金嘅，咁而家跌翻嚟得翻63嘅啫，即系差唔多跌翻接近一半啊！咁所以变咗呢一个见得到就贵金属市场咧，突然间就唔系成为一个避险嗰个嘅即系投资资金转向嘅地方，同埋个油价又系啦。咁以往嚟讲话再打仗啊，同埋嗰个嘅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收紧啊，唔俾运油船通过嘅时候咧，其实以往嚟讲油价系应该会飙升嘅啊！就今次咧。油价曾经前两日仲跌穿90美元一桶啦，咁今日轻微上升翻91、92度吓，但系即系并冇因为话再次燃点嗰个战火咧，就令到油价再次上升吓，咁即系同上即系从两个几三个月前吓，当我第一次听到就系二月尾话打仗嗰头咧，嗰、那个油价飙升嘅情况咧，又好大唔同啦，所以见得到个资金其实今次咧就大家就好冷静嘅。并冇就系话撤离咗之后咧，就即系去咗其他市场，反而就话而家系等待紧嘅个市况嘅变化，同埋真真正多啲嘅实际嘅消息，佢先作出一个部署咯。
1: 嗯，系啦，咁啊，不过咧，即系至于究竟即系美国数据点样令到即系大家啊，尤其是令到特朗普咁高兴咧，我哋转头翻嚟咧，同大家一齐倾下
2: 一见理财。中午1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未经授权离岸券商监管。花旗近日连环发报告，探讨香港楼市同地产股。先讲重点，该行唱好楼市，认为在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之下，本港实体住宅物业反而变成内地投资者的合理替代品。花旗指出，离岸券商对内地客户实施只买不买后，市场形成一个无法再投资股票的港元资金池，而合规离岸投资产品选择有限。对呢批投资者嚟讲，香港住宅物业喺租金回报约 3.45 厘，高于港元存款或现金管理产品。加上楼价今年暂时累计升幅有 9.3%， 同时憧憬楼价仍然有上行空间。即使流动性比股票低，但系仍然具吸引力。花旗指出，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下，最受压嘅系一班冇香港身份证，只买一个中价单位嘅买家。呢批买家多数靠离岸证券账户或保险产品累积资金，本身已经难将钱从内地转出，加上缺乏港币收入，难以申请港币按揭，新规之下压力进一步加大。相反，花旗认为豪宅市场抗压能力较强，因为豪宅买家通常透过离岸股息、家族海外业务或者由私人银行管理的离岸结构户口取得资金。资金来源不需要依赖将钱由内地转出来，受跨境资本管制影响有限。至于本地地产股方面，花旗认为本地地产股之中首选睇好股份包括新鸿基地产、太古地产和领展。另一方面，花旗又认为虽然近期地产股股价调整，但是恒隆地产股息率目前约 6.5 厘，开始吸引追求收益的资金，而九仓置业旗下的海港城的租户销售表现仍然有望跑赢大市。大行

0: 告完毕。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继续咧同阿 Raymond 一起倾下啦，吓嘛，关于咧即系美国嘅一啲数据嘅表现啊，咁啊睇翻咧就隔晚嘅数据咧就表现理想啊，CPI 咧升到去三年嘅高位，咁啊当咧被问及到系咪对通胀数据感到担忧嘅时候咧，喂，特朗普嘅回应话，哎，我中意通胀咁样，咁对于咧即系 CPI 呢啲咁嘅数据啦吓，点样影响住嗰个息口？有表现的走势
3: 呢？其实如果你看这个数字出来的时候，虽然说跟市场预期一样，不过其实它是三年的高位来的。即是讲回上一次个CPI, 即是通胀数字超过了 4% 水平，就是2023年的又是5月份。那时候公布出来是 4.1% 的。那今次是公布 4.2%。那今次其实你看回年初的时候，其实那个通胀是很低的，即是叫合乎呢個聯儲局主席嗰個定個目標咧，就係 2.4 嘅。咁但係而家就短短就兩三個月時間咧，即係因為個油價同埋個能源價格、燃油價格全部上升嚇，又令到嗰個通脹上升得咁急嚇。咁如果睇翻呢啲嘅分布咧嚇，咁其實呢個能源價格就升咗 23.5% 啦，燃油價格咧即係入油啊就升咗 40.5%， 即係其實全部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幅度上升嘅。之前嗰次有4.1%， 三年前嗰時候就並冇呢個現象出嚟嘅，油價從來都係升個幅度都係單位數字嘅啫。咁今次升到雙位數字嘅時候咧，所以大家就好擔心呢個通脹會延續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咁即刻市場做咗一個調查啦，但係問好多嘅普羅大眾嘅市民，你覺得下個月即係下個月六月份嗰個通脹數字會點樣？有超過咗接近65%嘅人咧，係講就係有機會達到4.5樓上嘅。咁即係個通脹繼續會上升緊嚇，咁呢個點樣影響咗嗰個嘅利率個走勢？其實就係話我諗如果要控制通脹嘅時候咧，聯儲局唯一一個板斧嘅啫，就係加息控制嗰個物價嗰個上升嘅。咁呢個正如好似我哋一路講嘅就係呢個同特朗普不嬲以嚟嗰個嘅諗法想法係背道而馳嘅。我記得係琴日有記者去問特朗普啦嚇，咁覺得就話聯儲局新任主席下個禮拜就會即係上場去做第一次嘅開會噶咯。你覺得佢應該有啲咩主策咧？話第一個好直接嘅減息嚇，佢冇其他嘢講，佢都唔理數字，都唔理周圍環境嘅變化啦。佢覺得話減息係好過加息嘅，如果美國係唔應該要加息嘅，咁所以變咗應該會唔會又係用好似之前咁樣用口述去俾呢個聯儲局主席，特別去陰點嗰個聯儲局主席一個好大嘅壓力，同埋令到有影響咗佢嗰個嘅決定性咧。咁就留待下個星期睇下呢個聯儲局主席咧，去決定嗰個利率走勢前景會係點樣咯。
2: 咁但係其实呢，即係究竟加息定减息定係息口不变，对即係而家呢出埋呢个三月份嘅通胀数据啦，係啦，即係应该係加息减息定係息口不变先係对美国最有利呢？
3: 嗱，我谂而家咧，当然就我哋睇咗几个月嘅，即系从开战之后几个月嘅数通胀数字都系上升嘅，同埋上升嘅幅度系几急下嘅。咁呢个就好难避免市场去估计，就系话今年最低限度，你如果唔係話維持利率，唔係加息嘅話，最低限度都維持利率不變㗎啦，即係唔會有機會減息㗎。呢個係第一個，即係市場已經普遍性接受嗰個現象啦。咁究竟係加息嗰個嘅機會大啊，定係維持利率不變個機會大咧？其實而家講緊嚟緊六月，即係下個星期嗰個嘅議息咧，應該就維持利率不變個機會大啲嘅。不過，跟住落嚟嗰幾次嘅議息咧，大家就估緊就今年美國下半年最低限度有兩次個加息嘅機會，同埋加息幅度咧，按住個通脹情況咧，有機會可能係半厘樓上。咁即係話依個加息嘅情況咧，一定對美國經濟咧帶嚟直接間接嘅影響咯。
2: 另外咧，亦都即係同我哋繼續去睇睇啦嚇。咁預示者即係個資金流向其實又會即係拍去邊度咧？
3: 你見到近排咧，我哋少提咗美金一段時間，但你見到近排個美元美匯指數其實係上到去100嘅，上翻去好多嘅，即係之前就係大家都係講緊97、98咁樣，就正正因為大家預期個美國嘅利息係會上升，同埋上升幅度係快嘅情況底下嗰時候咧，甚至乎就亦都冇機會減息嘅， 嘅因素嚇，咁所以就令到呢個嘅美金咧，就成為眾多嘅即係投資取向當中一個最重要嘅一個所謂嘅資金流向。即係你見股票市場又比較波動嚇，呢個貴金屬市場又係不景氣嚇，油價又冇嘢，因為打仗而上升得咁快嘅時候咧，就令到嗰個美元做翻好啲咯。
2: 嗯啊，不過咧，即係講開呢個美國啦，咁啊加拿大咧都係喺佢隔離啦嚇。嗱，除咗咧就即係呢個美加跨境大橋咧就即將會開通之外咧，咁其實咧加拿大央行咧亦都係即係有呢一個意識喺度嘅，咁啊維持利率咧 2.25 厘不變，亦都咧符合市場預期。咁啊順道咧亦都同我哋睇下，即係加拿大連續維持咗五年嘅利率走勢不變啦。咁去到2026年嘅走勢情況係點咧？
3: 其實咧應該就係央行都講到加拿大經濟係好差嘅，因為我哋上個星期我都講到加拿大係進入一個所謂嘅技術性衰退嘅情況嘛，所以維持利率不變咧，可能暫時係一個最好嘅所謂嘅觀望態度當中嘅一個嘅政策嚟嘅，因為佢又想減息，不過就做唔到嗰樣嘢，因為通脹上升咗嚇。但係如果佢加息嘅時候咧，個經濟更加踩多兩層啊，咁所以變咗就其實央行而家咧就大部分機會咧係嚟緊嘅議息當中咧，除非有突變嚇，或者話都维持利率不变嘅机会比较大咯。
2: 嗯，系啊，咁对于咧，即系美加跨境大桥系即系喺你呢个星期就会开通啦。咁预料咧，会对个经济嚟讲有啲咩得益或者受惠咧？
3: 理論上面咧，嗰條大橋咧係好嘅，因為一個係暢通兩地嘅貿易，特別嚟緊係由世界盃嘛，咁應該係方便咗啲嘅旅客或者啲球迷咧去進出嘅。但係咧，雖然加拿大係想開，不過美國特朗普總統已經講過就話佢唔批准去開嘅，咁所以變咗禮拜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就看究竟边个强硬啲咯。
2: 哇，咁啊，因为咧嗱，我哋呢边咧睇咧就即系话喺呢个星期会开通噶嘛。咁但系呢个咧就系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啦。咁但系啦，特朗普就阻止通车。咁我谂真系要同大家咧一齐 keep 住去 update， 因为咧整座大桥嗰个造价咧有成64亿加元，全部都系
3: 好犀利噶，
2: 系咯，你加拿大出资噶、哦。
3: 系咪好？系咪即系喺个理念上边咧，就应该我哋话通车就通车噶嘛，因为我哋开噶嘛，系咪先？所以而家呢个就情况就好特别咯吓。
2: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下其他嘅话题啊，转头翻嚟倾。
1: 一件理财，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4: 中午12点半，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伊朗袭击区内美军基地作回应，并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科威特宣布暂时关闭领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表示，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有关设备对美军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伊朗军方随即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两轮行动入面 击中并且摧毁美军在区内多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革命卫队又说，向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摧毁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而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据报有雷达遭到袭击。伊朗又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

0: 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同伊朗军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不过伊朗官方传媒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的官员与特朗普接触，批评特朗普言论不实。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进行立案调查。国家邮政局表示，今年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次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公司对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局方依法进行立案调查。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整个迁入过程非常畅顺，昨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名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底启用。姚少聪出席本台节目之后接受访问时提到，旅客对 T2 的反应非常好，普遍认为 T2 先进有活力，同时 T2 设有8间餐厅，当中4间是24小时营业，为旅客提供不同选择，亦都有一些深受欢迎的餐厅，机管局过去一直希望引入，但之前碍于1号客运大楼无位而未能成事。姚少聪又说，疫情之后整体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改变，机管局持续积极和新世界探讨 11skies 怎样重新定位，希望增添更多餐饮和娱乐元素。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审议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简惠敏担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厦中康怡花园三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康怡花园 J 座高层八室，上积902尺三房套房嘅单位，呢个单位开扬景观，成交嘅1500万，上积平均尺嘅16630蚊，业主喺86年用906000蚊买入，40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409万4000蚊离场，升值15.6倍噶。六月份到而家，康怡花园站就2宗嘅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新城八大家，即时 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0: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我嘅拍档啦，咁啊喺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咁啊就系郭鸿辉啊 Raymond 喺度啊。喂 Raymond 啊，我哋呢一节咧继续讲下啦吓，因为呢个世界杯咧，其实应该就好快就到啦嘛，系咪？咁啊，我哋咧就即系都想睇下咧，我哋之前讲嘅几次就话未到啫，而家都越嚟越近啦吓。咁啊，世界杯嘅决赛即将到来嘅时候，对于市场咧，其实而家反应系点咧？嗱，作为一个主办城市啦，咁其实应该都即系好有动力，好兴奋先系嘅吓。而家个情况系点啊？
3: 啊嗱，依个礼拜咧，即系听日就系、是、即系我哋嘅时间咧，听日嘅晏昼咧12点钟咧就系、是、第一场嘅世界杯开幕战啦。啊，今日好得意啦吓，又由上个礼拜开始咧就密锣紧鼓好多嘅活动啊，一啲嘅广告啊，一啲嘅布置啊，就陆陆续续出晒嚟，系差唔多系一窝蜂咁样拱出嚟嘅。咁可能就系话，即系要等到最嬲尾嘅时间赶工啊，先能够做得切吓。咁即系被讲翻我哋呢啲嘅球场啦。咁就係啱啱前两日呢先係布置好晒嘅啫，咁而我哋街道上面一啲嘅布置呢都係呢两日呢，即係特别上个星期嘅周末呢先开始开放俾人睇到嘅，咁就希望能够讲多次迎合嗰个嘅世界杯个气氛啦。不过呢一样嘢好特别，就係话呢见到之前我哋讲嘅就係啲门票呢就好超貴嘅，即係之前咧就如果你喺網上認購咧，全部都要2-3千元啊，甚至乎最平都要過千樓上噶啦。咁而家咧就正如老師提到啦，究竟而家會唔會有啲嘢轉變咗咧？真係大國噶，咁而家咧甚至乎咧即係喺我哋温哥華個場館一啲嘅比賽咧，可以去到咧係200-300元嘅一張嘅門票嚇。嗱、咁當然200-300元比平時。是加折的，咁其实比平时个门票呢都系贵咗，不过你比上年去认购啫，大家就好抌心口啦，即系上年认购嗰时候呢一票难求嗰时候呢系比成2000-3000元嘅，咁而家呢200-300元就买到嗰时候呢就跌价得好紧要。不过呢佢有一个嘅禁例嘅，就完全系防止啲人呢喺门外兜售嘅，即系你唔可以喺嗰个嘅场馆以外呢出面将你现成有嘅一啲嘅票呢去变卖嘅，系完全系杜绝咗呢样嘢，即系话你嚟睇波就睇波啦，有票先入到去嗰个所谓嘅赛区吓，否则嘅话咧你就唔能够进入赛区咯。
2: 我知道即系加拿大都有两个城市啦，咁啊大家最熟悉嗰两个啦，温哥华、多伦多，咁啊都会系即系有份主办啦。咁嗱呢两个城市其实对于佢哋嗰个，譬如我哋香港都有呢个城市经济啊，咁对于即系系啦呢一方面嘅。城市经济，你哋即系而家目测又如何呢？
3: 嗱，其实咧，喺即系呢个世界杯开始即系嗰4个星期里边咧，其实我呢两大城市咧都有一啲叫做 fans festival 啊，咁即系话一啲嘅即系球迷区吓，咁咧就喺当日咧就每一日有球赛嘅时候咧，佢就喺嗰度有播放嘅，亦都有啲即系嘉年华会式嘅一啲嘅活动啦。咁特别如果嗰日系有加拿大队比赛嘅时候咧，更加系多咗一啲嘅唔同一啲嘅即系抽奖啊咁样吓。咁但系整体嚟讲咧，总之系有球赛吓，播放嘅时候有比赛嘅时候咧，就会有即系活动噶啦吓。咁即系嚟紧呢，起码2-3个礼拜咧，喺我哋嘅downtown即系市中心啦吓，即系温哥华又好，多伦多又好嘅市中心嘅活动区咧，就其实就几热闹下嘅。不过咧，就因为咧佢有好多嘅系即系封咗路啊，改咗路啊，喺当地嘅

0: 分工咧嘅人士就比較係困難啲啦，因為佢同一時間去開波嘅時候咧，你都要翻工嘅，咁所以咧喺嗰個嘅交通銜接上面咧就比較混亂啲嘅。而家仲未知嘅，因為聽日即係第一次開始有呢啲咁嘅轉變啦嚇，咁所以咧大家就要即係慢慢適應翻啦。不過好似你即係提到就係會唔會好似香港啲城市經濟咁樣咧？其實呢邊咧即係係比較缺乏啲嘅，即係個氣氛係有，不過就一定就唔係好似而嗰只咯。
1: 嗯，喂不過咁樣嗱，我哋見到啦兩個地區啦嚇嘛，共同咧就即係承辦咗13場嘅賽事啦，平均每場嘅賽事嘅成本咧，喂其實都幾高嘅喎，高達成8200萬嘅價值。咁呢個咧就由政府去即係用公帑去承擔啦。嗱多倫多嗰邊咧就會辦6個賽事，咁啊3.8億加紙。温哥華咧7場賽事，預計咧嗰個開支咧可能即係超過成7億嘅。但係即係大家有冇覺得其實今次呢一個承辦賽事，再加埋近期大家對於嗰個經濟嘅睇法咧，有冇覺得即係呢一個承辦嘅賽事係咪真係可能？是不是真的即是所带来的一些经济的收益是不是乐观了一点呢？
0: 其实就真系即系同以往举办一啲譬如下季奥运会啊冬季奥运会嘅情况呢又真系好唔同嘅。因为加拿大唔系一个足球好炽热嘅一啲嘅国家。
1: 係呀係呀。
0: 咁所以变咗呢地区嘅比赛呢其实就唔系受惠到全国性嘅。咁今次都系得两个城市系有得去做即系比赛咋嘛。咁即系极其论受惠呢就算我哋BC 省都系得个温哥华市嘅啫，咁所以其他周边嘅城市系冇受惠到嘅，反而系啲人可能就去咗其他地区，一啲嘅工作上就有所影响嘅。咁所以话你系咪带动到好多嘅旅游业，好多嘅即系商机咧？其实喺过去差唔多年几，即系筹办去到呢个尾声嗰段时间咧，其实一路大家都系讲紧就经济咁差嘅时候，系咪需要咁多嘅公帑去落咗去咧？特别喺啲嘅安全措施当中啊，同埋一啲嘅电脑网络嘅程式当中，其实大家就系即系去估紧就系究竟政府系负担咗几多嘅成本咧吓？咁即系收到呢啲嘅旅游人士嚟到加拿大即系温哥华市或者多伦多市吓去。做呢个嘅参与系咪就能够弥补到嗰个费用咧？而家讲紧就系话我哋今年啊，呢个嘅温哥华市政府预计嗰个赤字咧，系因为世界杯佢多咗要支出喺呢个保安、交通同埋呢个嘅警察个费用当中，系会令到佢系出现一个好庞大嘅赤字。而家仲未知几多，因为未开始计数嘛。不过咧，佢起话一定唔会系即系好似我十几年前。舉辦嗰個冬季奧運會當中係賺錢嘅情況咯，
1: 係嗱不過咧咁睇啦嚇，咁啊 WTTC 咧嗰啲數據就有講到嘅，咁啊賽事咧就會令到加拿大嘅旅遊業嘅 GDP 增長咧6.4%，咁啊。另外咧，增幅咧係即係比北美三角咧就係即係高啲啦嚇。咁但係咧最近咧BMO 嗰個嘅財報就有講咧，其實世界盃期間咧嘅國際遊客咧係直接旅遊消費嘅嗰個嘅額數咧大概10至50億加紙嘅經濟收益。咁究竟係點咧？我哋即係有機會咧再同你傾過啦嚇。咁但係Raymond 其實講開咧，即啲旅遊盛事咧，咁我知道。即系卡加里呢个地方我比较熟啲啦，卡加里咧都有一个牛仔节啊。呢啲咧唔同地方嘅一啲即系叫做节日庆典咧，会唔会都带动嗰个旅游咧吓？咁我哋下个星期翻嚟再同你一齐倾下吓。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Raymond。
0: Okay，thank you。
2: 一见理财。

0: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才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1: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2: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2: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健康方面嘅话题啊。咁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香港医学会嘅会长郑志文医生喺度。郑医生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郑医生，我知道你咧久唔久咧就会即系出外咧去做一啲交流会议嘅。我都想睇下咧，其实即系去呢啲嘅交流会议啦吓。通常你哋有啲咩主题噶？而即系大家而家最关注嘅又系啲咩？即系咩话题咧？会唔会系风土病啊？抑或系一个医疗政策嘅话题咧？
5: 其实咧就老实讲就系所谓久唔久就唔系，系经常频繁性地要去做交流啦。咁其实好多呢啲世界性啊或者地区性嘅交流会议嘅，咁有啲系常设嘅，譬如唔同嘅专科，咁佢有嘅年会啊，内科啊、心脏科啊，有时细分到心率科啊。或者是腦神經科啊，各種手術，咁佢有自己嘅組織，有年會，大家喺嗰、那個會議裏面作交流啊，或者係發表一啲大家唔同嘅研究報告啊，最新嘅手術啊，或者藥物嘅研發啦、啊，咁樣樣，咁好重要啊呢啲，因為唔同地區其實而家嗰個治療啊，或者係診斷咧，其實係好多方向嘅，咁大家喺呢度做一啲尖端交流係好，咁另外有一啲就比較政策性嘅啲啦。可能就係一啲學會啊嗰啲需要去做嘅，或者政府組織嘅。咁呢啲譬如香港醫學會咧，係世界醫學會嘅香港嘅代表啦。咁亦都係亞洲及太陽洲醫學組織聯盟嘅香港嘅代表。咁所以有時呢啲咧就會一啲地區性啊或者區域性嘅討論，譬如係一啲醫學道德倫理啊。或者而家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啊，包括一啲传染性嘅疾病啊，

0: 戰爭啊，戰爭時候的市民怎樣保護啊，或者我們去做治療的醫療人員需要有些什麼是保護啊，或者需要有啲乜嘢注意啊？咁所以真係五花八門，任何同醫療甚至好前線或者好背後道德倫理或者政策決定都會討論嘅。咁最近咧，我哋就會去呢個四川成都嗰度。咁今次主要咧就係講一個譬如骨科啊，同埋體育啊，同埋健康嘅相關課題。大家可能唔知喎，四川成都咧，其實佢個中心咧，佢個運動治療係非常之先進同厲害。咁我上次去探訪交流嘅時候咧，就有好多佢哋即係我哋國家嘅奧運代表咧，都係嗰度嘅醫療團隊嘅成員嚟嘅。咁有醫生啊，有物理治療師啊，咁佢哋係奧運嘅獎牌得主嚟嘅。咁啊，大家即係喺呢方面嘅研究好深啦。咁亦都佢哋做嘅嘢好多啦，咁啊，亦都可以同運動員影相啦，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嚟嘅。
1: 不過咧，即係你講開咧，就話即係呢一個運動治療呢一方面，其實鄭醫生算唔算叫做都係比較新起啲嘅一個方法嚟噶？
0: 嗱，首先咧，可以去到好尖端嘅，譬如我哋去到一啲國家級即係國際比賽嘅運動員，唔同嘅運動。佢需要有啲乜嘢嘅支援，點樣可以令到大家即係避免運動受傷啊，或者發揮得最好？譬如而家世界盃啦，咁其實足球員咧喺近呢十幾年佢哋嗰個即係運動方面咧就好多進展嘅，譬如練習邊部分嘅肌肉啊，點樣做訓練係其實避免受傷。我哋成日見到好多職業球員啦，咁佢好快咁，佢嘅職業生涯又要停頓一輪，因為受傷咁，可能甚至要做手術，咁又要復康又一大輪先至可以再投入翻比賽，咁甚至影響到佢過後嘅生活。咁呢度好尖端啦，但係去翻我哋市民，其實咧而家推廣緊，其實香港都做咗好耐噶啦，就係運動可以預防疾病，亦都可以保障健康。嗱，我哋之前有每日8000步啊，而家每日10000步啊。或者有一啲公司有啲計劃係你做咗戴住個錶做咗幾多步之後咧，就獎你可能保險費又平啲啊，或者有人工嘅獎金啊咁樣樣啦。咁亦都係有一啲我哋去投入去運動，或者係一啲叫運動處方嗱，去到醫生度睇，哇！你膽固醇高啊，或者體重過重啦，我哋除咗開藥俾你食每日一次臨瞓前食一粒呢個降膽固醇藥之外咧。我哋仲會根據嗰位病人嘅身體狀況，同佢設定一啲叫運動處方。譬如你中意跑步嘅，我哋會話俾你聽，每星期可以做3個階段，每次譬如30至45分鐘，大概乜嘢步速，咁去做幾耐時間。咁你要交功課話翻俾我聽，做咗剔咗，咁我哋再評估下。睇下有冇進步，咁呢個就是運動處方。咁各方面呢個知識或者醫生嘅配合，或者大家嘅認知，其實都好緊要嘅，即係所以好多方面可以做。
1: 係咁香港咧都有一個全民運動日啦嚇，咁呢個咧就係由康文署嗰度舉辦嘅。嗱，每年嘅8月第1個星期日咧就會舉行噶啦。咁我哋而家仲未到啦嚇。不過鄭醫生，其實你有時即係講到話呢個全民健康咧，其實對於公營醫療又好啦，又或者咧即係喺一個地區嘅角度上面，點解咁緊要咧？
0: 首先咧，一個即係地區啦嚇，或者一個地方，佢能夠係即係各方面穩定咧，其實佢嘅居民嘅健康係好緊要嘅。即係如果你本身你要投入好多資源嚟到去做治療啊，或者係控制嘅疾病咧，其實大家都辛苦兼及個生活個幸福感就低啦。第二嚟講咧，一旦有啲乜嘢傳染病，大家如果抵抗力差啊，生活環境唔好，譬如食水供應啊、廢物處理嗰啲做得唔好咧，大家就其實就好容易嗰笪地方就病。譬如我哋講伊波拉，而家點解喺一啲衞生環境差嘅地方散佈得咁緊要，或者佢甚至個診斷其實都做得唔足？咁呢個就係同基本嘅設施相關啦。第二嚟講咧，就係我哋如果淨係講錢，你要治療一啲慢性疾病咧，心血管疾病啊，或者腦中風疾病啊，或者一

0: 性嘅問題啊，其實嗰個花費係好大嘅嚇。譬如糖尿病，點解而家又要整啲慢病共治？就係計一條數，其實就係話，如果你要醫治個疾病咧，比起預防咧，係爭好遠嘅，即係嗰個錢其實。咁所以喺一個政府嚟講咧，咁會投入應該係越嚟越多嘅資源嚟到去防止一啲慢性疾病。咁但係講錢其實又唔係我哋嘅目標嚟嘅。你自己諗一諗，我哋身邊嘅人或者自己，如果你係百病纏身，或者係好早嘅時間已經因為一啲慢性疾病而令到你嘅生活咧好多方面有掣肘啊，唔能夠好好地享受人生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即係一件唔係令人哋好高興嘅事。所以而家咧，大家會投入多啲資源，投入多啲時間去關注點樣去做好自己嘅身體。由以前防止疾病去到而家我哋健康生活，即係兩個層次嚟嘅。
1: 嗱，我哋咧即系每一样嘢去量度咧，咁我谂都会有啲嘅界线喺度啦。咁所谓叫做即系比较健康啲嘅生活，咁其实系可以点样做咧？除咗我哋话唔食烟、唔饮酒之外，其实仲有啲乜嘢系即系所谓有冇啲指标系达得到就叫做一个健康生活啊？
0: 有噶，呢啲其实都好多。我哋睇翻我哋嘅卫生署网页啦，或者世界卫生组织嘅网页咧，都有讲解健康生活。簡單說咧，就係足夠睡眠啦。咁我哋嘅飲食要符合嗰個規定，即係譬如係簡單說多菜少肉啦，啊適當嘅水果啦，咁足夠嘅運動啦，啊或者心靈上我哋要有一啲安靜嘅時間休息啦。咁呢啲講咧就個原則性就容易跟從，同埋即係長久跟從咧，要花少少訓練同埋耐性。咁但係大家至少知道得個知字先，睇咗有啲乜嘢，然之後朝住呢個方向行，咁就 OK 噶啦。
1: 嗯，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唔該曬鄭志文醫生啊。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同大家一齊傾過嘅。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都會咧直擊嘅下港股方面嘅表現。咁啊，轉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下昼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伊朗就袭击区内美军基地作为回应，并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伟特就宣布暂时关闭领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说，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防空设施。有关设备对美军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伊朗军方就随即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两轮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区内的多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革命卫队又说向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摧毁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而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据报有雷达遭到袭击。伊朗又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传媒报道，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并没有军舰被击中。广西兴安县凌晨发生爆炸，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17人需要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事发凌晨大约1:40，兴安镇凌霄路发生爆炸，当地公安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由管道燃气等引起，正就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在爆炸发生后，桂林市和兴安县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和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内地近日收紧境外投资规管，有意见忧虑会影响内地客来港置业。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说，内地和本港本身都有严密的监管机制，相信现阶段

0: 段在港置业嘅内地客资金都系经由合法渠道来港。郭子威在本台节目说，内地客来港买楼并非单纯作为投资，亦都是反映对本港的认同，因为本港是国家对外唯一金融中心，拥有背靠祖国、资金流通、税制简单以及制度成熟等优势，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从最近超级豪宅的成交增幅来看，客户对本港前景有信心。对于中东局势波动，市场忧虑美国会加息，郭智威话目前实际按揭利率只有三厘几，是近十年八年以来的低位，属于理性水平。现阶段认为美国要加息是言之尚早，因为市场目前的预期只是反映住短期战争因素。他个人相信中东事态发展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或者会有较大突破，因此息口对本港楼市影响不大。香港国际机场以后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话，整个迁入过程非常畅顺。昨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15000名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就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出年年底启用。姚少聪在本台节目之后接受访问时提到，疫情之后整体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改变，机管局持续积极和新世界探讨 11 Skies 怎样重新定位，希望增添更多餐饮和娱乐元素。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审议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简伟敏担任。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新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正式生效，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海关在上个月26号到昨日采取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网上售卖和今年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物品，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波鞋、衣服和手表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元，拘捕6个人，所有人获准保释候查。有关的特别行动代号是江门，合共侦破了34宗案件，其中有29宗涉及跨境走私冒牌货物，包括大约3万件冒牌波衫，大部分是售价较昂贵的球员版假货球衣，拘捕一名36岁报称职业是司机的男子。另外，海关在网上巡查期间发现有卖家在网购平台售卖怀疑冒牌球衣，并采取行动，共侦破5件相关案件，检获大约40件冒牌球衣，拘捕5名男子，年龄介乎17到30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同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

0: 嘿，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3: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24.5跌2.4，9988阿里巴巴107.8跌5.7，700腾讯459.4跌6.2，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03.1系升咗4.76，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跌1.04，2828恒生中国企业84.62跌1.06先，981中心国际70.75跌个六，1299友邦72.2升咗1.95，883中海油24.58系跌咗4.3，7747南方海力南方三星 ETF 145.1跌3.4，148建滔集团87跌2.49，睇埋只1347华虹宏力133.1跌咗4.2。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1:09，睇睇港股咧下半场嘅最新走势。咁啊，见到恒生指数咧继续都系维持喺24,100附近嘅，今日低位咧见过24,000，当时曾经咧跌过408嘅。咁啊，高低波幅方面啊，咁啊，其实今日咧就走势都唔错，因为恒指咧亦都一度咧系倒升过，倒升过大概咧就系80+点左右嘅。咁啊，最后就半日收市咧都系维持喺24,100啦。下半场翻嚟啦，咁啊，而家咧见到最新咧就系跌咗233嘅，报24,174，跌幅咧系近1%。另外就国企指数最新咧系8215，跌咗103，跌幅1.2%。科指报4634，跌91，跌幅咧近2%啊。咁啊，睇翻个大市成交金额咧就去到1679,4300多万，上升股份咧488，下跌嘅达到1253啊。期指方面仍然咧都系做紧个低水，咁啊而家咧即月期指最新系报24130，咁啊跌咗147，比现货低水43，成交张数咧系67,000多张啊。咁啊，今日咧就讲到关于股市上面嘅话题啦。咁当然啦，大家就最关注咧，梗系呢一个 SpaceX 啦，因为咧即将就会上市噶啦。咁至于咧就嚟紧咧吓，我哋点样去即系睇一啲嘅AI 相关嘅股份啦，甚至乎咧呢啲航天科技相关嘅股份咧。咁啊，今日咧请嚟我嘅嘉宾啦吓，亦都系喺我假日节目里面咧都会出现嘅华伦人香港有限公司嘅董事总经理冯英伦喺度嘅 ，Alan 你好，
5: 系你好 Christine，
4: 喂 Alan 啊，就系我知道你就离开政府工作之后咧，咁啊加入咗做一啲嘅航天科技啦，咁我都想睇下咧，其实以往我哋睇咧就航天科技咧就都系国家级嘅事情嚟嘅，或者国与国之间嘅事情嚟嘅，其实商业航空方面嘅嘢或者商业航天科技方面嘅问题咧，是不是真的在 SpaceX 出现了之后才流行的呢？
5: 其实SpaceX 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来的，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生态空经济呢，其实从2015年它终于做到就是猎鹰9号的第一级火箭可回收是很直接相关的。因为我们要去做任何太空的应用，最紧要就是你要先发射到上去太空嘛。所以火箭的发射成本呢，在有可回收

0: 回收火箭嘅支撑底下咧，先至可以做到一个更低嘅成本。咁而 SpaceX 佢第一个做到第一级火箭可回收啦，一路领先咗，其实都11年嘅啦。咁另外佢而家其实已经开始做紧星舰，即系 Starship 嘅全支火箭都可回收，即系第一级同埋第二级。嘅去到轨道级嘅火箭都可回收嘅时候咧，咁佢系有希望去再将嗰个发射成本压缩嘅，咁所以话 SpaceX 系改变咗嗰个成个航天科技嘅生态。
1: 嗱，我哋今日咧就即系当然啦，我哋讲 SpaceX 究竟个股价走势前景啊，咁啊当然佢未上市啦吓，咁啊我哋之后即系会有分析员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啦，咁啊反而咧即系想问 Alan 你咧，同我哋科普一下关于咧个太空经济相关嘅一啲话题。嗱，我哋即系点解大家好似对于即系太空事业？好似貼地咗咧，就都真係即係 SpaceX 嘅出現嘅。咁都想睇下咧，其實所謂叫做太空經濟或者叫商業呢一個航天科技，其實係咩一回事？
0: 最直观大家比较容易感受到嘅，而家亦都见到 SpaceX 已经做紧嘅，就好似 Starlink 咁样啦，用卫星嘅星座、低轨卫星嘅星座去做宽频互联网嘅连接啦。咁其实佢而家已经超过咗1200万嘅用户噶啦。咁亦都喺世界唔同嘅地方系见到佢嘅影响嘅。咁呢个系一个好直接嘅，因为佢嘅发射成本低咗之后，造成到嘅一个新嘅一个互联网嘅生态啦，因为我哋成日讲互联网系全球嘅咧，其实系我哋系忘记咗呢个世界仲有大概30亿人口，其实系未有宽频互联网嘅连接嘅。咁呢啲唔系净系喺发展中国家嘅，其实有一啲喺譬如喺美国。喺偏远少少嘅州咧，其实佢哋好多系冇铺到光纤、冇铁塔嘅，咁所以咧，点解佢可以有千二万嘅用户就系呢一部分啦。咁另外嘅当然会长远少少嘅，但系亦都系好有希望会做到嘅，就系譬如喺轨道上面制造啦。而家其实已经有一啲做紧嘅啦，包括喺轨道上面做一个叫 Zeppelin 啊 ，Zeppelin 嘅一啲光纤啦，因为佢喺轨道上面冇咗嗰个对流之后咧。冇咗喺微重力状态下咧，佢可以做到近乎系 perfect 嘅一啲晶体出嚟。咁所以咧，佢个 signal loss 系会少好多嘅。咁佢嗰个传输嘅效果就会好好多啦。即系呢啲咁嘅光纤。咁另外就系制药啦，制药亦都已经有一啲示范系做紧嘅啦。咁喺个结晶嘅过程里边咧，佢可以做到更加个 purity 会更高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唔同嘅航天未来里边系可以出现嘅一啲产业嚟嘅。咁呢啲唔同嘅产业咧，其实个潜在嘅价值系好高嘅，咁而太空喺轨道上边，简单嚟讲咧，可以有两个最大嘅优势咧，一个就系一个真空嘅环境，另外一个咧就系微重力状态。呢两样嘢我哋要喺地球表面上边做出嚟咧，其实喺个重力嘅环境底下咧，其实系好高成本嘅，真空状态我哋喺地球表面都可以做到嘅，但系系一个非常高嘅成本。但系喺轨道上面咧，佢自然就系处于一个接近真空嘅状态啊嘛。咁所以话即系而家讲紧话 SpaceX 佢嘅价值到底喺边度啦，同埋佢作为呢个新太空经济嘅一个 champion， 咁佢个价值喺边度？好多时我哋讲紧嘅体现出嚟嘅就系喺呢啲未来嘅价值里边。
1: 我仲以为咧，即系你会讲下系咪佢嗰个嘅火箭回收技术啦吓咁。
0: 火箭回收技术系个基础嚟嘅，
1: 系咁但系好多人即系都知道，其实佢由设计去到发射，其实呢、这个都叫做一个垂直整合嘅一个思维嚟嘅。咁我都想睇下，即系其实呢一种咁嘅商业太空嘅科技咧，或者呢一种技术咧，其实对于我哋传统方面嘅认识啦、嘅认知啦，其实悭到几多个成本啊？
0: 你话垂直整合咧，呢、这个就比较难去比较，即系个成本嘅，因为每一间火箭公司佢哋做支火箭出嚟嘅技术同埋个设计都唔同。咁但系 最关键嘅其实可能未必系真系 Apple to Apple 嘅成本比较，最关键系佢可以控制到佢嗰个供应链，佢能够有效咁控制到去生产呢啲火箭嘅零部件同埋组装嘅时间。因为譬如就攞2025年嚟讲啦，上年 SpaceX 可以发射到165次，系比全世界其他嘅所有火箭公司加埋都要多嘅。咁如果佢唔系能够完全自己掌握晒成个供应链嘅话咧，佢仲要喺唔同地方去采购嘅话咧，咁佢未必可以支撑到嘅。咁而佢可以整合到佢成条供应链去生产佢自己嘅火箭同埋发射佢自己嘅火箭咧，喺呢方面即系成个 scheduling 嘅方面咧，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优势咯。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再同阿 Alan 一齐倾下。
2: 一见理财，下昼1: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Music on board。
5: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ate That Makes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翻到嚟睇睇港股，就而家跌咗220点嘅，咁啊报24,190点，另外国企指数系8,219点啦，跌咗100点，科指系4,640点，跌84点嘅，成交金额咧仲未好多，咁啊有1,759亿几嘅，继续咧同阿 Alan 冯英伦咧一齐睇睇呢一个关于咧太空嘅经济嘅话题啊，咁啊喂。Alan 其实即系 SpaceX 上市之后咧，你认为咧，即系呢一个仲系咪嚟紧嘅一啲大势所趋咧？会唔会更多嘅所谓叫做一啲商业太空嘅一啲公司，甚至乎一啲好似类似 SpaceX 咁嘅公司咧，其实都会继续系将全球嘅饼做大咧？
3: 肯定仲会有其他嘅公司即系参与喺里边嘅。
2: 美国多啊，欧洲啊，因为亚太区呢方面。
3: 而家最多嘅肯定就系美国同中国噶啦，即系最活跃嘅喺航天市场里边，即系私人嘅航天公司嚟讲，特别火箭公司其实就好集中喺呢两个国家里边嘅。咁除咗 SpaceX 之外，美国仲有 Rocket Lab 啦，有 Blue Origin 啦。咁Blue Origin 咧就最近因为啱啱上个月有一次。static fire 嘅时候就爆炸咗，咁可能会有少少影响，咁但係佢背后係 Jeff Bezos 嘛，咁所以佢相信应该仲有钱继续烧嘅，佢唔会有好大嘅问题嘅。咁而喺中国方面就头部嘅火箭

0: 电公司有譬如蓝箭啦，有中科宇航啦，仲有好似天兵科技啊、星际荣耀啊呢一啲唔同嘅火箭公司咧，其实个实力都相当强嘅，咁亦都大家都开始进入去研发呢个可回收火箭嘅阶段噶啦。咁点解可回收火箭咁重要呢？因为你要去做任何嘅太空嘅应用咧，其实个发射是最紧要的，你要稳定地可以发射到，而且不是一年发一次发两次，你起码要追好像 Elon Musk 的发射能力，他2025年已经做到165次、现在暂时是未有任何的其他火箭公司是做到的。因为你无论你想做一个卫星互联网的星座，或者刚才提到的你想在轨道上面
1: 开药厂，
0: 是啦， 去做轨道制造的，那你一定要有相应的发射能力去支撑的嘛。所以火箭在这个阶段仍然是很关键的。不过大部分的火箭公司其实现在还是在那个投资期里面。即是还是在个技术研发仍然未去到好像 SpaceX 那种成熟程度的。所以 SpaceX 在这个阶段仍然是有主要的垄断性在这里的。包括连去这个国际太空站，即系 NASA 嘅 mission 好多时都系揾 SpaceX 去帮手去做嘅，咁所以即系喺呢个阶段佢系有一定嘅垄断咗个市场嘅能力嘅，咁但系亦都即系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系中国而家嘅火箭公司亦都好急起直追，咁所以你话未来喺未来嘅十年里边，我会预计系会再多几间火箭公司是有机会做到这个可回收火箭来去跟它竞争的。
1: 所以呢我们说以前即是讲财经啦，做财经啦，其实就相对地比较简单一点，即是可能看一下P&L 啊，看一下那个看一下那个
0: PE ratio 啊，
1: 是啦，又或者看一下金融股啊，即是那个板块相对地比较简单一点。现在呢即是自从整个 AI 啦，又或者是有这个商业太空等等呢，喂，医药股都已经搞到即系我哋头都晕嘅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即系其实呢个咧，一定要喺即系成个趋势未开始之前咧，我哋都要慢慢去探讨同埋认识啊。咁嗱，譬如好似我哋讲啦，而家暂时一间嘅火箭公司就系即将上市嘅，我哋头先再讲嘅呢一间嘅即系 SpaceX 啦吓。咁但系譬如喺内地嗰方面咧，咁其实而家譬如佢成个产业链嘅垂直整合。唔系净系得火箭公司啊，有冇其他已经系上咗市或者系比较蓬勃啲嘅咧？
0: 上咗市嘅有啲系卫星公司上咗市嘅，咁但系上咗市嘅卫星公司咧，大部分都仲系讲紧即系上一代嘅卫星，即系主要系做紧 broadcasting 啊、广播啊，或者系以前喺地球静止轨道上边做嘅嗰啲通讯卫星，咁就同即系好似 Starlink 呢一类嘅低轨嘅互联网卫星星座咧，就个分别仍然系好大嘅。咁其他火箭公司方面咧，有啲火箭公司已经排紧队喺内地上市噶啦。咁但系因为佢哋嗰个监管嘅原因啦，同埋即系香港嘅披露要求啊，各方面咧，咁佢哋其实都系会喺翻内地喺上海上嘅。咁所以个市场里边系都几活跃嘅。咁同埋亦都可以提一下咧，就系、早几个月先有一间内地嘅火箭公司咧，喺一轮嘅融资里边融咗超过50亿嘅。咁个估值都相当夸张嘅，亦都好多人都比较诧异嘅，即系可以喺一轮里边用到50几亿，系相当唔容易嘅。咁但系亦都见到，其实大家对于呢一个即系商业航天市场嘅期待系好高嘅。即系而家个热度仍然系相当高。
1: 嗱，咁我哋头先提到嘅可回收嘅版本啦，咁其实喺中国而家嗰个嘅技术上面系咪都做得到嘅咧？
0: 而家其实系未做到嘅，因为真系要叫做
1: 朝住呢个方向去行。
0: 其实而家已经，譬如上年咧，蓝箭就做咗一次嘅可回收嘅试验嘅，即系发射去轨道之后，第一级火箭可回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即系国家队咧，亦都做过一次嘅，咁但系都仲未成功，系有一啲突破嘅，但系未成功嘅。咁而家全球

0: SpaceX 就肯定已经做到啦，佢有一啲第一级火箭已经回收同埋重新再用超过30次嘅啦。咁另外有一间咧，其实就系 Jeff Bezos 嘅 Blue Origin， 喺上年11月都成功做咗一次嘅。咁但系佢最近呢次即系上个月嘅爆炸，会唔会影响咗佢嘅进程？咁就要再睇咯。
1: 咁嗱，但系除咗即系嗱，中国就暂时未做到啦，系咪？但系有冇办法即系绕过呢一个轨道？咁其实都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公司可以成功，即系都有机会参转呢个市场。
0: 呢一个系好核心嘅技术嚟，
1: 因为呢个系一个基础，你唔好头先。
0: 系呢个系一个基础嚟嘅，因为我哋要讲即系第一级火箭可回收咧，其实已经系将嗰个成本降低咗大概啦3/4嘅成本，即系你可以用$2,000+一公斤嘅成本去发射，同以前嘅$10,000一公斤去发射咧，你嘅所有嘅应用个成本嘅差距就会争咗好远。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就避唔过嘅，始终都系要向可回收火箭去发展。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咧，就唔该晒 Alan 啦吓。咁啊，亦都睇翻啦 ，SpaceX 咧就会喺12号啦吓，即系当地时间12号咧喺纽约上市嘅，集资咧系$750 million，咁啊估值咧就会达到$1.75 billion嘅。不过咧就睇翻咧有消息就话咧个沽空投资者咧就系查洛斯咧就喺当地即系喺星期三嘅时候咧就讲到咧话有机会咧即系所谓叫做踩场啊，咁啊睇下咧即系好似觉得呢一个 SpaceX 咧就唔值咁嘅价，咁但系点都好啦，睇下好快咧佢就会上市，睇下佢首日挂牌个表现咧究竟系点啊？睇翻咧恒指而家最新啦，咁啊跌多咗少少，24,148点，跌咗259点嘅，成交金额1,815亿7,200几万啊！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星期一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下昼1:30，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伊朗就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袭击区内的美军基地作回应。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宣布暂时关闭领空。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谭伟智报道。
9: 美军在德克兰时间星期四凌晨近一点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空袭，是连续第二日进行自卫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表示，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对美军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的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防空设施，行动已经完成，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伊朗米勒卜、石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都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随即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两轮行动入面击中并且摧毁美军在区内的多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并且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革命卫队又表示，是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摧毁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而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据报有雷达遭到袭击。伊朗又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传媒报道，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没有军舰被击中，并且否认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封锁。而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付出代价。他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说美国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升级军事

0: 批评特朗普言论不实，目的只是避免向伊朗开战。新城财经台记者唐伟智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近期中东局势继续恶化，持续外日呼吁外国方通过调解对话推动政治解决，实现持久和平。古特雷斯说，霍尔木兹海峡同周边航行权利同自由受到限制，正推高能源价格，扰乱供应链，并加剧饥饿、通胀同债务压力，呼吁各方遵守停火，恢复航行权利同自由，并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确保伊朗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用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话：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但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亦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同能源安全，损害各国共同利益。伊朗局势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阶段，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事方应该回应国际社会呼声，采取积极行动，尽快推动国际海峡恢复正常通航。广西兴安凌晨发生爆炸，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17人需要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事发凌晨大约1:40，兴安镇凌霄路发生爆炸，当地公安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由管道燃气等引起，正就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在爆炸发生后，桂林市和兴安县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和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内地传媒报道，有住在附近的居民说，先后听到两次爆炸声，爆炸威力强劲，玻璃窗被震碎，有建筑物受损，街道上一片狼藉。北爱尔兰包括首府贝尔法斯特等多个地区连续第二晚爆发骚乱，有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砖头等杂物，并纵火焚烧车辆。警方深入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形势持续紧张。受到骚乱威胁影响，贝尔法斯特市面交通大受影响，所有巴士同铁路服务提早在傍晚停止运作。市中心多间商户同学校提早关门，大剧院宣布取消多场音乐剧公演。事件起因涉及星期一发生的一宗持刀伤人案，涉案的苏丹籍难民已经被落案起诉谋杀未遂、恐吓杀害医护人员和藏有刀具等罪名。他星期三提堂应讯，法官下令将其还押看管4星期后再讯。而案中受害人伤势严重，仍然留医。法庭聆讯透露，他左眼失明，右眼受损，背部和颈部都受重伤。他的家属发声明，感激案发时挺身阻止袭击的市民，同时呼吁外界不要利用不幸事件煽动仇恨。美加墨世界杯会在本港时间明天凌晨3开锣，揭幕战由东道主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亚兹特体育场迎战南非。今届赛事规模创历史新高，队伍增加到48队，总计104场赛事，赛期去到7月20日。在本港，海关上个月26日到昨日采取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网上售卖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货物，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物品，包括3万件冒牌球衣，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货球衣，估计市值大约1.5600万元，共拘捕6人，所有人获准保释扣查。当中海关侦破29宗跨境走私冒牌货物案，拘捕1名36岁报称职业系司机的男子。又在网上巡查发现，有卖家在网购平台售卖怀疑冒牌球衣，侦破5宗相关案件，检获大约40件冒牌球衣，拘捕5名男子，年龄介乎17到30岁。海关话，今年的世界杯盛事规模大，预计有关商品的走私活动可能会更加活跃，又留意到有冒牌的球衣仿真度较高。
2: 今次行动检获的冒牌波衫咧，仿真度都比较高，当中有部分的做工是比较仔细，一般的消费者比较难以分别真伪。我们留意到有部分的冒牌波衫咧，刻意仿制有如正版波衫布料上面立体的纹路啦。另外亦都有一啲波衫咧，係有相關品牌嘅吊牌，並且獨立包裝，並會喺隊徽以及一啲品牌標籤呢啲比較容易刮花嘅地方上咧，以透明嘅貼紙啦或者啲雪梨紙去包裝以作保護嘅，企圖令冒牌波衫更加貼近正貨嘅包裝，去欺騙消費者。我哋留意到咧，全部嘅波衫咧都係轉口運往外地，並非供應本地市場。當中有接近80%是運往美洲地區， 因此我哋相信不法分子係趁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为应付当地球迷

0: 庞大嘅需求，而将呢批冒牌波衫转运到有关嘅地区应市。
1: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召开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嘅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审议相关嘅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简惠敏担任。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新附属法例寻日刊宪并正式生效。如果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说，目前本港楼市处于上升周期。另外，本港加办数量增长以及本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等，亦都支撑住豪宅市场。又认为内地和本港都有严密的监管机制，相信现在内地买家的资金是经由合法渠道来港。方永辉报道。
2: 本港官方楼价已经连升11个月。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表示，楼市不是反弹或者小阳春，而是处于上升周期。由政府设立开始，一般住宅楼价升幅约 10%， 每个月的升幅都不算过火，维持在单位数。楼价上升部分反映本港经济状况，第一季经济增长近 6%， 预期全年增速有望超过政府预测的 2.5% 至 3.5%， 进而再对楼市产生推动力。郭志威在本台节目提到，加办数量增长，本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以及政府进一步推动本港企业财资中心等，支撑豪宅市场。
3: 首四个月超豪宅的成交超过90宗，同期2025年是讲紧30几宗，它的供应实在是少，个需求只要提升少少已经很犀利。加个办公室相对于两年前它增幅超过两成，豪宅的配置是对它来讲是很重要。香港已经正式代替了瑞士成为全球的财富管理，事实上它都可能会考虑在资产方面的配置，形成了豪宅这方面都有一定的推动力。
2: 内地近日收紧境外投资规管，有意见忧虑会影响内地客来香港买楼。郭志威认为，内地和本港都有严谨监管机制，相信内地客的资金是经合法渠道来港。来港置业亦都反映他们对香港前景有信心。
3: 国内本身有一定的一个监管，加上香港本身亦都有一个很严密紧的一个监管，资金现阶段在香港的我相信都是合法的渠道之落到嚟。嚟香港买楼，佢唔系淨係单纯于做一个投资，佢系认同香港作为我哋国家对外唯一嘅金融中心啦，加埋个资金啦，加埋个制度嘅一个成熟啦。你睇返佢啲超豪宅嘅成交咁大增幅呢，亦都显示咗呢啲嘅资金呢对香港未来嘅一个信心。
2: 郭志威话，目前实际按揭利率大约三厘几，系近十年八年嘅低位。如果现阶段认为美国要加息，系言之尚早，因为只是反映短期战争因素。但他个人相信，中东事态发展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可能会有较大突破，因此认为息口对本港楼市的影响不大。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香港国际机场要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话，整个的迁入过程非常畅顺。昨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名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照原定计划，预计出年年底启用。姚少聪在本台节目就说，两个客运大楼每年可以处理合共12000万名旅客，希望两栋大楼能够达到平衡，有足够空间给航空公司逐步增长。又说目前机场有13个中东客运航点，虽然在战争初期多个航线停运，不过同时香港直飞欧洲的需求大增，认为对达成全年7000万人次的客运量目标影响不大。
4: 香港機場咧都服務如果成個中東加埋貨運客運咧，大概有13個點啦。但係依13個點咧係佔咗我哋總量咧2%啦。咁當然啱啱開戰嗰時咧，咁好多客運方面係停曬啦。咁但係如果你又最回想一下啦，其實咧好多旅客去中東咧，嗰、那個唔係一個最終嘅目的地，好多人去中轉嘅，亦都同一時間發覺咧，我哋歐洲嘅航線咧嗰、那個點。

0: 班咧高到突然間跳升，咁好多嘅航班咧客載率咧去到95%，舊時諗住中東轉機啦，咁而家咧就直飛咗，咁所以我哋自己睇咧，有正亦都有少咗，咁但係咧對成個嘅發展咧，或者我哋今年嘅估計7000萬咧嘅影響唔大。
1: 姚少聪话：特区政府出访中亚期间，机管局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签订备忘录，国泰航空亦都宣布今年会推出直飞哈萨克嘅航线，希望未来可以开发不同嘅新航点，确保本港嘅国际枢纽地位。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话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如果发现有嚴重相關的實習醫生不達到適合執業的能力，最嚴重情況會向醫管局中央住院實習事務委員會建議終止實習。港大醫學院強調一向嚴格要求學生確守專業操守，對任何不當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確保病人權益和公眾安全，維護醫療專業守則和標準。醫學院已經發電郵給全體臨床專業本科生和實習醫生，重新秉持醫療專業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為醫療人員的應有誠信和社會責任。有关实习医生涉及多宗不当行为，包括怀疑未经授权善用在屯门医院担任住院医生的男友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病人记录。另外，他早前都涉嫌擅自照 X 光，以及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要求男友跨院待诊。医管局已经就事件报警处理，并即时暂停涉事医生临床工作。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专营巴士必须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有关系统可以持续拍摄司机，能够监测到司机瞌眼瞓、眨眼频密、低头睇手机等情况。江日雄在一个电台节目话，系统已经推出几年，目前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部分大型私营巴士车队已经在过半车辆安装，有效将意外率减少一成。期望系统升级后，一旦监测到司机疲劳驾驶，即时可以通知控制室，再指示司机暂时停车休息。他认为可以要求在所有的载客商用车安装有关系统，例如巴士、的士和网约车，同时可以在商用车安装防追尾系统，避免车辆撞前方车尾的严重交通意外发生。这节新闻报道的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6: Line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7: 阿斯迪开战墨西哥，掂唔掂？历时39日，48队角逐，一共104场世界杯比赛开波。香港时间听日凌晨3点揭幕战，由墨西哥在世界杯升级球场阿斯迪对南非。阿斯迪球场真是不得不提，球王比利、马拉多纳都曾经在阿斯迪高举世界金杯，还有马拉多纳对英格兰的上帝之手，还有他的波舞龙金球都是在这里发生，有时真是不信风水都不得啊。墨西哥虽然再没有山齐士、夹波王白兰高、豆豆查韦香兰迪斯，但是有12码王路易詹美利斯。路易詹美利斯在刚刚过去球季为富咸射入9球，来季确定重返狼队。为什么说他是12码王？因为过去是英超14次主射12码全部入晒。若然今届墨西哥有12码由他操刀，都是坐定粒落。墨西哥还有赛事最后生球员备受关注的超新星摩拿，以及香港球迷最熟悉预计会先踢后备的 Sam 哥奥祖亚。见到很多人说揭幕战都没有传统劲旅的。

0: 墨西哥啊，集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啊。南非啊，长期排非洲前列，两队都可以左右大局噶。同埋咧，数据显示近届揭幕战都非常好睇。虽然听日要翻工，但系都值得各位挨夜啊！香港时间听日凌晨3点，各位 mark 实啦。
1: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国家情理。
3: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鲍文卿上邦向鼎盛大器。
4: 在之前那一集呢，我哋就已经讲到了鲍文卿同埋向鼎呢，虽然那个身份的阶级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但你仍然都做到朋友。咁啊，向鼎咧作为一个四品嘅大官咧，就希望阿鲍文卿就唔好再做戏子啦，就索性就去佢嘅衙门度帮佢去做事啦。向鼎咧帮阿鲍文卿谋求咗啲差事啦，甚至咧就帮阿鲍文卿个仔咧安排埋婚姻嘅大事添嘅。鲍文卿去到向鼎嗰个衙门度咧，就有好多机会去帮向鼎出谋划策。咁呢个时候咧，就有两个公差啊，佢就觉得咧啊，如果我哋贿赂到鲍文卿咧，可能有啲着数嘅。咁所以咧就攞住500两银咧，就走去揾阿鲍文卿，就同佢讲嗱，而家有两件案件，你试下帮阿老爷咧就讲下好说话，求下情，就希望咧就可以帮到嗰两个犯人啦。咁然之后咧，呢500两银就俾你做呢、这个贿赂嘅钱嚟嘅。咁但係呢，鲍文卿得單止就冇收到嗰个钱。佢就同呢两个公差讲嗱，呢啲钱呢就非份嘅钱嚟嘅。如果嗰两个犯人呢係有道理嘅话呢，佢就唔会出钱啦。佢出得钱俾我，摆到明佢就有一个冇道理嘅事。如果我走去帮佢呢，呢个就有伤天理。你哋两位公差大哥都唔好做埋啲咁嘅事。如果唔係呢，自己就会有杀身之祸嘅。鲍文卿呢，虽然佢觉得自己唔係一个身份显赫嘅人，但係呢佢有佢自己嘅原则，就唔肯帮啲公差去做贿赂嘅。咁而第二件事呢，就係向鼎呢就揾阿鲍文卿呢去做监考官。因为呢今次呢向鼎呢就要监考，睇下啲童生呢就有冇作弊。就发觉啲童生任何作弊嘅方法都做晒㗎啦，即係包括咗搵人代佢哋考试呀，或者抄试卷呀，或者偷睇功课呀，咁样都有。咁就叫阿鲍文卿呢去帮佢监管住嘅。
3: 咁鲍文卿系咪捉晒啲作弊嘅人出嚟呢？
4: 嗱，啲童生咧见到阿鲍文卿嚟监管咧，都知道咧就冇咁容易可以作弊啦。咁所以咧，大部分嘅人咧喺呢个时候都唔够胆。咁但系仍然咧都有人啊，即系希望可以铤而走险，能够令到自己考到好试，诈低话要去厕所，咁就喺个厕所嗰度咧就挖穿咗个墙，咁然之后咧就想喺个墙外边偷啲试卷入嚟，就俾阿鲍文卿咧见到，咁咧佢就即刻就捉住咗呢一个考生，咁大家就会谂啦，啊咁啊鲍文卿咧就梗系捉呢个考生出嚟咧，就然之后就去领功啦咁，咁但原来唔系，鲍文卿就同呢个考生讲嗱，我而家咧系唔俾你作弊噶啦，但系咧我亦都唔供你出嚟，你咧就将呢个考卷咧就俾翻我，我啊帮你封翻个场，你就翻去安安心心咁考试，成绩系点再算。而如果我而家供你出嚟嘅话咧，你嘅前程就尽毁噶啦咁。咁喺呢件事里边咧，亦都见到咧，鲍文卿咧，佢唔系谂住攞功劳嘅，佢只不过咧就系想尽佢嘅责任，令到啲人不能作弊啫。咁喺呢件事，佢系尽咗心，咁而亦都冇将佢嘅功劳建基喺其他人嘅失败上面嘅。
5: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宏。同大睇出将军澳新都城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新都城二期十座高层 F 室售面积

0: 三尺两房向东南的单位，成交价600万，售面积平均尺是16529元。业主在2010年7月用253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账面赚347万离场，升值1.3倍。六月份到而家，新都城暂时由3宗成交，现时售面积平均尺是15084元。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24快手。快手2026年第一季盈利29亿0300万人民币，按年跌 27.02%， 每股盈利6.7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41亿9962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3.73%， 预期每股盈利3.27元人民币，折算港币3.6。由2021年上市至今，去年第一次派息，市场未有清晰派息预期，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快手以115元上市，最高去到417.8，2022年最低31.75元。在2024年2月、8月和2025年1月都跌过落去，除净37.09元至到37.94元。以该低位平均值水平37.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42 倍，快手2023年转型市盈率19倍至到49.5倍，2024年市盈率9.91倍至到16.72倍，2025年市盈率7.88倍至到19.13倍，2025年股息率0.745厘至到1.809厘，连特别股息就1.24厘至到3.01厘。以今年5月高位57.4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5.94 倍，以买入价跌 10%， 33.74止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未经授权离岸券商监管。花旗近日连环发报告，探讨香港楼市和地产股。先讲重点，该行唱好楼市，认为在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之下，本港实体住宅物业反而变成内地投资者的合理替代品。花旗指出，离岸券商对内地客户实施只买不买后，市场形成一个无法再投资股票的港元资金池，而合规离岸投资产品选择有限。对这批投资者来讲，香港住宅物业在租金回报约 3.45 厘，高于港元存款或现金管理产品。加上楼价今年暂时累计升幅有 9.3%， 同时憧憬楼价仍然有上行空间。即使流动性比股票低，但是仍然具吸引力。花旗指出，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下，最受压的是一般无香港身份证只买一个中价单位的买家。这批买家多数靠离岸证券账户或保险产品累积资金，本身已经难将钱从内地转出，加上缺乏港币收入，难以申请港币按揭，新规之下压力进一步加大。相反，花旗认为豪宅市场抗压能力较强，因为豪宅买家通常透过离岸股息、家族海外业务或者由私人银行管理的离岸结构户口取得资金，资金来源不需要依赖将钱由内地转出来，受跨境资本管制影响有限。至于本地地产股方面，花旗认为本地地产股之中首选睇好股份包括新鸿基地产、太古地产和领展。另一方面，花旗又认为虽然近期地产股股价调整，但是恒隆地产股息率目前约 6.5 厘，开始吸引追求收益的资金，而九仓置业旗下的海港城的租户销售表现仍然有望跑赢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1: 即时搏击，
5: 稳得正。
6: 1:57啦，欢迎收听即使搏击啊！港股嚟讲咧，今日就表现麻麻地啊，咁啊，市源都系梗系寻晚美股啦，咁啊，寻晚美国咧，咁啊出咗两样嘢嘅，咁啊第一样嘢就系个 CPI 啊，咁啊出嚟个 CPI 符合预期嘅，最初就冇乜嘢嘅个市咧，美股嗰边就仲要升嘅，咁啊但系啦就因为中东战事啊，咁啊美伊局势又再度紧张啦，咁啊双方咁啊再度开。

0: 好啦，咁啊，领至到咧，大家又再次惊咯、哦。咁啊，加埋霍尔木兹海峡啊，一时又话有啲船可以过到，有啲船又话过唔到。咁啊，总之好多咁啊消息咁啊喺度浮现出嚟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咧就系、先沽为敬啦，梗系咁啊。美股寻晚咧就三大指数咧全算向下嘅，咁啊仲有就系咧纳指、标普五百指数咧，咁啊连续四日咧都系出咗阴烛啊，即系高开低收。咁啊，好明显啦，就个美股就表现就麻麻地啊，咁啊翻到嚟啦，香港呢边啦，咁啊亚洲区今朝早咧开始咧，其实都麻麻地嘅，譬如好似日本咁啊，咁啊一度都跌过1%过去啦，咁啊韩国股市咧，咁啊就跌过2%过去，咁但系之后啦就叫做开始就收复翻个失地嘅。港股啦，咁啊，港股嚟讲咧，咁啊，今朝早就低开27点嘅，咁啊，一度又倒升过84点，咁之后咧就个市咧就麻麻地啦，因为咧啲科网股啦，咁啊，啲中字科网股就碌晒落嚟啊，咁啊，特别系只阿里巴巴啦，咁啊，而家目前嚟讲，阿里巴巴都要跌紧大概系5.6% 啦，咁啊，阿里巴巴跌啦有原因嘅，咁啊，一来啦，咁啊就系有即系淘宝同埋京东咧等五个平台咧就被约谈就促整改嘅，依个只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啫。咁啊，第二个原因系啲乜嘢嘢咧？下一节同大家讲。咁但系啦，咁就除咗即系呢个头先讲嘅阿里巴巴啦，咁啊而家都要跌5% 过啦。当然啦，头先被约谈其中之一啊，京东咧到而家目前嚟讲都跌3.9%。咁加埋啦。即係其他嗰啲，譬如有啲科網平台股啊，咁啊，仲有啲小米啊等等都弱勢之下咧，咁啊個港股就表現麻麻地啊。咁啊好啊，轉頭翻嚟，咁啊就同除咗有我之外，仲有 Connector 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個後市嘅。啊，轉頭見啊！
1: 即時搏擊，下晝2点，
2: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时说，美国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法视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就会结束，但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又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今轮行动。不过伊朗官方传媒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官员同特朗普接触，批评特朗普言论不实，目的只是避免向伊朗开战。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近期中东局势继续恶化，持续外日，呼吁各方通过调解对话推动政治解决，实现持久和平。古特雷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航行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正是推高能源价格，扰乱供应链，并加剧饥饿、通胀和债务压力，呼吁各方遵守停火，恢复航行权利和自由，并且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确保伊朗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用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单止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亦都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和能源安全，损害各国共同利益。伊朗局势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阶段，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冲击全球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同埋能源供应的稳定，当事方应该回应国际社会呼声，采取积极行动，尽快推动国际海峡恢复正常通航。 广西兴安凌晨发生爆炸，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十七人需要送院治理，并无生命危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事发在凌晨大约1:40，兴安镇凌商路发生爆炸。

0: 当地公安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由管道燃气等引起，正是就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爆炸发生之后，桂林市和兴安县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和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内地传媒报道，有住在附近的居民表示，先后听到两次爆炸声，爆炸威力强劲，玻璃窗被震碎，有建筑物受损，街道上一片狼藉。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整个迁入的过程非常畅顺。昨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名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底启用。姚少聪出席本台节目后接受访问时提到，旅客对 T2 的反应非常好，普遍认为 T2 先进有活力。同时 T2 设有8间餐厅，当中4间是24小时营业，为旅客提供不同选择，亦都有一些深受欢迎的餐厅，机管局过去一直希望引入，但之前位于一号客运大楼无位而未能成事。姚少聪又说，疫情之后整体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改变，机管局持续积极同新世界探讨 11skies 点样重新定位，希望增添更多餐饮同娱乐元素。海关上个月26号至寻日采取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同埋网上售卖同今年世界杯相关嘅冒牌以及侵权货品活动，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波鞋、衣服同埋手表等，估计约值1.56亿元，拘捕6个人。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1: 清谢胡孟清，
1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4: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5: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6: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17: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6: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7: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着个女。

0: 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今朝嚟讲咧，咁啊曾经就最多跌过408点啊，目前嚟讲就跌幅稍微收窄翻啲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138点，跌266点，跌幅系1.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26点，跌99点，跌幅系2.1%。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200点，跌118点，跌幅系1.4%。目前啦，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是。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就是204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5，跌2.4毫，跌2.4毫，跌幅系接近1%。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7蚊，跌6.5，跌幅系5.6%。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58.8，跌6.8，跌幅系1.5%。第四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3。跌2.2%。第五为7709，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啊，最新系做紧101.05，升2.8%。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4.58，跌个一，跌幅系1.3%。第七位中心，最新系做紧72.05，跌0.3。第八位1299友邦，最新系做紧73.1，升2.85，升幅系4.1%。第九位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88.9啊，跌0.59，跌幅系0.7%。第十位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63.9，升3.23，升幅系5.3%嘅。
2: 即时搏击，
4: 尹德正、洪丽萍。
3: 2:10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呢一节咧，除咗有阿 Vicky 之外咧，咁啊当然有阿洪丽萍 Connect 喺度 ，Connect
5: 你好 ，Vicky 你好。
3: 哇，今日个市虽然跌咗，其实好似正如你啱啱入嚟所讲，其实都几闷。
5: 系啊，好闷啊，即系虽然跌400点，咁啊而家个跌幅收窄咗啦，都270点咁，但系就吓吓人嘅，因为都穿咗24,000啊嘛。
3: 系啊，
5: 啊咁唔单止，其实一路谂住，其实今年嘅低位就系24,200。咁啊，琴日都叫做守住今年啲低位先嘅吓，今日点知一下子咧就失守埋，同埋咧仲要穿埋24,000。咁主要都系一啲今日就轮到，即系其实样样都有啦吓，因为除早轮啊叫有啲 AI 嘅相关股顶下啦，咁啊而家就又系翻翻嚟啲指数股又系唔得，咁啊所以变咗个市就立啲咯。
3: 系啊，哇！但系个好危险咁，咁而家个恒生指数横区。即係好似就係想穿咁啊！即係嗱，今朝早就曾經最低就見過，即係去到啲四，即係最低見過23,999啊，穿過24,000啊，咁啊最多跌過408点啊。咁、但係即係而家叫做跌少接近一半咗啦。咁驚唔驚穿啊？下低？
5: 都要噶啦吓，因为咧，其实我本来谂住，譬如你人工智能股、芯片啊，吓、即系 PCB 啊呢啲咁跌都系正常啦。咁、事实上你睇翻即系美股啊，甚至乎韩股嗰啲，其实就都系好波动噶嘛。即系咁，即系话高位系有人吞下货，咁低位有人买咁。咁你港股呢边呢啲股份调整都好正常，但系咧就今日你见咧啲继续系啲重磅嘅股份。庄中最主要就系只阿里巴巴，再加埋咧就即系美团唔算得多噶啦吓，咁但系呢两日升得好地地嘅腾讯，点知去到470多啲位咧，即系又开始又回落翻啦，咁所以呢几只股份就拖累住指数咯，咁再加埋呢几日咧，大家就系担心内地嗰个资金嘅问题，咁所以啊汇控啊呢啲今日叫做定翻少少，但系都系偏远咯。
3: 系啊，咁啊即系阿里巴巴真系惨不忍睹啊，107.02，咁啊跌紧5.5%。点睇只阿里啊？
5: 哦，你就唔清楚。其实嗱，你话系咪有啲咩特别因素令到佢要咁样跌咧？嗱，好明显嘅，如果你讲资金，就系、是、北水咧不断都仲系净沽出。啊，腾讯咧呢排都间中啊，只要净买入一下吓，咁啊中心嗰啲都买啊。但系即系阿里巴巴咧，又真系好似啲北水嘅压力都几大。咁、而另一方面就即系，如果你讲话业务又睇唔到话，即系个。股价突然间系要咁样，即系落穿埋落去110蚊楼下嘅吓，咁所以都系怪怪嚟嘅。即系如果你咁样跌落

0: 嚟咧，喂，你啲人唔会咁快闹啊嘛。
1: 系啊，
0: 你一唔闹嘅话，咁你又变咗咧，
1: 惨啊真
0: 系。就继续落，即系呢个就跌得比较快啲。咁睇下使唔使，要唔要穿100蚊啊？
1: 系啊，咁今日有少少消息嘅，咁就今日9988啦，就晏昼咗啦，即系开始就有人讲到啦，话俾人约谈噶嘛，即系
0: 啊。
1: 即系旗下嗰个叫做淘宝咁啊，俾人约谈到
0: 淘宝天猫，
1: 淘宝天猫咁啊，俾人约谈啦。咁啊，而家喺依个 YouTube 画面咧，大家可以睇到啊。咁啊，就整咗张图俾大家睇嘅。咁啊，就有俾因为就内地啦，咁啊就央视嘅新闻报道啦。咁啊，跟即系北京市场监委。监管局咧咁啊约谈咗几间公司啊，包括系啊，咁啊，譬如好似有淘宝天猫啦，即系其实阿里旗下啦，咁啊，仲有京东啦，拼多多啦，抖音啦，小红书等等咧，呢几个平台咁啊，咁啊受到呢个消息影响咧，咁啊，即系嗱表啊，呢个系表面咋，咁啊，阵间仲有个原因嘅，阵间可以讲埋，咁就所以咧就股价就下跌嘅，咁啊，另外啦就系顺便就 key 埋张图俾大家睇，喂，究竟？其实喺淘宝天猫甚至京东，其实喺内地个市占率系几多咧？咁啊，依幅图咧，咁啊，俾埋俾大家睇到啦。咁啊，其实就如果以上年嘅2025年嘅双十一嘅各平台嘅市场份额嚟睇咧，咁啊，最多梗系淘宝天猫啦，咁啊，就系佢占50% 啦。咁第二位咧就系京东嘅18.9%。第三位咧就系抖音12.2%，第三位系拼多多先啊 ，sorry， 拼多多先嘅14.8%，第四位咧就系抖音啊，抖音就12.2%，最后啦就系快手咧就占3.9%，咁啊当然啦，呢个系指紧嘅系上年双十一个各平台嘅市场份额嚟嘅，咁当然啦，咁啊呢个可以做到参考啊，咁啊因为。都霸住一半啊嘛，
0: 系
1: 嘛？始终如果俾人约谈啊，梗系就大家都惊咗先啦，系嘛？
0: 但系其实佢今次约谈咧，佢系讲紧话第二轮嘅一个即系约谈。呢、這个约谈其实即系话佢第一轮喺关于呢、這个内卷个问题。咁、第一轮已经做晒啦，咁而家第二轮咧就话要执正翻，究竟佢哋仲可能咧系利用呢啲减价，同埋就系最主要咧系嗰个质素嘅问题啊，即系产品质素同埋你个标。签做得唔够明确啊，咁即系今次嘅约谈主要系呢方面嘅问题，所以我又唔觉得话，突然间即系如果你系呢个因素，咁应该好多只一齐跌啦，
1: 吓、
0: 咁不过就即系好似你话斋，佢占咗最多嘛，咁所以大家就可能对佢又敏感啲。咁今日你见只美团啊跌少啲吓，咁系只阿里巴巴啦，同埋只京东呢两只就跌得多啲。
1: 咁啊，京东就跌4% 啦，咁啊即系主呢个我头先讲过啦，都系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啦，拆解第二个原因。咁啊，第二个原因咧，第一样嘢就要揿一揿个股价先嘅，就睇埋只 Minimax 先。咁啊 ，Minimax 咧而家就跌紧6.6%，最新系做紧422蚊。咁点解无啦啦要揿只 Minimax 咧？咁咧就亦都要讲一讲另一单 news 嘅。咁呢单 news 系咩嚟嘅咧？其实就关乎 OpenAI 嘅事。咁啊 ，OpenAI 大家都知道啦，就要嚟上市啦嘛。咁啊，突然之间今朝早咧有单新闻咧就讲咧。佢嗰啲OpenAI 啦，咁啊，即係佢嗰個即係使用費咧，就搞減價喎。咁減價又關我哋中國呢、這個同埋 Minimax 咩事咧？啊，咁啊，俾張圖俾大家睇，咁啊喺 YouTube 咧，咁啊大家可以睇到而家呢張新嘅圖咧係咩嚟嘅？畫到花呢花碌嘅。咁啊，其實咧呢張咧就係、是、由當然唔係我整啦，咁啊就係由 City Group 即係花旗整嘅呢張圖。咁啊呢張圖咧其實咧就係講緊咧就係、是、嗰個會一。100个 token 里面咧，究竟要几钱啊？咁啊，而家嗱，依幅图里面啦，其中中间左右啦，紫色我跨住咗嗰栏咧，咁咧就系、是、每一间唔同嘅，即系有做 LLM 平，即系有做 LLM 嘅大模语言模型嘅公司啦。咁啊，就每100个 token 里面咧，究竟要即系要俾几多嘅美金？系啦，咁啊。而家咧第一最即係最貴咧就係、是、暫時咧就係 OpenAI 嘅就4.35美金嚟啊，咁啊 Anthropic 咁啊就4.1，咁啊依個 Google 咧就1.74，好啦數到第三位第四位啦，第四位咧就見到阿里巴巴嘅身影喎，咁啊阿里巴巴咧就1.43。跟住第五位所见到 Minimax 2.2子，哇好平喎原來，咁啊好啦問題係嚟啦，究竟？OpenAI 会劈几多价呢？依一个先系问题所在。咁佢话要减价去增翻个市场占有率啊嘛。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佢究竟减几多咧？ 咁對於啲

0: 佢嘅对手嚟讲，梗系有压力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即系我估啊，依个纯粹我个人嘅推测啊。咁啊，所以嚟讲咧，点解今日咧，其实就你见到啦 ，Minimax 其实就跌得都几急下嘅。咁啊，而家都跌紧 6.6% 啦。咁啊，头先所讲啦，阿里巴巴啦，咁啊，阿里巴巴而家都跌 5.7%。嗱，强头，你觉得我呢个立论成唔成立到啊？
1: 嗱，你话如果内地个价低咧，或者减咧，咁我觉得都正常。因为都预咗啊，因为你一即系去到咁上下，大家咧就会攞咗个市场先，咁所以就斗平嘅。咁但系而家你有嗰、那个即系市监总局咧，近期对啲价格咧都监察得好紧要吓，咁、
0: 啊、
1: 所以就但系难免噶啦，争在希望就系即系减幅唔会咁太快。咁但系你由 OpenAI 呢个消息咧，我自己觉得就真系有少少即系意外嘅，
0: 系 啊，
1: 因为佢哋都咁样去减嘅时间，咁你跟住就唔系净系即系公告啊，即系美国你跟住其他国家都极有可能就系咁样做噶咯，咁、当然你话即系咁样做咧，其实理论上就整体梗系唔好啦吓，咁、但系真正嚟讲，其实都有一定即系有一定嘅作用嘅，即系你大家都希望用多啲，然之后跟住靠量啦。第二咧就希望咧就话你用多啲嘅时间咧，佢收集数据又多啲，
0: 系啊，
1: 咁所以其实唔系坏事嘅，不过即系 OpenAI 咁减咧就好似比较。突然
0: 系啊，
1: 咁但系系咪因为咁就拖累埋呢个阿里巴巴咧？咁有啲影响嘅，但系我觉得如果阿里巴巴啊内地嗰啲咧，其实都预咗价钱咧就都系即系会减，所以有多时点解我唔系好睇呢啲，唔系好中意睇呢啲大模型股，就系有啲咁嘅原因。
0: 系啊，即系因为好老实讲啦，正如 Conita 所讲，呢啲数据咧真系贵收收埋埋嘅，即系唔系咁公开数据嚟嘅，即系你要即系系咁抡下啲报告啊，因为就即系要搵啲網上平台啊，睇下 X 啊，咁樣就先至會彈到即係出呢啲咁嘅報告出嚟啦。咁所以嚟講咧，其實即係一環扣一環嘅，因為始終咧，即係大家都要明白啦，即係呢個 LLM 即係呢啲大模型啦。咁最強嘅兩個國家，一個一定係美國噶啦，第二個一定係中國噶啦。咁大家咧都係鬥緊個價錢啦。咁價錢越平嘅時候，咁即係希望吸引多啲人用啦，特別係啦 OpenAI 同 Alphabet 啦，即係將上市。如果你即将上市嘅时候个 revenue 唔够劲嘅时候，即系你嗱蚀钱就预咗大家都蚀嘅啦，但个 revenue 唔够劲，
1: 即系你俾个 top line，
0: 系啊
1: top line 俾人睇下，
0: 俾个 top line 都唔得嘅话，咁就好大件事嘅。咁所以嚟讲咧，
1: 又要做靓盘数，
0: 系啊，又要做翻靓啲盘数啊。咁所以嚟讲，即系呢啲减价战咧，即系唔好以为喂。只是大陆有嘅啫，其实全世界都打到乱晒龙。
1: 唔系，如果你 OpenAI 咁做咧，你跟住就其他嗰啲好快噶啦。
0: 系啊，咁啊呢啲就真系大家要密切留意呢个情况。好啦，我哋转头翻到嚟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剖析下唔同即系个市场嘅情况。即时搏击，
2: 下昼2: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0: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尹德正、洪丽萍，
4: 两点二十三分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咧都要跌281点啊，最新系做紧24126点嘅。啊，今日咧其实个市况咧 ，Conita 个市况其实就都偏弱啊。咁但系啊，即系啊，有一只股份咧，其实咧做翻好啲嘅，嗰只咧1299，即系1299，哇，终于识弹，几惊佢唔识弹啊！1299，
5: 我都以为佢会穿70嘅，
4: 系咯，即系
5: 真系好问啊！嗱，70.6几啊，
4: 系啊，终于识弹，你个弹埋得起先。
5: 其实我諗住佢会跌多啲嘅。
4: 即
5: 係就算唔係话即係而家讲緊话担心内地嗰啲即係投资喺香港买保险啲资金嘅问题呢，其实即係友邦一直以嚟你如果要即係升又好地地升，可以升一大一大阵嘅。跌落嚟都系一样啊。你而家你见佢同内几隻仲汇控啊渣打比咁。咁佢就已经跌先㗎啦。咁所以穿过系穿过70蚊添嘅。咁我諗住佢仲可能要再低啲嘅，但佢而家好似似乎系咪70蚊守到呢，咁我都唔敢肯定住。因为如果睇过去嘅一个走势呢，佢嗰个跌幅应该就未完。咁同埋就系而家可能呢几日呢开始唔同嘅人都出嚟讲下嘢啦。究竟即系保险公司会唔会受今次嘅事件影响呢，咁其实保险在几年前都做了嘢噶啦，即系嗰阵时咪佢哋一样系去内地嚟做好多即系税港啊，甚至乎我估都好多人就喺嗰边开户口嘅。咁跟住咧就已经系收紧晒，全部咧你开得，不过你要落嚟开，同埋你即系佢哋中意香港嗰啲即系产品唔同啊，同内险。咁所以佢系有一定嘅市场嘅。咁佢亦都事实上佢如果讲内地客嚟讲，咁多间香港主要嗰啲国际嘅保险公司，佢个即系最大
4: 咯。
5: 咁但系咪？即系而家呢几日咁样讲完之后就定翻咧，其实我谂都仲要等大个演绎嘅。虽然我自己觉得保险咧，其实经过嗰轮咁样，即系叫咩啊，规范翻，咁就应该系好啲噶啦。咁但系你知道都仲好多嗰啲灰色嘢噶嘛，咁会唔会咧？咁即系呢个就。整件事我现在都还要看看有没有哪些出来可以解读一下，或者会不会真的在那个新规的规定，就是说对外投资的新规那里会不会陆续有些新的具体的东西去讲清楚。
4: 是啊，今天就叫做就喘稳一点，就是话即系好惊险、惊心动魄嘅，即系呢啲位，即系一再穿落去，即系分分钟见64啊嗰啲嘅。
5: 其实我都系睇住嗰啲位
4: 嘅，系嘛，系啊。
5: 不过佢暂时就唔使。
4: 系啦，今日叫即系跌咗好多日啦。咁另外啦，睇埋只汇控啦。咁啊，汇控嚟讲就寻日都跌得多嘅。咁啊，今日都叫做跌幅就略为收窄翻啲嘅。咁啊，即系而家目前134.9啊，跌4毫子啊。点睇呢只汇控啊？
5: 啊，汇控好得意啊！汇控渣打。同埋只友邦咧，其实都系沉默啲噶嘛，即系渣打汇控咧，其实都系喺啲位咬住，即系落咗嚟之后咬住嘅。咁但系琴日咧一下咧就跌成5%，咁友邦就之前已经开始跌啦。咁我仲谂住咧，即系呢啲嗱嗰日金管局啊。总裁咪出嚟讲啲嘢嘅，即系话喺同内地嗰啲部委倾过，咁其实主要就系话搞掂你嗰啲资金嘅合法性。即系你如果资金系合法嘅，咁即系跟翻个条例咧，咁其实系可以俾你开户口噶嘛。即系但系啲人而家讲到就话，唔准开户口啊，咁佢咁样讲嘅之后，再加埋咧香港证监都系啦，一直话喂你要做翻你个 KYC 啊，你个 KYC 就包括喂确保佢啲钱。是呢个即系途径，即系话跟进呢个规例咁样入嘅，咁冇问题嘅。但系问题即系讲完之后谂住系咪定啲咧？咁可能大家都觉得喂讲咗即系等冇讲，咁所以都唔系咁定。而家反为咧有个传闻啊，就话喂究竟佢点样界定所谓嘅内地即系投资者？ 即係內地投資者咧，包唔包括嗱？你如果真係純粹係內地身份證嗰啲，咁肯定係啦。咁、另外咧，你知好多年前或者而家其實少咗，當然都有嘅，就係好多人咧，咪喺內喺叫做咩啊？喺其他國家咧、一啲細嘅國家度攞咗啲即係 passport 嘅，咁然之後就係變咗個國籍就係唔係即係喺當地個當地啦。咁變咗嗰啲係咪屬於咧？嚇！咁而家就好似話喂，可能真係會呢啲咧，究竟點樣去界定翻？啊！咁嗰阵时，我哋香港做好多移民投资嗰阵时都系噶，好多未用一个咁嘅身份嘅咁。咁究竟嗰啲系咪咧？而家就讲到咧，就话诶呢啲其实唔属于吓，即系都系属于一个内地，我哋所讲嘅内地嘅投资者咁。咁所以而家传闻有多嘅，咁睇下就唔会中央真系由国务院啦呢啲系，咁睇下会唔会真系啊发改委，咁睇下会唔会咧出嚟真系解读翻啊会清晰啲嘅时间。咁相信就大家即系话对个市或者对相关股份嚟讲就会好啲咯。
4: 即系起码画翻清条界喺边度先啦。
5: 系啊，而家大家度估。
4: 系啊，连条界喺边都唔知，咁啊就好难，好麻烦。咁啊，其实就即系即系国际金融股有三宝啦，咁啊一个就系友邦，一个就系汇控，另外当然就有渣打啦。咁啊渣打嚟讲，其实都弱嘅，咁啊其实真系大家都系同坐一条船啦。咁啊目前嚟讲，其实就都要跌啦，渣打都要跌1.4%。
5: 同埋同加息有唔关咧，因为嗱加息又惊咧影响到即系其实东亚洲市场，即系东南亚市场啦，咁又影响大啲嘅。咁你渣打其实主要就系啲新兴市场啊、泰国啊，即系呢啲地区业务嘅比重就都大嘅，就比起汇控就少啲啦，汇控就喺呢方面就比较少啲嘅。
4: 系咪系啊？同埋个息口嗰方面啦，即系而家寻晚就出咗个 CPI 啊出嚟啊，寻日个 CPI 就
5: 上四点，
4: 4.2% 啊，咁啊大家都睇到啊，而家幅图里面喺 YouTube 里面，咁但系啦，咁啊要可以去新闻先，去完新闻之后分析下个 CPI 点样睇啦。
5: 好啊，
6: 即时搏击。
7: 新城财经台，
8: 下昼2:30。
9: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之后在白宫见传媒时说，美国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的目的是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又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今轮的袭击。不过伊朗官方传媒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并没有任何官员与特朗普接触，批评特朗普的言论不实，目的只是避免向伊朗开战。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近期中东局势继续恶化，持续外溢，呼吁各方通过调解对话推动政治解决，实现持久和平。古特雷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航行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正是推高能源价格，扰乱供应链，呼吁各方遵守停火，恢复航行权利和自由，并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但冲击地区和平稳定，亦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和能源安全，损害各国共同利益。 伊朗局势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阶段，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回来本港，西九文化区下个月起在区内多个地点，包括两

0: 千八百万，增至7亿6900万，按年增加三分一，而基本收入就按年减少18%。西九早前已经达成一笔30亿嘅10年期银行融资协议，并计划推出中期债券发行计划，总额上限是10亿美元。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整个过程非常畅顺。寻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个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就会按原定计划，预计出年年底启用。姚少聪出席本台节目后接受访问时提到，旅客对 T2 的反应非常好，普遍认为 T2 先进有活力。他又说，疫情后整体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都改变，机管局持续积极和新世界探讨 11skies 怎样重新定位，希望增加更多餐饮和娱乐的元素。海关上个月26号至到寻日采取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网上售卖与今年世界杯相关的冒牌以及侵权的货品活动，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衫和手表等，估计约值1亿5600万，拘捕6人。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万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0: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股价速报。
3: 2:38啊，繼續咧，咁啊個港股咧就表現就要比較疲弱啲啊。目前嚟講咧，就跌幅又擴大至到去300点降嘅。恆生指數最新係仲喺24,104点啊，跌306点，跌幅係1.3%。科技股指數最新係做緊4,620点，跌104点，跌幅係2.2%。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係2,217亿元。十大最活躍股份成交做價，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係做緊24.48，跌2.6，跌幅係1.1%。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6.2，跌7.3，跌幅6.4%。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58，跌2.2%。第四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56蚊，啱啱跳一条456蚊，跌9.6，跌幅系2.1%。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03.6，升5.4，升幅系5.4%。第六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4.48，跌0.2，跌个二，跌幅系1.4%。第七位中心最新系做紧72.25，跌0.5，跌幅系0.2%。第八位友邦最新系做紧73.55，升3.3，升幅系4.8%。第九位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64.45，升3.78，升幅系6.2%。第十位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89.25，跌0.4，跌幅系0.3%嘅。
2: 即时搏击，
4: 尹德正、洪丽萍。
3: 咁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喺开始节目之前咧，咁啊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啊。呢个活动咧就系香港 AI Plus 啦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嘅高峰论坛2026，举行日期咧就喺6月24日星期三，咁啊下昼嘅2点，地点咧就喺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啊。今时今日啦，无论工作同埋生活咧，都离唔开 AI 嘛。咁如果你想知道 AI 嘅潮流啦，同埋以及了解下北部发展区，咁咧就要参加呢个活动啦。咁啊，论坛嘅主题咧就系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嘅深度融合啊。咁啊，讲者就包括有来自政府啦、商界啦、创科界啦，同埋啲大型龙头嘅科技企业嘅代表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嘅各企业管理层啦，同埋创科业界嘅朋友咧就嚟参加嘅。咁啊，登记同了解详情咧，咁啊可以大家即刻上去新城广播嘅 Facebook 咧，咁啊去留意嘅。咁啊，翻到嚟我哋嘅即时搏击啦。咁啊，目前嚟讲咧，就个港股咧都300多点之后，就而家又缩翻啲啦。咁啊，281点，其实整体都系。
5: 牛住喺度咯，吓、嗯啊！不过即系话就话牛住，今日都有啲股票升嘅。除咗正话你提到只友邦啦，吓咁啊呢排都继续升得好嘅就系只建滔系啦，咁啊另外普普马特吓、啊、似乎又系，即系呢几日啲零售或者消费啦，唔好讲零售，消费类股份咧有啲都做翻好啲嘅吓，游戏类嘅股份好啲啊咁吓。
3: 系啦，咁啊始终普普马特啦，有阿段股神增持啊嘛，阿段股神噶嘛，第几大股东我唔记得咗，系嘛已经去到第几大股东，就系啲股神级数嘅人咧，咁啊真系
5: 哇上翻180蚊啊！
3: 系咯，哇佢真系最初今年个年低位，真系曾经都130几啊，咁啊叫做股神效应之下咧，咁啊都上翻180咯。
5: 系咯，睇下会唔会上翻去200蚊楼上啦？应该有机啩。
3: 系咯，
5: 佢掟咁多钱。
3: 系咯，咁啊佢掟咗咁多钱之下，咁啊即系呢啲位咁啊，最重要睇下即系顶得翻上去啦。
5: 有冇啲暑假效应咧？
3: 哇，暑假效应啊，真系唔知喎，真系系嘛？
5: 都有啊！而家我谂暑假咧都系一个消费即系经济嚟嘅，因为。游戏股我觉得都是啦、都是啲消费嘅即是暑期嘅消费。因为而家内地呢好得意啊，不论你家庭又好或者即是政策上面都好啦，其实都好鼓励呢喺暑假嘅期间俾啲即是小孩子游学啦，游学真係好劲。 即係不論佢係
3: 好貴添，
5: 係啊，同埋好貴。有兩種，有一種咧就去睇文化，有啲啊真係好貴嘅遊學團。咁啊，另外就係好多嗰啲即係活動，甚至乎你而家喂假期咧，佢哋玩遊戲嘅時間又鬆動啲噶嘛。係
3: 啊，
5: 即係呢類咁嘢咧，其實我諗喺暑假都有啲嘅即係經濟嘅概念喺度嘅。
3: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個概念啊。咁啊，頭先咧我講過啦，就係個美國個 CPI 個情況啦。咁我哋講下兩句啦。咁樣，始終嗱，尋日個美國個 CPI 咧，咁啊就出到嚟個結果咧，其實都唔令人意外嘅，因為一個市場預期咧就係按年升 4.2% 啦，咁啊符合預期啦。咁啊，而家大家都有幅喺 YouTube 度睇到幅圖啦。咁啊，其實最令人意外嗰樣嘢咧係啲乜嘢嘢咧？其實咧就越嚟越似咧就係1970年到1980年代呢嗰幅图啦，好似拼埋出嚟好似一样样嘅。咁啊呢幅图寻日都俾个大家去睇下啦。咁啊就係、是、蓝色嗰条线就係、是、目前嚟讲即係最新过去嗰大概八年左右啦。咁啊个美国个 CPI 个情况啦。黄色嗰条线呢就係、是、1970年到1980年嗰时嗰个 CPI, 美国个 CPI,嘅按年升幅嘅情况啊，咁寻日出到嚟啊 4.2 啊，按年升 4.2 啊，其实又升多咗格噶咯，咁啊即系越嚟越似即系呢个即系石油危机个年代咯。喂，你觉得啊 Conita 觉得石油危机即系会唔会再重临啊？
5: 我觉得年代就有啲唔同。今次咧系因为即系而家嗰个美伊嗰个局势，咁同埋呢啲都系好多政治嘢，个唔系话即系你打仗嘅问题，而系喂我直情封嗰条，封咗个海峡。根本就喐唔到，其实你好多油喺嗰度㗎。
3: 系啊。
5: 问题你出唔到嘛。咁所以其实我唔系一个即系政治嘅原因，政局嘅原因，同埋而家用各种嘅手段、大家都系攞住啲油去玩。
3: 系啊。
5: 咁、所以就令到个情况比较差啲。但系当年又唔同。咁但系而家你仲有呢就系、是、话除咗石油之外呢，咁你亦都好多新能源啦。咁、当年就冇嘅。咁、但系我谂呢啲呢，如果你话好短线去睇就今次个事件呢，咁就有少少系即系类似。但是就其他那些因素呢我觉得又不太同。而且我觉得如果你说这些这么大的政局加政治、政治的因素之下呢，你如果一搞定的话油价真的可以回得很劲。现在看看究竟怎样玩的双方。
3: 是啊，即是现在都来来回回即是猜来猜去。最初又没事。
5: 本来想着没事。
3: 是啊，
5: 即是争在拖到怎样倾的。现在又好像不是了，直情。
3: 是啊，那么。
5: 回去倾之前，
3: 倾之前咁啊，即系所以嚟讲，即系而家大家都唔知道，其实油都唔系一个大问题，我反而觉得惊系食粮食嗰边啊，即系粮食嗰边咧，即系你都几麻烦嘅。其实粮食咧，即系你而家见到，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啦，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大啲嘅问题嚟噶嘛。即系你霍尔木兹海峡，即系又系依幅图啦，咁啊就俾大家睇下啦。咁啊，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就系出天然气都系好多嘅地区嚟噶嘛。咁、天然气。咁其中一个用途即係除咗我嚟烧之外呢，咁就係我嚟做化肥㗎嘛。咁、就係我嚟做氮肥啦。咁因为天然气其中一个副产品就係尿素啦。尿素呢进一步呢就亦都可以做氮肥㗎喎。咁做氮肥，咁有咁呢幅图呢就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喂，其实啲肥料里面呢，氮肥呢，各种嘅呢啲叫做农产品里面呢，咁啊对于要用几多氮肥嘅比率呢都好唔同㗎喎。咁啊譬如玉米啦，就可能就大概就要即係要用到 35% 啦，去到 45% 啦。咁啊啲豆类呢就少啲嘅，咁啊大概 10-15% 到啦。咁但係啦，即係仲有呢个除咗肥料供应断供之外呢，係一个问题之外啦。另一样嘢就係厄尔雷诺现象喎。一个亦都系一个比较大少少问题啦。咁所以嚟讲，即系一个即系对于个通胀压力咧，即系虽然寻日美国个通胀压力唔大嘅，即系如果撇除油价嗰个啊，咁但系如果即系当然啦，如果个油价就晾住
5: 继续拖落去，
3: 系啊，继续拖落去，加埋哇粮食价格真系突然之间飙上嚟嘅时候，都几麻烦嘅。
5: 其实我谂你而家嗰个消费物价指数，即系唔系净系美国啦，其他国家都系噶，根本上已经系反映紧呢个即系油价引申出嚟嘅一啲嘅因素嚟噶啦。下个 CPI 嗰啲其实就一路升紧，所以你见内地嗰啲 PPI 啊，而家升得几快，之前就担心喂一路都系收缩噶嘛。
3: 系啊，
5: 咁而家调翻转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呢啲系唔系一个好正常嘅现象之下产生噶嘛？因为你如果话喂经济好啊，你啲价格升啊，咁 呢种咁嘅通胀啊，或者价格调升就冇所谓啫。喂，但系而家唔系啊嘛，即系呢啲好畸形嘅因素之下，令到个价格咁样升，令到佢供应咧系扭曲咗，咁呢个就真系好唔健康，同埋就所以变咗都要睇下成件事几时先完嘅。如果你继续拖落去咧，好似你话斋，唔系净系油。吓你农业嘅产品，啊、甚至乎讲紧咪最近嗰啲 AI 嘅发展，其实好多原材料又系经嗰度喎，系嘛、
3: 啊？
5: 咁嗰、那个即系你变咗越数啊越多，咁啊。即系本来咧尿素咧就好简单嘅嘢嚟嘅，好平嘅嘢嚟嘅，
3: 系啊，好平嘅嘢，
5: 系嘛？同埋咧嗰啲价格咧，即系一供应多咗就热得好快嘅尿素。咁、但系而家你竟然连呢啲都价格咁样都升埋，最基本嘅一啲化肥基本料嚟嘅、都咁样搞法，咁即系成个政嗰、那个政局嘅因素就系冇办法啦。
3: 系啊，所以就
5: 希望系咪可以？短线嘅嘢还是真系仲要拖几耐啦，
3: 即系睇要拖几耐，即系而家即系拖拖拉拉咁样讲，即系系咪上年两二三月开始打噶嘛？即系而家话到六月底啦，就系啦，咁啊都过眨下眼就过咗几个月，究竟即系全世界究竟要放几多油出嚟？最重要个仓仲有冇油啊？
5: 哇！而家真系讲紧个仓真系越嚟越少噶咯，
3: 系啊，
5: 即系所以呢个先就系警戒线嚟噶吓。咁好在嗱，夏天有夏天嘅好处，夏天虽然热咧，你一样用。好多用好多油嘅吓，但系冬天仲麻烦吓，咁、所以都系大家都喺度挨紧。
3: 系啊，好，咁啊，我哋依次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同 Connica 倾歌。
2: 即时搏击，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7: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6: 论坛主题：
7: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6: 主礼嘉宾：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6: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7: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

0: 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2: 嗯，黑暗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尹德正、洪丽萍，
6: 巴地即时博嘅2:51咁啊，个市有啲缩，又缩咗啲咯，244点，
7: 大咗满咯，
6: 系啊，
7: 即系来来去去嚟，而家都系200几，系咪、啊？即系咁上跌200几咁，咁啊，不过又守住喺24000楼上，
6: 系啊，所以真系都闷啊，其实啊，但系闷又冇人闷，其实有啲嘢咧就移动嘅，向下跌嘅，不过就咁啊，譬如好似啲咩咧，1072啦，
7: 东方电器，
6: 东方电器啊，咁啊 AI 股嚟噶嘛，又话即系啲人就觉得喂唔系喎。冇电喎、
7: 啊，
6: 冇电，跟住要买发电机啦，系咪先？咁啊，喂，但系唔系喎，今日或者东方电器咧，好似跳水喎，系啊，
7: 跌七咁声，就最低24.4添。
6: 系啊，仲有当然啦，就1133啦，咁啊，哈尔滨电器啦，咁啊，哈尔滨电器都啊跌幅轻微啲嘅。
7: 但系哈尔滨电器啊，之前已经跌咗落嚟。
6: 啊，咁啊系，
7: 即系佢由20几蚊已经系行先跌咗成10蚊咯。但系嗰阵时东方电器，我记得佢都仲系升紧嘅。咁但系而家就一齐。系即个势就向下。
6: 系啊，咁啊，仲有咧就系2722啦，咁啊2722就系即系重庆机电啦，咁啊重庆机电咧，咁啊今日都跌幅相对地细啲嘅，咁啊就叫相对地叫做硬净啲啦，即系电机。电机系咪叫三宝咧？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咁形容啊？咁仲啊，唔系，仲有一只电机股嘅2727，咁啊，上海电器，咁啊，上海电器都串串地
7: 嘅。不过上海电器就弱嘅、
6: 啊，
7: 相对之前又系弱过，升又唔算人哋升得咁多啊，跌咧佢跌得快过人、
6: 啊。
7: 不过就点解咧？嗬，嗱，你讲紧话算力啊嘛，跟住咧就系电力嘅需求啊嘛，咁、
6: 啊、
7: 其实呢啲股份就已经第一浸已经行先噶啦，吓系咪已经升完啊？
6: 系啊，我觉得啊，即系嗱，如果我睇咧，即系其实点？今日讲下个背景先啦，咁啊点解今日啲散嘢散晒啦，即系嗰啲电机股，其实仲有一只嘅潍柴动力，今日都散散地，系 啊三2338啦，咁啊跌3%啊，咁如果咧大家睇咧，即系其实成今次个 AI 升浪咧，其实。由呢个2-3月开始啊起步啊、即系以嗰个位嚟计，即系唔好再计前面嗰啲啊。咁啊，再以2-3月嗰个起步计嚟计咧，咁其实就由即系由呢个电机嘅设备股开始嘅。咁、跟住咧就先去到啲咩 DRAM 啊，咩储存记忆体啊，跟住先扩散到其他唔同范畴啦，咁啊好多啦。咁、但系咧问题系在于咧。电机股咧系第一个唔识喐之余咧，就开始掉头向下嘅。咁啊，第一即系尤其是啦，个标的系边只咧？就系、是、美国上市嘅 GEV 啊，即系由通用电器分拆出嚟嘅即系机电天然气，即系机器发电嘅股票啦。咁啊，佢又系全球三大里面嘅天然气发电机组里面嘅第一、第二大啦。咁、另外一只就系Mitsubishi啦，即系呢个三菱重工啦。咁但系你见到啦，其实即系而家大家喺呢个 YouTube 度睇到啦，其实幅图咧，其实咧佢系率先已经跌穿咗条100天线，咁啊，即系一个比较差嘅现象嚟嘅。咁寻晚嚟讲啦，其实就即系已经系跌到去即系啲穿咗条100天线咧，其实都反映出咧之后咧，我反而系担心紧一样嘢咧，就系、是、后面嗰啲即系而家仲晾住喺高位嗰啲，譬如啲 AI 股啦，即系譬如好似啲咩7709啊，即系即系呢个海力士、海力士啦，咁啊甚至系即系呢啲MLCC 嘅。股票啦，即系日本上市嘅咩川田啊，甚至系太阳油电啊，呢啲股票咧，其实咧都仲暂时仲落喺个高位度。不过啦，而由于就系啲机电股咧，其实依转我头先讲过啊，依转升先噶嘛，亦都系依转开始跌先嘅时候，我惊系扩散到后面嗰几个范畴咧，咁啊有啲麻烦咯，我惊。
7: 其实我谂正常喎、

0: 即係我覺得你升嘅時間，大家都係逐層逐層去揾啫嘛。即係呢個同 AI 相關嘅，咁啊跟住睇到個算力就跟住電力嘅需求啊，咁啊電力設備股之後跟住電力股啊等等咁樣一路落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話而家要調整嘅，同樣我覺得都係咁樣逐樣去數嘅啫。不過即係數嘅時間咧，我諗都仲要考慮埋一樣嘢嘅，就係喂升啊，大家有時係個概念。有时咧就未发掘啊，原来呢啲都系相关嘅。但系跌落嚟嗰下咧，我谂就要睇下究竟，喂，有啲真系实在噶嘛，系嘛？即系你譬如话，诶、哎，电嘅需求，咁你嗰时个个都一齐喺度炒，咁但系真边啲系真先？边啲系真系得咧？咁同埋都要睇下究竟佢实际嗰个营运情况，有啲你可能真系顺势嘅啫嘛，咁所以我谂跌落嚟就未必咧一面倒，即系大升嗰下咧就大家一齐炒上去，但系跌落嚟可能大家就会即系跌得多跌得少咧，就要睇下间公司本身嗰个质素，同埋即系咪真可以受惠到咯？
1: 系啊，咁啊一样嘢，头先邝天头讲得好啱啊，咁啊即系嗱，头先讲过啦 ，GEV 就系全世界嘅天然气发电机组里面啦，就系、是、首一首即系第一第二大啦。咁啊，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股价图嘅走势系点样丑怪啦。咁另外啦，就佢嘅对手咁啊，就7011，头先我讲过系三菱重工咧。咁啊，亦都可以大家喺个股喺个 YouTube 度睇到咧。其实个股价走势图咧，同啊呢个头先讲嘅 GEV 差唔多一样咁丑怪嘅。咁另外啦，当然啦，就可以睇下啲 MLCC 嘅嗰啲股票啦。咁啊 ，MLCC 嘅股票就系、是、全世界龙头嘅就系川田啦，咁啊川田就都系一啲比较马，即系虽然而家仲企住喺个高位，但系呢个感觉上咧都系向下紧嘅走势咧，都麻麻地嘅。
0: 咁系咪真系唔好接住呢啲？
1: 系啊，咁我觉得真系唔好接住啊，即系呢啲
0: 个势向下紧啊嘛。
1: 系啊，呢啲即系你即系一接嘅话咧，就真系
0: 唔知坐几耐，
1: 真系唔知坐几耐啊。咁同埋啦，即系有啲嘢啦，即系譬如好似喺仲有啲 MLCC 嘅股票啦，即系譬如好似三星啦、三星电机啦，咁啊三星电机其实都系喺韩国上市啦，咁大家只系识三星电子啦，因为三星电子大家都系啲咩靓啊，即系做即系呢个海力士嘅对手啊嘛，咁但系咧三星电子旗下嗰间三星电机都好鬼劲嘅，咁咧就喺 MLCC 界里面咧就系头三大嘅，咁啊第三定第四大唔记得咗，咁啊但系咧佢个股价而家仲系晾住喺个高位度，咁呢啲股票咧其实都系近期炒上去嘅原因咧，都系因为食正咧都系话 AI 嗰个概念啦，因为个 AI 嗰个 server 就升级啊嘛，咁样升级得嚟咧，咁啊要用于喺呢啲嘅 MLCC 嘅设备咧，即系呢啲电子嘅零件咧就大幅增加，同埋加上啦就价格就升咗一倍啊，咁啊所以嚟讲咧就炒起晒啲嘢，不过啦。你見到頭先講過嗰啲第一轉炒高咗嘅電力設備股開始散緊水嘅時候，係散咪應該係散緊嘅時候啦。而呢啲仲未散咧，咁呢一樣嘢真係大家都要小心啲咯。
0: 係啊，反為即係你真係喂睇到佢定翻啦，或者係甚至乎即係導致我正話所講咯，喂真定呢一陣跌落嚟，咁就論英雄啦。
1: 係啊，
0: 邊啲係真嘅，邊啲係假？咁到時你再揀就好過而家喂都仲係向下緊個勢咧。而家你去接咧，你隨時又要坐。改完之后喂唔知系咪你嗰只喎，仲要即系你要到时睇下咪个真系可以啲人觉得喂你依系真嘢，或者你个潜力仲喺度。
1: 系啊，咁啊即系而家就炒市AI 伺服器啊，咁啊十大名词啊嘛，硬件十大名词啊嘛，咁而家喺 YouTube 度大家可以睇到啦，咩 PCB 啊，大家好熟悉啊，MLCC 咁啊，头先我所讲嗰几间公司啦，咁啊仲有啲光武组啊 ，HBM 啊，仲有 CCL 即系即系板啦，咁啊 FPC 就系一啲油性嘅连接器啊。咁啊，用喺嗰啲叫做接机上面啦。咁啊 ，DRAM 即系呢啲存储机睇下靓嘅机睇下 GPU 咁啊 ，NVIDIA 出嗰啲啦。咁 SIP 啦，咁啊就系啲电力设备嘅嘢嚟嘅。咁啊，好啦，我哋依转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下咁啊个股市情况。
2: 即时搏击。下昼三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的发动自卫打击，伊朗袭击区内美军基地作为回应，并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说，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防空设施。有关设备对美军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伊朗军方随即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两轮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区内的多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同巴林的空军基地，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革命卫队又说，向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射12枚弹道导弹，摧毁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而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就据报有雷达遭到袭击。伊朗又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传媒报道，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并没有军舰被击中。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明天凌晨三点钟开锣。今届赛事首度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个国家联合举办，赛事在三个国家共16个城市举行，共有48队参赛，赛事数目增加到104场，两者都是历来最多。决赛周的赛期延长到39日，冠军战将在本港时间7月20号凌晨上演。而在本港，海关上个月26号到昨日采取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网上售卖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货品，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物品，包括3万件冒牌球衣，大部分是售价较为昂贵的球员版假货球衣，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元，拘捕6人，所有人获准保释候查。当中海关侦破29宗跨境走私冒牌货物案，拘捕一名36岁报称职业是司机的男子，又在网上巡查发现有卖家在网购平台售卖怀疑冒牌球衣，侦破5宗案件，检获大约40件冒牌球衣，拘捕5名男子，年龄介乎17到30岁。海关说，今年的世界杯盛事规模大，预计有关的商品走私活动将会更加活跃，又说留意到有冒牌的球衣仿真度是较高。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说，整个迁入过程非常畅顺。昨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名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照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年底启用。姚少聪说，疫情之后整体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改变，机管局持续积极和新世界探讨 11skies 怎样重新定位，希望可以增添更多的餐饮和娱乐元素。西九文化区下个月起在区内多个地点，包括两间博物馆和艺术公园，增设10台支援电子支付的自助捐款机，接受公众捐款。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说，增设捐款机的目的是促进大众对文化艺术的了解和支持，让公众参与塑造西九愿景。西九文化区长期面对营运赤字，根据管理局去年9月公布的数据，上年度的营运赤字由5亿7000万元增加到7亿6900万元，而基本收入就减少1.8%，由10亿6100万元减到8亿7100万元。西九早前达成一笔30亿元十年期的银行融资协议，并计划推出中期债券发行计划，总额是上限大约10亿美元。近日内地收紧境外投资规管，有意见担心会影响内地客来港置业。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说，内地和本港本身都有严密的监管机制，相信现阶段在港置业的内地客资金都是经由合法的渠道来港。郭志威在本台节目说，内地客来港买楼并非单纯作为投资，亦都是反映对本港的认同，因为本港是国家对外唯一的金融中心，拥有背靠祖国、资金流通、税制简单以及制度成熟等优势，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资金。从最近超级豪宅的成交增幅可见，客户对本港前景有信心。对于中东局势波动，市场忧虑美国加息，郭志威说，目前实际按揭利率是3厘几，是近10年8年的低位，属于理性的水平。现阶段认为美国要加息是言之尚早，因为市场目前的预期只是反映短期战争因素。他个人相信中东事态发展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或者会有较大突破，因此认为息口对本港楼市影响不大。 呢节新闻报道嘅。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7: 清谢胡孟清，
8: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9: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0: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3: 易醒啦，
12: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4: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11: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目前来讲依然要跌超过200点，最新是做紧24,180点，跌227点，跌幅是 0.95%。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紧4,635点，跌89点，跌幅是 1.9%。目前大市成交金额是2,39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是做紧24.54，跌2毫子。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是做紧106.8，跌6.7，跌幅是接近6%嘅。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是做紧4.542，跌2%。第四位腾讯最新是做紧456.6，跌9.2，跌幅是 1.9%。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的南方海力士最新是做紧104元，升5.7，升幅是 5.8%。第六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是做紧84.54，跌1.14，跌幅是 1.3%。第七位中心最新是做紧72.55，升2毫子。第八位1299友邦最新是做紧73.5，升3.25，升幅是 4.6%。第九位建滔积尘版最新是做紧64.9，升4.23，升幅是 7.1%。第十位148建滔最新是做紧89.8，升3.1，升幅是 0.3% 嘅。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7: 即时搏击，
11: 尹德正、洪丽萍。

0: 3:10啦，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节目开始之前啦，咁啊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个活动咧就系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啊，决胜下半年啊！喺日期咧就喺7月11日星期六，时间咧就喺上昼嘅10:30到下昼嘅5:00，地点咧就喺湾仔会展嘅 S221室啊！咁啊，全日咧就有4场嘅工作坊啊，咁啊分别咧请嚟咧星级嘅财经专家啦，咁啊主讲者又包括有清姐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仲有咧道指立指话理知节目主持陈俊文同埋朱家明，最后啦仲有咧著名基金经理啊黄国英啊英 Sir 啦，咁啊主题啊包括咧地缘政治嘅升温下咧，咁啊点样投资个风险同个机遇啦，咁啊第二样嘢啦 AI 重塑环球投资嘅大势啊，第三。港股同美股嘅后市拆解，第四啦，咁啊，仲有就系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啦，保值同埋价差同点样部署嘅，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嘅机会啊，咁啊，帮大家咧睇紧下下半年咧有咩投资先机嘅活动咧，费用咧全面嘅，咁啊，快啲咧上嚟咧新城网站啦，登记同埋参加啦。咁啊，港股嚟讲咧，咁啊，目前嚟讲都系要继续要就系闷跌啦，
1: 都系又系200+点，
0: 系啊，都系200+点，即系好似冇喐过咁啊。咁但系咧，虽然系咁啫，诶，啲油服股咧，头先听阿 Conica 讲咧，话 OK 嘅，
1: 系啊，
0: 啲油服股
1: 无啦啦今日又轮到佢哋，
0: 系咯，咁啊，系咪关中东事啊？
1: 系啊，即系中东咧，而家就唔系炒油，系炒油服股啊。不过即系油股，你知我哋正话都讲过啦，即系你而家油价对于嗰个政局嗰个反应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啊。哇，以前你一出呢啲好似而家咁啊，翻去，就算你话翻去。即系商讨之前嗰、那个那个环境，咁但系啲油价其实都系讲90+蚊啲位咯，吓、啊。但系油服股咧又无啦啦又炒浸嘅，不过就真系油服股，我觉得就唔容易操作，
0: 嗯、
1: 因为油服股真系好多时就系炒下，咁跟住又有一浸又要跌翻落嚟。咁、
0: 啊、
1: 始终我谂即系油服股个概念系点咧，就系、是。油价升嘅时间咧，咁通常呢类股份都会跟升嘅，因为我听过嗰啲即系油田公司嗰啲人讲嘅，就话喂你佢哋咩情况下会用多啲呢啲油田服务咧？即系油啊，咁就因为你油价升嘅时间咧，嗰、那个意欲开采意欲系多啲嘅，咁、所以你就要部署定，咁所以通常咧就油价升嘅时间咧就会带动啲油服股，因为事实上喺嗰个期间咧，佢哋个需求系大咗嘅。
0: 系啊，咁啊最重要今日就升得比较多啲嘅就系只
1: 山东，哇，
0: 次次
1: 都系佢
0: 嘅。系啊，咁啊升个，而家升近10%啦，咁啊6.43%升，9.9%，咁但系咧就283咧，咁啊就大只啲嘅，咁啊大只个 size 唔同啦，咁啊就中海油服啦，咁啊7.5%，咁啊升就1%嘅，咁另外就1033啦，咁啊1033就系呢个中石化油服啦，咁啊升1.5%，就升幅就只系得升1.5%，做紧6.6毫左右啦，咁哇，但系咧其实就啲油服股。原来由3月个顶碌翻落嚟，碌咗唔少。
1: 系啊，就算你而家睇正话，我哋讲话升得最多嗰只，即系山东麦隆。哇，由3月啊，跟住由12月几碌到落去一半，唔系唔止添啊，吓冇咗一大半，跟住而家先至叫上翻少少啫。所以其实真系都几难操作嘅，就系呢、這个板块真系我比较少睇，我就睇见你今日突然间呢只升得咁劲啊，咁先至留意到嘅啫。
0: 系咯，即系突然之间升得劲啦，咁啊，所以即系但系油服股真系大家要小心啦。咁始终其实个油价咧，即系唔系即系。虽然昨晚话哇讲到话打仗打到好劲啊乜乜乜啊等等啦，喂，但系个油价其实唔系升好多嘅啫，
1: 系啊，油价唔系升好多
0: 嘅，即系布兰特旗油，其实布兰特旗油而家都系维持喺93蚊左右啦，咁啊而家大家喺呢个飞YouTube 度睇到，咁啊93.36啊升。升0.26啊！
1: 其实呢排佢都系咁上下啫嘛，呢啲位吓。咁、你如果而家咁紧张，就系都系喺翻呢啲位嘅话，咁其实你好难有升住嘅。即系你特朗普，我估呢个时间佢又唔会再嚟一个即系大嘅动作啩。最多而家你即系而家就睇下究竟佢有冇咩解决嘅办法，因为佢好想解决噶嘛。你知佢就嚟生日啦。会唔会想个生日礼物出嚟啊？
0: 希望80大寿系嘛？
1: 系啊，14号嘛系嘛？
0: 系啊，咁啊睇下个80大寿有冇啲新嘢出嚟啦。咁即系但系最好就揿低个油价啦。咁啊唔揿低个油价，咁啊就好似头先我哋嗰张 PowerPoint 咁所讲啦。喂，而家个
1: 通胀
0: 上紧嘅，真系分钟似一。

0: 七零年代呢啲情況咁啊。當然啦，就睇下即係個油價要會唔會升到啦。咁啊，如果升唔到，咁啊維持喺呢個水平咧，其實就個通脹壓力就叫做減輕啲嘅。咁
1: 不過好啲咗，即係你嗱油價又即係戰事嘅問題，咁油價又唔係好升啦，因為其實最大嗰陣咪升咗啦。咁跟住啲金又唔升啦，金又跌啦，跟住咧就比特幣呢啲又跌啦，哇！全部一齊跌，
0: 全部一齊跌。其實尋日個現象幾得意嘅，尋日咧有個現象咧，即係除咗金跌啦，比特幣跌，股市跌啦。咁仲有美元都跌嘅，
1: 系啊系啊，美元都跌嘅，
0: 美金都跌嘅，
1: 即系好怪嗬。即系你如果话正常呢啲咁嘅情况咧，咁你有啲可能避险啊喂，但系咧呢两日好似乜都唔险，乜都冇避险咗，
0: 乜都冇避啊，
1: 吓，即系个个都系想套现系咪？
0: 系啊，咁同埋一样嘢好搞笑，我谂咧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咧，即系信唔究竟大家仲信唔信美金先？咁如果唔信美金嗱，即系万一个唔好彩咧，就系个美金跌，因为所有嘢一齐跌，剩翻个金喺度升咧，咁你先，咁你仲惊？
1: 咁啊危险，
0: 咁就危险啊！因为就系意味住，即系以前就避险，就系一避险就揸 cash 啊嘛。所谓嘅揸 cash 系咩啊？咪揸美金咯，系咪先？喂，但系唔系，如果假使间去到某一朝某一日，突然之间所有嘢都沽啊，沽比特币啦，沽股票啦，沽债券啦，沽美金，跟住走去揸金嘅话，金升咧，咁即系成个世界咧就翻去1949年嗰个布林啊咩布林啊咩顿嘅森林协议嗰个年代。咁咧呢一样嘢就比较麻烦啲嘅。但系当然啦，就呢个唔知会唔会发生啦。
1: 我觉得就机会细啲嘅，不过即系呢一阵咧，我谂就系个个咧，即系要钱。
0: 系啊，
1: 即系大家都觉得，诶、哎，样样都嗱，你要比特币呢间都冇乜环境啦，系咪？金又未升得起，咁你股市咁高，咁啊梗系套咗先啦。咁、但系就比特币其实跌到啦，啲位系咪真系仲咁多人喺度套现咧？咁
0: 系啊，即系呢个，
1: 所以先一齐跌嘅嗬。
0: 系啊，真系好神奇噶，寻日个情况咧就系、是、都几令人意外。咁啊，但系啦，就另一样嘢啦，真系当然啦，就个市场上面啊，即系叫做暂时嚟讲外围其实 OK 嘅，即系外围嚟讲，即系见到亚洲区，即系日本啦、啊，
1: 定翻啲嘅
0: ，韩国定翻啲嘅，咁系其实而家港股都跌少咗，跌到
1: 106点
0: 到嘅啫，166点咗。咁但系啦，当然啦，就今晚就要睇住个美股啦，因为始终而家即系全宇宙咧，即系都系惊紧个美股究竟啲硬件股究竟跌完未嘅。咁、特别系就寻晚就美国啦，就系、是、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咁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就都系要继续咁啊向下啦，咁啊即系曾经就升过嘅，咁但系升完之后咧就碌翻落嚟，咁啊事完就系头先讲过就系、是、中东地区啦，咁啊战事咁啊大家就惊啊嘛，咁啊一惊嘅时候就唔理好丑啊，最紧要就手，咁就掟晒啲嘢先啦，咁啊令到各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继续落嘅，咁而家咧就费城半导体指数就喺呢个情况就都同大家分析过啦，咁啊即系其实个调整压力都依然都相对地比较大啲嘅，咁点解咧？咁始终就同个200天线嗰个差距咧就好鬼远嘅，咁啊而家即系200天线即系大家要知道啦，200天线其实就系牛熊分界线啦，咁啊即系即系美国嘅牛熊分界线喺200天线啦嘛，咁就过往嚟讲即系呢个美林嘅报告啦，都曾经统计过唔同指数，即系唔同时候唔同年期嘅指数啦，咁啊个泡沫嘅情况啦，咁啊如果高过条200天牛熊线嘅 35%， 其实已经系极之泡沫噶啦，更何况而家咧我哋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系一度曾经高过200天线系70几%嘅，虽然而家就调整咗落嚟啦，咁啊都但系都系依然有50几%咁啊调整嘅幅度，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小心啲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仲会唔会再踩多浸落去啊？咁虽然而家就啲亚洲区个股市就回稳翻啲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就係、是、个美股期货啦都好返啲。但係呢如果你度返呢即係以黄金比率计呢即係而家大家都唔知条件深㗎嘛，咁就最好用黄金比率啦，咁由个最低位度返去最高位啦，咁个费城半导体指数起步位係7084点啦，咁最高位即係依转嘅创新高嘅位就13998点啦，如果回调 0.382 呢就係11300点，咁即係咩意思呢？即係仲有要跌多7%咁啊，如果调整 0.5 啦，一半啦，咁啊就仲要跌多13.7%。咁调整0.618咧，仲分分钟咧，仲要调整多，即系个回调幅度仲有喺现价里面仲有两成嘅跌幅。咁啊，特别系啦，头先都同大家拆解过啦，即系你见到啲电机股开始碌咗落嚟先啦，第一阵。第二
1: 集
0: 可能系我唔知会唔会啊，就希望唔会啊。如果我哇口，希望唔好讲咗啦。咁但系万一真系跟住到啲

0: DRAM 股开始跌落嚟啊，GPU 股其实即系呢个 CPU 股其实都开始调整噶啦，即系譬如好似 ARM 啊、Intel 啊、AMD 其实都调紧落嚟，但系如果连即系啲 MLCC 股票啦。架后嘅 MLCC 股票，甚至系一啲叫做储存晶片股，即系好似
1: 香港系啦，
0: 特别系好似7709嘅嗰类啦，
1: 即系南韩
0: 啦，嗰啲啲股票继续会即系真系开始一个调整嘅时候咧，咁费城半导体呢度真系唔排除会踩得深啲，咁啊呢一样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1: 咁但系你即系系咪真系会跌翻嗱？如果你黄金比率啦，0.386啦，咁系咪真系要跌多7%够唔够咧？
0: 系啊，我都觉得
1: 即系话你如果7%你都唔觉得。
0: 我
1: 足够住，未够信心。
0: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可能会调到0.5个，即系10005，即系可能仲有跌多14% 咗啦。咁因为我第一样嘢就系下个礼拜，其实呢几即系就嚟啦，就系期指结算啦，即系四期结算啊。
1: 系啊，四期啊，下个礼拜五啊，
0: 系啊。咁啊，呢个样嘢，咁啊，仲要系咧四期结算得嚟咧，香港放假，下个礼拜端午节。
1: 香港系啊，但系好似美国嗰日都系咪冇事噶？
0: 美国有事嘅，应该就。好似有事嘅，系啦，咁啊，所以嚟讲就大家应该要小心个市况咧。其实就即系我觉得未调整够嘅，因为未见到啲DRAM 股啦，同埋啲即系头先讲嘅 MLCC 股票啦，甚至系有啲嘅啲相对地硬净啲，譬如好似系啲咩 Boom Energy 啊嗰啲股票咧，咁啊未开始真正调整落嚟。如果呢啲真系真正调整落嚟嘅时候咧，真系可以即系杀得。嚟都幾快嘅，咁啊依一樣嘢，我諗大家要留意嘅，特別係香港嗰啲即係儲存，即係香港其實都有啲部分嘅儲存股票，
1: 啊、
0: 即係譬如好似蘭氣科技啊，依一類咧，即係依類股票咧，其實都同依啲儲存晶片股有關咁樣，依啲會唔會都一齊殺埋落嚟咧？咁啊依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咯。
1: 咁但係美股啲譬如係咪真係？仲要等佢挫几下先咧，
0: 啊、
1: 即系你呢排佢唔系摸升过，不过跌咗落嚟之后升一阵，跟住又再跌过咁解。
0: 系啊，即系可能挫，即系挫下挫下咁跌，呢个系美股嘅特性。
1: 系啦、啊，挫下挫下咁样跌落去、啊，所以就唔急啊。
0: 系啊，咁啊，呢一样嘢大家要留意下啦。好啦，我哋转头翻嚟同内地连线之后，继续同阿 Connector 倾讲。即时播击，
2: 下昼3:23。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吃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的原因。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FM102.4 至106.3，
8: 新城财经台。
9: 深港通前线，
10: 深港通前线。
11: 那新城财经台的节目，咱们好，我是任正。

0: 相关板块是逆势有所爆发，像靶材、光刻胶、电子特器这些方向依然表现是比较强的，像和源气体只有6天4板的涨势，强电子、浩华科技2连板，京福电子、华特系品的20厘米涨停。另外，半导体设备板块也是逆势拉升，像洁净室啊、封测设备方向，这都是一个领先的走势。和林纳威20厘米涨停，盛建科技也是一个涨停的位置。另外，有色金属板块，尤其是小金属板块的表现呢是比较的活跃，像桂圆玻璃、张元物业等涨停的一个走势。还有化工板块啊，化工板块的走强当中呢，可以看到六国化工、金牛化工的一个涨停。但下跌方向上，像物理 AI 概念震荡价挫，天宇树科、能科这个科技，还有达时智能都是处在一个下跌停的一个表现。
1: 好了，那么伴有
0: 影视院线概念呢也出现了集体的调整，我们看到像横店影视、北京文化双是处在一个跌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
1: 好，咁啊，不如我讲一个内地股市嘅情况啦。咁啊，其实今日内地股市咧就整体上嚟讲咧就偏软为主嘅。咁啊，见到啦，上证指数啦，咁啊，其实嚟讲，咁啊，今日上证指数咧就系要跌 0.2% 嘅，咁收喺3987点嘅。咁啊，深成指数咧咁啊都系跌 0.7%， 收紧喺14851点嘅。咁就但系啦，就见到科创板指数啦就升 1% 啦，咁啊就收喺就系2034点。咁转睇翻个香港呢边啦，咁啊香港嚟讲咧，其实就主要受到啊，就系
2: 涨了1%啊，涨了20点，点位2034点。北证50指数下跌了3.34%，下跌了43点，收在了1252点啊。那这是呢股市场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下港股的表现。
1: 系啊，香港个股市个表现嗰方面啦，其实系香港股市咧今日就表现咧就反复偏软为主噶。咁啊，始终长嘅受到啦，就美股昨晚个三大指数啦就急挫嘅影响啦。咁啊，其实港股咧就连跌6日之后咧，咁啊累计跌咗1630点咧，之后咧今朝早咧就低开27点啊，咁啊最多咧今朝早就最多就跌过408点嘅左右嘅。咁啊，目前嚟讲咧，港股咧就跌幅收窄翻好多噶啦，最新系做紧24241点，就跌166点，跌幅系0.7% 嘅。咁整体上嚟讲，其实就今日啲拖住个市个大市向下咧，主要咧就系啲平台科网股咧下跌啊。咁特别系啦，阿里巴巴啦，咁阿里巴巴咧目前嚟讲咧，咁啊要咧就跌咧跌幅咧大概系5.3%啊，最新系做紧107.5%嘅。咁另外啦就系9618啦，咁啊亦都系比较跌得多嘅。咁啊就京东最新系做紧108.7%，跌3.1%。咁除咗呢两只跌幅比较多啲之外咧，咁啊另外啦就系东方电器啦，咁啊东方电器啲机电股咧其实都跌得多啊，譬如东方电器就跌6.9%，最新系做紧25.14嘅。咁不过啦，寻晚咧就系呢个六福珠宝啊，咁啊就发盈起啊，咁啊就出现个盈起之后啊，咁亦股价逆市攀升，最新系做紧21.4，八升4.8%。另外一只啦，周大福，咁啊佢对手周大福都要跟市跌啊，跌1.5%，最新系做紧11.1。咁啊，转头翻到嚟，咁啊，继续我哋嘅即时博 game。
3: FM 102.4至106.3，
4: 新城财经台。
5: 下昼3:30。
6: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智慧打击，伊朗袭击区内美军基地作回应，并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表示，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有关设备对美军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伊朗军方随即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两轮行动入面击中并且摧毁美军在区内多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并且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革命卫队又说，在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摧毁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而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据报有雷达遭到袭击。伊朗又宣布即日开始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传媒报道，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美国军舰，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并没有军舰被击中。彭博经济研究保守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从返白宫以来，已经批准在全球范围发动至少14415次军事打击，是前总统拜登四年任期总数的26倍，实际次数可能更加高，覆盖中东、非洲和西半球多个地区。彭博表示，中东是特朗普军事行动的最主要战场，在持续39日的美伊战争入面，美军已经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000个目标，并持续向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开火。而在去年3月至6月期间，美国分别对也门胡塞武装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进行1000次和100次打击。彭博指出，美国的战略重心和军事力量明显向拉丁美洲倾斜。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方面，美军今年初突击委内瑞拉，山琴总统马杜罗夫妇对疑似贩毒船只发动64次打击，在美伊战争期间亦都未有中断，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并预计古巴很可能是下一个目标。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听日凌晨3点开锣，今届赛事首度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个国家联合举办，赛事在三个国家共16个城市举行，共有48队参赛，赛事数目增加至104场，两者都是历来最多。决赛周赛期延长至39日，冠军战将为香港时间7月20号凌晨上演。今届赛制增设32强淘汰赛，首阶段以分组赛形式进行，48支球队分为

0: 与首次入围跻身决赛周，包括乌兹别克、库拉索、佛德国同埋约旦。一名中国籍女子在东京池袋附近遭到两个男人袭击以及抢去财物，暂时没人被捕。共同社报道，事发当地星期三晚，60岁受害人在池袋街头被两个男人喷射疑似催泪喷雾击打后脑，并抢走载有大约800万日元现金，折合大约39万港元的背囊，然后逃离现场。警方正在追查两名疑犯的下落。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在本台节目表示，整个迁入过程非常畅顺，寻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名出发的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底启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7: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9: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9: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1: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2: 陈以缇、
11: 谢拉
12: 带你
11: 穿梭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美市就跌幅收窄，最新系做紧24242点，跌165点，跌幅系0.69%。科技股指数啦，最新系做紧4653点，跌71点，跌幅系1.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58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6，跌0.04；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7.5，跌6元，跌幅系5.3%；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2，跌1.5%；第四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55.4，跌10.02元，跌幅系2.2%；第五位7709两倍拱江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05.5，升7.1元。 升幅是 7.3%。第六位981中。

0: 心，最新系做紧73.01，升1%。第七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4.74，升9.4指，升幅跌9.4指，系跌9.4指，跌幅系1.1%。第八位友邦，最新系做紧73.8，升3.6，升幅系5.1%。第九位1888。最新系做紧67.15，升6.48，升幅系10.7%。第十位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94，升4.5，升4.5，升幅系5%嘅。
1: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0: 3:40啦，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美市咧就跌幅收窄啲啊，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跌紧170，跌幅跌最新做紧24,232，啊好在 Connector 提一提我啫，咁啊原来下个礼拜真系美股假期，
4: 星期五啊嘛，
0: 系咯，下个礼拜五真系假期，咁啊四期结算。究竟系咪下个礼拜呢，咁啊可能要数翻啦，咁啊我阵间可以帮大家 check 一 check。咁但系啦，就去到个港股美市嘅时候啦，咁啊就叫做好翻啲嘅
4: 温暖啦。系咪因为美股大起啊？美期嗰度啊，全部都上升、
0: 啊。系啊，哇！咁啊，即系就叫做好翻啲啦，起码即系唔好咁死气沉沉，因为始终咧。四日一五足嘅，
4: 系啊，而且已经系跌咗系三个礼拜连续三个礼拜，即系如果你今个礼拜如果而家睇个指数咁，今个礼拜都系跌嘅，
0: 系啊，
4: 咁啊真系即系都肉酸咯、
0: 啊，吓、啊！
4: 但系问题就系美市嘅时间咧，就普遍之前弱紧股份啦，未临尾啊真系又几靓吓，譬如我哋今朝讲几次就煤控啊，道升
0: 系咯。
4: 即系呢个渣打又系倒升，哇倒升成2%，咁即系好得意咯！而家呢个时间，喂你今朝唔买，你跟住而家好似觉得好似好饮恨，咁但系其实系咪都系挫下挫下噶咋？
0: 真系唔知啦，即系诶系咪咁？系咪挫下挫下咧？即系呢啲好难讲，即系譬如哇好似渣打咁样，真系都
4: 最低几多？今朝最低184，哇！如果193.7，
0: 系啊，
4: 差唔多接近高位啊，咁
0: 系啊，低开嚟噶差唔多。咁啊，另外1299啊，升幅大。放慢咗啦，呢啊到4.5%啦，系嘛？咁而家最弱嘅都始终都系只阿里啦，咁啊阿里仲系要跌5%，
4: 仲喺度搭住喺底下，
0: 系啊，就黐住喺个底度啊，真系诶，所以即系而家各个即系港股嚟讲啦，咁啊就真系要睇下即系下即系今晚个美股啦，同埋另一样嘢个 Bitcoin 都叫做穿稳翻啲嘅，咁 Bitcoin 就冇穿60,000噶啦。咁啊，而家都上翻62,581啦，咁啊升翻729，呢啲风险为立资产嚟噶嘛，呢啲好翻啲啊，国事都好翻啲。
4: 一环扣环，
0: 系啊，即系一环扣一环。
4: 钱都即系你，因为一样嘢，其实最后就系钱嘅问题啫嘛，吓、
0: 嗯，
4: 即系你要输咗嗰度去褪噶啦。
0: 系啊，
4: 不过就美股同埋即系整体个南韩啊、日股，我觉得短期嚟讲都仲系好发嘅，
0: 系啊，
4: 即系未系真正转定，就系、是、大上大落咯，吓、
0: 嗯
4: 啊，就算你话之前啊或者股王。美光，哇！呢几日都挫到真系，因为可以10%，跟住美市啊，即刻跌幅又收窄，又试过，上翻嚟1,000，跟住又落翻嚟，即系所以变咗，我觉得如果咁咧，就似乎未定咯，不过就可以好大上大落，即系勇敢嘅，咁你咪可能揾到钱咯。
0: 系啊，即系勇字当头先得。不过唔好讲美嗰边啦，其实即系1888咁就算啦，
4: 即系
0: 有破顶。
4: 哇！升10%啊！即系嗱呢只咧，即系我唯一我捉到嘅路咧，就系话嗱148即系建滔集团升咗。咁多，跟住咧嗰只落后啊嘛，之前咪只建滔积层板系靓嗰只建滔啊，即系嗰阵时我哋讲啊，因为建滔咧集团佢揸住好多其他嘢啊嘛，拖住啊嘛咁，但系结果佢跑赢啦，咁啊跟住而家你即系建滔积层板就落后啦，所以我谂而家嗱，你到100建滔咧就好明显有啲阻力噶啦，跟住而家就好似啲资金咪翻翻嚟。去翻只13.8里面，但系我发现咧，原来咧，北水对呢两只股份增持咗好多，即系喺三月嘅时间，我睇翻咧，三月即系佢揸住呢两只股份，北水咧都系5%左右，咁啊，旧年底嘅时间都系3%左右，但系而家咧系揸12.几%，两只都揸12.几%，所以我谂可能就系因为你变咗咧，佢个股价可以挫得咁紧要，同埋今日除净啊嘛，咁除净，我谂住除净完就即系喂收完息咯，即系啦，点知啦？喂，虽然升唔耐唔散水，财色兼收，因为建滔有个特别色啊嘛，咁所以我谂住啲收完息会唔会跌咧？点知原来唔系，仲。

0: 要再闯下，咁跟住仲要拉埋只三个八上去添。
1: 系咯，或者你就大家都可以留意。喂，但系咧有样嘢我想头先问你，嗱、即系见到位啊，即系啲 PCB 啊，咁、另外一只咧仲更加落后嘅2476啦嘛，跟住2476就话啊星云就而家升5% 啦，376.6啦。
0: 呢只真系落后啦。
1: 系啦，呢只会唔会不如攞下呢只好过？
0: 我觉得系咯、即系如果你嗰啲咧，如果跌落嚟可以好急嘅，即系你嗰只见到系，咁但系呢只。反为落后，同埋即系早几日佢咪有啲嘅，即系咪叫咩新闻啊？吓，桃色新闻啦吓，咁啊，所以更加就跌多下添。咁啊，所以我觉得反为如果真系要搏，大家都系 PCB， 而呢只咧讲紧做嘅嘢就比起即系建滔嗰、那个即系层次高一啲啊嘛。咁所以我如果两个摆比较，我即系反为会搏呢只。
1: 系啊，咁啊，星云就上市冇耐啊，咁
0: 系呢个有问题。
1: 系
0: 即系上市冇耐嘅股票咧，有时真系好难捉嘅。
1: 系
0: 即系佢一啲供求因素，你唔知点炒
1: 啊。系啊，咁啊，但系嗱呢个就上即系喺 H 股就上市冇耐啊 ，A 股就上市好耐。
0: 系啦，冇错啦。
1: 咁啊，我顺便可以俾埋大家睇下喺 YouTube 上面啦。咁啊，睇下星云嘅 A 股嘅股价图啦。咁啊，300476啊。咁啊，其实都几靓仔嘅。咁啊，就破咗个顶之后，跟住就回翻落嚟啦。咁啊，即系当然啦，希望就升翻上去啦。咁啊 ，A 股个股价咧就系325.48，今日嚟讲就跌4.78，跌幅系有1.5%。咁所以咧就大家睇下只星云啦，咁啊，其实即系呢个都系英伟特概念股嚟噶嘛，
0: 系啊，佢又有佢就即系同英伟特有行啦，有
1: 系啊，咁啊，所以到大家都可以望下。咁啊，另外咧就今个礼拜啦，咁啊，当然啦就。全球焦点就係睇住支火箭升空啊嘛，
0: 系
1: 嘛？
0: 咁啊，星期五啊，
1: 咁啊，大家就即係当然啦，就摩拳擦掌，就諗緊点样部署，系啊，点样去买呢只火箭股啦。咁啊，可以諗起少少时间啦，咁啊，讲少少 SpaceX 啦。咁啊，其实 SpaceX 都係当然啦，个大股东啊 Elon Musk 啦，
0: 系咪
1: 先？咁啊，其实 Elon Musk 咁啊，而家大家幅图度睇到呢，其实就 Elon Musk 就有两间公司啦，咁啊，一间就係 Tesla 啦，即系上咗市啊，唔系。唔得，即系未上市嗰啲啊，咁啊上咗市，即系准备 SpaceX 就准备上市啊，应该听日都肯定上到噶啦，
0: 挂牌啊，系挂牌，
1: 咁啊挂咗牌啦，咁啊。但 Elon Musk 咧就SpaceX 咧就揸住个股权咧就大比喺 Tesla 大好多嘅，咁啊大概就揸住82.4% 啦喺 SpaceX 里面，咁啊就 Tesla 就大概揸20.3%，咁啊 SpaceX 啊虽然佢话系支火箭嘅，咁但系里面咧其实就有好多其他唔同种类嘅嘢啦、业务啦，咁啊包括有 Starlink 啦，即系呢个做呢个低轨卫星通讯嘅股份啦嘅公司啦，咁另外就系X 啦，咁啊呢个就系呢个叫做即系以前嘅 Twitter 啦，咁另外啊，仲有个 XI 啦，即系呢个叫做 AI 嘅公司啦，喺都系 SpaceX 里面一个范畴里面嘅。咁啊，但系即系当然啦 ，SpaceX 嘅夸张程度系等于啲乜嘢嘢咧？咁咧就系等于咧一间即系呢几十间嘅公司嘅总和嘅。咁呢几十间嘅公司包括有啲咩公司咧？包括有空中巴士啦、波音啦。飛機裡面嘅引擎 GEA 即係呢個通用嘅引擎啦，咁啊仲有啲咩 Honeywell 啊、RTX 啊咁樣加加埋埋呢堆嘅公司咧，都係得1.7 trillion 嘅，係咪1.7万亿美金啫？都唔夠嗰個 SpaceX 大啊，加埋埋，但係已經係等於呢堆嘅公司嘅總和啦。咁啊，當然啦，好啦，聽日啦。就當然係
0: 咩策略咧？
1: 係咩策略啦？依、這個先重要啦。嗱，依個咧就嗱，依、這個我就唔知嘅，因為即係當然啦，貴就肯定係貴噶啦。係
0: 啊。
1: 咁啊，但係咧就個
0: 好似認購反應好勁喎。
1: 好勁啊！咁啊，當然啦，就香港同埋呢個內地人都認購唔到嘅。係。咁都仲可以咧，就我估咧，我唔知道而家係咪可以用透過 ETF 買咧？即係因為 ETF 咧，有啲 ETF 咧係即係可能買
0: 即係買產品
1: 買產品啦。咁啊，可能有頭裡面可能有第十位啊，第71位可能有 SpaceX 嘅股权嘅可以买嘅，咁我唔知而家仲可唔可以买，因为我冇参与啊。咁但系就根据咧，即系而家呢个表里面，大家喺 YouTube 对面睇到个表系啲乜嘢嚟嘅？其实呢个表咧就系讲紧咧美国上市嘅 IPO 咧头一年个表现啊。咁包括有啲咩劲嘢，譬如有 Facebook 啦。 Twitter 阿里巴巴等等啦，仲有 Zoom 之類咧。咁但係咧，如果咧即係計翻上，即係睇翻歷史往績嚟嘅，美股嘅 IPO 咧就通常咧就抽高之後咧就跌落嚟嘅。咁、跌嘅幅度咧差，即係平均嚟講咧就由個高位。

0: 跌翻落去咧，就大概五成零到啦，
1: 一半
0: 系啊，
1: 跌一半，
0: 系啊，跌一半。咁啊，想俾个大家可以依张图啦，参考下啦，嗰个 IPO cycle 啊，即系佢哋咧通常点玩法咧？咁啊，通常咧就系个第一日咧。就 IPO 个反应好好啦，跟住就抽咗上去，跟住咧就会上到去一个位咧，可能跌头先讲过跌50%零咗啦，咁跟住咧喺个低位度横行一轮之后咧，跟住就神时某时咧就开始向上噶，突破个高位之后就不断创新高嘅，咁咧就当然啦，就你即系大家咧就我就建即系如果依幅图啱的话咧，我就建议大家咧就先系咧。佢上市就唔好出去冲入去啦，
1: 冲入去
0: 就唔好冲入去啦。
1: 因为我咁第一日实升嘅，讲真，即系争在升几日啫。跟住点咧？咁就系啦。但如果你呢个图咧好得意，即系呢个图如果系真嘅，咁你同香港啲 IPO 就真系相反。即系香港啲 IPO 咧就捉唔到个 pattern 嘅，因为系睇时机嘅啫，同埋就系可能挫上挫落啊咁。咁如果系咁嘅话，反为容易捉啲啊。即系你开始唔好追佢啦吓，跟住等佢跌到咁上下先至再买啦咁吓咁啊！但系我而家我听啲人讲咧，似乎都系嘅，即系因为个价真系贵，所以咧大家都好似好审慎，即系开始就唔会咁样去追噶啦吓。咁同埋你咁大 size 啊嘛，吓咁所以变咗都系等去消化一下咯，啲人会
0: 系啊，即系消化完之后咧咁啊，
1: 你再睇清楚都未知。
0: 即系最好即系嗱，依幅图咧就即系讲即系呢个系平均10至15个月咧，即系有啲钱咧就喺度收集嘅咁啊。当然啦，嗰个收集完之后，跟住先慢慢上去。咁同埋一样嘢咧，就我谂即系 SpaceX 其实一只好革命性嘅股票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因为佢始终都系一支火箭啦，之余咧就可以回收火箭啦。咁但系回收火箭得嚟咧，即系唔好以为成支回收，即系佢只系回收头嗰两 part 啊，冇记错。即系如果更加新嗰支系头嗰两 part 回收嘅啫。咁但系有部分咧，其实都要用完一次之后就即时弃用嘅。咁但系啦，就有一间公司咧入咗股咧，通常咧呢间公司咧。就各个表现咧，即系入咗股嗰间公司嘅表现咧，就相对地咧就会表现得好唔错。
1: 即系买嗰间就好啊。
0: 系啦，咁嗰间公司系边间咧？就系 Alphabet。Alphabet 即系 Google， 即系 Google 咧。如果凡亲入亲股嗰啲公司咧，即系据我往绩睇咧，就相当之强劲嘅。咁包括有乜嘢嘢咧？即系有 ARM 啦，大家最熟悉啦。咁啊，近两年嚟讲就即系近两季啊，咁啊突然之间入咗股 ARM 啦，之后就爆升啦。咁啊，另外就 Cosgrove 啦，咁啊。佢喺上市之前已經入咗股啦，甚至係有好多譬如好似嘅 ASTS 啊等等啦，即係佢入親即係 Alphabet 入親股嘅公司咧，佢最初嗰下都通常咧就未必係咁好表現嘅，但係之後嗰個表現咧就相當之亮麗嘅，咁所以嚟講咧就 SpaceX 亦都係啦，就俾 Alphabet 就入咗股啦，咁所以嚟講就可能大家等個機會咁啊，等下可能真係如果加斯間依幅圖係應驗嘅話，咁啊喺啲低位度買啦。
1: 咁會唔會調翻轉啊買 Google 啊？
0: 咁啊 ，Google 當然係好事嚟，好嘢嚟嘅。
1: 即係當然啦，調翻轉啦，佢既然佢揸佢啦，
0: 係啊，
1: 又係咁嘅 pattern。
0: 但係 Google 就有一個問題啦，就係好悶咯，但係頂得順咯，要頂得順咯，係啦。如果頂唔順咁悶嘅時候，即係如果尋求刺激嘅話咧，咁當然啦，就係買 Google 樓下嗰啲股票。但係啊，喂，好似 Conita 咁講，即係你睇到 Conita 都係一個穩重嘅人嚟噶嘛。咁啊，所以咧就 Alphabet
1: 唔怕悶嘅，
0: 係啊，唔怕悶嘅。咁啊，穩步上揚嗰啲股票咧，咁啊，即係其實 Alphabet 其實。是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
1: 咁而家就全城接等紧听日咯，睇下听日个场戏点啦。
0: 系啊，睇下个场戏点啊，同埋即系而家讲到，大家都讲到一样嘢啦，就系话SpaceX 上咗市之后个市会散啊嘛，咁啲人
1: 系咪咧？
0: 咁呢个都系 question mark 嚟噶呢个。
1: 不过嗱，仲有一样就系呢啖大嘅股份咧，始终佢入咗之后咧，好多指数要买。咁、所以通常第一浸一定升嘅呢啲原因咯。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大家就密切留意住咁啊，就系、是、究竟 SpaceX 咁啊，系咪真系影响到宇宙啊？呢一样嘢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好多谢阿 Conita 啦，咁啊，下个礼拜继续见咯。
1: 好啊，拜拜。
0: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

0: 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同大太中大埔康乐园嘅成交，成交单位康乐园20街单号屋，售面积1180尺，成交价180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5254蚊。业主喺2010年用1332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账面赚468万离场，升值3.5倍。睇翻5月份咧，康乐园有5宗嘅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24快手。快手2026年第一季盈利29.03亿人民币，按年跌27.02%，每股盈利6.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41.9962万人民币，按年减少23.73%，预期每股盈利3.27人民币，折算港币3.6。由2021年上市至今，去年第一次派息，市场未有清晰派息预期，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快手以115蚊上市，最高去到417.8，2022年最低31.75。在2024年2月、8月和2025年1月都跌过落去，除净37.09先至到37.94。以该低位平均值水平37.5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42 倍，快手2023年转型市盈率19倍至到49.5，2024年市盈率9.91倍至到16.72倍。2025年市盈率 7.88 倍至到 19.13 倍 ,2025 年股息率 0.745 厘至到 1.809 厘，连特别股息就 1.24 厘至到 3.01 厘，以今年5月高位 57.4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5.94 倍，以买入价跌 10%,33.74 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未经授权离岸券商监管。花旗近日连环发报告，探讨香港楼市和地产股。先讲重点，该行唱好楼市，认为在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之下，本港实体住宅物业反而变成内地投资者的合理替代品。花旗指出，离岸券商对内地客户实施只买不买后，市场形成一个无法再投资股票的港元资金池，而合规离岸投资产品选择有限。对这批投资者来讲，香港住宅物业在租金回报约 3.45 厘，高于港元存款或现金管理产品。加上楼价今年暂时累计升幅有 9.3%， 同时憧憬楼价仍然有上行空间。即使流动性比股票低，但是仍然具吸引力。花旗指出，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下，最受压的是一般无香港身份证只买一个中价单位的买家。这批买家多数靠离岸证券账户或保险产品累积资金，本身已经难将钱从内地转出，加上缺乏港币收入，难以申请港币按揭，新规之下压力进一步加大。相反，花旗认为豪宅市场抗压能力较强，因为豪宅买家通常透过离岸股息、家族海外业务或者由私人银行管理的离岸结构户口取得资金，资金来源不需要依赖将钱由内地转出来，受跨境资本管制影响有限。至于本地地产股方面，花旗认为本地地产股之中首选睇好股份包括

0: 新鸿基地产、太古地产和领展。另一方面，花旗又认为，虽然近期地产股股价调整，但是恒隆地产股息率目前约 6.5 厘，开始吸引追求收益的资金，而九仓置业旗下的海港城的租户销售表现仍然有望跑赢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1: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2: 下周四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司法部同联邦调查局查封13个网络域名，怀疑有中国特务建立虚假公司，并发布招聘广告，聘请咨询顾问或者高级分析师等职位，借此由掌管机密资料的美国国民手中获得资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不了解相关具体情况，强调中方一贯反对无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他又说，在全球范围大肆公然搞间谍活动和情报搜集的正正是美国自己。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就说，有关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完全是捏造和恶意诽谤。美国司法部声明说，已经查封一些伪装为顾问公司的网站，他们专门锁定一些可以接触机密信息的美国人。联邦调查局说，有关网站会采用化名、虚假身份和盗用他人身份资料，并利用 AI 生成内容，透过社交媒体或者多个职业招聘平台招募现任或者前任美国政府雇员，随后利用加密通讯软件联系对方，要求提供独家或者是内幕的信息。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林健说，中国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双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办，今次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共同主办，有来自100几个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400几个中外人士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开幕式发表主题演说，说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权双重标准，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益，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话语权，为全球人权治理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墨加世界杯明日开锣，首场赛事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凌晨3点上演。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提醒市民远离赌博。局方在社交专页说，四间获平和基金资助的戒赌辅导中心会加强服务，包括延长戒赌热线服务时间，以及跟进网上或者即时通讯应用程式求助个案，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協助。民青局说，世界杯期间将会有流动宣传车抗赌平和号在本港多个地区巡回，以多媒体展览和互动游戏，令市民认识沉迷赌博的祸害。 康文署下个月起推出新措施，借至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进一步打击炒场行为。新措施之下， Smart Play 康体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至方便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有关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以预订的设施。至于不使用至方便登入的用户，可以在每日上午7点15分起继续透过相关的流动应用程式、康体通官方网页、设置在多个康体场地的智能自助服务站或者服务柜台预订设施。康文署话积极鼓励11岁或以上的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登记至方便。数字办星期日起将会在康文署辖下的康体场地设置流动服务站，协助市民登记成为至方便用户。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湿度74%。
9: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10: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3: 日间睇港股，
1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道指是新高嚟嘅，
1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5: 咁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5: 终于咧第十次
16: 爆炸啦，
1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0: 每个钱币
19: 择地有声，
20: 讲钱讲故事，
21: 主持陈以缇，
1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9: 世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21: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20: 一起讲钱讲故事。
22: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23: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回家企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22: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3: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0: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2: 外汇、
3: Bitcoin、
2: 基金、
3: 黄金、
2: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咧，咁啊系只2800盈富基金，24.6系跌咗毫四，跌幅0.6%。9988阿里巴巴107.4，跌6.1，跌幅5.3%。700腾讯457.2，跌8.4，跌幅1.8%。303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今日咧系4.56，跌咗7.4%，跌幅1.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06元，升7.66，升幅系7%。咁啊，另外咧就系981中心国际73.3，升9.5%，升幅1.3%。1299友邦73.75，升3.5%，升幅近5%。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跌幅1%。另外呢就188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升幅是10%。148建滔集团93.7，升4.21%，升幅是4.7%。388港交所374元，跌9元，跌幅2.4%。
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3: 拣股万盘。
1: 林淑敏、罗锦豪，
6: 好啦，嚟到下昼嘅4:12嘅时间，咁啊睇翻咧港股今日咧收市嘅表现啦。恒指收市咧系报24249点，跌咗158点嘅，跌幅咧系0.6%。国企指数系8217点，跌101点，跌幅咧系1.2%。科指咧就略略咧系跌多咗啲嘅，4655点，跌69点，跌幅1.5%。今日嘅大市成交咧就2885亿7300几万，上升嘅股份咧700多只，但系下跌嘅达到1150几只啊。期指咧，而家仍然 trade 紧咧，系做紧低水嘅。而家最新系24199点咧，跌咗78点，比现货低水咧系52点，成交张数咧接近10万张噶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喺市场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有我拍档啦吓。咁啊就系永丰金证券嘅业务董事啦。咁啊就系阿罗锦豪阿 Tim 喺度嘅。阿 Tim 你好，系阿 Tim。好，咁啊，我哋阿 Tim 喺度嘅，因为咧大家视像已经见到佢噶啦。Tim
7: 听唔听到？我请问
6: 系暂时未听到，咁我哋揾同事处理下先。咁我哋亦都咧即系继续 wrap up 下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嗱，今日咧就继续咧都系啲即系 PCB 啦，又或者系啲芯片相关嘅股份嚟做好嘅。咁啊，亦都咧就。

0: 睇翻今日咧就恒指方面嘅表現啊，咁啊見到咧就譬如兩隻嘅即係韓國嘅即係芯片嘅 ETF 啦，咁啊今日咧都係做好嘅，咁啊另外咧就講到呢一個 PCB 嘅概念咧，咁啊有建滔積層板啊、建滔係呢兩隻股份啦，咁啊不過咧我今日咧即係其實原先咧都覺得幾開心嘅，因為咧喺排成交今日榜第十一位咧，我終於都想見到佢出現嘅咧，就係只港交所。但係今日咧就反而佢係下跌嘅，咁啊最後咧都跌咗咧超過2%，亦都咧係創過呢個一年嘅低位啊！低位咧就見佢369蚊，咁啊今日咧收市係374蚊，係跌到9蚊，跌幅咧係2.4%嘅。咁啊稍後時間咧就會問下添咧，即係關於呢一個嘅走勢方面啦嚇，咁啊究竟成交好？即係成交夠多的話，對港交所嘅影響有幾大？嗱，順道咧，亦都睇埋呢一個嘅即係亞太區嘅股市咧。嗱，今日買美股咧係下跌嘅，咁啊，亦都咧跌得幾顯著。咁至於咧就翻翻嚟呢個亞太區股市咧，咁啊，今日就個別發展啦。見到今日咧下跌嘅指數咧，就有譬如喺呢一個港股啦、台灣股市啦，同埋內地股市咧都係跌嘅，仲有呢個印尼股市。但是呢你睇返呢就韩国同埋日本股市呢都仍然係升緊。咁究竟呢就 AI 相关嘅股份呢带领住佢有几多呢吓。阿Tim喺度吗？
1: 听唔听到啊？听唔听到啊？请问而家而家仲係听唔到啊？
0: 听到听到啦，已经係啦。
1: 好，唔该晒。
0: 係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见到啲 AI 相关嘅股份咧系做好啦。咁啊，呢几日咧你都见到系譬如日本啊、韩国股市啊，嗰个走势咧其实都几反复。其实寻晚嘅美股咧都系好波动嘅，而且都跌得几显著。由个资金流向走，嗱，我唔知单日算唔算计到数啦。单日走向方面咧，有冇见到啲资金其实而家？是咪都系真系倾向喺边个市场嗰度去游走比较多啲咧？
1: 我逐个问题答你啦。咁系嘅，系呢几晚无论美国或者亚洲呢边 AI 相关股，即系我自己嘅观察，系比过去嗰两个月已经系好波动嘅情况底下更加波动。好，咁另外就傳媒有報道啦，即係今日未計啦，因為未有消息出嚟，但係譬如日股過去兩日至少外資都係淨流出嘅，咁台灣外資亦都係連續四五日都係淨流出嘅，咁所以某程度我覺得唔多唔少都係反映返我禮拜一同你做節目嗰條標題啦，即係究竟 AI 股係咪去杠杆嘅活动已经开始咗咧，咁你问我，我觉得系有嘅，但你话系咪全部要撤退咧？咁就真系要好睇嚟紧嗰个息口走势啊，同埋成件事系点咯。因为如果我哋用美国嘅费城半导体指数做一个指标啦，其实都好夸张嘅。我哋礼拜一做节目嘅时候系因为。上個星期五美國出嘅就業數據比市場預期強勁啦，咁嗰晚上個星期五晚呢一個指數就跌咗6-7%，咁我哋禮拜一做完節目之後嗰晚咧，其實係有反彈嘅，但係又收唔翻禮拜五嗰啲高位之餘咧，禮拜二晚高開2%之後，曾經一度係跌咗10%。跟住之后又有少少反弹，但始终又系最终都系比礼拜一晚收市系仲要低2-3%啦。咁琴晚个焦点就系美国嘅 CPI。咁开市前出嘅个数据，咁虽然系升，但系又比市场预期升得少。咁我初初都觉得啊，比市场预期升得少，咁可能都会有啲少少嘅 relief rally 做翻少少反弹啦。咁你结果？即系呢一个咁嘅指数咧，系高开之后咧，大概一个钟头之后就又系向下跌。咁如果大家有个 screen 喺度，又揿到呢一个指数出嚟睇咧，其实佢又再次跌翻落去20天平均线呢个位。咁呢个位唔单止系20天平均线，亦都系过去几个月一个上升轨道嘅底部。

0: 咁如果真係未来呢一个礼拜咁佢反复向下，而有一晚係最坏情况就係一支大音竹怼穿嗰个位啦，咁我諗到时候第二朝返嚟亚洲呢边啲 AI 相关股可能都受嘅压力都会相对大嘅。咁我假设係冇特别其他消息啦，大家仍然係喺息口啊、油价通胀嘅expectation 嘅情况底下不断去諗緊究竟个市场嚟緊应该会点走。咁但你话我你话呢啲位守得住反弹，跟住你见到美国啲腰又唔肯抽，油价又跌返落去$90能吧。咁我觉得就我头先所讲嘅concern 或者嘅担心就可能又唔就又消失咗。咁成个剧情就走下一步。
1: 不过你睇翻咧，其中一个寻日出嘅一个剧情咧，咁令到即系成个股市都有份散晒咧。除咗就系嗰个中东问题之外咧，就系、是、啲美国嘅数据嘛。即係美國係咯
0: ，CPI 咧，頭先講
1: 係啦，咁啊，五月份嗰個 CPI 咧都升到去三年以嚟嘅新高位嘅，咁啊，呢個咧就令到即係大家對於息口嘅走勢去向阿添，你自己點睇咧？即係究竟佢哋會唔會息口方面會唔會加息啊？抑或係即係乜嘢都唔做住咧？
0: 我唔係經濟學，我唔係經濟學家，我唔識答，但我只可以諗到就係如果假設呢個劇情再係咁行。咁啲嘢会点行咯？咁呢一刻嘅市场认为有机会加息比要减息嘅人系多嘅，去到呢一个 moment 为止。咁所以既然市场而家酝酿紧一个咁嘅一个咁嘅剧情，咁你要向息口要向上行嘅机会系大嘅。咁又咁啱，正如我哋头先开咪所讲。呢一刻嘅 AI 相关股嘅波动性比起过去两个月系更加大，而又用翻费城半导体指数作为一个指标，佢又系跌到落去一啲好重要嘅 support 位。咁纯粹一个 trader 角度去睇住幅图嚟做嘢嘅话，如果啲息口真系再往上冲或者唔再下跌，油价又跌唔到，又晾住喺$90同$100呢一个range 嗰度。咁但系AI 相关股要继续 pull back 嘅话，咁我就觉得去杠杆嗰个力度会再加大，短期跌幅机会大。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问盘，下昼4: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14日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2: 拣股问盘，
8: 林淑敏、罗锦豪。
1: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都有阿添喺度啦，咁啊同我咧一齐睇下呢一个港股啦，咁啊同埋外围方面嘅走势啊，咁啊添系啦，我哋继续咧就研究下先，咁啊头先咧我哋都提到息口啦，咁啊亦都咧就不如同我哋讲下呢、這个。油价同埋金价嗰个表现，我哋今日嘅呢条标题就係即係金价点解会喺两个月之内

0: 咧嚇，即係兩個月都唔夠啦，咁啊都跌咗成嚇，即係一成有多，成14% 嘅。之啲人咧都話，即係喂，其實通常咧喺呢一個有啲即係政治不穩定嘅時候啊等等咧，咁啊都係利好個金價，或者甚至乎今次呢、這個即係美伊嘅問題咧，係會利好個油價啦。但係今日睇咧兩邊都冇嘅喎。
1: 咁我自己作為交易員就係咁睇啦。嗱，上年大家睇好黃金、白銀，咁其實係白銀炒起上嚟先嘅，因為其實上年啲大商品都做得好好噶嘛，啲銅價，所以你見到上年啲咩江西銅嗰啲都炒得興合合。咁其中一個原因都係AI， 即係覺得啲人覺得AI 要起好多數據中心，所以要用好多銅啦，即係一個咁嘅概念。咁跟住係輪到啲白銀炒到係個個都話係冇140蚊，你哋都唔好沽啊咁樣樣啦。咁結果今日應該係70幾蚊嘅，有冇記錯？咁另外咁但係上年就係啦，因為係咁樣樣，跟住就我就認為裏面做咗好多槓桿喺裏面。咁但其實即係我自己入行20幾年啦，咁其實金價嘅我哋叫 rally 咧，我都曾經觀察過或者經歷過好幾次。咁但係今次點解會特別多槓桿咧？咁我諗有少少係時代嘅唔一樣啦。即係而家第一可以做到槓桿嘅產品就越嚟越多啦，又越嚟越容易做得到啦。咁第二因為有互聯網，因為有 AI， 所以散户參與嘅力度亦都高咗啦。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上年其實好多槓桿喺裏面。咁今年其實有兩樣嘢係 unexpected 噶嘛，即係冇係舊年冇預期到嘛。第一就係伊朗事件啦，即係中美國同伊朗事件啦。咁第二就係個油價高企啦，因為同埋上年係諗住一路要減息噶嘛，聯儲局。但今年又因為係啦，因為個美國嘅就業數據又未係好似好容許去減到息，之後就無啦啦就好不幸地打仗啦，咁跟住油價又升啦，咁由幾個月前都覺得冇通脹嘅預期，到而家今時今日甚至要佢做加息預期，咁令到呢啲情況就去槓桿咯，我覺得。咁所以你問我點解金價呢段時間，尤其是一跌穿咗啲比較重要啲嘅指示位，因為我睇住佢4600、4500、4400、4300、4200，咁啱嗰啲平均線又係咁上下喺嗰啲位度，咁跟住Bitcoin 又冇力去承接嗰啲盤，咁所以你問我去到呢刻，我就會咁樣解釋點解金價可以喺不夠兩個月裏面，仲要係條街度大部分分析員都唱好嘅情況底下，要咁樣跌14%。咁但你話係咪又係成件事完咗無止境咁跌落去？唔會嘅，我覺得。咁同埋亦都答返你點解我答唔到你第一次問你覺唔覺得會唔會加息，正正就係因為呢啲嘢實在太難 call 啦。你上年當金價同銀價如日方中嘅時候，邊個會 call 金價會跌返落嚟跌穿4100呢啲位？冇㗎嘛當時。咁所以作為交易員，我都係好不厭其煩地，就我只可以盡量每日或者每一集去睇究竟個事情有冇變化咯。咁所以嚟緊成件事答翻你就係、是比較重要啲要觀察嘅，除咗每日嘅重要嘅指數走勢啦，同埋嚟緊下個禮拜聯儲局議息，究竟佢 deliver 一個咩 message 俾市場，同埋最緊要係個市場點樣？点样 response 咯？
0: 系，不过我哋原先就谂住下一节咧，即系下半个钟头咧，就会系答问题啦。但系我觉得呢条问题咧可以先答咗先嘅，因为 Yoyo 问咧，佢话个金价会跌到去咩位？
1: 我谂其实如果短期系开始进入去超卖区嘅，所谓即系 oversold 嘅个地步，咁但系即系 oversold 或者 overbought。嘅股票可以繼續向同嗰個方向繼續行，去到一個好 extreme 嘅位。咁我暫時啊，如果呢一刻你問我咧，我仍然覺得金價係有機會要試跌穿4000蚊呢個位。咁但係落到去下一個比較大啲嘅 support 就可能3900蚊呢啲鬆啲呢啲位。咁所以就要落，如果真係有機會落到呢啲位咧。如果喺呢一陣4600跌落嚟嘅 trader 係坐咗好重短倉咧，或者假設我做咗好重短倉， 去到那些位置我是会减短仓的。
0: 嗯，
1: 是啦，因为正正就是有一个大的 event 嘛，就是嚟緊有这个联储局议息。咁同埋我觉得今价有一个小小因素，就是如果再升温，即是通胀预期再升温，而去杠杆的情况又去得七七八八呢，我认为觉得市场有机会又会攞返黄金嚟做对冲 inflation 呢样嘢而去买返黄金。
0: 嗯，
1: 咁但系几时发生，会唔会发生，我唔知道。但系正如我所讲，我放咗喺其中一个potential 嘅剧情里边，只要我见到有足够嘅信号等呢个剧情嘅话，我就有机会反手由短就做翻长咯。
0: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啊。拣股问盘，
2: 下昼四点半。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
6: 美伊再爆发冲突，加上内地约谈或者调查多间企业，港股低开27点之后，会一度跌过408点，恒生指数一度跌穿过24000水平，系近一年以嚟首次。美市金融股支持下跌幅收窄，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成交2885亿。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进行调查，股价一度急跌14%，收市跌近半成。市监总局约谈淘宝、天猫以及京东等电商平台，阿里股价跌半成，创一年低位，是跌幅最大蓝筹。京东跌3%，未被约谈的美团跌1%。金融股美市向上，友邦收市升半成，是升幅最大蓝筹。汇控美市倒升2%，渣打都升2%。建滔是再破顶，建滔即层板升10%，母公司建滔集团升近半成。AI 大模型股是个别发展，智普升1%， Minimax 跌3%，商汤跌2%。立法会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下午随即开会，用了大约2个小时，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批评部分别有用心的传媒、境外势力和已经潜逃的危害国安分子，对附属法例作出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有关行政长官证明书机制，林定国说，在主要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有不少的案例说明司法机关尊重行政机关对于国安问题的评估和判断，是早已确立的普通法原则，而附属条例不适用于已经完成法律程序的案件，因此不具追溯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有人企图同吓市民，称话相关规例令到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安罪行，批评这些人是别有用心，心肠歹毒，企图煽动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强调涉及国安问题的案件才会被界定为危害国安罪行，相信只属于极少数情况，提醒市民必须慎思明辨。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揭幕在即，伊朗足协话，作为东道主之一的美国撤销伊朗国家队3场小组赛的预留门票配额，令到伊朗球迷未能够入场观赛，质疑是政治干预。国际足协回应话，正同伊朗足协商讨解决方案，尽量让伊朗球迷观赏赛事。伊朗足协话，根据国际足协规定，伊朗作为参赛国可以获得有关赛事中8%的门票，但是而家获分配的门票被撤销，无办法向伊朗球迷提供门票，批评有关做法违背国际赛事原则以及参赛国之间的平等原则，呼吁主办方维护公平、中立记和既定规范的原则，为伊朗球迷提供应有的观赛条件。伊朗下星期一会对战新西兰，并在下个星期日迎战比利时，两场比赛都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并会在今个月的26号在美国西雅图对决埃及。美伊战事持续，美国拒绝向部分伊朗国家代表队成员发出签证，并规定获发签证人士必须在比赛当日才可以入境，完赛后需要即日离境。伊朗决定将比赛期间的集训基地由美国改到墨西哥边境城市。 而海关在世界杯开锣前采取执法行动，打击跨境

0: 海关话，有见世界各地球迷对世界杯相关商品需求大幅上升，走私活动可能更加活跃。透过情报分析同风险评估，重点检查不同物流中心高风险转口货物。行动中检获的大部分货品都转口运往外地，近八成运往美洲地区。又留意到有冒牌球衣仿真度较高，包括仿效正版的立体纹路，并设有品牌吊牌同埋独立包装等，一般消费者都难以分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提醒市民要远离赌博。局方在社交专业话，四间获平和基金资助的戒赌辅导中心会加强服务，包括延长戒赌热线服务时间，以及跟进网上或者即时通讯应用程式求助个案，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帮助。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7: 我是汤盈盈。
8: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7: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9: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0: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塞震撼三重赏。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11: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12: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13: 日出光满，
11: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无形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14: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689，
15: 重新睇健康。
1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9: 股价速报。
3: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4.6跌毫四，跌幅0.6%。9988阿里巴巴，107.4跌6.1，跌幅5.4%。700腾讯，457.2跌8.4，跌幅1.8%。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跌咗7.4%，跌幅1.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06升7.66，升幅系7.8%。981中心国际73.3升9.5%，升幅1.3%。1299友邦73.75升3.5%，升幅近5%。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跌幅1.1%。188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升幅系超过一成。另外148建滔集团93.7升4.21，升幅4.7%。388港交所374元跌9元，跌幅2.4%。
4: 拣股慢盘，
14: 林淑敏、罗锦豪。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4:39嘅时候，咁啊，期指都已经收咗噶啦，咁啊睇翻咧今日即月期。

0: 指咧收喺24,163点，跌咗115点，比现货低水咧86点，成交张数咧有102,000几张嘅。咁啊，至于咧未平仓合约咧，今日咧就大概系有呢、这、一个16,000张左右啊。咁啊，另外咧未平仓合约嘅总数，咁啊，另外就阿添都系啦喺度啦。咁我哋今节咧开始就解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咁啊两边都可以留言嘅，系点？
1: 可唔可以俾我试少少嘢？我因为我而家上唔到幅图俾你啦，但我面前系有幅黄金价嘅图，我睇可唔可以移个？镜头俾啲听众睇下听下 ，O 唔 OK 噶？可唔可以试下咁做？
0: 可以。
1: 系你等我一阵啊。
0: 系就咁啊。不过咧，我哋系呢一个即系直播节目咧，就不能够 dead air 嘅，所以咧，我亦都咧即系睇住大家嘅一啲嘅问题先嘅。
1: 我想问而家荧光幕，你见唔见到幅图？
0: 见唔到嘅。
1: 哦，咁如果咁咧，
0: 系见到嘅，但系就唔多清，而家都还可以嘅，见到个 gold price 咁啊，有条线系画住3,700嘅系嘛？
1: 3,900嗰个就系下一个。3900? 如果真系呢啲位要再下试咧，就下一个系3,900咯。咁如果真系急跌嘅话咧，其实你见到下低呢一个 RSI 咧，就会进入咗一个超卖区啦。咁、理论上即系纯粹。技術分析咁就比較容易啲做出一個技術性反彈嘅，咁但呢個反彈係好持續嘅反彈，定係純粹彈完之後再要落一隻腳咧？咁即係要到時候睇下成個市場行緊一個咩劇情咯，係啦，就係咁樣樣啦。咁另外咧，好快，因為之前講嗰啲 AI 相關股，我相信大家都好關心噶嘛。咁我頭先所講呢一個費城指數咧。亦都係喺呢一個位度，而家係相對嚟講，我覺得對於睇圖嘅或者短線交易員咧，20天平均線呢個位都係好大嘅位嚟嘅。咁如果真係 for whatever reason 真係守唔住嘅話咧，咁我諗即係對於亞洲 AI 相關股都會造成一啲短期嘅壓力嘅，我覺得。
0: 係咁多啦。好，咁啊，亦都咧就解答一下啲听众嘅问题啦。嗱，有位听众咧问只澳洲股，咁啊编号咧就系 CBA.AX， 咁系只澳洲联邦银行嚟嘅银行股呢只，咁啊问你几钱可以买得过？咁啊，另外就讲埋先啦吓，另外有只日股就系6367大金工业，又系问你几钱入嘅？
1: 好，首先就澳洲其实应该大概几个礼拜前我哋都有讲过啦，澳洲而家面对最大嘅问题就係经济都好 fragile 啊，因为通胀又高企啦，但係佢哋嗰个澳洲人嗰个好高债啊，大家都孭住好多 gearing。咁见到其实早一个月前呢有一日澳洲嘅銀行指數咧跌咗 10%， 咁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咧，我就暫時唔會點澳洲銀行估住嘅。咁但如果你真係好鍾情呢只股票咧，一定要揾個位要擁有佢啦。咁我暫時都係未見到買入信號，係我未見到買入信號。
0: 好
1: 或者系咯，咁大金Daikin 其实除咗系做冷气之外啦，咁最近炒都系炒 AI 概念啦，因为都系因为即系你知 data center 都需要有啲好多嘅冷却系统嘅，但最近我见到好多因为佢呢一份嘅业务咧，对于 Daikin overall 嚟讲都唔系占好重比重，咁我认为如果你真系要买咧，啱啱因为佢今日就企咗喺条50天平均线嗰度，咁你要做咧就呢啲位做咯，系啊，我会用一个22,000 yen 做一个 tight stop loss。咁如果有一日你觉得佢好大机会跌穿或者已经跌穿嘅话，我就会建议你系即刻止蚀啦。如果你系一个短炒嘅。
0: 嗱，我哋虽然头先咧好原始地咧将个镜头即系拧过去睇住个图咧，咁但系阿 Tim 其实咧即系原来好多听众咧都想睇多啲图嘅。我日头咧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即系透过视像，其实都可以 show 到啲图。
1: 梗系好啦，你知唔知道我以前喺大学读经济咧，一幅图咧代表 1000至2000字。
0: 唔係啊，但係有時候呢，即係我哋如果你嚟做 live 咁，梗係容易處理啦。咁但係我知道有好多時候都未必得㗎嘛。咁我睇下有啲咩方法先。
1: 我俾定幅圖你咪得囉。
0: 因為我又唔係個即係好叻 IT 啊，好叻呢啲技術嘅，唔係技術部，你都明㗎啦。好，咁
1: 新城咁大個台，而家仲要係有聽眾要求喎，一定要滿足佢哋啦。
0: 咁啊嗱，啱啱咧你出完幅圖之後咧，有聽眾話佢話喂感恩。黄金好彩冇买啫，佢谂住等翻落到去3700。
1: 咁嗱，有个 view 系好紧要嘅，我觉得无论你系短线、中线、长线，有个 view 系好紧要。咁但系都要 be realistic 嘅，话假设喂，咁唔通真系落到3000？即系落到3800或者3720。你都系嗰啲位都唔買咩？咁你都要睇住到時個劇情，咁可能真係賺個20蚊個嗰個金價就即刻反彈，咁你都要出手噶啦。
0: 嗯，
1: 係啊。
0: 好，咁啊，繼續咧就
1: 但有概有個概念係好好嘅，我覺得呢個習慣係好好嘅。
0: 好，咁繼續睇下日經，有聽眾問啊，佢話喂日經其實短期見到底未啊，可唔可以做 call？
1: 我唔會咯。我覺得見底，我就唔會講。仲有机会要去杠杆啦，因为其实日经呢段时间炒得起咁夸张都系因为啲 AI 相关股。
0: 嗯。
1: 即系里面有几隻大家都可以 mark 住啦，即系9984嘅远富啦，8035嘅 Tokyo Electron 啦，6857嘅 Advantage 啦，呢啲都系好容易主宰到日经指数嘅股票嚟嘅。
0: 嗯。
1: 系啊，而 SoftBank 真系夸张到呢，我真係做日本股咁耐呢都未见过係咁样样。佢喺5月20号至到6月2号呢段期间呢，股价累积升幅係 80%。
0: 哇，咁真係夸张喎。
1: 係啊，跟住呢佢呢个升幅係接近我血压嘅升幅嚟嘅。
0: 咁唔係，咁你个血压都仲係好靓嘅。
1: 跟住呢，跟住佢喺6月3号去到今日呢，又累積咗接近 35% 跌幅。
0: 嗯。
1: 咁所以點解因為我明白嘅，即係散户佢哋自己要翻工咧，咁佢可能都係間唔中望下個股票機啊，或者係真係臨瞓前先有機會做下少少功課。咁佢睇住嗰場比賽嘅完場比數啊，A 隊贏咗 B 隊4-3喎，咁 A 隊應該好好啦。咁但係其實中間可能係A 队先入四球，原来俾人追三球，或者 A 队嗰四球有三球系人哋摆乌龙，佢先有得赢嘅，咁就成件事就歪晒噶。咁但系我系帮大家做紧啲好多 dirty work， 就系我由朝到晚就坐喺对住个 mon 望住呢啲剧情咁走，咁所以个 impact 对于我嚟讲系大好多。
0: 系我亦都讲讲先啦。平时就阿 Tim 咧系逢星期一噶嘛，咁今日咧就额外叫佢两胁插刀嘅，咁因为咧正正真系沈大师今朝早突然之间就话帮我听佢嚟唔到嘅，唔关我冇请佢饮可乐事啊，因为阿大师嚟我实请佢饮可乐。阿 Tim 你嚟我请你饮茶得啦，你咁健康系咪？
1: 好，多谢先。
0: 好，咁阿 Tim 啊，继续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啊。喂，不如答一下只9988啊。咁因为即系9988，其实就股价方面咧都跌到落去一个月嘅低位啦。今日咧再跌咗5%。咁有啲听众即系如果揸住咗嘅，点搞咧？
1: 哇，咁咪多啲留意新城财经台咯。因为我几礼拜前讲，即系120蚊守唔住嘅话，下跌空间都唔细噶嘛。
0: 嗯。
1: 咁说时迟话时快，咁四日前120蚊，今日107蚊啦已经。同埋大家都要理解，即係我知係好公司，我知係估值係平。咁但係佢真係呢段时间，佢唔係就係呢段时间弱喎，佢係由2025年嘅10月180蚊楼上跌到落嚟，今日接近100蚊嘅水平，又冇80蚊。
0: 嗯。
1: 而仲要係一浪低过一浪咁样跌。咁你话股价跌几日就难解释啫，个股价跌足接近9个月，咁里面都找到好多因素嘅应该。
0: 嗯，好，咁啊，继续再睇多只先。搭下只580好嘛？
1: 好。
0: 呢只有冇睇开啊？赛星科技。
1: 少啊，少睇开。 係佢想問咩咧？咁
0: 佢想佢就咁 flow 咗呢一個問題。

0: 提出嚟。咁我谂佢想问你，即系叫你不如纯以个技术去分析一下，问你上网睇几多
1: 少。哦，咁我谂如果纯粹技术分析就要挑战对上个高位先咯，3.14嗰啲位咯。系啊，咁都有啲 upside 喺度嘅。咁止蚀可能两个一毫半，两个二呢啲位咯。
0: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啦。拣股
2: 问盘，我系注册中医师曾凤玲。关于不灵腿嘅小贴士啦，尽量就唔好太夜瞓，11点前就最好瞓觉啦。咁瞓觉之前可以按摩小腿外侧嘅阳陵泉穴，同埋配合用盐水去浸脚。用40度嘅热水左右浸15分钟，跟住先至瞓觉。亦都特别介绍白灼呢个中药，可以酸甘化阴，补充我哋肝嘅血，可以防止抽筋嘅。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不灵腿嘅话题。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5: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拣股问盘，
3: 林淑敏、罗锦豪。
0: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我哋继续咧都会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啦。咁睇下先啊，哇！有人赞你好坚啊，讲得好实在啊。
1: 哦，
0: 咁啊，继续答下只981中心国际，佢冇讲到自己咩位嘅，咁佢话有货，但系其实已经走一部分嘅啦。咁啊，另外咧剩翻嘅就系84.5，请问可唔可以补仓咧？即系加仓咩位加好咧？
1: 明白，我觉得如果图表方面呢，其实有啲难 call 嘅。第一，如果我认为大机会发生剧情就係 AI 相关股要去杠杆，而导致短期个气氛转差呢，如果981再落一隻脚跌穿64蚊呢，其实有机会喺90蚊开始一个双顶噶咯，即系呢啲双顶可能而家系未 confirm 啦，但如果再跌穿嘅话咧，你睇翻只新鸿基地产咧，个双顶一营造咧，跟住你一撞到冇好消息咧，啲股价就咁跌啦。咁而家汇丰都其实有机会营造双顶，但系未确实啦。咁981咧，其实都有少少50-50嘅，咁但系既然你拥有佢，即系你中意佢啦，咁我觉得如果你要加仓就系呢啲位加仓，跟住每日就睇住AI 相关股同埋 A 股嘅tech 股系啦，咁

0: 63蚊就係你嘅 tight stop loss， 咁一跌穿你就我就會指示，咁我係啦，我會咁答你呢個問題呢一刻。
1: 嗯，另外咧就都係啊。叶志强问嘅，咁佢话添少你好，你记得啦，即系佢有时都会问一啲，譬如好似头先嗰只澳洲股咁样，咁佢都会买好多海外其他嗰啲股票。佢问只韩股就系编号042700，韩美半导体，咁佢问你几钱入好？咁半导体都系即系啱 feel 啦，系咪？咁呢只啱唔啱咧？
0: 啱唔啱 feel？ 不过都系去翻我第一次呢位叶生系咪？咁你睇翻第一次就系留意住嗰个费城指数咯。咁如果你真系好仍然系好钟情半导体股，觉得系未完嘅，即系阿 Tim 太过保守啦，太过 concern 就呢啲位做嘢，因为我觉得有行嗰个剧情啫，但我都唔敢 100% guarantee 话我一定要去杠杆嘅。不过咁我冇得。对自己不诚实噶嘛，咁呢个系我睇法啫。咁所以图表亦都 pull back 到去一啲比较重要嘅 support 位，咁我觉得你可以做嘅，即系顺住你嘅心去做。但系最紧要就系话你要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同埋承受得到几多风险与回报。咁我可唯一话俾你听就系、是、我而家望落去咧，25万 won 系一个好大嘅 support。咁如果跌穿嘅话咧，唔走晒都仲有一半。
1: 嗯。好，咁另外呢有听众话佢其实炒美股真係好攰咁样。咁睇下先啊，不如问一下呢隻啦 ,1024 快手，咁佢问你个阻力位喺边度
0: 啊？问得好，我今日都 study 过呢隻嘢。因为我见佢出完业绩之后啦，升過一陣啦 ，pull back， 但又跌唔穿最上嘅低位。咁我今日見到有外資行，如果冇記錯，應該係JP Morgan 出嚟將個投資評級調升至買入嘅。咁我咧，我會點睇呢？我會點做呢只股票啦？我短期我會睇係佢有冇機會橫行多一個星期而跌唔穿43-42蚊呢啲位。咁個阻力相對會變少咗，因為其實過去嗰兩個月呢，因為佢喺今年由一月呢80蚊跌到落嚟40幾蚊，你又差唔多跌咗一半黐線。咁嗰段時間係應該好多蟹貨喺度。
1: 嗯。
0: 咁我覺得如果佢打橫行多個零兩個禮拜跌唔穿對上啲低位呢，而大市氣氛又回穩，第一何為回穩呢？香港呢邊嘅恒生科技指数唔再大跌，或者你留意一下每一晚美国即是你每朝起身留意一下每昨晚美国收市嘅金融指数，如果有得升嘅话咧，咁好大机会1024咧就会开始出入啲买入信号或者吸入信号。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节目时间真系差唔多啦，唔该晒阿 Tim 嘅，咁我哋听日同一时候再倾过，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再爆发冲突，加上内地约谈或者调查多间企业，港股低开27点之后，半日一度跌过408点，恒指一度跌穿24000水平，是近一年来首次。美市在金融股支持之下跌幅收窄，收报24249点，跌158点，成交2885亿。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进行调查，股价一度急跌14%，收市跌近半成。市监总局就约谈淘宝、天猫同京东等电商平台，阿里巴巴跌半成，创一年低，是跌幅最大蓝筹。京东跌3%，未被约谈的美团跌1%。其他新经济股普遍下跌，腾讯跌1%，百度跌3%，快手偏软，但网易逆市升1%。金融股美市上升，友邦收市升半成，是升幅最大蓝筹。汇控美市到升2%，渣打亦都升2%。内房股上升，龙湖集团升4%，华润置地升2%。华润万象升1%，中海外上升，建滔系再破顶，建滔即层板升10%，母公司建滔集团升近半成。AI 大模型股个别发展，智普升1%，Minimax 跌3%，商汤跌2%。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宋宏坤在北京会见沙特阿美下游业务总裁卡塔尼，就国际能源安全、中沙油气合作等交换意见。宋宏坤说，沙特阿美是全球最重要的原油生产和供应企业之一，中国企业和沙特阿美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原油贸易、炼油项目等多个领域取得积极合作成果，希望中沙双方企业加强交流，稳妥应对风险，不断深化合作。卡塔尼就说，公司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愿继续推动参与中国境内的炼化和石油储备合作，为中国原油供应稳定提供保障。美国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批评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并且令双方早前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说，美国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和伊朗官员直接对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会停止，但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又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今轮的袭击。立法会朝早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即日下午开会，用了大约2小时，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批评部分别有用心传媒、境外势力和已经潜逃的危害国安分子，对附属法例作出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有关行政长

0: 官证明书机制，林定国话喺主要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不少案例说明司法机关尊重行政机关对国安问题嘅评估同判断，系早已确立嘅普通法原则。附属法例不适用于已经完成嘅法律程序案件，因此不具追诉力。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半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风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83%。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3: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14: 民生无小事。
13: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1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5: 民生无小事，
1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3: 好，咁啊，5:13，今日嚟到礼拜四啦，咁啊，有孙子喺度啊，孙子你好。
4: 你好阿卡，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3: 是今日呢、大家万众期待的这个 SpaceX 啊，听日上市，继续要密切同大家 update、我都话啦，今个礼拜全个礼拜是每一个嘉宾都要俾我问一次对听日 SpaceX 上市的一个部署，听晚是怎样做，因为始终即我哋5至6就做节目啦，跟住之后咁美股开市的时候人哋先上，咁我哋节目都即做完啦，港股又、就又收咗市咁样，咁即都要预先同大家讲一讲。不过咁啊，当然啦，要睇一睇我哋港股嘅表现先。港股咧好似楼梯咁样咧，行咗向下行落楼梯，落咗成7日都有。由禮拜三，上個禮拜三開始，慢慢咁樣行到去咧，今日咧曾經去過最低，跌穿24000啊，嚇23999.67，咁啊最後收市嘅時候啦，咬翻少少腰嘅，咁啊跌咗158点啦，咁啊收報24249.2。大市成交金額2885.74亿啊，咁啊見到即係指數方面咧穿底，即係入係咪穿底？睇下先，係咯係穿底咁樣，咁啊

0: 啦，年度嘅最低喎，暂时。
1: 我谂大家都明白个 idea 就系港股一路都讲系下跌趋势噶啦，都系差噶啦吓。咁大家都明白呢个就唔使质疑我哋嘅趋势嘅睇法，
0: 唔使打对台呢个。
1: 系，即系大家都明白。咁嘅情况其实我系担心一样嘢嘅，就如果六月份咁样跌，如果七月份佢真系弹啦吓，咁我谂弹机会大嘅，弹得越快越急嘅话咧。佢之后八九十月呢可能会有一个我哋意想不到仲更加大嘅危险性出现。而你28056呢个位呢就喺二月份嘅时候我就话 60% 几率系见顶。跟住去到五月份嘅时候就有70%几率见顶。而家基本上28056今年顶嘅机会可能高达90%㗎啦应该。即系唔会好冇乜可能或者机会爬返上28000呢啲咁嘅高位㗎啦。所以好大好大问题啊！因为以往港股逢系一月份见顶或者见底嘅话咧，佢全年都系一系就系咁升，即系就系咁跌。咁今年如果一月份真系见顶嘅话，我行咗行咗五个月啫嘛。如果一月份去计嘅话，咁即系之后就算有反弹之后弹完，都可能系一弹就散，咁就系危险。所以我谂我而家就坦白，我连嗰啲霸总股咧，剩翻一两只霸噶咋。嗰啲霸种都相继俾人炒晒㗎，剩返两隻係霸种。咁所以我都系我好少可即係唔想唔出手。而家就系唔出手嘅情况。
0: 係。我竟然即係我都几 surprise 喎，竟然仲有霸种股系。
1: 有两三隻。
0: 喺你个仓入面啊，系新嘅一啲挑选啦，定系即系曾经嘅一啲霸种股，即系而家仲系获利当中咁唔走住。挨一挨价先咁样啦。
1: 系啊，我系获利，我全部获利晒噶啦。只不过观察列表仲有几只，咁但我都冇去做部署啦，因为都唔系我嗰个风险回报比，同埋而家系叫 difficult period 啦，即系好难嘅时候，好难嘅时候咧，拣中咗个机会率系越嚟越低。咁我哋做人就唔需要太过进取同侥幸嘅嘛，我哋揾翻啲即系啱嘅时机做会好啲咯。咁当然唔系话唔做得，只不过我觉得呢个时候可以透下，即系我会透下，等六月尾到七月头嘅时候，成件事舒服啲、好啲嘅时候，我先再做咯。
0: 系咁啊，即系都有留翻啲弹药啊吓，咁啊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再去做部署啦。见到而家个市况咧，都真系急急向下，无谓打对台啦。咁但系咧，指数方面咧，我哋向下望啦，向下望去到边一个位置咧？即系我哋有冇一啲区间咧，一啲又另一个支持位，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咧？
1: 下边如果真系要再落啊，如果真系再落就真系。都穿24000噶啦，一个23800，一个23600咯。我觉得除非美股喺今晚 PPI 之后，跟住突然间话我通胀问题好严重，美元再抽升啦，除非系咁样啦。如果唔系咁样嘅话咧，理论上23600可能系六月份一个低位嚟嘅。但如果你嘅今晚我哋都仲系出现通胀问题严重，美联储加息机会都增加呢个论调嘅话咧。咁就唔係啦，咁下个位就真係去到可能23400嗰啲位，咁就都超出我预期㗎啦。我知六月份好絕，但係如果佢连23400嗰度嘅话呢，就係真係好絕好絕啦。咁我本来冇咁絕嘅，咁啊呢个真係滅絕师太。
0: 咁就真係要熄一阵机，然后呢睇完即係而家一啲世界杯啊赛事经济完呢，跟住之后先要睇返自己嘅仓位。当然啦，即係呢个都系其中一个轻仓上阵啦，又或者真係有一个逃生门呢，就真係嚟一嚟场先嘅一啲部署同埋做法啊。咁而家可以去广告先，广告返到嚟呢，我都见到现场有朋友仔呢入咗嚟我哋直播度，咁啊开始问唔同嘅一啲股份㗎啦。咁一阵间我哋返嚟嘅时候再同大家解答啦。
2: 散户奇兵下午5: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啊。

0: 之外呢，另外一个好常见嘅原因就係随住年纪大，啲牙齿越嚟越薄，亦都会导致啲牙齿变黄嘅。
1: 想听多啲五二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4: 好，翻翻嚟啦，咁啊，即刻睇一睇啦。咁因为咧睇翻啊美国嗰边啦，即系头先阿孙子都有讲啦，美国嗰边咧，咁啊要睇下今晚啊，同埋嚟紧咧，即系嗰个情况又会系点样？因为始终即系头先都有提及过，听日咧即系 SpaceX 嘅上市啦，跟住之后咧，琴日又出咗呢一个CPI 啦，按年上升4.2%，创咗三年新高啊！哇，咁啊，即系所以呢一个究竟加唔加息咧？如果加息嘅话咧？又会引嚟咧一阵子嘅一个啊，就是股票相关，即系相关嘅股票咧，亦都会有所变动啦。咁而特朗普点样去对付呢、这个如果真系啊加息嘅一个政策咁样咧，即系特朗普又会出咩招咧？而家阿特朗普系同外界宣称啦，就话我好中意通胀嘛，就话而家已经升到上去4.2%嘅时候咧，呢啲数字系 great 咁样啊，所以即系大家都好关注究竟佢点解会咁样讲咧？系啦，咁啊都即系有个问号喺度啊，咁啊但系。Anyway， 我哋睇翻咧呢一个港股先，因为睇翻有好多重点嘅股份咧，今日大家都真系一牙寒噶啦，即系包括系啦阿里巴巴跌咗成5%啊，咁啊107.4，咁啊最低咧都系106.1啦，咁啊最高112.9，咁啊最后跌咗5.37%，咁啊阿里巴巴又喺度沉底喎，点做好啊？点算好啊？孙子，
5: 我谂阿里巴巴嘅话。都冇得点算好啦，嘛都讲咗唔知几多个月咯，你讲咗一路都系下跌趋势、下跌趋势、下跌趋势，咁讲咗太耐啦，太耐讲咗好耐，咁所以你话点样算好，我都唔知点算好，我连周线图都穿埋啲大位，
4: 冇理想嘅，真系唔知点算好，
5: 唔知点算，我真系希望观众或者听众冇啦，冇有嘅话都唔知点算好，佢下方去到100蚊咯，就系嗰个最大心理关口咯，呢个位真系。最后嘅最后咯，吓、呢个真系唔可以穿咯，再穿都唔知点算好咯。咁如果真系穿嘅话，我谂即系恒指头先嗰位要穿啦，即系头先23,600要穿啦，咁就好大镬啦。咁但系如果佢23,600佢唔穿，咁我100蚊咧又话有支持，咁啊搏佢之后嗰一两个礼拜左右横行咯，最好冇闷一闷咯，7月份啱冇机会打一弹咯。但系打一弹嚟讲咧，佢成个走势系。好弱咗噶啦，即系唔系以前嗰种啊一级级上嘅走势啦。佢自从喺啊今年2月份之后，都真系成个 trend 走线图都转埋啊！讲真，呢、這个真系好差。
4: 系，所以咧嗱，阿里巴巴希望咧大家冇货啦，亦都系咧喺我哋较早之前啦，即系每次节目都有同大家去讲下啲重磅股嘅时候咧，就一早已经松绑咗啊吓，咁啊呢个未必即系唔知道会唔会跌破3位数啊吓。咁啊，即系100蚊嘅呢一个水平啦，咁样，咁所以呢个又要密切留意住啦。咁但系咧，另外腾讯又好似几有支持嘅力量、哦，即系又好似跌唔系好深啫。腾讯好似 OK 喎，系咪啊？
5: 希望暂时 OK 都系嗰句。咁啊，腾讯嗰个反弹力度喺上个星期，即系6月2号啦吓，系有一下系强嘅，系急嘅。咁最尾我就上个礼拜讲咗啦，有人嗌我道歉啦，我就完全唔需要讲讲俾你听啦，系咪？
4: 有你上个礼拜好似喺我哋节目度有讲嘅。

0: 系啊系啊，咁我话，
1: 但系唔系我哋啲观众叫你做呢啲嘢，
0: 唔系，
1: 系啦，系啦，澄清翻隔篱台，
0: 系我自己我自己嘅小 channel， 咁啊，所以咁就而家冇乜道歉，好难多谢啦，俾心啦吓，咁啊呢个位我都觉得系好关键，
1: 即系你话现价啊嘛，你讲紧系嘛？
0: 佢今日先高后低，跟住又翻450蚊个附近，如果之后再跌。再穿多一次440嘅话呢，即係话佢622号嗰个 gap 呢，嗰个只係 gap， 唔係一个买货信号，咁再穿落去就危险。呢、這个又直接恒指会跌穿24000係咁落㗎啦，如果佢一穿嘅话，咁就好危险好危险。我暂时觉得应该未去到咁夸张地危险，所以我觉得希望佢440蚊有支持先啦。佢最好就係呢一两个礼拜佢要生生性性，一路横行，一路窄幅咁样横行就最好咯。如果唔系就非常之咁危险嘅。
1: 嗯，好。咁啊，所以嗱，呢一个腾讯方面咧，咁啊，希望啦，企得稳而家相关嘅呢一个位置啦。另外，企唔稳、站不住脚嘅，当然要睇下小米啦。见到佢嘅嗰个走势咧，越跌咧。我个人私心亦都不代表本台立场，每次都要提不代表本台立场同埋不代表嘉宾嘅个人意见。我自己个人意见，见到小米咧，真系个趋势好似好易捉咁样，唔知点解。
0: 嗰、那个好咩话？
1: 好易捉啊！好易捉到佢嘅趋势啊！就系有啲咩新消息嘅，佢都系跌嘅。好似一路都系呢、這个走向走咗都一段日子，由60蚊。高见十以后就系咁碌落去啦。
0: 佢个趋势咪就下跌趋势咯。佢趋势，
1: 佢个趋势咪就系跌落去嘅趋势咯。
0: 系啊，
1: 系啊。
0: 而家咧，我个仔识讲识即系一齐睇图表啊。佢咧佢同我唔系佢得闲望我做咩嘢啫？佢望到就上滑梯，上滑梯。上滑梯咁样咯，你明白？所以佢重点就系成日都上滑梯、上滑梯同上滑梯咯。咁我见到小朋友上滑梯咯，咁所以明白就系佢就咁易咯上滑梯咯。所以佢就系冇一个，基本上佢无论个催化剂，佢个故事唔得，跟住雷军掉粉唔得，跟住个技术面唔得，个市场情绪唔得，即系佢系全部三个嘅铁三角都系唔得咯。
1: 嗯。所以呢个咧就系、是、佢就算啦吓，小米进入 coding agent 嘅领域，正式发布 AI 编程嘅助手 Mimo Code 啊，其实佢真系要发展嘅领域都好多，就系、是、车啦，然后而家有 AI 啦，跟住之后上嗰排又有机械人啦，亦都有一啲咩电动机械臂啦、充电等等啊，唔同嘅一啲产品咁样，但系每次都真系出嚟讲咧，亦都。即是出嚟明明是一些好消息的，但是就真的好消息出货咯，即是那些 股份方面就是这样。而嚟緊呢好像说小米有一部价值超过10000蚊的接机。
0: 嗯，
1: 准备佢都出接机不是嘛，都睇睇真啲先。
0: 咁佢
1: 好
0: 似
1: 真
0: 係真係唔奇嘅。
1: 佢
0: 接机正常。
1: 佢好似华为嗰部打横，即是打横、嗯、即是因为韩国嗰个牌子 S 就Samsung 啦，咁系上下咁样 flip 噶嘛，即系呢一个咧就系左右咁样 flip 咯，佢嗰、那个嗰、嗯那个荧幕咁样，系佢准备出咯，冇理由啊嗱，所以大家就可以睇到咯，冇理由嗱出呢啲咁嘅一个新嘅技术啦，嘅、电话都令到佢个股价升唔到，咁就真系系啦，即系大家
0: 五路七伤啊，佢嗰个身体严重。即系佢个身体同个股价就身体咁佢严重病入膏肓啊！
1: 咁反而真系好好奇咧，Apple 都仲未出，真系讲真，嗰啲接机啊，讲咗咁多年啊嘛，但系都仲未出，反而哇，隔篱佢啲所有竞争对手咧，而家陆续都出呢、這、一个接机啦，咁样咁啊，美股方面一阵间先同大家睇下有啲咩嘅一个选择啦，咁但系咧嗱，港股方面一阵间都同大家 update 啊吓，睇下例如啊。148啊1888啊建滔系啦，即係讲緊睇下究竟会唔会都系呢，头先阿孙子都有讲啦，有几隻霸道总裁股呢，而家虽然未有未买返咁啊，但係都摆喺 watchlist 里面呢，可以去睇一睇，睇下咩价位呢，又或者咩时候

0: 又再加入翻呢一個霸道總裁式嘅一個追入嘅動作嘅一個方法啊嚇，咁啊，但係咧一陣間我哋新聞之後咧，先再同大家傾啦。
1: 下晝5:30，
2: 第十九屆健康博覽，多款30蚊、50蚊貨品震撼登場，80場免費健康講座，6月12至14號灣仔會展免費入場。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立法会早上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下昼随即开会，用咗大约两个钟头，即日完成16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冇扩大到行政长官嘅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喺任何情况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喺现行条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系咪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但系系咪定罪就仍然交由司法机关裁决。林定国形容附属法例系画公仔画出肠，将本嚟顺理成章嘅事情讲得更清楚，又强调程序还程序，结果还结果，附属法例只系程序，唔会影响法庭独立裁决嘅结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有人企图恐吓市民，话相关嘅规例令到原本性质轻微嘅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安罪行，批评呢啲人系别有用心，心肠歹毒，企图煽动市民对特区政府嘅不信任同仇恨，强调涉及国安问题嘅案件先至会被界定为危害国安罪行，相信只系属于极少数情况，提醒市民必须慎思明辨。美国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批评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并且令到双方早前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时说，美国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是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又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今轮袭击。不过伊朗官方传媒引述高级官员报道，伊朗没有任何官员同特朗普接触，批评特朗普言论不实，目的只是避免向伊朗开战。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宋宏坤在北京会见沙特阿美下游业务总裁卡塔尼，就国际能源安全、中沙油气合作等交换意见。宋宏坤说，沙特阿美是全球最重要的原油生产和供应企业之一，中国企业和沙特阿美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原油贸易、炼化项目等多个领域取得积极合作成果，希望中沙双方企业交流加强交流，稳妥应对风险，不断深化合作。卡塔尼说，公司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愿继续推动参与中国境内的炼化和石油储备合作，为中国原油供应稳定提供保障。美伊再爆发冲突，加上内地约谈或者调查多间企业，港股低开27点之后，半日一度跌超过408点，恒生指数倒跌穿过24000水平，是近一年以来首次。美社金融股支持下跌幅收窄，收报24249点，跌158点，成交2885亿。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进行调查，股价度急跌14%，收市跌近半成。市监总局约谈淘宝、天猫同埋京东等电商平台，阿里股价跌半成，创一年低位，是跌幅最大蓝筹。京东跌3%，美团跌1%。金融股美市上升，友邦收市升半成，是升幅最大蓝筹。汇控美市倒升2%，渣打都升2%。内房股向上，龙湖集团升4%，华润置地升2%，中海外都靠稳。建滔系再破顶，建滔积层板升10%，母公司建滔集团升近半成。 按揭证券公司宣布成功发行总额大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包括60亿港元的两年期、25亿港元的五年期，以及30亿元人民币的三年期债券，是香港首间发行数码债券的公营机构，亦都是全球历来规模最大。当中五年期债券是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债券受到机构投资者热烈追捧，包括本地、南向债券通和国际机构投资者。

0: 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Apes 设计师 Ronald Yip。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8:00，
7: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8: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9: 好，咁啊，翻翻嚟啦，咁啊，同大家咧喺同跟进咧呢一啲强势股之前咧，讲一讲啊吓，关于嚟紧嘅呢一个7月11日啦，咁啊下礼拜六嚟嘅，咁啊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啊，咁啊就系盘点潜力股啦，咁啊同埋决战下半年嘅一啲部署嘅一个博览啊吓，咁啊就会由上昼10:30至下昼5:00喺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嘅，全日有4场嘅工作坊，咁啊分别咧就请嚟星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包括咧有清姐啦、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同埋朱家明，亦都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嘅。咁啊，主题就会包括啦喺地缘政治升温底下投资嘅风险同埋机遇。AI 方面重塑环球的投资大势是啲乜嘢啦，咁港股同美股后市拆解，亦都会同大家去讲下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添啊，咁同场呢亦都会有多位嘅嘉宾讲者啦，分析呢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緊下半年嘅投资先机。今次嘅活动呢係费用全面嘅，大家都可以上返新城网站去了解详情同埋登记参加下。咁啊，继续有孙子喺我哋散户奇兵 ，Hello 孙子
10: ，Hello 大家好，
9: 系咁啊，头先咧，就同大家咧埋咗另外一个伏线吓，咁咧就讲下即系一啲建滔系嘅两只啦，咁啊建滔集团148今日咧就系升咗4.7%，93.7%啊逆市嘅增长啊吓，咁啊之后咧另外一只建滔积层板一成以外嘅一个升幅啊67.2%，呢两只系咪你嘅总裁式嘅心水？
10: 系啦，呢两只都系啦，咁啊我谂建滔积层板都系我今年都话之前复盘睇过，就系做得唔够好嗰只，就系。一嚟我冇把握到个好好嘅升幅，二嚟嗰段都冇把握到。咁我呢个系会重点复盘嘅个股啦，咁佢系。

0: 咁多次入边睇翻就系佢喺个稀缺情况最严重嗰一只，所以个故事就教训我哋，如果你要拣嘅话，一定要拣一啲佢真真正正极度稀缺嘅先得，普通稀缺都唔得啊，要拣个 best idea， 即系要够稀缺。咁啊，以前有669啊嗰啲啦，咁啊而家剩翻只1888啦，咁啊佢系其中一只真系升得好夸张嘅一只，咁啊另一只都有只好冷门啲嘅，咁啊2768，亦都系一个半新股嚟嘅。咁但系之前个走势咧就太过反复啦，咁加埋个市况唔好咧，我就冇再留意翻。但系今日就顺利突破，琴日都有见到啊，但系我都唔敢再做住，因为而家呢个市况始终唔系好明朗，但系升得咁劲。A 股又唔係好勁，我諗翻個原因係啲乜嘢？咁啊，我諗係因為可能有機會啊，有啲啊資金借勢炒作2768國欣科技，因為佢本身其中一個業務啊好特別嘅，係做鋪草皮啊，就唔係咩鋪草皮，就即係佢個物料新嘅物料係去鋪人造草皮，而係俾咩咧？俾 FIFA 認證咗。可能有机会做世界杯一个极度 I 边嘅概念，今日唔止佢嘅，除咗佢之外咧，海信家电亦系另一只，都系世界杯概念。海信家电点解世界杯概念呢？系因为原来佢有一个叫海信科技，而海信科技系921。
1: 哦，921 ，OK， 唔该。
0: 海信科技直接俾世界杯讲到明，就系佢系 VAR 技术嘅裁判中心。
1: 嗯。
0: 所以突然间就升咗上去啦，咁所以而家有啲极度另类嘅世界杯概念嘅睇法就喺度咯。
1: 系好啊，咁啊嗱，都有其他，即系头先阿孙子都有讲啦，呢啲同世界杯相关嘅赛事相关嘅股份，估唔到而家系要炒呢啲啊？之前咧咪话嗰啲通常炒嗰啲咩五一黄金周啊，嗰啲旅游概念股啊，嗰啲咧，而家暂时即系几年都冇再发生过，而家系睇住呢一个世界杯开赛在即啊，咁啊，所以即系有相类近嘅一啲股份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即系炒一啲即系短线啲嘅部署啦，咁啊，睇下会点样去做一个部署操作咁样啦，咁啊，所以嗱，头先讲嘅呢几只即系1488啊、1888啊，咁啊，所以就系一啲继续系。爆升緊啦，單方面右側交易嘅股份啊，咁但係都有觀眾想知道有啲咩位咧，如果回翻就可以部署下咁樣嘅。
0: 一般都係用翻五天線或者十天線嘅，咁呢個係一個 idea 啦。咁但係係啦，我自己就而家呢個位我會再等一下先嘅，我自己偏向係係啦，我等一個好啲嘅市場。氣氛我先再做。
1: 嗯，好啊。咁啊，所以嗱，下一隻嘅股份啊，我哋就睇下981先，中心啊。咁啊，曾經去過93蚊啦，喺五月尾嘅時候去過高位啊嚇。咁啊，而家啱啱好差唔多20蚊嘅一個跌幅啊。咁啊，最後今日收報咧73.3，係有1.31%嘅升幅嘅。中心國際觀眾咧喺71蚊嘅時候有貨，咁啊都係賺緊錢啦，賺緊2.3啦，而家。根据翻啱啱收市嘅价位嚟讲，咁佢咧就想长揸，长揸嘅话，中心揸唔揸得过咧？
0: 中心国际，我谂暂时个走势上边都比较反复啲，咁啊跌穿咗关键喺80蚊嘅，咁啊而家去到第二个好大关键72，究竟国产替代概念喺7月份会唔会再炒呢？我觉得理论上如果7月份要反弹，要再嚟过嘅话。國產替代概念應該係會再嚟過，即係再有多轉先啱嘅。咁理論上咧，應該中心會炒多一次嘅。咁但係而家好緊要啦，就係佢個關鍵位72蚊唔可以再穿。
1: 嗯，
0: 如果任何一日收市再穿72嘅話咧，咁就比較危險。咁之後講嘅所謂7月份反彈，可能佢就跌深一個多個位，去到68蚊先再反彈，咁彈得好少噶啦。咁就中長線就應該。可能就係周線圖級別嗰種雙頂，但係而家佢個走勢似唔似雙頂咧？係似嘅，所以話長線嚟講，我唔係特別呢個位睇好，同埋佢個估值開始都叫做偏貴咗啦。
1: 係好啊，跟住之後咧，我哋又可以睇下呢一隻咧，盛宏科技啊，2476。
0: 呢個就你有冇聽過佢嗰單件事啊？
1: 圖色新聞。
0: 系啊，你有冇听过我个烂 get 啊？
1: 我净系睇过喺 Flash 度睇过啲片啫。
0: 哦，

0: OK， 我个烂 get 嘅，
1: 冇听
0: 过。即系我烂 get 就话，喂，你唔知道而家咧食股份咧改咗名，1347。
1: 嗯。
0: 咩名知唔知改到？
1: 但是我饮啖水，唔好意思，有啲
0: 唔好想喷咗。
1: 嗰、那个华虹宏力啊嘛，
0: 系啦，诶、欸，你识、哦、新个名你识、哦？
1: 假地都日日都做财经节目啊，孙子。
0: 我一日突然间望到，点解我只股票个名咁奇怪？跟住我成日都捞唔切啦，即系 number 记得，啲华虹宏力，华虹宏力嗰咁嘅名嘅咧，
1: 华虹呢通咯，
0: 就系、是、嗱，就重点啦，前有盛宏嘅桃色纠纷。后有华虹竟然敢讲咩叫宏力，系咪离晒谱啊？即系呢家唔惊个股价会有问题嘅，有啲人系嘛？即系呢个就我个烂 get 啦吓。
1: 系，OK。
0: 但系星运，咁你话嗰件事桃色纠纷系咪对股价要咁大影响咧？理论上就唔系，不过而家好多时候一啲关于董事长啊、创办人一啲唔系咁好嘅新闻咧，都令到股价咧会跌得好劲啊！咁呢个应该同大家可能同佢嗰个 reputation 啊，同埋有关当局会有啲其他嘅进一步嘅状况有关。咁但系今日都升翻啲啦吓。咁但系呢个位我谂有排都未真系再上翻去，因为佢有个好长嘅横行时间要等紧佢。
1: 系咁啊，呢个都算系其中一只 PCB 概念嘅股份啊，即系一啲电路板啊、印刷线啊、印刷线路板啊等等啊吓，咁所以即系点解大家呢排都会留意呢几只股份呢？咁啊，都系因为啱主题啊吓。咁啊，另外啦，都想问埋咧，即系孙子，即系喺讲美股之前咧，问一问你对于金价方面嘅一个睇法咧系点咧？因为见到佢都真系。唉，跌得好深下吓，4094蚊啊！而家现价系4094蚊美金一盎司黄金。
0: 我之前就讲过话去到4000嘅，就差唔多中，差唔多到噶啦。咁啊，我谂如果期货价啦吓，关键位真系4000个位去睇。咁但系佢都叫加速向下跌噶啦。咁啊，今晚个 PPI 紧要嘅。如果今晚 PPI 冇乜特别咧，我咁啊，大家一天光晒啦吓。如果你话初零失业金人数又真系比想象中系仲要低啊！吓，即系失业情况更加劲，然后 PPI 又更加劲嘅话咧，咁对于成个市场状况就唔系咁好。但系最差情况系领失业军人数会高咗，而 PPI 比预期大幅增加咧，我感觉市就好大镬啦，系啦。咁个黄金会再插一下，诶、哎，唔系，如果个失业人数系好嘅话，即系多嘅话咧，即系领救济金人数多嘅话咧，就反而个黄金会弹翻。但如果领人数系少嘅话咧，个黄金会再怼多一下嘅，应该。如果再加埋 PPI 高啊，就再怼多几下咯，咁就好危险。但我估应该去到差唔多嘅位啦，4000蚊系。
1: 嗯。好啊，咁啊，睇下稳唔稳守得住4000蚊大关啊，通常呢啲整数咧都系一啲心理关口嘅位置。咁啊，如果跌穿咗，咁啊，亦都会有市场嘅一啲担心啦，担心呢一个资产嘅一个变动啦，咁样。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咧，我哋再跟进埋美股嘅一个走势啊，吓。
2: 散户奇兵。
3: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财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最后嘅呢一节啦，诶咁啱见到阿咪咪讲话，睇嚟今晚美股有着落、哦，即刻睇下先，热门嘅股份睇下有冇着落先，睇下先嗱、最热度榜排得最头嘅，当然系美光啦 ，Micron M U 啊，咁啊反升翻3%，咁啊而家夜盘咧，咁啊920蚊。呢一个位置，因为昨日收市嘅时候咧落过八字头吓，所以大家都迎来一片嘅恐慌啊。咁但系 Oracle 咧继续跌啊吓，跌咗6%，而家系187.5。Tesla 咧就有1.5%嘅升幅啦，387.3嘅呢一个位置。咁啊，睇翻另外啦，而家纳指嘅话，睇下先，纳指期货。NQ 纳指期货咧，咁啊都系升紧，升咗300多点，诶，咁啊真系好似睇嚟有着落，孙子啱唔啱啊？
2: 暂时有个反弹喺度嘅，咁啊都系一个好合理啊。琴日跌得太急啦，同埋琴日跌嗰个幅度比我上中系多咗嘅，啱啱去到个支持位28,200嗰啲附近有弹啦，讲紧纳指100期货啦吓，咁啊所以反弹翻系一个好正常，但系。我覺得喺下個禮拜三或之前咧，應該會再有一個比較 sharp 嘅下跌，跌埋之後就應該有機會七月份就好啲啦。所以我等緊一個喺呢個月入邊做一個 sharp 嘅跌幅嘅，我等緊呢個嘅，我覺得應該會有一個咁嘅跌幅喺度，所以我覺得都係要小心住嘅。
1: 系好啊，咁啊，但系咧，如果喺美股选择方面咧，咁啊，而家高低位不定啦，咁啊，有即系就以 MU 为例啦，见到佢咧就有升过最高，即系1089蚊啦，咁啊呢一个位置啦，喺6月3日上个礼拜发生嘅，跟住之后咧，其实都又跌过落去864蚊啊吓，最低嘅位置，即系睇到佢咧，其实上落咧个幅度都比较大啦，咁啊，但系如果要入市嘅话，喺边啲位置可以去做下啲部署咧？因为始终都即系应该都有好多朋友仔始终都想继续追捧呢一个半导体嘅板块啦，咁啊揾啲领头嘅公司去做部署嘅咁样，咁啊睇下 MU 呢一只，孙子你嘅谂法又会系点咧？
2: 嗱 ，MU 咁啱咧系个关键位，即系880蚊嗰啲位有啲弹力，咁啊而家呢个位都系好坦白啦，呢个去到呢个位都唔系啲咩讲紧长线仲缺唔缺啊，芯片系咪仲全芯片系咪仲咁稀缺情况？去到呢位嗰个角力啊交战咧，都系睇下个市场短线气氛同埋个资金点样流嘅啫。即系资金我觉得佢舒服翻嘅，入一入去可能短炒打一弹。但你话佢连续几日呢一啲下跌加阴烛咧，其实似派火日嘅，都真系似呢个短时间个上升势。可能要暫時睇一睇嘅感覺啊，似嘅。咁所以你話我自己咧，我就會用時間去等，我都係等六月尾同埋三日過咗之後，我先留意咯，會咁樣做。咁我呢個有得俾啲觀察嘅時間佢繼續，冇機會震下橫行下，再等下先。咁我先進入翻市。咁同埋我覺得佢橫行個幅度可以再耐少少，咁會好啲。
1: 系好啊，见到有观众咧就系话加仓，加仓呢只叫做 VELO 啊，睇下先。
2: 呢只我之前有做过嘅。
1: 啊，系啊，
2: 系 SpaceX， 因为大家都知道咗啦，系 SpaceX 嘅 3D 打印嘅厂。
1: 大家都知道咗啦，
2: 知道咗啦，黄咗啦，意思系啦，我之前做过一次噶，咁啊，而家大家都知啦，系 SpaceX 相关嘅一个 3D 打印技术。咁随住 SpaceX上市再加埋，原来都使咗钱嘅，咁又见到 VEL 有啲追捧嘅，咁加唔加仓佢又准备破顶啦吓，咁都难得一只一路喺其他嘅走势上面差咧，佢系好嗰只嚟嘅，咁亦都系个营收啊，每股收益都系有明显嘅改善，所以都系一只会值得留意嘅股份吓，咁但系咧呢啲位置去做，咁当然我谂佢亦未必好受个释放个情绪影响嘅，佢啲独立性嘅走势出嚟嘅，咁我谂直到 SpaceX 上市啦。

0: 可能 SpaceX 上市之后就会发觉，诶，如果 SpaceX 是一路升一路先高，冇再跌翻落嚟，慢慢向上，咁佢都会做得好好。
1: 嗯，
0: 如果 SpaceX 是先高后低咧，咁我谂对于佢嘅情况影响都大，所以直到 SpaceX 上市之前，可能都系蜜月期，去到上嘅时候，即系听日啦吓，就要留意住嗰个走势会唔会有啲反复，同埋跟住 SpaceX 去行啦。
1: 是啊，因为呢其实听日就是上市日子啦，咁啊之后呢其实好多太空嘅板块，唔系太空板块入面好多个股呢其实都有一啲表现呢，即係都有一啲拉升嘅表現嘅，而家睇返。即係譬如呢一隻UFO 啦，即係所有太空相關啊，即係呢一個航空相關。而家 UFO 呢一隻股份啦，咁啊盤前升咗 3.18%啊，咁啊 DXYZ 啦呢一隻呢，咁啊更加係持有呢一個 SpaceX 㗎啦，咁啊呢一隻股份呢，咁啊喺盤前呢升咗10%㗎啦，咁啊 11% 嘅呢一個升幅。跟住之後仲有啦，例如 NASA 呢一隻啦，咁啊都有即係 NASA NASA 啊，咁啊盤前都有4.55%嘅一個升幅啊。睇返即係越嚟越近呢，大家個氣氛亦都越嚟越炽热啦，咁样咁啊，唔知有冇持有任何嘅一个航空类啊、太空相关嘅一啲股份啊？
0: 冇啊，之前都获利走晒啦 ，LUNR 嗰啲都走晒啦。
1: 嗯，
0: 咁啊，因为都惊 SpaceX 上嘅时候就差唔多，就系大家到音乐已完嗰刻，咁所以我就提早就喺高位度获利离场咗啦。咁以后嘅嘢就以后先算咯。
1: 对于 SpaceX 会唔会听日咧即时可能去追下啲 momentum 咁样？
0: 因为佢下昼佢喺我哋嘅夜晚深夜上
1: 凌晨系啊，
0: 咁我
1: 唔系啱啱顺便睇世界杯嘛，好多人都咁讲，系咪听日啊？我都唔知道，
0: 我唔知道我挨唔挨到夜啊？而家系啊，
1: 唔知道
0: 我个年纪好似唔好容许我挨夜。
1: 嗯，系啊，咁所以呢个即系嗱，大家睇下听日咧。上市的时候究竟资金会是真的在其他的股份一次过被拉走，然后就追了那个 momentum 啊，即是在这一只 SpaceX 追了到 momentum 啊，还是大家可能都是不要那么激动住，是啦，冷静一点，等他下个礼拜的时候呢先再去排盘啊等等呢先去做部署啊。啊咁同大家去讲多一个活动啦，咁就会喺6月24号星期三举行嘅。咁就叫做香港 AI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啊，就会喺下午2点喺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度举行嘅。咁今时今日呢无论工作同埋生活都离唔开 AI 啦。如果大家想知道 AI 嘅潮流同埋了解北部发展区嘅话呢，就可以参加今次嘅呢一个活动啦。因为论坛嘅主题呢就係讲緊新质嘅生产力啦，咁北部都会区创科同埋金融呢一啲深度融合嘅一个方向啊。咁讲者呢就会包括嚟自政府啦、商界、创科界同埋大型龙头科技企业嘅代表嘅。欢迎企业管理层同埋创科界嘅朋友仔参加啊。咁想了解详情同埋登记报名，就可以上返去新城广播嘅 Facebook 专页度了解更加多啦。好，咁係啊，我都见到阿May都有讲话係啊 ,SpaceX 要做势。但是又冷静不到，因为是男神马斯克去创办的。这个都是信仰股来的，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变成下一只呢，即是之前不是 Tesla 是信仰股，下一只讲信仰股的时候就会讲 SpaceX， 因为始终
0: 可能
1: 是始终人家都还是亏损当中，未赚到钱，大家留意一下。好啦，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去到这里差不多了，那下个礼拜四我们先再找孙子跟大家再去 update 市况啦。唔该晒孙子，拜拜。
0: 唔该晒，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黄昏六点，
9: 六点钟新闻财经。
1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太古城一对母女寻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

0: 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父亲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孙玉涵证实，堕楼的妈妈是社署社工，而女儿在妈妈昨日早上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之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和护士判断认为他可以回家。孙玉涵说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之后公布，认为现阶段不适宜做太多揣测。
1: 我们的同事即是这位妈妈堕楼身故之后，她的女儿在她家人陪同下面就去了医院，医院里面医生护士社工都对他做了评估和检查的，所以在医生和社工都看过情况之后，就是给他这个女仔在他家人陪同下面就回到家的。我今天只可以讲到这么多，当然大家都很关心是不是有其他可以做得更加好，但我觉得第一，他们无论医生护士和社工都是专业的，他们都要做一个判断的，这一刻我就觉得不适宜作太多的揣测的。
0: 立法会朝早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下午随即开会，用了大约两个钟，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且在现行法例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否定罪仍然要交由司法机关裁定。林定国形容附属法例是画公仔画出墙，将本来顺理成章的事情讲得更清楚，又强调程序还程序，结果还结果，附属法例只是程序，不会影响法庭独立裁决的结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有人企图恐吓市民，说相关规例令到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安罪行，批评这些人是别有用心，心肠歹毒，企图煽动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他强调涉及国安问题的案件才会被界定为危害国安的罪行，相信只是属于极少数情况，提醒市民必须慎思明辨。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伊朗就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袭击区内美军基地作回应。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一度关闭领空。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批评袭击令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谭伟智报道。
2: 美军在德克兰时间星期四凌晨近一点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空袭，是连续第二日进行自卫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表示，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对美军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的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以及防空设施，行动已经完成，强调会继续保持警惕。伊朗米勒卜、石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亦都遭受攻击。首都德克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随即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两轮行动入面击中并且摧毁美军在区内的多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并且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革命卫队又表示，是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摧毁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而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据报有雷达遭到袭击。伊朗又宣布即日起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伊朗传媒报道，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没有军舰被击中，并且否认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封锁。 而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付出代价。他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说美国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而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是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又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金轮的行动。不过伊朗官方传媒引述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没有任何官员与特朗普接触，批评特朗普言论不实，目的只是避免向伊朗开战。新城财经台记者唐伟智报道。
0: 彭博经济研究保守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自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批准在全球范围发动至少14,400多次的军事打击，是前总统拜登四年任期总量的26倍，实际次数可能更高，覆盖中东、非洲和西半球多个地区。彭博说，中东是特朗普军事行动的最主要战场，在持续39日的美伊战争中，美军已经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000个目标，并持续向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开火。而去年3至6月，美国分别对也门胡塞武装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进行1000次和100次的打击。彭博又说，美国的战略重心和军事力量明显向拉丁美洲倾斜，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方向。美国今年初突击委内瑞拉，生擒总统马杜罗夫妇，对疑似贩毒船只发动64次打击，在美伊战争期间亦都未有中断，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并估计古巴好可能是下一个目标。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查封13个网络域名，怀疑有中国特务建立虚假公司，并发布招聘广告，聘请咨询顾问或者高级分析师等职位，借此从掌管机密资料的美国国民手中获取资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不了解相关具体情况，强调中方一贯反对无事实依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他又说，在全球范围大肆公然搞间谍活动和情报搜集的正正是美国自己。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就说，有关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完全是捏造和恶意诽谤。一个中国籍女人在东京池袋附近遭到两个男人袭击和抢去财物，暂时没人被捕。共同社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晚，60岁受害人在池袋街头被两个男人喷射疑似催泪喷雾，击打后脑，并抢去载有约800万日元现金，折合约39万港元的背包，然后逃离现场。警方正追查两个疑犯的下落。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今个本港时间明日凌晨3点开锣，今届赛事首度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个国家联合举办，赛事在三国共16个城市举行，有48队参赛，赛事数目增加到104场，两者都是历来最多。决赛周赛期延长至39日，冠军赛会在香港时间7月20日凌晨上演。今届赛制增设32强淘汰赛，首阶段以分组赛形式进行，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每组4队进行分组赛。今届除了每个小组头2名球队可以出线之外，另外有8支最佳第3名球队同样可以晋级。而次阶段就以淘汰形式决出冠军，晋身4强的球队会由过往踢7场增加到8场。今年除了有阿根廷、巴西、英格兰等决赛周常客，更加有4支球队首次入围跻身决赛周，包括乌兹别克、库拉索、佛德国和约旦。 揭幕战会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由墨西哥迎战南非，冠军赛就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而在本港，上个月26号至到昨日采取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售卖和世界杯相关的无牌货品，检获约23万件怀疑无牌货物，当中包括约3万件无牌球衣，大部分是售价较昂贵的球员版假货球衣，大约市值是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所有人获准保释，当中海关侦破29宗跨境走私无牌货物案，拘捕36岁报称职业是司机的男人，又在网上巡查发现有卖家在网购平台售卖怀疑无牌球衣，侦破5宗相关案件，检获约40件无牌球衣，拘捕5个男人，介乎17到30岁。海关话今年世界杯盛事规模大，预计有关商品的走私活动可能会更加活跃，又话留意到有冒牌球衣仿真度较高。
3: 今次行动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都比较高，当中有部分的做工是比较仔细，一般的消费者比较难以分别真伪。我们留意到有部分的冒牌波衫刻意仿制有如正版波衫布料上面立体的纹路，另外亦都有一啲波衫咧，系有相关品牌嘅吊牌，并且独立包装，并会喺队徽以及一啲品牌标签呢啲比较容易刮花嘅地方上咧，以透明嘅贴纸啦或者啲雪梨纸去包装以作保护嘅，企图令冒牌波衫更加贴近正货嘅包装去欺骗消费者。我哋留意到咧，全部嘅波衫咧都系转口运往外地，并非供应本地市场。当中有接近八成是运往美洲地区，因此我们相信不法分子是趁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为应付当地球迷庞大的需求而将这批冒牌波衫转运到有关的地区应市。
0: 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15间航空公司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说，整个迁入过程非常畅顺，昨日二号客运大楼处理超过100班的航班，涉及超过15000个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底启用。姚少聪在本台节目说，两个客运大楼每年都可以处理1亿2000万的旅客，希望两栋大楼达到平衡，有足够空间俾航空公司逐步增长。又话目前机场有13个中东客运航点，虽然喺战争初期多个航线停运，但同时香港直飞欧洲需求大增，认为对达成全年7000万人次嘅客运量目标影响不大。
4: 香港機場咧都服務如果成個中東加埋貨運客運咧，大概有13個點啦。但係依13個點咧係佔咗我哋總量咧2%啦。咁當然啱啱開戰嗰時咧，咁好多客運方面係停曬啦。咁但係如果你又最回想一下啦，其實咧好多旅客去中東咧，嗰個唔係一個最終嘅目的地，好多人去中轉嘅，亦都同一時間發覺咧，我哋歐洲嘅航線咧嗰個 demand 咧高得突然間跳升，咁好多嘅航班客载率咧，95%，旧时谂住中东转机啦，咁而家咧就直飞咗，咁所以我哋自己睇咧，有正亦都有少咗，咁但系咧对成个嘅发展咧，或者我哋今年嘅估计7000万咧嘅影响唔大。
0: 康文署下个月起推出新措施，借字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进一步打击炒场行为。新措施之下， Smart Play 康体通的用户可以透过字方便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相关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供预订的设施。至于不使用字方便登入的用户，可以在每日上午7点15分起继续透过 MySmartPlay 流动应用程式、 SmartPlay 康体通官方网页、设置在多个康体场地的智能自助服务站或者服务柜台预订设施。康文署说，积极鼓励11岁或以上的 SmartPlay 康体通用户登记至方便，数字办 星期日起将会在康文署辖下康体场地设置流动服务站，协助市民登记成为智方便的用户。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半东至东南风。而家气温27度，湿度82%。跟住财经新闻。
6: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10: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日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5: 6点钟，新闻财经。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财经新闻。港股一度跌超过400点，恒指曾经短暂跌穿24000水平，是近一年来首次，收市跌158点。遭内地约谈和调查的阿里巴巴和极兔速递双双跌半成。有分析相信恒指在24000已经有支持，下半年有望上市27400点。方明辉报道。
16: 美伊再爆发冲突，加上内地约谈或者调查多间企业，港股低开27点后半日一度跌过408点，恒生指数一度跌穿24000水平，是近一年来首次。美市在金融股支持下跌幅收窄，收报24249点，跌158点，成交2885亿。大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预计，恒指下半年有望挑战27400点，距离目前有大约13%的上升空间。由于内地需求较弱， 企业难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导致盈利受限。加上中东局势仍波动，利率有机会上升，为包括股票在内的风险资产带来压力。不过 AI 前景整体正面，部分企业开始有变现能力，恒指在24000点有支持。
17: 內地的嗰個內需去到第二季其實稍微轉弱咗嘅，咁呢個無可避免對於企業嘅嗰個盈利能力咧，未必好似之前咁樂觀啦。喺個成本嘅上升嘅情況之下，佢哋能夠轉嫁到幾多嘅呢啲成本上升嘅因素俾消費者啊，都唔係咁容易嘅。個利率可能會上升嘅，咁對於風險資產嘅估值係會帶嚟壓力啦。
16: 国家邮政局立案调查极兔速递，公司股价一度急跌14%，收市跌幅收窄至近半成。市监总局约谈淘宝、天猫及京东等电商，阿里巴巴跌半成，创一年低，是跌幅最大蓝筹。京东跌3%，其他新经济股普遍下跌，美团、腾讯跌1%。百度跌3%，快手偏软，网易逆市升1%。金融股美市上升，友邦收市升半成，是升幅最大蓝筹。汇控美市倒升，收市升2%，渣打亦都升2%。内房股上升，龙湖集团升4%，华润置地升2%，华润万象升1%，中海外上升。建滔系再破顶，建滔即层板升10%，母公司建滔集团升近半成。AI 大模型股个别发展，智普升1%，Minimax 跌3%，商汤跌2%。国企指数报8217点，跌101点。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内地股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4851点，跌102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722点，跌26点。欧洲股市早段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345点，升91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266点，升47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223点，升61点。详细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话：楼市处于上升周期，加办数量增长，以及本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等，支撑豪宅市场。又认为内地同本港都有严密监管机制，相信内地客嘅资金系经合法渠道嚟港。方永辉报道。
16: 本港官方楼价已经连升11个月。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表示，楼市不是反弹或者小阳春，而是处于上升周期。由政府设立开始，一般住宅楼价升幅约10%，每个月的升幅都不算过火，维持在单位数。楼价上升部分反映本港经济状况，第一季经济增长近6%，预期全年增速有望超过政府预测的2.5%至3.5%，进而再对楼市产生推动力。郭志威在本台节目提到，加办数量增长，本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以及政府进一步推动本港企业财资中心等，支撑豪宅市场。
18: 首四个月超豪宅的成交超过90宗，同期2025年是讲紧30几宗，它的供应实在是少，个需求只要提升少少已经很犀利。加个办公室相对于两年前它增幅超过20%，豪宅的配置是对它来讲是很重要。香港已经正式代替了瑞士成为全球的财富管理，事实上它都可能会考虑在资产方面的配置，形成了豪宅这方面都有一定的推动力。
16: 内地近日收紧境外投资规管，有意见忧虑会影响内地客来香港买楼。郭志威认为内地和本港都有严谨监管机制，相信内地客的资金是经合法渠道来港。来港置业亦都反映他们对香港前景有信心。
18: 国内本身有一定的一个监管，加上香港本身亦都有一个很严密紧的一个监管，资金现阶段在香港的我相信都是合法的。 渠道之落到嚟嚟香港買樓，佢唔係淨係單純於作一個投資規劃，認同香港作為我哋國家對外唯一嘅金融中心啦，加埋個資金啦，加埋個制度嘅一個成熟啦。你睇翻佢啲超豪宅嘅成交咁大增幅咧，亦都顯示咗依啲嘅資金咧對香港未來嘅一個信心。
16: 郭子威話：目前實際按揭利率大約三厘幾，係近十年八年嘅低位。如果現階段認為美國要加息是言之尚早，因為只是反映短期戰爭因素，但他個人相信中東事態發展在美國中期選舉前可能會有較大突破，因此認為息口對本港樓市的影響不大。新城財經台記者方永輝報道。
0: 美国上月通胀继续上升，大新集团忧虑能源价格升势会加快扩散至其他领域，估计美国第三季将会加息一次。不过相信届时本港银行不会跟随，利率平稳加上租金上升，预计全年二手楼价升大约一成。再由方永辉报道。
16: 美国五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升 4.2%， 分析预计美国联储局年内有一次加息机会。大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表示，供应链冲击有机会导致通胀预期升温，工资增速加快，消费和服务等其他范畴的价格上升等，即是各央行最担心的第二轮效应。近期部分央行开始小幅度加息，正是应对潜在第二轮效应的防守性措施。他说美国近月服务业价格已有所上涨，忧虑能源价格扩散至其他领域的速度加快，估计联储局会在第三季加息一次，预料到时油价仍偏高，大约是每桶90至100美元。
17: 如果当这些供应面冲击导致的一个通胀的升温，通胀预期上升，甚至是再引发了譬如工资的加快增长啊，和能源无关的一些消费或者服务价格都加快上升的话呢，那这个就会是即是央行最担心会出现一个所谓第二轮的效应啦。这一两个月服务业的通胀都已经是上升了啦，由能源的成本上升去扩散到去其他项目的价格的加快上升，所以我们估今年可能会加息一次啦。
16: 本港方面，温家伟认为银行未必紧跟美国加息，现时本港楼市和贷款需求都只是慢慢改善，考虑到资金供应水平，相信银行未有很大加息压力。他又说本港楼市气氛显著改善，内地买家再度转趋活跃，加上利率平稳、租金上升以及一手住宅潜在供应回落，预计全年二手楼价升约一成。中东局势的负面影响可能在未来一两季才开始浮现，增加香港外贸前景的不明朗性。不过私人消费开支改善及楼市回稳，可能有助继续支持经济表现，因此上调本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至 2.8%。 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按揭证券公司宣布成功发行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包括60亿港元的两年期、25亿港元的五年期和30亿元人民币的三年期债券，是香港首间发行数码债券的公营机构，亦都是全球历来规模最大。当中五年期债券是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债券受到机构投资者热烈追捧，包括本地南向债券通和国际机构投资者，涵盖多边开发银行、央行、银行、私人银行、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最高峰期合计认购金额约240亿港元等值，来自超过100个账户。金管局副总裁兼按证公司执行董事李达志说，透过推出代币化固定收益产品和推动市场创新，彰显按证公司坚定支持政府，巩固香港作为环球固定收益和货币中心地位的战略路线图，深化香港数码资产生态系统，加速代币化技术在固定收益市场的采用。 內地電商618購物節前夕，市監總局約談淘寶、天貓和京東等五大電商平台，關注平台補貼問題，要求全面自查，迅速整改。另外又約談7間有銷售火車飛的旅遊平台，要求全面規範火車飛銷售經營行為。何志光報導。
19: 内地接连因应电商平台618购物节的补贴以及旅游平台销售火车飞的问题，约谈多间企业。北京市监局约谈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天猫、京东和拼多多、抖音以及小红书五间电商平台，通报内卷式竞争综合

0: 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的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的信息未公示等，并提出整改要求，强调各平台要深刻认识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将卷补贴、卷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促进平台、平台内经营者以及劳动者共赢发展。平台要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对促销规则进行系统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的问题迅速整改。淘宝就回应说，百亿补贴并不是618期间的投入，而是长期的营销活动投入。另外，国家市监总局就约谈携程、美团、同程旅行、阿里旗下的飞猪、去哪儿、自行火车票和高铁管家七个第三方销售火车飞的平台，针对不当宣传、候补绑抢和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成短或者买短成长，以及不当收集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企业严格遵守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飞的销售经营行为。至于国家邮政局就对极兔速递立案调查，批评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统一管理。极兔回应话，高度重视，诚恳接受，将会坚决服从，全力配合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开展各项调查工作，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不可逾越的红线。新城财经台记者何志光报道。
1: 周大福珠宝截至三月底全年纯利增长52%，至90.04亿，派末期息每股45仙，期内营业额上升5.3%，至943.9亿。受益于黄金价格飙升，毛利率上升2.8%，至到32.3%。公司为2030年度订立多项目标，包括实现高于市场的营业额增长，维持25%以上的高股本回报率，全面翻新和升级零售店，内地高端形象门店增加到50间，国际业务零售值较上年度增加1倍，国际门店数目增加到100间以上。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82%。
4: 黄昏6:33。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7: 6月11日嗰一 day 又是墨西哥斗南非，世事真系太多巧合，巧合到16年前同一日都系世界杯揭幕战，都系同一戏码，只系主客角色互换。当年战况势均力敌，上半场互加白卷之后，主队南非喺下半场10分钟凭查沙巴拉拉一次快速推进扎位射入。不过墨西哥冇乱到，不断组织攻势，直到79分钟。南非走甩马基斯，由这个当时踢紧巴塞隆拿的名将近门无人看管之下射入扳平，最终1-1握手言和。 好啦，嚟到16年后嘅香港时间听。

0: 阿斯迪球场位于海拔2200米。好彩南非阵中大多数在国内效力的球员一早适应高原，而他们亦都揀了海拔更加高的帕丘卡备战。最终可不可以成功适应，绝对会左右大局。如果又是这么巧和世界之前1-1踢和，南非应该都会收货。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同大厦中康怡花园三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康怡花园 J 座，高层八室，实用积902尺，三房套房嘅单位，呢个单位开扬景观。成交价1500万，售换即平均尺价16630蚊。业主喺86年用906000蚊买入，40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409万4000蚊离场，升值15.6倍噶。六月份到而家，康怡花园站就2宗嘅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播。

0: 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中央加强对未经授权离岸券商监管。花旗近日连环发报告，探讨香港楼市同地产股。先讲重点，该行唱好楼市，认为在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之下，本港实体住宅物业反而变成内地投资者的合理替代品。花旗指出，离岸券商对内地客户实施只买不买后，市场形成一个无法再投资股票的港元资金池，而合规离岸投资产品选择有限。对呢批投资者嚟讲，香港住宅物业喺租金回报约 3.45 厘，高于港元存款或现金管理产品。加上楼价今年暂时累计升幅有 9.3%， 同时憧憬楼价仍然有上行空间。即使流动性比股票低，但系仍然具吸引力。花旗指出，跨境资本管制收紧下，最受压嘅系一班冇香港身份证、只买一个中价单位嘅买家。呢批买家多数靠离岸证券账户或保险产品累积资金，本身已经难将钱从内地转出，加上缺乏港币收入，难以申请港币按揭，新规之下压力进一步加大。相反，花旗认为豪宅市场抗压能力较强，因为豪宅买家通常透过离岸股息、家族海外业务或者由私人银行管理的离岸结构户口取得资金。资金来源不需要依赖将钱由内地转出来，受跨境资本管制影响有限。至于本地地产股方面，花旗认为本地地产股之中首选睇好股份包括新鸿基地产、太古地产和领展。另一方面，花旗又认为虽然近期地产股股价调整，但是恒隆地产股息率目前约 6.5 厘，开始吸引追求收益的资金，而九仓置业旗下的海港城的租户销售表现仍然有望跑赢大市。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24快手。快手2026年第一季盈利29.3亿人民币，按年跌 27.02%， 每股盈利6.7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419,962人民币，按年减少 23.73%， 预期每股盈利3.27人民币，折算港币3.6。由2021年上市至今，去年第一次派息，市场未有清晰派息预期，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快手以$115上市，最高去到417.8，2022年最低31.75。在2024年2月、8月和2025年1月都跌过落去除净37.09至到37.94。以该低位平均值水平37.5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1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0.42 倍，快手2023年转型市盈率19倍至到49.5，2024年市盈率 9.91 倍至到16.72 倍，2025年市盈率 7.88 倍至到19.13 倍，2025年股息率 0.745 厘至到1.809厘，连特别股息就1.24厘至到3.01厘。以今年5月高位57.4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5.94 倍，以买入价跌 10%33.74 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且咧係效果好。
5: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两装俾你用。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8: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9: 论坛主题：
8: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9: 主礼嘉宾：
8: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9: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8: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9: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Apes 设计师 Ronald Yip。
1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5: 新城八大家，
1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9: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2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22: 易醒啦，
21: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23: 国家情理，
2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25: 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鲍文卿上邦向鼎盛大器。
26: 在之前那一集呢，我们就已经讲到了鲍文卿和向鼎虽然那个身份的阶级有一个很大的距离，但你仍然都做到朋友。向鼎呢作为一个四品的大官，就希望鲍文卿就不要再做戏子了，就索性就去他的衙门帮他去做事了。向鼎帮鲍文卿谋求了一些差事，甚至就帮鲍文卿的仔安排了婚姻的大事。鲍文卿去到向鼎的衙门就有很多机会去帮向鼎出谋划策。咁呢个时候咧，就有两个公差啊，佢就觉得咧啊，如果我哋贿赂到鲍文卿咧，可能有啲着数嘅，咁所以咧就攞住500两银咧，就走去揾阿鲍文卿。

0: 就同佢讲，嗱，而家有两件案件，你试下帮阿老爷咧就讲下好说话，求下情，就希望咧就可以帮到嗰两个犯人啦。咁然之后咧，呢500两银就俾你做呢、这个贿赂嘅钱嚟嘅。咁但系咧，白文卿不单止就冇收到嗰个钱。他就跟这两个公差说，这些钱呢就是非分的钱来的。如果那两个犯人呢是有道理的话，他就不会出钱了。他出得钱给我，摆到明他就是一个没道理的事。如果我走去帮他呢，这个就有伤天理。你们两位公差大哥都不要做这些事，如果不是呢，自己就会有杀身之祸的。白文卿呢，虽然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身份显赫的人，但是呢他有他自己的原则，就不肯帮公差去做贿赂的。咁而第二件事呢，就係、向鼎呢就揾阿鲍文卿呢去做监考官。因为呢今次呢向鼎呢就要监考，睇下啲童生呢就有冇作弊。就发觉啲童生任何作弊嘅方法都做晒㗎啦，即係包括咗委人代佢哋考试呀、或者抄试卷呀、或者偷睇功课呀，咁样都有。咁就叫阿鲍文卿呢去帮佢监管住嘅。
1: 咁鲍文卿系咪捉晒啲作弊嘅人出嚟呢？
0: 嗱，啲童生咧见到阿鲍文卿嚟监管咧，都知道咧就冇咁容易可以作弊啦。咁所以咧，大部分嘅人咧喺呢个时候都唔够胆。咁但系仍然咧都有人啊，即系希望可以铤而走险，能够令到自己考到好试，诈地话要去厕所。咁就喺个厕所嗰度咧就挖穿咗个墙，咁然之后咧就想喺个墙外边偷啲试卷入嚟，就俾阿鲍文卿咧见到。咁咧，佢就即刻就捉住咗呢一个考生。咁大家就会谂啦，啊，咁啊，鲍文卿咧就梗系捉呢个考生出嚟咧，就然之后就去领功啦。咁，但系原来唔系，鲍文卿就同呢个考生讲，嗱，我而家咧系唔俾你作弊噶啦，但系咧我亦都唔供你出嚟，你咧就将呢个考卷咧就俾翻我，我啊帮你封翻个场，你就翻去安安心心咁考试，成绩系点再算。而如果我而家供你出嚟嘅话咧，你嘅前程就尽毁噶啦咁。咁喺呢件事里面呢，亦都见到呢鲍文卿呢，佢唔係諗住攞功劳嘅。佢只不过呢就係、想尽佢嘅责任，令到啲人不能作弊啫。咁喺呢件事佢係尽咗心，咁而亦都冇将佢嘅功劳建基喺其他人嘅失败上面嘅。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的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
4: 喊。
6: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7: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8: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

0: 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0: 陈以提、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0: 艺术、
1: 旅游、
0: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晚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铁宝林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列车要减慢车速，其中来往北角站同宝林或者康城站列车整体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现时将军澳线列车来往北角至宝林每15分钟一班，来往北角至康城每4分钟一班。港铁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并加派人手在沿线车站协助乘客。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林健说，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双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揭幕在即，伊朗足协说，作为东道主国之一的美国撤销伊朗国家队3场小组赛的预留门票配额，令到伊朗球迷未能够入场观赛，质疑是政治干预。国际足协回应说，正同伊朗足协商讨解决方法，尽量俾伊朗球迷观赏赛事。伊朗足协说，根据国际足协规定，伊朗作为参赛国可以获得有关赛事中8%的门票，但现时获分配的门票被撤销，无法向伊朗球迷提供门票，批评有关做法违背国际赛事精神和参赛国之间的平等原则，呼吁主办方维护中立公平和既定规范的原则，为伊朗球迷提供应有的观赛条件。伊朗将会在下星期一对战新西兰，并在下星期日迎战比利时，两场比赛都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并会在今个月26号在美国西雅图对决埃及。海关在世界杯开锣之前采取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网上售卖与世界杯相关无牌货品，检获约23万件怀疑无牌货物，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所有人获准保释候查。海关合共侦破34宗案件，当中29宗涉及跨境走私无牌货物，包括约30000件无牌球衣，大部分是售价较昂贵的球员版假货球衣，拘捕一个36岁的男人。另外，海关在网上巡查期间，发现有卖家在平台售卖怀疑无牌球衣，侦破5宗案件，检获约40件无牌球衣，拘捕5个男人，年龄介乎17至30岁。海关说，有见世界各地球迷对世界杯相关货品需求大幅上升，走私活动可能更加活跃，透过情报分析和风险评估，重点检查不同物流中心高风险转口货物，行动中检获的大部分货品都是转口运往外地，近80%运往美洲地区。太古城一对母女寻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堕楼的妈妈是社署社工，而女儿在妈妈寻日朝早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之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同医生同护士判断，认为她可以回家。她说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之后公布，认为现时不适宜做太多揣测。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爸爸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现阶段希望作最大努力为家属提供帮助。 案发在寻日朝早，警方接获涉事12岁女童报案，话48岁的妈妈堕楼倒闭在平台。有报道就话，事发前母女两人曾经因为教育问题争执，女童到医院接受评估之后，由父亲带返太古城的住所，女童昨晚被发现堕楼身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0: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81%。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2: 一至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

0: 0.0485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16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4145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7: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喺邀请师傅咧继续为我哋解答我哋个股票问题嘅师之前咧，又容许我啦吓呢个时间咧有啲优惠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就系大家喺港股免佣大俾人收咗平台费嘅话咧 ，WeBull 咧系港股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咧都喺活动期间零收费，无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咧直接降至至低啦。而家嚟 WeBull 开户咧，可以拎到高达100,000港币嘅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满足指定条件咧，就有高达100,000港币嘅大利是，仲有转仓优惠，可以向高达2,500港币嘅手续费报销，咁就可以帮你咧悭翻一大笔嘅转仓成本。仲要喺 WeBull 证券嗰度做港股、美股咧，系真零佣金、零平台费，无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咧各直接降至至低，仲有免费美股嘅 Level 2即时报价，买盘卖盘，成交记录睇得一清二楚。市场动向唔使再估估下，决策更加精准，财运亨通快人一步。仲有5×24小时全天候交易，无论朝头早定系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唔受到时间限制。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 4.75%， 咁共关就更加抵玩啦。WeBull 喺美国系大品牌嚟噶，全球14个地区都有业务，仲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嚟嘅，咁所以喺安全合规方面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抵嘅限时优惠仲等乜嘢啊？快啲把握机会开户享优惠啦！听清楚啦吓 ，WeBull 咧仲有个 H5 快测小游戏啊，即 scan 呢个 QR code， 咁啊秒钟之内就可以计到你之前蚀咗几多冤枉钱噶啦。咁顺手分享你嘅交易费血泪史嘅话咧 ，WeBull 咧就会请你饮 P 字头嗰间咖啡咧，仲有咖啡杯送嘅，咁啊就可以定一定经啊嘛。活动优惠条款咧，受我哋细则约束噶。全港首家咧，乃针对香港25家嘅主流互联网券商同埋上市券商嘅公开价格嘅资料嘅专项研究所得，截至2026年3月16日 ，WeBull 为首家将港股同埋美股嘅交易之零佣金、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同埋优惠条款。而零收费咧，指 WeBull 喺美股期权咧不收任何佣金，喺特定条件之下咧不收平台费。活动同埋优惠咧，受条款同埋细则约束，咁优惠收费啊设有期限，直至另行通知噶。咁所有活动详情咧，可以上翻 WeBull.hk 嗰度睇翻嘅。好啦，一口气啦。同大家讲完个优惠之后啦，系时间邀请师傅继续为我哋讲解。咦，师傅啱啱知道 IAT 嗰度讲到喎
1: ，IATA 系 ITA， 系啊，头先揾翻啲资料出嚟，就系、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咁喺年度报告中咧大幅下调今年行业利润预测咧近一半，即系腰斩咗。原因咧就是、中东冲突推高咗燃油嘅成本，扰乱咗关键嘅空中走廊。ITA 最新預計行業今年的淨利潤總額是230億美元，遠比它之前預測的410億美元就是少了成180億，差不多沒有了一半的，也都比去年的450億是沒有了、差不多剛剛好一半啦。該協會是代表著全球370多間航空公司，大概佔了全球、航空客運量的80%。而國家航空就表示，如果燃油價格維持高企，該公司可能會在9月削減部分航班，咁呢方面會影響到嗰個收入咯。
0: 好啦，好啦，咁呢個時間我哋又繼續幫我哋觀眾解答我哋嘅股票問題啦。咁跟住有 Carol 啦 ，Carol Chan 咧就問只1024快手58蚊有貨嘅。
1: 快手我覺得咧喺一個科技股裏邊咧，佢係算比較係。都算偏强嘅，因为恒指而家就跌穿咗，今日一度系跌穿埋24,000啊嘛，三月个低位就穿过啊嘛，咁但系佢三月最低41.9，四月嗰个低位咧41.92咧，就到而家都守住嘅，咁但系守住咧有两个情况，即系你系挨得好挨得，但唔系代表你好打得啊。即是你捱得打，但你冇力還擊咯，佢又只喺度叫做 hold 得住。咁上邊，因為佢而家都三線匯聚，10天、20天、50天線、3個線都喺46.5嗰啲位攬埋住，但係亦都見到43.5有支持。今日高位見過48蚊添，咁我諗暫時就上邊都係睇48蚊，
0: 但系佢58
1: 啊，
0: 系啊，
1: 唉，咁你又过咗个指示位，而家先问，叫做好彩佢唔系嗰啲好似头先我睇金峰啊，或者嗰啲9660啊，仲有只地平线机器人咁样，
0: 只机械人真系死你啊！
1: 扯住落，起码而家叫横行，咁唯一，但系你嗱睇图应该跌穿43.5指示，但系。就好蝕張咯，58蚊，43.5先嚟止蝕， 输成14.15元就唔抵咯，过咗指示位噶啦，即系冇乜嘢可以做嘅。而家你希望希望咯，希望佢唔会转弱，起码 hold 得住、挨得住都算叫做即系挨过咗个嗰、那个跌势，第时个市回升翻时候，希望佢都可以跟住系升翻上高啲嘅价位水平咯。
0: 好啦，跟住到阿何家欣啦吓，再问只241阿里健康啊，咩位可以入啊？
1: 我记得早排就系呢只都系等先啦，唉，扯住落你买佢嚟做咩啊？
0: 好奇怪，今日啲观众咧，一系唔问咧，问亲咧都系问啲落山股咧，几时可以入咧？点解？
1: 可能佢觉得平啊嘛，
0: 唔系零买当头起咩？我哋成日都讲。

0: 呢样嘢噶嘛？
1: 系噶，但系有啲人我记喺另外一个直播嘅话，买股票唔系要低价买嘅咩？系你诶逻辑上就梗系平买诶、哦、好过贵买，平买赚多啲。但咩叫平咧？
0: 咪咯，
1: 今日嘅平唔代可能系代表听日嘅贵。
0: 每天跌你多一些，即系跌到你头都痛埋喎，大佬。
1: 系啊，咁、啊、你根本你都唔知道。啊！嗰头买，跟住过两三日，如果佢每天跌你多一些，每日跌两三个 percent， 你以5%、10%，可能三四日后你要止蚀啦，咁何苦呢？
0: 系咯，何苦呢？何必呢？咁啊，点啊？呢只唔俾价啦，系咪？师傅拎只啦，下一只啦，不如快啦。我哋跟住有阿 Lily 啊 Lily Choi 咧，就问只2768啦，国恩科技，哇！今日啊，历史新高。
1: 嗰日我哋话咩？人人。啊死啦！我記得啲我
0: 黃恩豪當啊嘛，係嘛？
1: 唔係唔講個恩字，我今日俾我一定避開嗰啲。
0: 哇！連升四日啦，你跌七日，佢連升四日。
1: 嗱，佢之前嗰個計量度升幅啦，65.65，嗰度就16.3，16.3量度升幅咧就可以睇到82蚊。哇！咁啊～但咁远呢，咁我会定个中途目标囉。你而家78.2，即係76先囉。
0: 喂，咁你佢先啦，佢59.5有货啊，哇好嘢喎。
1: 咁已经即係稳坐钓鱼船，你定个止赚位就可以进取啲。既然即係如果个量度升幅去到82蚊嘅中间个目标就係76，咁你个止赚位就放喺65
0: 咯，哇，都有呢度六，
1: 都有10% 赚啦，
0: 恭喜恭喜啊！哇，嗱呢啲咪开心咯，即系大家就算七年跌嘅话，你唔好睇少呢只，哇，升四日，仲要，哇，你呢个每日升你多一些，真系升你，哇，一倍一倍咁升嘅，点解咁好嘢？真系，
1: 所以尽量睇图就系拣嗰啲即系有一个上升嘅潜在上升趋势买，就唔系睇嗰啲落紧山嘅搏佢股底。倒你一买落去佢就捉底，咁嗰啲咧好难，好难估底嘅。
0: 好啦，好啦，终于有人问啦 ，Jaylin 啊 ，Jaylin 问只921啦，佢26蚊有货，恭喜恭喜！
1: 只 High Sense，
0: 哇，真系，不过26蚊啦呢啲位，哇，系入得迟咗，不过都唔好讲少 ，High Sense，
1: 我哋
0: 有我攞翻 High Sense 喺呢一个。24蚊、25.5同埋26.5，上系22.8止蚀，冇可能啦。
1: 咁咧就睇翻佢之前，呢个系咪多年高位咧？
0: 呢、這个有机会
1: 系、哦哦、多年高位啊，唔系
0: 六月高，
1: 以前就见过33.3嘅，嗰只24年啦。咁、就今日最高27.5。
0: 哇！呢度哇呢一注32。
1: 如果你先以今日高位做，哇，37蚊都见过添，好耐，早几年啦。
0: 呢度
1: 咁就你先以27.5今日高位做一个参考先啦。
0: 27.5 mark 咗。
1: 系啊，咁啊有1蚊待住先啦。而如果升穿企稳27.5嘅话咧，就可以再将个目标上移到28.5至29蚊咯。
0: 28.5廿，
1: 因为佢 RSI 都强嘅，有77系咯。
0: 系咯。
1: 咁就如果止赚位就好难定，因为你即系差唔多呢啲价，系咪个26.5？
0: 26蚊买，
1: 26蚊得5毫子，咁就用翻今日个低位24.5做止蚀，或者早之前个顶25.5，用25.5做止蚀咯，输5毫子俾佢好啦。
0: 系咯，但系起码冇输俾佢啦。但系应该照计个市都咁嘅个升都几靓。好啦，下只啦，不如我哋下只就阿 Raymond 师兄啊，问只硬蛋啊，400啊，2.8，哇，劲！正，
1: 终于破咗418啦。嗱，呢啲咪就系你跟强势。一个向上趋势买的未必只只会100%系即系得手，但系嗰、那个得手的机会好高咯。所以我就从来都唔会去抠嗰啲落紧山几平我都唔抠嘅。老实讲吓 ，anyway 咁就都话咸鱼白菜各有所爱嘅。咁咧就而家佢呢个亦都系多年嘅高位噶啦。
0: 系啊，佢话会唔会上到4.6啊 ？Raymond 师兄问。
1: RSI 77。咁就佢前4.3，我谂4.5就稳阵啲，系咯，
0: 4.5 mark 咗啦，好啊。
1: 哇，我哋第二次介绍都我唔知道入唔入到啊，但系起码翻丁佢都有，都真系佢冇辜负我咯。
0: 冇啊，呢啲嘢
1: 我哋第一次介绍嘅时候应该系五月中嘅时候，
0: 系啊，
1: 五月应该系五月九号系咪？
0: 纳德
1: 五月十一号
0: 系啊，
1: 啱啱突破。啱啱突破条五十天线嘅时候咧，
0: 系十二号，
1: 伸个头出嚟，第二日
0: 三蚊，三个四毫半，两个八。
1: 系啦，咁跟住佢咧，冲到上五月十三号嘅高位三个四毫八之后咧，就唞气啦，唞咗三个礼拜，咁我就见佢唞完气咧，最近咧发觉佢有力再第二春啦。咁咧就所以就再介绍咯。
0: 呢只蛋真系唔系一般嘅蛋吓，呢只系一只，
1: 呢只系淡水阿婆嘅蛋，
0: 好蛋，
1: 铁蛋
0: 系铁蛋，劲。
1: 诶嗱，你又唔好咁讲，依下佢啊，第时佢变咗只咸蛋、皮蛋嘅时候咧，即系股票系唔会永远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冇、唔会有永远
0: 嘅股王，
1: 永远嘅股王，好似嗰啲咩康奈特嗰啲嚟噶，你睇下。一七六，
0: 唉，真系不得了。
1: 唔系嗰只系咪一七六啊？二七六，
0: 二七六有，
1: 系咪二七六康奈德？
0: 系啊，
1: 强势股都有落山嘅时候咯。我哋千祈唔好怀缅过去，
0: 想吐追就
1: 谂住佢以前系啊，
0: 一半落市，一半令人流泪。我
1: 个落市系。落去个落啊，
0: 系明嘅。好，下只啦，不如阿 Yling 啊，阿 Yling 走去问五二啊，呢只中通讯
1: 系啊，
0: 系啦，四个二号四系啦。
1: 我哋个提示系话
0: 你又劲啦，个个都估唔到，六个字变两个字，
1: 冇踩地雷，
0: 真系濑晒啦。系啦，咁啊，
1: 中伏啊嘛，
0: 系啊，伏咯，
1: 中伏啊嘛。
0: 点知今日
1: 希望个股价唔买，咁我觉得
0: 冇事啊。四二五买唔到啊！
1: 琴日个反应，话两万亿嚟去起数据中心，咩买唔到啊？买到啊！
0: 买到啊！四，但系落到四蚊啊！落唔到四蚊，我哋四蚊系止蚀位啊嘛，落唔到。
1: 咁买到咪继续用四蚊嚟做止蚀咯。
0: 但系佢就喺哎呀跳咗，哇！任索
1: 佢四二半啊，四二半差唔多，四二半你用四蚊两毫半子都系五六个 percent 咯。
0: 唔得啦，搞掂啦，呢只 OK 啊 ，hold 住先啦，睇细先，系啦呢度，佢系啊，佢喺四二四啊，
1: 嗯，
0: 系咯，
1: 四蚊啦，两毫四纸就都系五个零六个 percent，
0: very good， 好啦，下只啦，就到阿 Alan 啦 ，Alan 问只八二六，
1: 天工国际，
0: 天工国际咩位入？
1: 天工国际个走势睇先啦。我都间中会及下佢，因为呢啲系之前，咁就我谂佢而家咧就可能系进入一个横行嘅形态，落到去之前大概三个二嗰啲位咧，就见到有支持，咁但系咧升到好似今日咁去到廿天线三个六咧，就今日最高三六二。所以你可能就是用这个区间来操作咯，挨近三个二买，升近三个六沽，咁都有四毫，差不多四毫子一成利润。三个二买呢，它之前最低都是三零四，咁你可能用三零五，或者俾多一个先佢跌穿三零四就止蚀，都是输五个 percent 左右，毫六子。
0: 好，三个二上面就望，唔好意思，我 miss 咗。
1: 上面咪就是那个。五廿天线三个六咯，
0: 三个六，哦，
1: 唔系廿天线，所以廿天线三个六咯，
0: 三个六四毫子，nice。
1: 佢今日系见过嘅，今日都最高见到三六二。
0: 好啊，嗱，仲有一分钟嘅时间咧，见到有个 super thanks 啦，多谢阿 Louis 先嘅。不过 Louis 咧就问只三五四点睇咩价位可以博？其实咧，我哋啱啱较早时候咧已经答咗我哋嘅观众噶啦，咁我照俾个价你啊吓。三四五系中远嚟嘅，中国远。
1: 三五四系三四五系
0: 三
1: 叉
0: 奶啊。三五四啊吓，咁师傅俾咗噶啦，三个六啊吓，咁啊上望四个零五，咁啊三个半指示，睇下你会唔会问另一只啦。如果系嘅话，我睇翻你个名啊吓。好啦，咁啊大概仲有廿秒到咧，我哋。要唞两秒，咁我睇下下一只系咩嚟嘅先。下一只咧就系阿 Suri 咁啊 ，Suria Yan Ryan 啊，哇，好难读你个名。3323啊，只中建材，但系仲有十秒钟，我哋要唞一唞啊，照揿咗先。3323， 好，睇一睇先啦，仲有五秒钟，四、三、二、一，准备投两秒。
1: 翻嚟先。

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 晚上7:26，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4: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5: 星期六晚上7:00，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道指是新高嚟噶，
12: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3: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1: 终于咧第10次
12: 冇爆炸啦，
1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2: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晚上7:30，
16: 第19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日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1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8: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宝林站信号设备故障已经进行修复工作，将军澳线列车服务将会逐步回复正常。港铁又话，处理事件期间，相关车站采取客流管理措施，包括开放闸机俾乘客离开车站，方便乘客使用其他交通工具继续行程。美国司法部同联邦调查局查封13个

0: 网络域名，怀疑有中国特务建立虚假公司，并发布招聘广告，聘请咨询顾问或者高级分析师等职位，借此由掌管机密资料的美国国民手中获取资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不了解相关情况，强调中方一贯反对无事实根据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他又说在全球范围大肆公然搞间谍活动和情报搜集的正正是美国自己。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就说，有关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完全是捏造和恶意诽谤。美国司法部声明说，已经查封一些伪装为顾问公司的网站，他们专门锁定一些可以接触机密信息的美国人。联邦调查局就说，有关网站会采用化名、虚假身份以及盗用他人身份资料，并利用 AI 生成内容，透过社交媒体或者多个职业招聘平台招募现任或者前任美国政府雇员，随后利用加密通讯软件联系对方，要求提供独家或者内幕信息。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宋宏坤在北京会见沙特阿美下游业务总裁卡塔利，就国际能源安全、中沙油气合作等交换意见。宋宏坤说，沙特阿美是全球最重要的原油生产和供应企业之一，中国企业和沙特阿美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原油贸易、炼化项目等多个领域取得积极合作成果，希望中沙双方企业加强交流，稳妥应对风险，不断深化合作。卡塔利就说，公司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愿意继续推动参与中国境内的炼化和石油储备合作，为中国原油供应稳定提供保障。翻回本港，明爱医院一个实习医生涉及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话高度重视事件，将按照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如果发现相关实习医生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最严重情况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有关实习生涉及多宗不当行为，包括怀疑未经授权善用在屯门医院担任住院医生的男友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病人记录。另外，他早前亦都涉嫌擅自照 X 光，以及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要求男友跨院待诊，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柴湾一栋工厦外墙怀疑有石屎剥落，碎石击中一个南图人的头部。事发在利众街37号士兴工业大厦。警方下午近2点接报，一个68岁男人在工厦附近被碎石击中。警方到场，经初步调查，相信有一块约2.5厘米乘2.5厘米的碎石由大厦外墙跌咗落嚟，击中伤者头部。伤者清醒，送咗去东区医院治理。警方将案件列作容许物体自高处堕下，未有人被捕。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

0: 家关键创新基地。
1: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4: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5: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APS 设计师 Ronald Yee。
2: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
6: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新城财经台。

0: 今日一开波个个都系咁问，唔知做乜嘢。搞怪！哎呀，对唔住啊，我又迟咗啦，我又要俾 controller 闹啦。哎呀，濑嘢啦！好，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师傅讲讲股啊，唔好意思啊，饮水我讲晏咗啊吓，咁呢个时间咧，不如有请阿师傅咧，同我哋讲下我哋嚟紧咧呢个大市啦，七年跌之后啦，咁到底，哎呀，听日会唔会应该有啲曙光呢？
1: 今日咧个恒指都系一个陀螺啦，咁就同埋佢都穿过24000啊，但唔系穿好多，穿1.23999。通常亦都創咗今年嘅新低啦，因為琴日都仲未穿今年嘅低位，今年嘅低位就係3月23日嘅低位24203，琴日咧24207都未穿嘅，但係琴日咧個收市指數咧，我睇先啊，好似係行先咧，係創咗新低，係啦，因為佢之前最低嗰日咧二四二

0: 零三咧就收24382，咁琴日咧就收喺
1: 7月10号。好啦，
0: 寻日就冇破嘅，寻日但系今日先破咯。
1: 系咯。
0: 咁啊，但系睇翻个可能短期有反弹咯，即系24000第一次穿，咁啊开始即系同埋佢今日低位抽翻成250点上嚟，收喺24249，咁而家就。預計佢反彈嘅阻力位，第一個阻力位就係24500啦，再上咧就係禮拜一嗰個下跌裂口，大概24800咯。我諗能夠彈到嗰啲位都差唔多啦。如果你今日最低23999，你當24000彈到24800都成800点噶啦。
1: 係咧，咁啊呢800点都幾和味㗎，係咪先？
0: 但係唔係嗱，你指數咧就可能俾你捉到，但係。呢、这個市啲板塊咁參差咧、你話有啲最驚就係你買咗啲個股或者啲板塊個市彈佢唔彈。
1: 明呢、这個真係係最大問題啦。即係又係嗰句啦，我大概做咗半年啦，都見幾下輪動啦，係咪先？醫藥股啊，近排我哋點都冇點過啦。跟住諗住啲科技股 OK 啊，科技股家人買得唔掂啦。跟住啲舊經濟，跟住又話。
0: 唔系呢排咪內銀去翻啲內銀，
1: 系啊，去翻內銀咯。因為但之前我哋咪話呢啲咁嘅匯豐啊、1299啊，咦嗰啲都驚驚地啊。而家
0: 本來冇，本來就佢哋都係強勢嘅匯豐渣打，本來之前都有力去破頂破今年嘅高位，點知一單咁樣嘅境外居民嗰啲嘅投資要收緊咧，就連即係燒埋佢哋嗰沓咯。
1: 好啦，
0: 不過好彩就市場嘅。共識就係覺得影響唔係話咁大，咁所以就可能仲甚至覺得係反應過度添。
1: 好啦，好啦，咁啱啱啊師傅講咗我啦嚇，咁正如呢一個整數底啦，24000咧應該第一下唔穿啦嚇，咁應該有啲力嘅，咁但係上面就望只24800啦，應該都
0: 24500先，24800。
1: 好啊 ，mark 曬。好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哋今日啊，大家都好熱烈啦，都話啦，師傅已故之物，大家都開開心心咯。等我睇下有邊幾個股動先。哇，幾犀利啊 ！Bing Ling Bang 啦 ，Wong Sam 啦 ，TKW 啦。
0: 其實我想咧，我諗住呢個難啲股，即係因為都有啲嘅學問噶嘛，係咪？你又叻啦，一講你就咩啦？
1: 我偶像嚟噶喎，孟德真係冇辦法喎，曹亞門呢啲真係冇辦法。
0: 即系你
1: 个
0: 人奸啊嘛！
1: 我唔奸噶，我几正直，师傅讲咩我都学嘅，你乜我全部都学你啲嘢嚟嘅，都唔知几正派啊！指示位我都学唔到。
0: 咁样讲法够晒奸啦！
1: 吓、啊，你讲呢啲，
0: 我本来想俾个提示就好啦，就话就到，
1: 就话就到，哦，咁啊系。嗌嗰条友，
0: 但又觉得咁容易，乜不如俾孟德啦？点知都系俾你哋估到。
1: 唔系我啊，你睇下啲观众劲犀利，哇！你一讲嘅，你睇下嗱 ，Alan 啦 ，Queenie 啦 ，Howdy 啦，哇！今日几犀利啊！跟住 Alex Poon 啊，写埋曹操字孟德，跟住下面啊 ，Miss Lau 啊，哇！好少答问题嗰啲都砰砰声走晒出嚟啊！嗱，师傅易估啲系咪开心啲啊？
0: 其实我就留意咗佢，我呢篇稿写咗几日噶啦，咁就等佢确认嗰、那个。升势先咁追，但系佢今日一升咧，升得多咗啲，所以我定个买入位，我都定低啲，等佢等回啱价先买咯。因为其实点解我话我睇写咗几日等佢咧，就因为你睇翻佢个股价唔系今日就飙咗16%咧，但系之前咧其实佢有开始个成交大，系咪到啊？由5月22号开始咧，个成交咧就即系已经有啲春光鸭啲钱咧系落咗去，同埋嗰日咧5月22号开始咧升穿咗，其实佢最早升翻穿条50天线咧、就系喺5月26号嘅
1: 呢度，系大阳
0: 5月22号嗰日升穿条50天线，咁我就。睇等佢，我又驚嗰啲假升穿好快又跌翻穿，但係睇下佢
1: 六月一升嗰下，哇！
0: 一路都守住條50天線喎，係咪？咁啊，係琴日咧就蹬一蹬落去跌穿條10天線，但係都守住20天線。但係佢你好明顯見到咧，佢係出現咗兩個期型噶啦。第一支期就係5月22号突破50天線，跟住就飆到上去29.96，當時係受制30蚊。跟住就做個期報啦，就回翻落去26.5，然後咧喺6月2号咧又再扯期啦，扯第二支期個期杆咧就去到34.96，就35蚊，咁跟住又調整咗7个交易日，咁咧就。

0: 35蚊咧，接近35蚊咧就落到琴日低位28.74，今日咧就再飆。咁理論上，如果今次飆咧，上次30.35，應該理論上嗰個上升中道咁畫上去咧，就有機會去到40蚊嘅，或者係唔好太貪啦，39啦，因為你之前二月都嗰個高位39.34嘅，咁呢啲調翻轉啊，嗰啲佢係一浪高一浪嘅，向翻呢一個今年二月高位度推進都唔奇，因為佢 RSI 而家今日成交又創咗今年嘅新高。RSI 就 RSI 差啲，今日背撤得67，但成交又創新高。同埋你有冇我今撳過佢咧？佢而家仲係潛緊水啊！阿曹操仲係遊緊水，
1: 未上車，未上車。
0: 你睇下佢幾錢上市？
1: 哦，喺呢度啊！哇，呢度
0: 又唔係佢浮潛啫，
1: 浮潛
0: 未去到 scuba diving。
1: 哇 ，scuba 36，呢都係差唔多啊，完全係嗰個位喎。
0: 佢唔係36，
1: 唔係啊，
0: 40蚊，40蚊，你快啲俾翻個，我今日睇過。
1: 哦，呢度
0: 超股價幾多啊？
1: 係40蚊啊嘛，你啱啱咪講咗咯。
0: 我话就系啊，你证明你又敷衍我。
1: 咁你 check 咗啦嘛，我等下嘥大家时间咩？不如你讲点解拣呢只啦，师傅系咪啲 AI 啊？
0: 佢今日有消息话发展，但系首先就系佢系由吉利集团孵化出嘅中国网约车平台啦。咁啊，收入咧主要系嚟自出行服务，特别系网约车业务。咁另外亦都向当地嘅运力合作伙伴、独立车队运营商
1: 41.94，
0: 系咯。咁所以而家都仲未上翻招股价，或者个目标就系上翻水面啦。起码即系有个目标睇咯，即系咁咧就讲翻佢就。網約車之外，亦都向當地嘅運力合作夥伴、獨立車隊、運營商同埋個人司機銷售車輛，因為佢後面就吉利嘛，所以佢亦都會做埋呢一個車輛銷售。咁喺2025年集團嘅業務咧，實現穩健且強勁嘅增長。個 gross turnover value 叫 GTV 咧，就由2024年170亿人民幣大幅增長38.2%，去到2025年係234亿。平均的月活躍用户呢就由2024年2870萬名增長 43.9% 至2025年的4130萬名，收入亦都相應呢就由2024年的147億增長 37.7% 至到2025年的202億，主要歸因於在現有城市的精細化運營，通過定制車提供相對標準化而且高質量的服務，從而呢提高市場份額，同時集團持續將服務範圍擴展至新城市。截至到2025年12月31日，集團的服務已經覆蓋了國內195個城市，年內新增，去年呢就新增了59個城市。另外憑藉良好的聲譽和品牌效應，以及司機和車隊管理的持續優化，集團的運力呢是大幅提升，平均月活躍司機數目咧，同比係增長35.4%。我諗做網約車咧，即係你用戶嗰、那個增長係重要嘅同時咧，司機活躍司機咧，你冇人 join 你唔夠司機嘅，咁你嗰、那個啲客咪流失咯。咁喺規模快速擴張嘅同時咧，集團嘅盈利能力亦都係有所提升，毛利率由2024年8.1%上升至2025年9.4%，仲係蝕錢嘅。淨虧損咧就由2024年12.4億大幅減少50.8%，舊年咧就蝕咗6.1億，經調整淨虧損就由2024年嘅7.2億就顯著減少29.8%至2025年。嘅經調整淨虧損5.088億，同時2025年全年實現正 EBITDA， 第四季度全實現正經調整利潤，標誌住咧集團係邁向可持續盈利嘅一個重要里程碑。盈利能力提升主要就係因為業務營運規模擴大同埋品牌知名度提升所帶嚟嘅規模經濟效益，同時集團嘅交易引擎叫做曹操大佬，你个偶像嘅大佬啊，
1: 点讲
0: 大佬唔系大佬啊，持续运用 AI 技术优化算法，提升司机调度效率同埋用户补贴分配效率，有效

0: 降低用户补贴，从而咧促进盈利能力增强。咁喺旧年咧，得益于用户嘅黏性提高、订单密度增加同埋司机调度效率提升，集团嘅单位经济效益系持续改善，从而推动运营效率整体改善嘅。中国共享出行市场规模系非常之庞大咧，而且个渗透率都仲系偏低，蕴藏住巨大嘅增长机遇。根据 Frost and Sullivan 嘅资料，共享出行市场规模预计咧，将会由2025年起以17%嘅复合年增长率持续增长，去到2029年将会达到8042亿人民币嘅市场规模。喺出行行业中嘅渗透率咧，预期将会由2024年嘅4.3%，哇！呢个真系好低喎，4.3%嘅 penetration rate 增加至7.6%，主要得益于消费者对高性价比嘅出行选择需求不断增加，同埋共享出行喺下沉城市日益普及。集团凭借战略定位优势，可以充分利用呢一个巨大嘅市场机遇，喺实现业务增长嘅同时，亦都持续提升盈利能力。今日升咁多咧，原因就系佢集团宣布计划组建独立 AI 事业部，全面推进 AI 战略，落地完成从移动互联网公司到 AI 原生公司嘅关键转型。但系转型成唔成功咧就未知啦。建议买入价咧就系32元，目标先睇35元，再睇38元，指示位就30元。咁孟德价到咧个股票度就2643。
1: 好，重复一次啊，吴师傅嘅建议买入价咧就喺32元啦吓，咁上面咧就系35啦至到38元嘅，咁啊指示位严守嘅咧就系30元啦。咁另外亦都及到啦吓，啱啱师傅讲紧嘅时候咧，呢只曹操出行咧近期亦都正式纳入我哋港交所嘅科技指数，咁怪唔得啲人春光鸭已经见到，喂、你有嘢搞喎、啊，跟住出埋个 AI 官啊，而家请 AI 官啦吓，啊大家自己去应征啦。anyways， 咁但系问下啦，师傅，我哋6月12号
0: 系咪会优先获？
1: 你会唔好难讲啊，识睇呢幅图啦，嗱，识睇呢一幅啊，点个碌烛啊，最后呢一碌16% 嘅点个碌烛啊，可能真系令到大家都好开心噶吓。咁但系真系想问下啦，嚟紧6月10号系咪今日够钟噶咯？咁唯有就留翻听日俾阿卡文啦。咁啊，师傅今日所讲嘅股票有冇持有啊，师傅？
0: 都冇
1: 嘅。好啦，咁清楚明白啦，知道大家都好开心啦。咁啊，下个礼拜我同阿师傅再见面啦。咁啊，好啦，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说抱歉。
1: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0: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2: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晚上八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发动大规模袭击，批评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并且令双方早前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在美军发动第二次自卫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一再拖延达成协议，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特朗普其后在白宫会见传媒时说，美国和伊朗原本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伊朗一直拖延，升级军事行动旨在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签署有意义而且切实可行的协议。在美军向伊朗发动袭击期间，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声称已经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轰炸。他说袭击很快会停止，但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不排除会发动更多袭击，又说以色列并没有参与今轮的袭击。

0: 彭博经济研究保守估计，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从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批准在全球范围发动至少14,400多次的军事打击，是前总统拜登四年任期总量的26倍，实际次数可能更多，覆盖中东、非洲和西半球多个地区。彭博说，中东是特朗普军事行动最主要战场，持续39日的美伊战争中，美军已经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000个目标，并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开火。在去年3至6月期间，美国分别对也门胡塞武装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推行1000次和100次的打击。彭博又说，美国的战略重心和军事力量明显向拉丁美洲倾斜，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方面，美军今年初突击委内瑞拉生擒总统马杜罗夫妇，对疑似贩毒船只发动64次打击，在美伊战争期间亦都未有中断，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并预计古巴好可能是下一个目标。立法会朝早召开内幕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下午随即开会，用了大约2小时，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在现行法例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涉及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否定罪仍然要交由司法机关裁决。林定国形容附属法例是画公仔画出肠，将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楚，又强调程序还程序，结果还结果，附属法例只是程序，不会影响法庭独立裁决的结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有人企图恐吓市民，说相关规例令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安罪行，批评这些人是别有用心，心肠歹毒，企图煽动市民对特区政府不信任和仇恨。他强调，涉及国安问题的案件才会被界定为危害国安罪行，相信只是属于极少数情况，提醒市民必须慎思明辨。警方捣破犯罪集团涉嫌以虚假文书提早领取强积金公款，以串谋诈骗罪拘捕16人，包括2个骨干成员，涉及强积金公款430万。警方话，早前接获积金仪平台转介，话发现有人涉嫌提交虚假的医生证明，话自己完全失去行动能力或者罹患末期疾病，申请提早强积金攞返强积金公款。被捕9男7女，介乎29至63岁。警方话，不法中介会喺社交平台投放广告，或经财务公司介绍申请人联络中介，声称可帮助提早套现作为招来，代办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申请成功获批之后，申请人会向转账当中1至2成款项到指定的快旅户口作为中介费。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半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81%。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一至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0.0485，美元。

0: 对港元买入价 7.8216， 英镑对港元买入价 10.4184。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十九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关于不灵腿的小贴士，尽量就不要太夜睡，11点前就最好睡觉啦。睡觉之前可以按摩小腿外侧的阳陵泉穴，同埋配合用盐水去浸脚，用40度的热水左右浸15分钟，跟住先至瞓觉。亦都特别介绍白灼呢个中药，可以酸甘化阴，补充我哋肝的血，可以防止抽筋嘅。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不灵腿嘅话题。
4: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3: 人生百味，刘婉芬。
5: 好快脆啦，嚟到星期四嘅夜晚，欢迎大家吓。冇错，你听紧咧就系人生百味吓。我铺拍档咧就系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Hello， 李思成。
6: Hello，
5: 我见到咧你嗰个嘅开张日子有啦，真系
6: 系
5: 系咪啊？
6: 系
5: 真噶啦嘛，呢个开张日子。
6: 6月26号
5: 啊，恭喜恭喜，
6: 多谢
5: 吓。咁啊，亦都系，因为我点解会成日都希望能够俾啲听众知道咧？因为好多人都想去学佛学初班。咁、但系会要揾个地方，亦都可能系佢听过呢个名嘅，甚至乎佢有认识，佢觉得好似好熟啊！有啲朋友同我讲，不经不觉都听咗好多年啦，咁样咁一个熟悉嘅地方啦。咁当然啦，即系其实啊，李思成成日都讲一样嘢，今次呢个咧系再有缘系再聚嘅，因为以前就因为租金啦，好多因缘嘅关系啦，
6: 同埋都唔识温啊，因为嗰时我都。是比较后生40岁到啦。
5: 哇，原来咁耐之前嘅。
6: 是啊，20几年啦，40几嘅啦。咁、未试过溫呢啲团体。
5: 是。
6: 同埋系太过理想化。
5: 嗯。
6: 咁当年就系话交学费咪得囉。咁你收学费唔好捐钱啦。捐钱系有啲好大笔，佢又好诚意思收。咁学费都俾人话，有个专栏作家话，人哋冇一个佛堂收学费嘅，佢唔知道50蚊一堂，仲有如果你上足4堂就攞翻，咁好在就上足4堂人系60%到嘅啫，咁攞翻60%咪攞翻晒，
5: 即系你话有啲津贴啊，咁嗰个居士林
6: 亦都好多义工啦，咁但系发觉义工有义工问题，嗰时我唔知道咧，喂，我冇收你人工。即系成日告假，或者佢要做佢中意做嘅嘢，
5: 系
6: 咁变咗。我亦都嗰时真系好忙，咁、太过意气用事，就当日就点样一腔热诚，就系话
5: 自己学咗，
6: 自己学咗啲嘢，哇咁正，要同大家分享啦。咁即系似我阿妈，啲人就系成日话，你想睇个细路点样睇下佢阿妈，或者睇下佢爹哋，

0: 就知噶啦。我妈就好中意有好嘢就去哇话俾人听、嗯，或者送啲嘢俾人咁。咁但系第一就已经撞板啦。有一次嗰时我仲发光发师系啱啱收我做博士，
1: 嗯，
0: 佢一入嚟已经话啦，哇！佢哋话你好出名、啊嗯，啊好在我系用我已经预咗呢样嘢，我话我唔系用真名、啊，出咩名啊？同埋法师
1: 呢、這个好啊，系咪好罩忌嘅呢样嘢系？
0: 唔系，即系你去开一个咁嘅嘢，人哋一谂，
1: 嗯，
0: 你又唔收钱，即系一系钱，一系面嘅
1: 啫。即系你讲紧嘢，一系就名，
0: 一系钱，一系面，一系女人，一女人系十部分喺嗰度。咁你钱又唔收，仲要可能是钱，咁你即系要命啦。咁、嗯、但系佢唔知道，我嗰时法师新嚟香港。即系你知道我香港都曾经试过，我讲句嘢头版都讲噶嘛，嗯、即系 call 我名话、嗯、啊楼市升，
1: 系因为你同地产系，
0: 我唔需要去呢个出名。咁、嗯、你同学唔识我啦，咁但系总之好得意啊！佛教系为咗帮众生去降低你嗰个自我啊嘛，但系大部分同学都好劲自我、嗯，包括我都系嘅，其实咁。变咗你一谂到啦，你咁高调，个个人都唔搞得你搞，
1: 嗯，
0: 咁我所以又用个假名啦吓，咁、啊、师傅一听冇声出啦，咁、嗯、好，即系都
1: 支持你
0: ，支持你，咁啊，跟住就好彩啦，咁啊，正恩法师就肯做董事咧，嗱、
1: 嗯，
0: 你做董事好信任嗰个人嘅、嗯，因为如果万一我呃。钱，
1: 嗯，
0: 或者我做咗非法嘢，咁佢都要负责噶嘛，系咪？咁、嗯、就真系信任就系阿净恩法师啦，同埋阿而家好出名啦喺佛学界，呢、這个慈山寺秘书长
1: 阿倪先生，
0: 阿倪先生，阿倪居士，
1: 系
0: 咁。另外就净恩法师个师弟。是大明寺的二当家、嗯、大明寺大家知道扬州第一大寺来的、嗯佛教东传大明寺是功不可没、嗯、他二当家他又见我一次又 OK、嗯、那苏孝良那时候都是
1: 艺人的金牌经理人、
0: 啊、金牌经理人、嗯、即是你看梅艳芳的传记那位苏先生就是他了，那他们是完全相信我，那都好多谢佢哋，而家要揾董事都唔系易，因为好多丑闻咧，有时佛教中心系咪赚钱或者点点点，咁跟住就请先生教啦。
1: 嗯，
0: 原来又唔系咁易嘅。
1: 嗯，
0: 第一有啲人觉得佢讲得好一啲，我去呢间寺讲咯，使同你讲。
1: 嗯，
0: 咁于是就揾咗几个肯讲，但有啲咧。有啲大寺唔收佢，佢讲行咗名咧，佢就跳咗去嗰啲噶啦，就连你嗰啲信徒都带走埋。咁、嗯、嗰时我就唔理嘅，是但啦，带走就带走咯，我还点蚀钱噶嘛？咁于是有好多理想化嘢，亦都我自己唔够时间，咁亦都真系当年计我做生意都做咗十年，同埋人际关系嘅嘢咧，我学。我啲老友讲你系六十岁之后开始似翻啲成年人，即系我只个细路仔嚟嘅啫。咁变好多人际关系唔知，咁变咗好多时就系做下做下，咁都 OK 嘅其实。嗯、但系因为个业主都加租，加成三倍，
1: 嗯，我记得你
0: 讲咁啊，变咗亦都太有压力啦，使咗咁多钱，使咗真系八个位，咁啊佢又唔系佛教徒啦。咁会影响佢噶嘛？
1: 即系影响将来系嘛？
0: 同埋香港啲男人多数怕老婆噶嘛？老婆话叫你，即系佢不止叫你唔好，但系即系有啲怨言咁都无谓啦。咁而且都做得唔系特别有声有色，就反而个电台节目就都系多人听啦吓。咁、嗯、但系都系得嘅，就系蚀钱啫。其实好多人都好中意，有啲
1: 都系嘅，
0: 系啦。咁啊，
1: 不过同埋我觉得喺当年我认识你嘅时候咧，系、啊、一个有心人啦、
0: 啊。有心，
1: 系啊，
0: 而家冇心咩？
1: 唔系，即系一个好有心嘅人、啊。其实就系、 因为你啱啱接触佛学之后，你好喜欢啦。咁我又系嗰段时间开始认识你嘅，咁我就好感觉到你好想同人 share 吓。咁所以到后来，当你话啊，我哋要结束啦，即系居士林，我系有啲觉得可惜。当然啦，今即系六月廿九号，
0: 咁你而家咪觉得兴奋咯，
1: 开心啊，
0: 系多谢多谢，
1: 系啊。同埋我希望，其实点解啊？嗱，李思成讲咁多，成日都话我要赚翻钱，佢唔系赚翻钱俾自己，我一定要嘅，呢句要好清楚。其实一个我经常都讲，我从来都唔觉得做呢一个所谓嘅社会服务呢样嘢咧，系要靠政府经营嘅，即系唔可以有大水喉，佢一定要自己生存得到，咁先至有可持续发展啦。你哋都系一样，所以一阵翻嚟我哋继续讲下。
2: 晚上八点十七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到四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首先我想休息的时候，我就跟我拍档讲，跟李思成讲，我说有时候见到很多社企，他们不是没心，不过他们没有能力是能够自负盈亏，所以大部分都是中途就会下马的了。所以我很明白居士林他要能够自给自足，即使他有几多个水喉都好，即是他一定要自给自足得到，他才有机会可持续。
0: 同埋我今次都不是只是想自给自足，其实我为什么又突然鼓起勇气呢，就是说法光法师，大家要知道香港现在很多佛教话读佛教啦，又是博士又是硕士乜事乜事咁啦。大家知道有一间佛学院在斯里兰卡，佢真係好重要位置。咁
1: 喺当地
0: 喺香港，喺香港
1: 喺佛教界，
0: 喺令到好重要位置。因为其实好多人有个误解，就以为哇，我哋中国个佛教好劲，曾经系好劲，唐朝系好劲，因为出咗几个大嘅法师啦，系又是唐玄奘啦。唐玄奘系，如果你有睇佢嘅关于佢嘅故事咧，就是、一个好厉害嘅人物啊。无论系佢嘅智商，佢头先我哋成日讲恒心，佢个恒心。佢嗰个勇气都系一流，咁系曾经系好鼎盛，咁但系去到今日，经过好多时代嘅改变，中国嗰个佛学嗰、那个喺佛学界嗰、那个，尤其是学术水平系低到你唔信，咁亦都点解就系赵朴初啦？赵朴初居士咧就系、是。 我未见过佢，但系道听途说都一个好值得尊敬嘅人。佢系真系识嘢，得嚟，仲系自知之明，即系知道中国佛教再系咁玩落去咧，就一定有问题。咁于是就全国考试，法师头五名最高嘅就送去外国学。咁其实佛学最喺学术上最厉害咧，其实喺欧洲，主要系法国同德国，因为出咗几个好重量级嘅学者吓，跟住就日本，日本
1: 研究佛学，
0: 研究佛学系或者有对佛学个其实明白佛学系好难嘅，
1: 甚至乎出家咁样，
0: 佢唔系出家添，
1: 系研究，
0: 两个都唔系出家，
1: 哦 okay、
0: 甚至好奇怪，法国嗰两个系神父嚟添、
1: 哦 okay ，
0: 但系因为佢点讲咧，即系你做咗神父太耐，你就算发觉，咦，原来呢边嗰个先点啊，你都唔会去背弃你个初衷嘅、但系佢喺一个系La Motte， 一个系 Poussin， 两个都系法国神父，就系喺呢个阿皮达莫，即系我老师嘅专法里边论状，即系佛学里边嘅论状系。顶流级
1: 专家，
0: 而家今日都系 number one 嘅，即冇人暂时超越佢呢两位法国神父。咁另外一位系唯识嘅专家咧，就系、德国人 Smith Dawson， 而家仲喺度嘅，佢喺日本教紧吓。所以阿法师其中有一个读得好叻嘅徒弟，即系法师有两个徒弟叻过好多嘛。就我就去咗日本系跟呢位添啊，听闻。咁变咗。赵朴初因为系识嘢嘅人，佢梗系知道呢啲嘢得个讲字，但系实有冇料就知自知之明。咁就第一批系 send 咗去日本，
1: 即系将有好几位喺内地嘅
0: 成绩
1: 个
0: 五位考试嘅系啦，
1: 全国考试，
0: 去咗日本。咁但系又面对一个同样嘅问题啦，
1: 语言嘅问题，
0: 唔系语言，系人性嘅问题。去到日本，因为佢哋好多好多系好，你知道中国啲法师好多好细个出家嘛，佢都未见过大千世界噶嘛，去到五个都还晒咗，
1: 咁五个都还晒咗，
0: 五个都还晒咗，咁变咗又要谂啦，咁就谂咗都系住嘅，咁啊去印度啦。咁你好少中国人同印度人通婚㗎嘛，但亚洲人同亚洲人就二㗎嘛。咁去印度囉，第一你又唔识英文又唔叻，你难学，英文比较难学，咁你或者印度文更加难学，咁你第二就大家。
1: 肤色见到唔啱嘅，可能你未必咁多，色心冇咁容易起。
0: 係呀，色心冇咁容易起。咁好啦，真係得喎。五个都。去咗斯里兰卡，就当日法国法师喺嗰度，由 A、B、C 学。
1: 唔系印度咩？
0: 唔系印度冇佛教啦，冇晒啦嘛。咁、印度佛教就落咗去斯里兰卡。咁、斯里兰卡同其实印度
1: 系
0: 同一个种族噶啦，吓、即系讲
1: 即系起码色心嗰样嘢就
0: 系、一样，都系印度种嘅、印度种嘅嘢、都系有个文化同埋嗰个生活或者个肤色嗰、那个。红沟喺度啦，咁、
1: okay,
0: 啊难啲，咁真系冇出到，又真系冇还做到五个都。
1: 系、okay, ，不过当然啦，其实点解今日会讲翻转头就系讲，即系喺当年中国，其实点解会 send 咗啲即系全国考试到最后会 send 咗啲学生出去咧？希望佢哋精进啦咁。咁你其实同居士林，你都系好希望当中系令到我哋有机会，我哋所有人都有机会精进。
0: 我系想帮 Kalani University、其中一个原因
1: 就系呢个斯里兰卡，
0: 就系呢间学校。
1: 即系你除咗要自己自给自足营运得到呢一个地方，
0: 都可以捐钱俾呢间学校。
1: OK， 好啦，今日嚟到时间差唔多啦。
0: 咁我哋播翻而家居士林有自己嘅。佛教嘅歌啦，系啦，咁好似我哋都系学习耶教嘅做法，即系尽量多啲音乐，等啲人有个动力。音乐即系有时有个动力嘅吓，咁希望大家喜欢啦。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净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0: 晚上8:30。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太古城一对母女昨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堕楼的母亲是社署社工，而个女在妈妈昨日朝早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之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和护士判断，认为她可以回家。她说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之后公布，认为现在不适宜做太多的揣测。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父亲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现阶段希望作最大的努力为家属提供帮助。案发在昨日早上，警方接获涉事12岁女童报案，指她48岁的妈妈堕楼倒闭在平台。有报道说，事发之前两母女曾经因为教育问题争执，女童到

0: 医院接受评估之后，由爸爸带翻去太古城嘅住所，女童寻晚被发现堕楼身亡。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既定的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如果发现相关实习医生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最严重的情况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有关实习医生涉及多宗不当行为，包括怀疑未经授权善用在屯门医院担任住院医生的男友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病人记录，他早前亦都涉嫌是擅自照 X 光，以及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要求男友跨院代诊，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医管局已经就事件报警处理，并且即时暂停他的职务。警方捣破犯罪集团涉嫌以虚假文书提早领取强积金公款，以串谋诈骗罪名拘捕16人，包括两名骨干成员，涉及强积金公款是430万。警方说早前接获积金易平台转介，话发现有人涉嫌提交虚假的医生证明，话自己完全失去行动能力，或者是患上末期疾病，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公款。被捕的九男七女介乎29至63岁，报称任职厨师、侍应同司机等。警方话不法中介会在社交平台上投放广告，或者是经财务公司介绍申请人联系中介，话可以帮助提早套现来作招来，代办申请提早攞返强积金。申请成功获批之后，申请人需要转账当中一至两成款项去到指定的法律户口作为中介费。积金易平台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并且会加强审核，将所有医生纸交给医生核实，如果有发现会将个案转交给警方调查，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美墨加世界杯听日开锣，第一场赛事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凌晨3点会上演。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提醒市民要远离赌博。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4间获平和基金资助的戒赌辅导中心会加强服务，包括延长戒赌热线服务时间，同埋跟进网上或即时通讯应用程式求助个案，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协助。日本自民党前总裁、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享年89岁。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向河野洋平的遗属致唁电，对河野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作为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他希望遗属可以继承他的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发挥积极作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会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会有骤雨。而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
7: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 又以为靠禁令俾资料就会。

0: 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3: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6: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7: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9: 人生百味，刘婉芬。
10: 在这个时间就祝住我好拍档啦，这位就是犯罪心理学家，这位是徐佩宏博士。 Hello， 徐你好。
11: 婉芬你好，大家好。
10: 咁啊，凭你过去嘅几十年嘅经验啊，面对咁多罪犯啦，处理过好多性犯罪啦、谋杀啦各方面嘅一啲嘅经验，做好多呢啲罪犯嘅心理辅导，系咪？犯咗法嘅，我哋梗系希望佢能够改过自身。有时候我哋讲预防犯法都系好紧要嘅。咁呢两个礼拜我哋就讲开诶，点解好似非礼呢件事呢係好常见到㗎。咁我就问下徐啦。阿徐啊，其实我哋讲非礼就係因为个人俾人拉到，俾人告非礼。但有啲事呢，究竟佢算唔算非礼，头先我哋未开咪啦，我哋去吹水㗎啫。我就以前曾经我服务个机构呢，有啲老伯有啲所谓嘅高层啦，手好多啊，通常好鍾意摸女人嘅背脊。咁佢一扫落去就摸到个 bra 带啦，摸到佢嗰个腰嗰个位啦，咁样。咁啲人一见到佢，其实我哋大家喂走啦，真系。但我哋只会喺茶余饭后或者见到佢嘅时候咧，避开，系避开避开。但我哋从来都冇话，喂举报佢咯咁。可能因为以前我哋未有一个所谓嘅嗰个叫咩不平等嗰、那个吓，嗰、那个男女不平等嗰、那个啦，或者系叫性侵犯嗰样嘢。咁但系咧。这个算不算是已经犯法的呢？其实
11: 呢，有些人讲呢就是叫做性骚扰啦，是不
10: 是？这个算是性骚扰还是非礼？
11: 非礼呢，那个有没有一个界线在哪里呢？那每单案都有点不同的。那我们如果是上到法庭呢，法庭都要看回这个算不算入了罪呢？那法庭那个标准呢是摆到颇高下的。即是无可置疑的一个 standard 啦，即是九成的都是他的啦，九成他真的做了一件事的啦才入罪的嘛。那但如果有些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譬如你个受害者都不知道是不是非礼你，那变了呢就变得很难话举证那个level 啦。
10: 因为我们就要对于所谓的非礼呢，就要有一个刚才我刚刚用那个作为一个例子，个人见到他的手举起个背脊掂住个女人呢，都走的了，会是。那你说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厌恶讨厌的行为啦，那这个算不算是叫非礼
11: 呢？如果有人出来去举证呢，去讲给警察知或者讲给法庭知呢，他几时几月几日用什么火那个手点摆法，那个情况是怎样的，讲什么说话，他的眼神是怎样，都包埋上去去举证的，其实。所以呢就不是只是讲那个动作那么简单。
10: 例如他关心你，你怎样啊，你排爸妈是不是不舒服，扫你背脊。那话题可以很温馨的嘛，但手段可以。

0: 好吓人憎噶嘛，系咪个手法啊？咁呢个就要睇当事人自己啦。
1: 当事人自己嘅一啲主观嘅感觉啦，都系好紧要嘅。咁、当时即系有冇其他人都觉得哇唔得喎，咁做法噶？即系其他人嘅证人嘅一啲嘅证供啦，都系紧要。但其他人唔系，佢唔系非礼嚟，我唔觉得系，咁咪变咗好弱啦嗰、个证供咪。咁、但系都系一个性骚扰嘅一样嘢，尤其是职场嘅性骚扰咧，都唔接受噶嘛。可以平机会嗰度去告佢噶嘛？平机会会介入噶嘛？咁佢可能都即系都一身赖架，其实
0: 唔系，即系点我咁样问阿徐咧？因为我想提醒我哋啲听众，即系有时候你知道人中意手多呢样嘢咧，佢以为我都系温馨下你啫，咁可能嗰个人唔舒服就系唔舒服，但系问题就系、究竟我去评机会一定我去报警拉你咧？啊，唔系一定要你露体啊，唔系一定要你摸到我嘅私处，其实可以。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呢啲所谓非礼嘅事，系咪？
1: 我谂就算去到评机会度，如果嗰个评机会嗰个主任发觉呢件事，其实系非礼，佢都会建议去报警噶啦，咁、样咯。
0: OK，
1: 佢哋都有多经验啊，去处理呢啲个案噶嘛。
0: 咁我哋上个礼拜就讲啦，其实呢啲非礼嘅事咧，真系由以前到而家咧，一样系咁多。咁、当然啦，我唔知道会唔会因为而家嗰个所谓实在我哋透过视频啊各样嘢咧，太多嘢可以睇得到啦，即系会唔会更加多比以前多？
1: 系嗱，而家咧就系视频上边咧啲色情嘅
0: 网站啊
1: 泛滥啦，而家譬如我相信日本嗰边兴起嗰啲叫做咩痴汉啊咁样，咁系好多时咧就系形容一啲女仔咧，事实上咧就系好容易或者好中意俾人非礼啊咁样，咁咧就变咗咧，如果好多人睇。觉得呢样以为系真实啦，以为咧啲女仔真系好中意咁俾人去搞啊，俾非礼啦，咁变咗咧就系觉得，呢个咧就系好平常嘅，好正常嘅，好多人都系咁做法嘅，系好事嚟嘅，咁咪会有人会刺激到佢哋去尝试咯。
0: 即系呢个谂法真系好可怕，好可怕，我觉得系即系。累己累人啊，简直系。
1: 系呢啲色情资讯咧，有呢啲咁样嘅行为咧，其实系败坏个社会风气嘅咁样样。
0: 同埋，我觉得害死自己啊！亦都即系点解你都最后
1: 系
0: 咁嗰个人告得你，梗系佢好唔愿意噶啦。所以你呢啲头先你讲话系痴汉嘅谂法啦，即系点解会有呢种咁嘅谂法去形成，然后去成为一种好似、好似一种魔法咁样。
1: 好啊，不如我而家讲下点样佢哋有一个冇非礼嘅习惯嘅人变成一个经常非礼，咁系咪值得睇咧？
0: 好啊，好啊。
1: 试下我俾一啲例子，我哋嗰时经常都见到啲地铁非礼嘅一啲案咧，准备法庭咧判咗入嚟，我哋同佢讲翻要攞翻一个心理报告俾法庭去参考。因为啲法庭都讲，喂，你好正经噶、本来一个可能一个专业人士嚟嘅律师嚟嘅、你系一个统计师嚟嘅一个
0: 医生
1: 嚟嘅，
0: 系
1: 老师嚟嘅，
0: 系啦，即系
1: 乜师，好正经噶，有老婆仔女，有乜有物，咁样咧就会点样做咗啲嘢噶？咁咧嗰个辩方嗰边咧话，其实咧佢唔系特登啊乜物啊，佢好多乜物，即系好多原因。咁咧个法庭咧可能会攞个心理报告啦。咁我哋心理学家咧同佢做一个心理报告，去同佢倾翻发生咩事啊，点样形成啊？咁我哋都收，即系见咗好多之后咧，都发觉都几一个典型嘅情况系咁样出现嘅。好多时咧都唔系一个由细到大都有呢个兴趣嘅一个人嚟嘅。佢可能咧都系一个好有道德判断啊，有可能好有宗教信仰啊，好正经或者系对屋企人个好有负责任嘅一个年青人就好，或者系人士都好啦，通常男人啦，翻工放工都系冇乜。
0: 或者我哋咁样讲，用咗我哋普通人嘅语言就正正经经、
1: 正
0: 正常常啦。
1: 咁咧就点样开始啦？嗱，佢哋不同嘅人喺不同嘅场合同我哋讲翻咧，就系咧。佢都唔知道點樣幾時開始，因為呢個形成呢個過程咧，係可能係數個月或者超過一年咁樣形成嘅。咁咧係逐步去接近一個非禮嘅行為咁形成嘅。最初嗰時咧，可以咁講啦，譬如佢喺地鐵度搭車翻工咁樣，或者放工咁樣，咁隔離咧有個女仔行過或者經過，咁有啲香水味咁樣，或者係咩味都啦，佢留意佢。咁就覺得，哇，好香喎，咁樣，哇，好靚喎，女仔咁樣，咁都冇嘢喎，冇犯法嘅喎，完全都正常嘅。
0: 欣賞添啦，
1: 欣賞啦，咁樣。咁下一次咧，就可能第二個女仔唔係同一個女仔啦，就今次咧，佢件衫 high 到佢，或者個手袋 high 到佢，佢覺得哇，有一個女仔嘅出現喺我面前，掂到我喎，咁又覺得有一個興趣喺度，好奇喺度。咁第三次咧，就係可能逼嘅車嗰時咧，就可能會大家會。嗨埋咗啲啊，冇一个

0: 犯罪意图嘅，但系都掂到，掂到嗰时佢有啲感觉，有啲兴奋或者紧张嘅感觉。
1: O、嗯、K，、okay,
0: 好奇，
1: 我都紧张啊，去到呢个阶段我都紧张，即系呢啲状态成日都发生噶嘛，系咪先？如果你话喂呢个系一个慢慢一个故事嘅发展，咁我就滴汗啦，好滴汗。一阵去了解一下，咁我又相信唔系百分百嘅人系咁，如果唔系我哋就好得人惊啦，系咪？总但有一部分系人系咁，点解？佢个故事正常咁发展噶，系咪？点解有一个唔正常开，系去咗呢个唔正常嘅角度咧？咁
2: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期六晚上七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薄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首先在故事的上半场呢，我跟阿翠讲的状所有嘢我自己都经历过，即是这些这样的片段啦。我想我们很多听众听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一模一样，日日只是这样生活的啦。
0: 都好正常嘅一啲日常嘅
1: 行為啊，片段啦，係嘛，係嘛。
0: 但係點解有啲人會收尾變成一啲
1: 會非禮人嘅
0: 非禮咧？咁樣就係我哋一個繼續講埋
1: 好
0: 嘛。
1: 嗯，好
0: 啊。好啦，咁頭先講到嗰度，即係譬如話
1: 逼
0: 啊，掂到大家啊，咁佢覺得有啲幾得意嘅感覺啊，咁咧就好奇嘅感覺啊，或者係覺得幾過癮嘅感覺啦。咁但係都未有犯法嘅，佢唔係特登啊嘛，佢未有一個犯罪意圖啊嘛，咁都係正常嘅。
1: 即係環境造成啦，
0: 係啦。好啦，點解有啲人咧會繼續會過去咧？有啲人就唔會咧，有啲人就覺得提醒自己，我唔應該咁做法，因為佢有個道德嘅判斷，佢可能細個嗰時或者係一啲宗教理由啊，或者係屋企嘅長大成教佢點樣做人啊，學校點樣教佢做人啊。
1: 即係好多嘢啊，就喺嗰一刻裏邊，道德就會俾咗個提醒佢。
0: 係啦，佢會記得啊，有啲道德判斷喺度嘅。咁咧，呢部啲片會彈出嚟咧，彈出嚟嘅時候咧，覺得我唔好做啦，以後都唔好啦。
1: 背住。
0: 咁我要避忌，要尊重下人哋啊，要令到人哋唔好俾個感覺人哋係我侵犯緊佢嘅私隱啊咁樣。咁有啲人係可以做到呢樣嘢，但有啲人咧就做唔到喎。點解咧？好啦，可能佢道德判斷嗰方面咧比較弱啲啦。第二方面咧，佢可能喺個處境時咧有好多其他生活上嘅壓力啊。生活上壓力咧，譬如話佢俾老闆鬧過啊，或者俾老婆丙過啊之類，即係佢有啲生活上壓力，佢覺得人悶悶不樂。咁悶不樂或者係覺得嬲啊，或者係覺得唔開心嘅時候咧，佢就喺呢啲咁嘅 moment 裏邊咧。呢啲咁嘅情景里边咧，就继续让自己去享受，去调剂翻自己嗰个情绪。即系其实咧，好多时咧，啲人咧就系佢情绪嗰度控，即系处理得唔好咧，就靠一啲性嗰方面嘅，无论幻想啦，一啲机会咧，去刺激翻自己，佢觉得得意啲啊，俾翻啲reward 俾自己啊，咁样
1: 一啲好似报酬咁样。
0: 报酬嘅事啊，我有即系仲放纵自己啊，咁样。咁有啲人咧就系另外咧就有啲人 就是看回色情網頁啦，色情網頁剛才可能提過就是一些

0: 又痴漢嘅一啲嘅片段啦，佢覺得哇，原來有呢啲咁樣情景又可以咁做法㗎，
1: 就會叮一聲著咗。
0: 咁覺得以為呢啲係好正常啦，以為呢啲係好普遍啦，以為呢啲人哋係中意啦，以為啲女仔係冇所謂啦，或者咁就渴求呢啲啊。咁佢咪開始會偏向咗咧，就係用一啲不道德或者咧就係去侵犯人嘅一啲角度去俾自己去繼續去諗，繼續去做去想象。好啦。好多时咧，我哋访问呢啲非礼人嗰啲犯罪者咧，佢都话俾我哋知，佢有一个幻想喺背后嘅。个幻想咧就系佢呢啲幻想嘅对象咧，就系佢心仪嘅对象嚟嘅。心仪嘅对象咧就可能一个好身材好啦，或者吸引啦，或者咧就好靓啊，长头发啦，或者系好斯文啊咁样。
1: 即系有啲长头发，
0: 着啲咩裙啊？咁佢咧就觉得咧啊。如果是这个女朋友或者我老婆就好啦咁样。这些幻想呢是驱使到她下次就开始去接触去找这些这样对象行埋啲黐埋啲咁样。
1: 即是如果有机会行埋啲黐埋啲应该会好逼人的。是。那是不是即是她自己制造机会
0: 她制造一些机会给自己啦。咁呢亦都会同自己讲呢我唔係真係去侵犯佢喎即係行埋啲咗噃我自己呢让俾自己呢睇佢多两眼咗喎或者呢就係觉得同佢接近啲咗喎。咁喺幻想里面呢可能加埋呢就係我同佢做个朋友啦同佢做男女朋友啦或者係结婚啦或者有其他性嘅关系咁样。咁呢幻想呢亦都係加埋推使佢呢就係去继续啊！揾呢啲咁嘅機會去接觸一下啲人，佢唔去 stop 自己，唔去阻止自己，
1: 因為佢好享受，
0: 享受嘅。因為佢平時咧就係太多唔開心啊、悶啊，或者咧就係俾人哋鬧啊，咁佢令到自己開心啲咧就靠一啲性幻想啊。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講咧，就係好多時啲性罪犯咧就係以性解壓，即係一個咁嘅程度咁嘅情況會出現。
1: 但我想問一下咧，除咗你話。因为你话异性解压咧，多咗一点从同情分喺里边嘅，即系唔开心啊嘛，系咪？当然我哋唔系话呢种方法系啱啦，但系你会理解佢多啲。有冇啲嘅情况，其实佢唔系异性解压，佢就系好享受咯，佢就中意咯，佢根本有冇压力，佢都会做呢件事咯。
0: 都有嘅，有啲人咧个背景咧都系好拗教啦，或者系佢成世人都唔系好有成功感啊、成就感啊，咁个人咧系比较负面啦，系觉得咧就系我唔用呢啲，我要用啲方法嚟去控制翻人啦，去虾翻人啦，去恰人哋啦，去令我有啲感觉我自己攞翻个即系主控权翻嚟啦，即系其实 power and control 啊，呢啲能力去
1: 操控
0: 其他人，我想点就点咁样。咁点解佢有咁样嘅嘅现象出嚟？佢一路成长都冇呢啲嘢嘛，佢冇呢啲嘢就要揾呢啲嘅方法去做咯。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以性咧就系去做一个控制其他人、操控其他人的方法。佢唔理你翻你咩感受，我中意点就点咁样。
1: 不过呢两礼拜听嘅时候，又系翻我哋还原嗰啲人生基本步咁样。即系你话有啲人佢譬如头先我哋讲嗰个故事发展，去到上半节咧，本来系正正常常，后半节嘅开始有啲变质嘅时间，甚至乎会犯法咧，翻转头原来讲翻我细个，翻转头原来讲翻我个道德嘅判断，讲翻我嘅生活点样去控制我嘅情绪，呢啲就
0: 系
1: 嗰啲人生基本功，
0: 好基本嘅就
1: 系。但呢啲系我哋最差嘅地方，好多人唔知道自己系差嘅，觉得我都同其他人系一样。
0: 我应该系点？我应该得嘅，原来唔得嘅咯。
1: 我应该再讲得好啲，唔好讲系最差嘅地方。即系原来我哋系不知不觉之间咧，系一个我哋唔知嘅环境底下。当然我好希望就系我哋要预防罪案啊嘛，系咪？下个礼拜我都好想同阿徐一齐倾下。咁我点样去了解我哋自己多啲？而家做人哋父母嘅，而家系听紧我哋节目嘅任何一个人，我谂如果可以好似普通一样，普通人嘅生活一样，系能够过得美满，我谂佢应该唔会去追求一啲犯罪嘅方法令到自己美满嘅。下个礼拜我哋可以谂下点样帮自己都好，好嘛 ？OK， 好啦，下个礼拜倾下，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伊朗袭击区内美军基地作回应，并宣布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说，军方根据总统特朗普指示，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包括军事监视设施、通讯系统和防空设施，有关设备对美军和在区内航行的商船构成威胁，强调会保持警惕。伊朗军方随即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两轮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区内多个重要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空军基地，并出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革命卫队又说，向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射12枚弹道导弹，摧毁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而在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据报有雷达遭到袭击。伊朗又宣布即日起全

0: 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会成为攻击目标。一个中国籍女人在日本东京池袋附近遭到两个男人袭击和抢去财物，没人被捕。共同社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晚，60岁受害人在池袋街头被两个男人喷射疑似催泪喷雾击打后脑，并抢去再有大约800万日元现金，折合约39万港元的背囊，之后逃离现场。警方正追缉两个疑犯的下落。太古城一对母女昨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堕楼的妈妈是社署社工，而个女在妈妈昨日早上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之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和护士判断，认为她可以回家。她说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之后公布，认为现时不适宜做太多揣测。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父亲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现阶段希望作最大努力为家属提供帮助。案发在昨日早上，警方接获涉事12岁女童报案，说48岁的妈妈堕楼倒闭在平台。有报道说，事发之前母女二人曾经因为教育问题争执，女童之后到医院接受评估，之后由父亲带回太古城的住所，女童昨晚就被发现堕楼身亡。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迁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说，整个迁入过程非常畅顺。昨日二号客运大楼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个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底启用。姚少聪在本台节目说，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旅客对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的反应非常好，普遍认为大楼先进有活力，同时设有8间餐厅，当中4间是24小时营业，为旅客提供不同的选择，亦都有一些深受欢迎的餐厅。机管局过去一直希望吸引，但之前碍于一号客运大楼没有位置而未能够成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半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湿度80%。
7: Yo, check i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十九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9:07分啊，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6: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5: 好啦，咁啊，寻晚美国股市咧又惊心动魄啦，当然就啊，咁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系偏远啲噶啦，不过啊。又冇谂住佢跌咁多咧，真系啊！
6: 冇办法啦，寻晚中东局势似乎有啲影响系嘛？
5: 系啦，阿特朗普又话要即系出兵啦，又叫做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大家又担心啦啊！咁当然啦，就担心咧，担心推高嗰、那个通胀啦。咁但系未讲美国嗱，美国其实出咗通胀嘅，咁事实真系高啲啦。
6: 哦，咁 PPI 数字嚟讲嘅话，当然就高少少啦。咁但系暂时嘅话，其实见到油价咧，其实唔会点上升到嘅
5: 啫。系，
6: 油价而家搵报油都系讲紧得嗰92.91。
5: 唔系，咁琴日都升咗嘅系。
6: 系，咁但系就算升埋啊，你都得92-93
5: 报油啫，都未去到过百嘅。
6: 纽油就升咗7美先，就去到90.1，咁即系90蚊左右啦，系咪？咁而家呢个报油方面嚟讲，92.3呢个水平嚟讲，就好明显，即系离开一个所谓叫高嘅水平咧，即系接有啲距離咯。
5: 咁啊系，喂，不過咁講，歐洲嗰邊真係加息喎。
6: 歐洲啊，係歐洲加息嘅，歐洲央行就加咗0.25%，2023年以嚟咧第一次嘅加息。不過歐洲有啲少少唔同啊，歐洲央行第一件事咧，佢嗰個通脹目標咧係計翻個headline 通脹嘅，就唔係計核心通脹嘅。咁所以油價上升咧，對佢哋嗰個影響就比較大啲。咁啊，美國方面嚟講，同埋好多嘅央行咧，其實都係主要都係計翻呢個核心嘅通脹嘅。咁你譬如以尋晚嘅數字嚟講嘅話咧，你見到個 CPI 數字嘅話，其實核心通脹咧同呢個headline 名義通脹方面嚟講有個距離嘅。嗱，個就咁個 headline inflation 咧就4.2%嘅，但核心通脹嚟講係2.9%嘅，相差1%有多噶。咁當然係有一定嘅距離喺度啦。咁至於今日嚟講，我見到個 PPI 就高啲，1.1% 嘅month-on-month 嘅增長。咁核心 PPI 都係0.4%，低市場預期嘅。咁同埋我覺得即係呢啲 PPI producer price index 呢樣嘢嚟講嘅話咧，個油價嘅成分啊、能源成分咧比較高啲。咁呢個就因此特別比較係波動啲啊，亦都係當然喺油價上升嘅時候咧會比較高少少噶啦。所以亦都應該就唔係話認真太過影響到個市場嘅氣氛太多嘅。不過只不過就中東本身局勢咁緊張，係咪個油價再升呢？而家92.3啫。如果你话真系再打落去，打多几个月嘅，仲要系再即系进一步恶化嘅话，咁当然油价可以重翻100蚊啊、110蚊啊、120蚊啊，咁就会问题大啲咯。因为始终你而家都讲紧，喂，唔系话讲紧即系好短时间噶咯。讲下讲下嚟讲嘅话咧，3月过咗去啦，4月过咗去啦，5月过咗去啦，喂，6月份都差唔多接近一半嘅时间啦，
5: 300几月噶啦。
6: 咁你过百日噶咯，咁你个过百嘅战争嚟讲嘅话，咁你即系虽然而家即系好似打下停下、打下停下咁样啦，但始终比较长嘅时间，而且个服务之后咧亦都停咗3个月噶咯。咁始终呢啲都系有啲对压力咯。所以中东战争一日未解决过咧，暂时咧呢个伊朗嘅局势咧仍然系完全主宰住短期金融、环球金融市场嘅气氛嘅。虽然暂时油价今日唔算有太大嘅波动啊，咁但系债息都仲系继续企高位啦，4.526%啦。 咁今日就冇乜受到個 Producer Price Index 影響太多嘅，都係微跌 0.014%。咁歐洲方面嚟講，我哋見到歐洲央行雖然加息嘅，但係個德國嘅國庫債券孳息率咧，仍然係維持大約係 3.0485% 左右，都係喺 3.0 啊 3.1% 之間度徘徊，暫時就未見到有太大嘅債息方面嘅一個反應喺度啦。
5: 甚至仲有嘅就系依家欧洲几个股市啦，主要嘅都升嘅。
6: 系啊，
5: 啊似乎就冇乜嘢。嗱，如果我哋睇埋咧亚洲区咧，嗱当然啦，香港咧就真系差啲啦，连续系咪跌咗七日啊？系咁上下啦，总之啊，咁啊总之连续跌咗好多日噶啦。咁啊内地今日都系跌嘅，咁但系个幅度上面咧就你话系咪好多咧就唔算嘅，因为香港都系跌 0.65%， 就科技指数系弱啲嘅，科技指数啊跌 1.46%， 咁内地其实仲要跌得少啦。咁啊如果你话较为多啲嘅咧就系创业板咯，创业板跌到超过1%，咁深圳嗰边系跌 0.16%。睇下先啊，上海嗰边，
6: 深圳跌 0.68%，
5: 系啦，上海嗰边系跌 0.16%， 咁深圳嗰边系跌 0.68%。嗱，如果你睇亚洲区咧，其实好多咧回稳咗噶吓。如果嗱，譬如我哋

0: 其实都睇嘅，南韩啦、日本啦、啊、都已经微升咗啦。其实佢哋都跌过噶，跌得都几惊噶，又系吓。咁、但系都回稳咗。台湾就差少少，台湾就唔能够升，但系都唔系话跌好多，跌 0.18% 嘅啫，即系几十点啫嘛。佢你唔好忘记佢40000几点指数嘅嗰个基数嚟噶嘛。
1: 系啊，无论几多点都好啦，0.2% 都唔够，0.18% 都唔系一个大嘅数目嚟嘅。同埋台湾嘅话，而家仲系讲紧43149点，离开高位46552点有些少距离嘅。不过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喂，年初至今它起步是28963点，30000点不到，就算现在它用了几百点都有43000点，即累积来讲的话，升幅呢都讲的是即是先四成、
0: 啊
1: 啊、升了14000点不滞，由29000地当30000点啦，松龙的计的话升到上43000的话就足足升了成12000点，而23000基数来讲的话它超过四成了，虽然未够南韩的接近一倍的多、哦、
0: 南韩都未上翻8000噶，不过好简单，佢哋4000零点开始起步上嚟噶嘛，
1: 系
0: 而家7760几点，
1: 7700几点亦都唔系话差，当然你话从最高位比较嚟讲有少距离啦。日经二染指数嚟讲嘅话咧，仍然维持高位嘅64000点噶，咁当然唔系去到最高68000点嘅位置啦。咁但系以今年嚟讲，日经咧都已经系累积嘅颇大升幅噶啦，好多即系好多朋友先问我，喂冇睇到咧，冇留意到咧，突然间日经指数咧6000-7000点噶啦，以前唔系30000点嘅咩？
0: 30000点好耐咯。
1: 30000点都唔系好耐咋，52周低位37500。
0: 哦，
1: 系啊，即系今年2026年起步点咧就50000点就高啲啦。
0: 系啊，
1: 但实际上旧年年中咧仲系30000几咋，37000-38000左右咋，
0: 即系而家就64000。好快佢都吓。好啦，咁啊嗱，今晚美国股市点睇咧？因为似乎好似有啲回稳嘅迹象啊，或者叫做甚至做好啲啦，吓、啊、即系亚洲啊，甚至欧洲啊咁样。亚洲就少啲嘅区域或者国家做好嘅，咁但系欧洲咧就真系三个指数暂时都上升。
1: 欧洲系做得唔错啊！美国方面嚟讲，我咧今晚咧股市咧，我觉得都仍然系比较难判断啲嘅，因为实际上短时间嚟讲，我咧我认为美国股市咧仲系继续喺上个礼拜五大跌之后，继续系沉紧底嘅。咁啊，25000点纳指咧，唔知系咪一个足够支持啦？上次去到25000点咧，就有啲支持弹翻上嚟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再跌多，寻晚跌多509点嘅纳指咧，就跌到去25000点边啦。而家诶，寻晚收市系25169点。咁今日期指方面嚟讲，我咧纳指100就升咗0.8%。升嘅240点左右嘅，咁如果呢个240点今日开市嘅时候可以维持到嘅话咧，就唔错啦。但系实际上大家睇到期指方面嘅话，其实仍然系非常之飘忽噶。道指而家升紧250点嘅期指，去到50240点道指期货，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咧就升咗0.47%，升咗33点，去到7312点。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虽然暂时见到三个期指咧都叫做有个0.5至0.8%嘅升幅，咁但系好多阵时开市之后嚟讲嘅话，可以缩水啦，可以系扩张啦，个变数都仍然系好大，因为点解咧？而家好难去准确预测，就系市场气氛完全系好大部分取决于第一件事，就系中东战争嘅问题。
0: 系啊，其实市场都即系可能叫做早几日啦，市场都预期应该搞得掂晒噶啦。咁但系点知突然之间咧，又恶化得几多或者叫做几大嘅程度添噶？因为即系自从伊朗炸咗美国嗰架阿帕奇直升机之后咧，咁两军又交火啦，当然就。咁啊，美国甚至仲话要佢付出代价各样嘢啦，所以咧，依家咧都真系有距离，或者叫又要可能重新去倾过嗰个和约啊！你谂下，第一次即系啱啱嗰次啦，叫做啊，都搞咗好耐啦，
1: 系啊。
0: 咁你话依家再倾嘅时候，咁会唔会更高难度咧？真系，
1: 仲有特朗普继续极限施压啦，又话会即系要你付出代价，又话要即系夺取你个石油基建设施啊，又话会炸你啲公路啊，各样呢啲即系可能一般战争唔容许嘅嘢，佢都继续讲紧啦。咁我相信佢都系一个尽量施压，希望伊朗尽快去达成协议啫。因为始终呢个仗再打落去长时间啲嚟讲，我咧对于特朗普对于共和党喺中期大选嗰个情况嚟讲都系不利嘅。而家去到6月11号啦，相差嚟讲只系不足5个月嘅时间去中期大选，虽然油价咧，美国汽油价格稍微回落翻少少啦，都仲喺4蚊以上嘅水平，始终个会对个中期大选可能讲非常之不利嘅，咁所以我觉得暂时嚟讲嘅话，就我认为啦好多呢啲咁即系恶劣嘅言辞啊，咁 tough 嘅言辞啊，包括就系话有啲军事行动方面嚟讲，都系尽量希望逼伊朗就范，但而家嘅问题上就系伊朗似乎都仲系好硬正，唔好肯就范咯，咁所以个中东局势。变化咁莫测嘅时间嚟讲嘅话咧，个股市咧都继续可能会有出现再多少调整噶。咁啊，除此之外嚟讲，我仲有另外一样嘢影响股市气氛，就系即将。

0: 礼拜五咧，即系听晚啦吓，呢个 SpaceX 就会上市啦。咁如果你话 SpaceX 上市嘅股价做得好啲嘅，咁可能会表现比较，即系对个股市嘅会有些少帮助咯。因为你见到如果上市之后嚟讲嘅话，可以唔单止系话可以维持住个 IPO 价钱，甚至升多少少。嗱，而家实际上咧，美国都一样有暗盘嘅。
1: 嗯，
0: 佢哋叫做系 perpetual futures，
1: 嗯，
0: 呢个系美国嘅另外一个金融界嘅非常之有创意嘅谂法嚟嘅。future 通常系到期日噶嘛，香港 future 通常有几多咩到期日咧？
1: 即月，依家短嗰啲就一个礼拜好似有啲。
0: 即月啊，下个月啊。
1: 喂，唔系你话如果期指咧，就通常讲系二月底计啦，但系有啲期权嗰啲衍生工具咧，
0: 嗯，
1: 好似有一个礼拜。
0: 嗱，佢呢个又叫 future 嘅，唔系叫 option 嘅，咁，
1: 嗯，
0: 所以佢系计 future 咧 ，future 全部都有一个到期日
1: 噶。系啊，一定噶啦，啊，即系如果你计香港咪期指啊嗰啲最出名啦，有咁耐啦，一个月期咯。
0: 嗱，美国咧就好犀利嘅，佢发明咗一样嘢叫做永远嘅期货。
1: 哦，永远嘅期货。
0: perpetual futures。
1: 哇，好嘢啊！
0: 啊，因为你暂时未上市啊嘛，
1: 嗯，
0: 我就揾一个永远期货嚟替代你。呢个系期货嚟嘅，所以就唔系正股，但佢系一个永远嘅期货嚟嘅。咁同正股理论上就一样嘅，咁简单嚟讲，即系好似暗盘咁啦。SpaceX 暗盘你知而家几钱啊？
1: 唔知
0: 啊，佢上市价就$135啦，个 IPO price 咧，而家暗盘咧已经拱到$162-165左右噶啦，
1: 哦，都有得升喎，啊，
0: 都有两成升幅噶。咁啊，问题上就当然啦，暗盘一件事啦，出咗嚟开市嘅时候，
1: 哦，一定啦，
0: 啊，系咪可以维持到，定系会扩张就另外一件事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可以维持到呢个升幅，唯有两成升幅嘅话，好好睇睇，企得稳嘅，咁，啊，对个股市气氛系咪应该有好嘅帮助咧？
1: 理论啦，啊，呢，這个啊，因为大家都担心噶吓，啊，因为点解呢？因为喺未上市之前呢，其实即系 SpaceX 啦，甚至佢嘅即系创办人啦 ，Elon Musk 咧，都好多消息嘅，啊。我哋一阵休息之后翻嚟再讲。
0: 好啊！
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APS 设计师 Ronald Yip。
3: 晚上9: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佩恩医生，关节痛的问题持续多个礼拜，吃了止痛药都未能够痊愈，建议病人是尽快向风湿科医生求诊，因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会引致关节痛，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关节炎或者红斑狼疮都可以引致关节长期痛的原因来的。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1: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1，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首先咧睇一睇美股咧个期货市场先吓。咁啊，暂时都唔错噶吓，两边咧都有200点啊，即系道指期货同埋纳指期货啊。咁啊，道指期货50218点，升228点，升幅0.46%。纳指咧呢一个系100嘅期货啦，28759点，升206点，升幅0.72%。S&P 嘅期货7306点，升28点，升幅0.38%。咁啊，欧洲咧就虽然加息啊，但系都仲有两个市场上升啊，但系德国咧就已经倒跌啦， 伦敦富士10329点，升75点，升幅0.73%。

0: 3%。法兰克福 DAX 24,181点，跌14点，跌幅0.06%。巴黎 CAC 8,205点，升43点，升幅0.53%。睇埋个油价啦，布油93.12美元一桶啦，升咗0.02%嘅。纽油咧就系90.29美元一桶，升咗0.29%。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532%嘅。咁啊，金价咧4,103.1美元一安士啦，咁啊跌咗0.73%。哇，金价都好似好差啫吓，
1: 4,102咯，
0: 系咯，
1: 会唔会跌穿埋4,000噶？
0: 系咯，真系好差吓。咁啊，跟住咧就银价63.655美元一盎司，跌咗1.68%。嗱，咁啊，头先咧就我哋讲到啦，就 SpaceX 咧听日咧就上市噶啦。咁咧就即系我谂都好多人关注啦，当然吓、
1: 嗯，
0: 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话担心抽干晒啲水啊，即系个资金啦。咁啊，又话佢估值高啊，吓咁啊好啦。咁啊，真系有沽空嘅基金经理啊，就呢个专门沽空嘅基金经理啦。咁又系边个咧 ？James Channels。咁咧佢咧就话啦，SpaceX 嘅估值咧系建基喺希望同埋梦想嘅啫。咁啊，移民火星咧，系依家系编织紧故事嘅啫，即系呢啲咧，其实咧都系话俾大家听，嗱，你系买个希望嘅啫，即系做唔做得到咧，其实真系唔知噶嘛，系咪啊？甚至咧，仲有就系咩咧？就系美国嘅参议员沃伦咧，就敦促咧呢个美国嘅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咧。就推迟 SpaceX 嘅上市，咁我谂呢个都迟得滞啦，系嘛？
1: 咁大家都知道咧，可能都会留意美国嘅政坛状况嚟讲嘅话，沃伦咧不嬲都非常之多比较出位嘅言论嘅。咁、对无论系对白宫啊，对呢、这个联储局啊，对于甚至系话啲商家啊，即系包括出名最出名言论就觉得billionaire 即系10亿以上嘅富翁咧系一个。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甚至接近一个即是罪行的情况来的，啲有钱人。咁佢是属于民主党的嘛。我想佢应该直情可以考虑下参加我哋嘅国家嘅伟大嘅党，即是佢个共产主义比较浓郁啲嘅。咁但是就即是呢个諗法嚟讲嘅话呢，佢固然肯好夠諗讲啦，但实际上可行性又好低嘅。首先即是国会就应该管唔到本身公司上市嘅情况嚟嘅。咁所以因此嘅话听住先啦。但实际上暂时嚟讲嘅话，你见到嗰个 SpaceX 嘅暗盘呢係有价有市㗎喎。成交呢讲緊呢，即係见到个成交喺24小时嚟讲都去到7,000万美金㗎喎。咁而家嘅股价方面嚟讲，大约系160蚊到166蚊之间徘徊喺过去24小时。咁跟住咧，最而家暂时最新嘅价格嚟咗，大约162.8。咁比起佢上市嘅135蚊 IPO price 嚟讲，我咧有足足20%嘅一个日价喺度嘅。咁如果上市嘅时候可以维持到呢个价钱咧，我觉得对股市咧最低限度就冇一个负面影响啦，甚至会有啲帮助啦。首先就系成功上市嘅，咁你见到个股市又未至于话冧。咁其实成功上市即系已经做完 IPO price 啦，系咪？
0: 系啊。
1: 其实讲紧如果你话抽取资金嘅话，而家应该抽完噶咯。虽然我唔系好熟悉美国个 IPO 程序啦，咁但系你都可能某程度上要有啲资金喺度，即系摆咗喺户口，你先至可以。
0: 其实应该话佢上市咩啲钱都回笼添啦。
1: 系啦，咁所以即系喺呢个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即系可能会减少一个市场嘅忧虑啦。咁当然啦，呢个只不过系其中嘅忧虑啫。SpaceX 呢件事上市嘅话咧，可以减少咗一个担心，因为其实都好多人咧过咗呢两个礼拜嚟讲嘅话都好担心，哇 ！SpaceX 上市会唔会抽干水啦？
0: 系啊，
1: 跟住又话，哇！喺投行咧上市之后嚟讲嘅话，就唔需要再托住个市啦。系啦，咁我都成日讲过，第一件事就系、是，如果投行真系可以托住个市嘅，咁佢就要托多阵啦，因为 Anthropic 同埋呢个 OpenAI 上市
0: 啊嘛。系啊，八月仲话有SK Hynix 啊嗰啲去美国上市。
1: 系啊 ，ADR 嗰啲就好简单嘢嚟嘅啫，但系即系始终仲有两只大嘅 IPO 啊嘛，咁所以相对嚟讲嘅话，呢个谂法就唔系好成立嘅。同埋第二件事就系、是，实际上美国股市咧，而家嘅美国投行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冇咁嘅 balance sheet 去托住个市噶啦，即系你个成交量咁大，只股配都讲紧几十亿、几百亿咁样，无论高盛定系摩根士丹利呢啲咁嘅最顶级嘅投行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冇咁样嘅 balance sheet 去托住个市噶啦，唔好谂得太多呢啲嘢啦。咁但系始终少咗呢个担心嘅上市之后嚟讲嘅话，拉低市场气氛嘅情况嘅话咧，咁就好啲咯。同埋之前我都担心就系话，佢上市嘅时候会唔会跌破底价噶？因为初时得个1倍超研究啫嘛。而家好啲啦，好似有3.5至4倍啦。
0: 系啊，大概接近4倍啲啦。
1: 系啊，咁所以呢个就希望可以帮助到市场最低限度减少咗一个负面嘅气氛，甚至某程度上，如果佢的而且确可以维持到有1-2%嘅日价上市嘅话咧，甚至对。

0: 嗰个 AI 行头方面讲有少少帮助。虽然我都系嗰句噶啦，无论佢升定系跌，无论佢升两成定跌破底价，实际上佢对整体个 AI 个基本因素方面嚟讲话冇乜太大影响嘅。不过对个气氛会有影响咯。咁如果你话加上，如果你见到中东情况可能喺周末或者下个礼拜有所改善嘅话咧，咁或者下个礼拜咧个美股咧可以系有权做得好少少咯。
1: 系啊，因为依家似乎即系中东嗰个局势，你话系咪真系消化晒咧？咁因为始终有啲新啲嘅情况出现啦，可能都会短期令到个市况会有啲即系真系叫做影响性或者叫做反应喺度咯。吓，好，咁我哋又再睇下啦。咁啊，仲有中东嘅局势又同即系中东嗰、那个嗰、那个纷争啦，又同阿 Elon Musk 扯上关系。点解次次都有嘅吓？你人哋英國有啲即係示威活動啊，又關佢事，即係點解咧？
0: 今次就好似有少少無辜咗些少嘅。咁伊朗出嚟講咧，佢話再進一步升級軍事行動嘅話咧，佢哋就可能咧連呢個 Elon Musk 嗰啲公司，佢冇講邊間啦，凡係呢個 Elon Musk 公司咧喺中東嘅公司咧，都會成為一個軍事嘅目標。咁啊，當佢去即係報復美國嘅軍事行動嘅時候，咁呢個係伊朗嘅國營電視台所講嘅。咁可能會包括咧，就係話一啲喺中東地區性嘅 Starlink 嘅一個地面嘅發射站，地面嘅站 ground station。咁跟住咧就覺得係咪主要就係話喂特朗普就講俾你聽話喺個 social media 講話美國會好非常之即係非常之。硬正咁啊，攻击伊朗嘛 ，very hard to hit 啫嘛，系啊，咁所以
1: 寻班股市咪吓咗落嚟咯，
0: 系啊，咁所以呢啲情况嚟讲，我谂伊朗又作出咗部分，咁但就唔知点解会关伊朗 Musk 啊，系咪即系伊朗嗰啲消息仍然亦觉得伊朗 Musk 同特朗普系，
1: 唔系，其实伊朗都曾经试过即系用咁嘅方式咧去还击美国嘅，因为佢即系呢啲系美国嘅利益嚟噶嘛。即系你可以咁讲啦，系咪先？即系佢唔理你系私人啦，定系政府啊咁啊嘛。
0: 啊，咁啊系，咁当然啦。呢个美国政府都曾经讲话佢会炸桥啊，炸发电站啊，呢啲一般情况都唔系好喺个国际法都唔好认可嘅地嘅做法嚟讲，佢都做紧。咁可能佢就民营公营都唔理啦，都当混为一体啦。咁样，既然我炸唔到你啲公营嗰啲嘅话咧，我就炸你啲民营嘅设施啦。咁样。
1: 系啦，你公营嘅可能好远噶嘛。
0: 不过暂时嚟讲就似乎冇影响到 Elon Musk 嗰个 SpaceX 个 IPO 啊。你见到个成交同埋一个暗盘嘅走势方面嚟讲，我依然都仲系相对稳健，甚至有个两成咗个日价咁所以因此嘅话，呢个消息可能都仍然系未必有太大影响嘅。咁啊，希望睇下下个礼拜，咪睇听日上市如何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九点半，
3: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款$30、$50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凤华报道呢一节新闻。中国政府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同佢嘅家属，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外交部发言人话，为咗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佢嘅配偶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嘅组织同特奥多罗、佢嘅配偶同子女有任何交易同合作。特奥多罗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指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但是中非之间的摩擦最为频繁，又说中国拒绝参与南海仲裁程序，不意味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宣布辞职。荷里安在社交平台公开递给首相司纪贤的辞职信，信中说他和司纪贤在国防开支上存在分歧，透露今年一月曾经和司纪贤和财政部达成了国防部门需要更多资金的共识，但是在威胁日益加剧之际，司纪贤没办法，财政部也不愿意投入当前所需的防务资源，在别无选择下只能够辞去国防大臣一职。英国传媒报道说，英国国 防部和财政部在几个月以来一直就如何满足军费扩张需求进行谈判，导致英国的国防投资计划自去年以来一再要推迟公布。欧洲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基准利率由2厘上调至 2.25 厘，符合市场预期。欧洲央行说中东冲突正带来通胀压力，强调管委会仍然能够好好地应对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利率决策将会根据对通胀前景和相关风险的评估，并且结合最新的经济和金融数据而作出。翻嚟本港，太古城一对母女寻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堕楼嘅母亲系社署社工，而个女喺妈妈寻日朝早堕楼之后，喺家人陪同之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同护士判断，认为佢可以翻屋企。佢话相信医生嘅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之后公布，认为而家唔适宜做太多嘅揣测。孙玉涵形容事件系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父亲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现阶段希望作最大的努力为家属提供帮助。案发在昨日早上，警方接获涉事12岁女童报案，指48岁的妈妈堕楼倒闭在平台。有报道说事发之前两母女曾经因为教育问题争执，女童到医院接受评估之后由爸爸带回去太古城住所，个女童昨晚被发现堕楼身亡。警方捣破犯罪集团涉嫌以虚假文书提早领取强积金公款，以串谋诈骗罪名拉了16个人，包括两名骨干成员，涉及强积金公款430万。警方说早前接获积金以平台转介，说发现有人涉嫌提交虚假的医生证明，说自己完全失去行动能力或者是患上末期疾病，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公款。被捕的九男七女介乎29至63岁，报称任职厨师、侍应和司机等。警方说不法中介会在社交平台上投放广告，或者是经财务公司介绍申请人联系中介，说可以帮助提早套现作为招徕，代办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申请成功获批之后，申请人需要转账当中一至两成款项去到指定的法律户口作为中介费。美墨加世界杯听日开落，第一场赛事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会在凌晨三点上演。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提醒市民要远离赌博。局方在社交专页说，四间获平和基金资助的戒赌辅导中心会加强服务，包括延长戒赌热线服务时间，以及跟进网上或者是即时通讯应用程式求助个案，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协助。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会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的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会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0%。
7: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8: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有个活动介绍给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半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立指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还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9:4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首先咧就即刻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吓。咁啊，美股咧就系回稳嘅，不过吓纳指咧就比期货嘅时候嗱，当然啦嗰阵时系即系纳指一百嘅期货嚟噶嘛。其实纳指一百期货咧都系升得少啊，因为至少咧头先期货嘅时候咧升200点以上，而家嘅纳指一百咧现货咧系升117点嘅啫。啊，如果我哋睇嗰个纳指综合指数咧，依家只系升23点嘅啫。其实升得好少，但系道指就几好，真系升足交足功课俾你吓。咁啊，道指50129点，升211点，升幅0.42%。纳指25188点，升19点啫，升幅0.08%。S&P 500 7279点，升12点，升幅0.17%嘅。咁啊，欧洲咧就呢个德国咧已经系跌啦，法兰克福 DAX 24188点，跌7点，跌幅0.03%。伦敦富时10330点，升75点，升幅0.74%。巴黎 CAC 8208点，升46点，升幅0.4%嘅。咁啊，多问啦，近期好似即系道指个反弹力强啲啦，或者纳指啊叫弱啲啊。
8: 咁当然啦，即系纳指嘅话，之前嗰个升幅比较大啦，四五月份嚟讲嘅话，大幅上升，升到上27000点。咁纳指近嚟嚟讲嘅话，就回吐压力比较大啲咯，所以道指可能做得好啲嘅。不过当然个问题上就系、是，如果你话继续系油价上升啦，油价今日成日升得唔多啊，而家报油咧轻微下跌咗0.47%，去到92.66嘅，咁啊$93都唔够啦，即系唔算一个好高油价嚟嘅。纽约期油方面嚟讲，亦都跌咗0.32%，去到89.68，$90都穿埋嘅。咁即係大约油价90-92.3左右水平呢，其实相对都唔算高嘅。不过始终你话如果战争情况呢继续影响气氛嘅话呢，令到个气氛继续咁担心油价嘅前景啊，担心通胀前景啊，债息仲继续企喺 4% 以上嚟讲嘅话呢，咁个股市都仲系会比较偏弱少少嘅。咁都要等返中美方面以美伊方面嚟讲嘅话呢，见到个谈判有少少进展啊，甚至即係见到接近签和约阶段方面嘅话呢，个股市先至有机会反弹返多啲咯。否则嘅话，而家股市好明显系一个整固嘅时间嚟嘅，一个调整紧嘅时间嚟嘅。咁啊，之前道指升幅比较细啲，咁因此个调整幅度就比较细啲啦。甚至就系话纳指调整幅度比较大嘅时候，甚至有机会咧，啲资金有些少短线咧系转码走咗去道指嗰边避避险啊，啲传统股份方面。

0: 啦，尤其是啲比较传统甚至系防守型股份啦，无论之前讲个可乐啊，或者 Walmart 啊，呢啲比较甚至一啲呢个 utility 唔关 A 啊啲 utility 事啦，嗰啲公用股方面嚟讲嘅话都会有机会成为一个短暂避风塘，因为纳指方面嘅话仍然都担心比较高波动啲，风雨飘摇嘅时候咧，亦都有啲资金可能暂时咧系会转跟翻呢个道指啊传统股份多啲咯。
1: 咁啊系啊，咁好啦，咁啊如果你话睇道指咁好似升得好少啦吓，咁啊睇下依家即系升47点啦，道指啊，咁但系其实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咧，今日其实普遍都做得几好噶，反而啊，虽然升幅唔多噶吓，咁譬如好似台积电啦，升1.5%啦，美光升1.19%啦，美国超微啦，即系叫 AMD 啦，升2.9%添啊吓，咁啊 ARM 咧亦都有5% 嘅上升啊，其实咧你望埋去又好似唔系咁样嘅世界喎吓，
0: 系啊，
1: 但系啊，大只嗰啲跌咯，即系譬如你话。微软啦，微软跌咗2%啊，咁仲有嘅咩？亚马逊啦，亚马逊升跌咗0.83%，咁如果你再有嘅就 Salesforce 啦 ，Salesforce 都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嘅，跌1.96%。咁如果再要睇咧，其实 Oracle 可能系最夫我手，因为佢咧跌咗12.8%，出咗业绩就散晒啦。
0: 系啊，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始终都市场都系有啲担心嘅。其实实际上 Oracle 啲公司嘅话，不嬲都已经俾市场咧好担心佢过分开始大啊。咁只要你个业绩稍微差少少咧，就会跌得比较多噶啦。咁但系今日个问题上咧，就唔单止 Oracle 出业绩之后跌啦，嗱有两间公司咧 ，Mac 7嚟嘅，第一间就系呢个Meta 啦 ，Meta 就再跌多1.5%，跌到$562啦，都系越嚟越远啦。虽然话之前有投行咧系upgrade 佢嘅，话有$750嘅目标价格嘅，咁但暂时嚟讲 ，Meta 仍然未能够摆脱近期弱势，继续喺今日个市况系上升嘅情况之下嚟讲，逆市下跌。而另外一只比较令人意外啲就 Google 啦，虽然同 Meta 有啲类似，但 Google 不嬲比较强势啲嘅。今次咧唔单止系跌啦，仲要跌2.3%。今日纳落去嚟讲嘅话，似乎 Mac 7里面嚟讲嘅话咧，佢跌幅最大啦。跟住就微软跌1.9%啦，跟住 Tesla 方面嚟讲嘅话咧，亦都系只系微升0.2%啦。而苹果亦都微升到0.1%啦，但系 Google 咧，谷歌咧今日升跌咗2.4%，跌到347.82，跌穿埋$350，咁啊，好似补咗 gap 噶咯，
1: 补晒啦，
0: 啊，补晒 gap 噶咯，咁系咪呢个位置嘅话，可以睇好啲咧？
1: 我都行动咗啦，
0: 已经入咗市啦，
1: 系啊，虽然买好少啫，我就
0: 好，咁但系都系入咗市啦。咁 Google 我都有不嬲都有仓嘅，咁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我都可以加翻些少咯，可以考虑下。当然你要有长线投资嘅准备啦，短线嚟讲嘅话，个市况依然都系非常波动嘅，冇人能够知道纳指会
1: 唔
0: 会
1: 短炒嘅。
0: 短炒啲就要睇其他嘅节目啦。
1: 系啊，冇错。
0: 短炒啲唔系我哋强项。咁纳指方面嚟讲嘅话，你唔可以即系抹杀佢再喺中东局势再差少少嘅时候啊，借势佢又跌翻。穿24000点啊！因为上次咧三月份咧，其实中东局势差嘅时候咧，纳指系曾经连21000都跌穿埋。
1: 系啊，系啊。
0: 当时我哋以为24000高位，23000有些少支持，22000比较好啲嘅支持，21000应该系大底嚟嘅，都试过跌穿埋去到20700点。咁所以。纳指呢啲即系比较钱都系由是 AI 咧增长好强之余嚟讲嘅话，你见到 Micron 嗰啲个股价咧，其实一日行行地咧发你5% 咧，系好正常波动嘅。一个礼拜嘅话，既然佢一个嗱咁，既然咁今年佢可以升200几%啦，随时佢可以跌翻30-40% 咧都唔难嘅，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个波动系存在嘅。不过如果你话长线投资嚟讲嘅话咧 ，AI 我哋觉得个基本因素都依然系亮丽嘅。类似 Google 呢啲公司啦，即系虽然有啲市场有啲人担心佢都系属于资本开始大啊，大到唔单止系发债啊，有发股啊，咁啊，其实近年嚟讲嘅话咧，发亲股票集资嗰啲咧都会引起一个沽压噶啦。细啲嘅见到 Supermicro 啦，系咪？咁啊大啲嘅见到 Google 啦。上个礼拜曾经系出过咩话有消息報道謠傳咧，就話 Meta 咧需要係大幅集資啦，結果 Meta 就出嚟澄清咗嘅，咁就話我哋會有啲更加有彈性同埋更加有創新性嘅辦法咧嚟到去集資嘅，未必一定需要發股票嘅。咁啊，雖然有啲基金經理就有啲唔係好明白，咁但問題上就係始終對於 Meta 嚟講嘅話，都繼續係受壓，而家仲係跌緊1.3%。咁喺 Mac 7股票裏邊嚟講嘅，今日 Nvidia 咧不嬲升得慢啲嘅，今日都叫做有升貨。升1.2%，台积电升到2.2%，去到417蚊，虽然都系比较偏低噶啦。
1: 呢个咩 ASML 都好似几靓仔啊，今日都
0: ASML 都升咗4.3%，
1: 4%
0: 嗱，其实咧都系嗰啲晶片仪器制造商嗰啲 ASML 啦，升幅最大啦，4.3%。

0: 4.4% 啦。Applied Materials 又好勁啊，升咗 6.3%。尋晚跌穿咗500蚊嘅，今日升翻穿啦，今日升31.61，去到528.62。而 ASML 咧升咗77.3，升到去1811蚊。咁啊，暫時嚟講咧，晶片裏邊咧，今日咧就唔係話GPU 啊、memory 啊，因為 memory、micron 都係升2.7% 啫，都唔夠呢個 Applied Materials 啊，同埋呢個 ASML 升幅大啦。仍然都係即係製造儀即係晶片製造儀器生產商股份最強勁嘅今日。
1: 嗯，我哋休息一陣。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財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蚊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蚊現金券。射呀、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3: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呢，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呢，就係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係冇开冷气嘅。但而家开冷气嘅话呢，係形成咗湿气啦。
4: 佢做嘅过程呢，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係通返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係瞓得好咗囉。
5: 日出光滿，
3: 生活習慣咗有呢啲，即係唔同中你嘅濕氣重嘅情況咧係存在嘅。你只要打電話嚟568299嘅話咧，真係好有效果嘅。
6: 我哋送俾大家一個抽濕嘅療程，希望幫大家改善呢個頭皮濕氣重嘅問題。登記咗之後咧，先做一個頭皮嘅評估，然之後咧就可以享受呢個療程，同埋攞埋咧相關適合你嘅啲護髮嘅產品嚇。556-68299。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1: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
14: 陈俊文、朱家明，
1: 9: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好啦，咁啊，美股咧就逐步又扩大翻个升幅啦，升得非常非常之唔错添啊，道指咧有375点嘅升幅啊，虽然咧都未够琴日跌嗰啲啊，52,294点升咗0.75%，纳指咧亦都升翻唔少上嚟啊，咁啊25,379点啦，升210点，升咗0.84%嘅 S&P 5007,313点，升47点，升咗0.64%。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亦都上升翻啦，伦敦富士10,348点，升94点，升咗0.91%，法兰克福 DAX 24,207点，升12点，升咗0.05%，巴黎 CAC 8,216点，升55点，升幅0.67%。睇一睇油价，你就知道发生咩事噶啦。可能即係中東又唔知係咪有啲好啲嘅即係情況啦，叫做啊，布油呢92.62美元一桶，咁跌咗 0.52%， 頭先我哋未開節目之前係升㗎嘛，咁依家呢已經開始跌啦，咁啊紐油呢就係89.7美元一桶，跌咗 0.37% 嘅，咁啊睇埋個債息啦，債息都落得多咗啊，4.517嘅啫，咁啊頭先都有4.53几，我記得好似，即係總言之依家係低啲嘅，咁都對個市況有個幫助喺度啊！咁啊，羅文今日會唔會都仲係擔心？

0: 咁定点咧？真系
1: 都会噶，你见到
0: 反复啊呢两日。
1: 即系美医方面嚟讲咁嘅情况，嗱，你最多话就系话佢已经讲到咁行嘅时候咧，就可能冇乜进一步再恶化嘅空间啦。咁但系始终呢个战事好难讲噶嘛。如果佢真系话想抢咗佢嗰个咩克尔克岛啊？
0: 系啊系啊系啊，佢、啊、甚至怂恿以色列去抢噶，即系早轮嘅时候。
1: 系啊，即系佢点解咁做咧？我就唔知啦。
0: 重要嘅岛聚嚟噶嘛，佢
1: 系啊。咁但问题上就系话，即系点解呢个哈尔克岛系咪？咁呢、啊、个石油岛聚方面嚟讲嘅话，如果你真系夹硬抢嘅时候，系咪对个市场情况会更加差咧？因为你抢埋呢个岛嘅话咧，我谂伊朗方面嘅
0: 反应系好强噶，我谂佢
1: 系啊，
0: 命脉嚟噶嘛佢。
1: 所以因此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即系我哋都有货啦，都唔想跌得太多嘅。跌货跌市嘅时候，你可以买到嘢，呢、這个都系一个好事。但始终都系希望佢稳定啲嘅。但系始终个客观条件嚟讲嘅话、就是，就系个美伊战况咁唔稳定嘅时间嚟讲，我咧个股票市场咧都好难话短线会一定可以睇好。不过暂时咧个美股就做翻好啲嘅。你见到好多股份方面嚟讲，话譬如 Nvidia 咧个升幅就扩大啲啦，升到2.87去到203.29。咁啊，当然都唔系高位噶啦，都离开236蚊高位嚟讲，相差成30几蚊，相差成10几%嘅。台积电方面嚟讲，我亦都升翻3%到，升12蚊，去到419.87。咁啊，当然离开高位咧，仲有成30蚊距离啦，高位450蚊嘅。银行股就强劲，花旗方面嚟讲，我就接近啲高位啦。咁啊，升咗1.88，135.27，离开高位37蚊咧，相差只系剩翻2蚊左右啫。Broadcom 亦都升翻2%啊，升咗7.7元钱，379.8。咁当然啦，仍然都离开高位495蚊，相差100蚊过外噶。AMD 方面嚟讲，今日就反弹幅度几大。升咗 5.5%， 升咗24.9，去到477.3元钱。咁似乎 AMD 升幅就比较多啲。咁当然啦，离开高位546蚊咧，都仍然有大约系10-20% 距离嘅。Meta 仍然都仲系比较弱啲，接近1%到，跌咗5.5，去到565.44嘅。丽来都继续维持高位啊，1142蚊，轻微上升 0.5%。Google 咧就繼續捱沽啊，350蚊跌穿埋啦，1.8%跌幅，跌咗6.49。不過去到呢個位置嘅話咧，補埋 gap 噶啦。咁啊，朱金明都覺得抵買，兼且係以身入咗市噶啦，
0: 冇錯啦，
1: 以身試股票，冇試法。咁啊，Micron方面嚟講嘅話，就升咗2.8%，升咗25.36，重上9蚊水平，而家917蚊嘅。咁啊，尋晚低位夠膽買嗰啲投資者就即係有個唔錯嘅回報啦。不過今日最強勁咧，似乎都係呢、這個晶片嘅生產而製造商。Prime Material 升咗7.98%，升咗8%，升39.5，去到536.67，今日创出52周新高，兼且历史新高537.68嘅。至于呢个 ASML 方面嚟讲，亦都不遑多让，升咗4.6%，升咗80蚊，去到1814蚊嘅。
0: 系啦，光通讯嗰扎都几好啊，康宁升咗2.75%，Lumentum 咧就升到超过3%添噶吓。好，我哋休息一阵。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00，
0: 新城财经台。
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10:0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会在美国今晚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在不久将来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夜晚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伊朗海军、空军、雷达和防空系统和其他防御力量连同大部分的攻击能力都不复存在。他形容伊朗毫无防备，察觉不到美国的飞机在德克兰上空飞行，又说美国和伊朗仍然谈判，可能会达成史上最伟大的协议，伊朗可能会举起白旗投降。中国政府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外交部发言人说，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和合作。特奥多罗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说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但中非之间的摩擦最为频繁，又说中国拒绝参与南海仲裁程序，不意味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宣布辞职。荷里安在社交平台公开递交给首相司纪贤的辞职信，信中说他和司纪贤在国防开支存在分歧，透露今年一月曾经和司纪贤和财政部达成国防部门需要更多资金的共识，但在威胁日益增加之际，司纪贤没办法，财政部亦都不愿意投入当前所

0: 需嘅防务资源，喺别无选择之下，只能够辞去国防大臣一职。英国传媒报道话，英国国防部同财政部喺过去几个月嚟一直就点样满足军费扩张需求进行谈判，导致英国嘅国防投资计划自去年以嚟一再要推迟公布。翻返嚟本港。入境处今个月25号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设立全港首个无感通关试点，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届时可以在口岸离境大堂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不用停低完成自助出境检查手续，过程中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入境处话，凡年满11岁并持有有效智能身份证，过去90日内经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即符合资格登记使用无感医道服务，他们即日起可以使用具备生物特征认证技术的智能电话下载非触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登记。11至17岁的合资格人士必须在父或母或合法监护人同意之下办理登记手续。入境处提醒，已经登记的人士仍然需要携带有效香港身份证，亦都可以选择使用其他医道或者传统柜位。康文署下个月起推出新措施，借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措施或者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炒场行为。新措施之下， SmartPlay 康体通的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 MySmart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供预订的设施。至于不使用智方便登入的用户，可以在每日上午7点15分起继续透过有关流动应用程式 SmartPlay 康体通官方网页、设在多个康体场地的智能自助服务站或者服务柜台预订设施。康文署说，积极鼓励11岁或以上的康体通用户登记智方便。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79%。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0: 2元两折优惠相伴。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4: 每朝为你紧扣全。

0: 冇墨博。
1: 界定为讲堂，观成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2: 唐朝的百丈怀海禅师对于人的去留缘分写了一首诗，幸为福田依下增，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他的意思是说，好幸运我能够成为出家人，身穿福田衣，乾坤赢得一闲人，从此之后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闲并不是清闲无聊，而是心境自由，没了束缚，心无挂碍，身仍然要努力修行的。有缘即住无缘去，面对一切的人事地和物，有缘就留下来，没缘就离去，绝不拖泥带水，纠缠不清。一任清风送白云，就好像天上的白云，无滞留一处的执着，随意地被和风吹向任何地方。百丈禅师的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境界洒脱自在，超日皎洁。因为一切人事物只是因缘的聚散离合，只要自己尽了努力，不需要执着过去的一切，长期生活在往昔的怀缅之中。无论是哪一个未完成的理想，或者是一段未圆满的感情，都要随缘，好像禅师一样，不期待，不留恋，不瞻前，不顾后，好单纯地活在当下。有这样的心情，即使是投入忙碌的工作之内，仍然是乾坤一闲人的。对于在感情、婚姻、工作、学业、生意上有困惑的朋友，只要你尽了你的责任和努力，不必过分介怀成败得失，影响你的情绪，困扰你的家人，不如好好地反省下自己的失败原因，整装待发，再向明日的目标挑战。千万不要再留恋过去的欢乐，或者是痛恨往昔的悲哀。记住百丈禅师的诗，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一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美股咧就虽然都将个升幅收窄咗啊，不过咧都唔算话太差嘅。道指50178点啦，升259点，升幅0.52%。纳指25312点，升143点，升幅0.57%。S&P 500 7295点，升咗29点，升幅0.4%。欧洲方面咧。哇，德國都幾波動性啊，咁啊三個指數咧都有少擴大個升幅噶嚇，咁啊法蘭克福 DAX 咧頭先啊試過跌少少噶嘛，依家24296点啊，升101点，升幅0.42%啊，咁啊倫敦富時10361点，升106点，升幅1.04%添，巴黎 CAC 8242点，升80点，升幅0.99%嘅，咁啊油價咧都仍然係跌嘅嚇，咁啊報油92.34美元一桶啦，跌咗0.82%，紐油89.5美元一桶，跌咗0.53%，磅腰咧就依家就企咗喺4.5厘樓上到啦，咁啊都跌少咗啲嘅，4.52厘嘅。咁啊，攞埋啦！暫時望埋去美股都算唔錯表現喎，
3: 都 OK 嘅。咁始終你尋晚跌得多嘛，你尋晚跌咗咁多，咁但今日就比較特殊啲咧，就見到咧納指就跌幅係收窄少少啦，跌零點升0.7%啦，升幅收窄少少啦。咁道指方面維持到一個285點嘅升幅，但最特殊咧就係納指100指數咧就似乎比較強勁喎。

0: 到 1.2% 喎，
1: 係喎，升340点喎，
0: 係啊，比起開市嘅時候個期貨咧，仲要升多少少，似乎大型嗰啲科技股咧，納指100比較大型科技股咧，就唔同納指綜合指數咧，就似乎升得比較好啲嘅。咁當然有例外情況啦，仍然都係嗰兩隻咧 ，Mac 7裏邊最差今晚就係 Meta 同埋呢個 Google 嘅，一隻跌 1.9%， 一隻跌 2.4%。
1: 依家蘋果都跌啦，
0: 啊，蘋果都跌啦，咁但係蘋果跌幅係咪應該細少少啊？
1: 少好少啫，0.47%，
0: 0.47% 跌咗個33。290元繼續維持住嘅，咁蘋果我都係有啲擔心噶啦。雖然你有啲中意，但我都係擔心，喂，究竟佢嗰個 Apple Intelligence 掂唔掂咧？咁樣睇落去嘅話，啲
1: 弱啲好似
0: 睇落去啲功能方面嚟講咧，就唔係好認真，係咧令到市場好驚豔啊！咁啊，再加上就係話同一時間嚟講嘅話，除咗話呢個功能唔似好強勁之外，仲有一個時間方面，喂，你仲未講到幾時正式發布 launch 呢一個 Apple Intelligence 喎？咁呢個都係令人失望的，所以它现在290元的位置来讲，相对我觉得是即不是太差的，跌幅不算太多，因为它高位都是讲317元而已，现在相差就大概27元左右，即离开高位不足 10%， 大概 9% 左右水平而已。那今天但就即 Max 7里面讲，就似乎是都几多有跌幅的，你微软又跌回 2%， 微软跌 7.9， 389摇 7， 虽然今天软件股可能差些少，但微软就跌回 2%， 亚马逊都要轻微下跌 0.1%， 237.7。咁啊，跟住呢个 Google 啦，同埋呢个 Meta 又即系跌紧 1.82% 啦。咁啊，似乎剩翻 Nvidia 啦。今日咧 M7 里边讲过咧，比较可以好啲表现，升到 0.87%。平时比较不嬲都系即系龟兔赛跑，慢慢爬嘅 Nvidia， 真系难听啊！我哋自己买咗咁重货，因为慢慢爬。嘅 Nvidia 今日就喺个即系似乎 M7 唔系太过亮丽表现嘅时候，就升到 0.8%。升一个六一，去翻202.03嘅，咁啊跌升幅比较强劲嘅股票方面嚟讲嘅话，今日就系有呢个 Intel 啦，升咗9%过去啦，去翻116.88，升咗9.84啊，咁啊仲有呢个联通方面嚟讲，亦都升翻啲，升翻6.9%，升翻过三文钱咧，个联通 UMC 嘅ADR 20.21嘅 ，ARM 咧亦都系即系继续反弹啦，反弹翻6.8%啦，去翻328元嘅水平，咁啊大约升咗20.42元至左右嘅，咁离开高位仲有100元到，咁但系都好啲噶啦，咁啊 ，Applied Materials 强劲啦，升 6.6%， 虽然升幅收窄少少，都仍然系即系比较升幅大嘅科技股。仲有就 Marvel Technology 咧，都仍然做得唔错，升翻反弹翻5% 到，升翻12.59，去到265.72。咁啊，似乎呢啲即系光纤科技股方面嚟讲，做得比较好啲嘅。咁另外之前讲个 TTMI 咧，呢只比较细少少嘅发电机嘅零件生产商啊，部件生产商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都系继续反弹4.6%，都系受惠于 AI 嘅需求强劲，咁仲有 GE Vernova 啦，亦都升翻少少啦，升翻去904.5，重上900元大关，升翻4.3%。咁我见到之前咧，阿 Ricky 好似好担心 GE Vernova 跌穿咗50天平均线嘅，咁而家唔知会上翻50天平均线楼上啦。仲有Vistra 今日有消息同 Nvidia 合作咧，做紧一个100亿美元嘅 joint venture 咧，去做一啲 AI 嘅 infrastructure 嘅。咁啊，不嬲Vistra VST 代号咧，都系 AI infrastructure 里面讲比较强嘅股票噶啦，虽然个估值比较高啲，咁今日升翻，即系你需要升翻3.75%，升个5.2元去843.75嘅。三星电子咧，今日韩国股市应该做得唔错啦，喺面个 GDR 今晚升咗3%，153元升幅，去到5060元美金嘅。
1: 咦，三星同呢个 Google 好似有啲生意来往。
0: 是啊，三星就 Google 就话呢，可能下一代嘅智能晶片 AI 晶片方面嚟讲嘅话，有一部分咗係会俾三星电子去帮手做嘅。主要嘅部分呢仍然系喺台积电。但一部分呢系负责呢系connect 呢，即系联系喺呢个 GPU 同埋一个 memory 啊，嗰个 DRAM 啊 ,HBM memory 嗰啲度呢，就由三星电子去合作。咁啊，似乎呢个方消息呢就帮助到三星气氛呢，希望佢有更加多嘅合作囉。
1: 咁啊，讲开即係韩国嘅股市啦，咁啊或者叫讲开韩国嘅股票啦，咁啊 ,SK 海力士呢计划喺2034年啊，哇呢、這个都好长远嘅。
0: 2034年今年2026年喎，讲八年后啊。
1: 咁、我唔知我有冇错到啦，但我就真係个新闻係咁样写嘅。啊，佢话将晶圆嘅产能提升高两倍。
0: 多两倍。
1: 係多两倍。咁我諗佢唔係话真係去到2034年先咁啦，即係可能係逐啲咁样增长去囉。即係去到2034年呢嘅时候呢。
0: 计划总共增咗两倍啦。咁当然唔会係完全线性上升嘅。
1: 係啦。
0: 不过问题上就都唔出奇啊，佢之前讲嘅

0: 2030年增加一倍啊嘛，
1: 系啊，
0: 咁2030年增加一倍，咁你2034年多四年再翻多一倍，
1: 系啦、
0: 啊，系啦、啊，咁即系平均嚟讲嘅话，就即系四年翻一倍啦。咁、
1: 嗯、
0: 啊，当然啦，如果后面四年嚟讲，就唔系翻一倍噶啦。如果你
1: 翻少啲噶啦，
0: 就翻五成咯，系咪、啊？如果你100嘅，去到2030年去到200。去到2034年去到300嗰只再加多100啫嘛，
1: 其实即系证明咗，其实佢哋对后市都非常之乐观啊。
0: 系咁当然啦，不过呢啲亦都有有时实际上咧，即系佢一个计划嚟讲，亦都可以改变嘅。不过暂时咧，纳指同埋即系道指都好啦，纳指尤其是咧就仍然都有反复嘅。你见到个升幅方面咧，而家又收咗水啦。纳指嘅现货啦 ，Nasdaq 咧就只系升93点，升幅唔够100点啦，升幅0.37%，25,250点，25,000点嘅企稳嘅，咁睇下21,000点可唔可以守得住啦？咁啊，另外纳指100期货方面嚟讲，纳指100现货方面咧，亦都系升翻0.8%，升咗240点，去到28,748点，但都系缩咗水。之前有300几点升幅噶，
1: 系啊。
0: 所以个市况方面嚟讲，我咧未完全脱离危险期嘅。咁我哋要见到佢可能即系25,000点企稳啦，甚至系挨近翻25,500点嚟讲嘅话咧，先至可能可以睇好少少咯。不过纳落去嚟讲嘅话咧，除咗 Max 7啲股份今日表现比较差啲之外咧，都有唔少股做得好啲嘅，譬如 Broadcom 升翻0.7% 啦，AMD 升幅收窄咗，都有3.3% 升幅啦。咁丽来都升多1%左右，升11蚊到，升一去到1,147蚊到。跟住仲有嘅就系之前讲嘅升幅比较大啲嘅啦。不过今日 Oracle 咧就业绩唔理想啦，市场都仍然系觉得佢嗰个 capex 太大，好担心佢一个资本开支太大，需要集资啊，甚至需出现一个资金流嘅问题啊。所以今日再挨沽跌咗24.99，差唔多25蚊水平。跌咗12.4%，跌翻落去176.27。咁啊，高位345蚊，当时就Larry Ellison 咧就曾经做过首富几个钟头嘅。跟住而家嘅话咧，啱啱差唔多唔见咗接近一半啦，咁可能就冇首富做啦。咁啊，跟住仲有其他嘅，譬如话呢个 CoreWay 方面嚟讲嘅话咧，继续下跌翻3.5%。Google 跌幅系扩大咗，即系补完 gap 之后，似乎仲未能够止跌，跌咗2.7%，跌得超过9.8元，346蚊。仲有軟件股方面嚟講，我咧 Salesforce 繼續係跌緊 2.5%，Salesforce 就慘啦，跌到落去166.2啦，咁啊近期嘅偏低呢個位置啦，亦都接近翻咧 Salesforce 嚟講嘅話，亦都接近翻個52周低位163蚊啦，而家離開52周低位只係爭3蚊嘅水平。咁啊微軟方面嚟講嘅話，都係跟住跌啦，388蚊、400蚊留下，390蚊都企唔穩。軟件股方面嚟講，都仲係好多人好擔心啊，雖然好多人亦都講咧，軟件股咧要分翻開邊啲係可以適應到 AI 嘅，嗰啲可能会做得好啲，边啲识 AI 嘅能力比较差啲、比较慢啲嘅话，就比较令人担心啲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昼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埋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本周嘉宾香港原创 Hong Kong O Apes 设计师 Ronald Yee。
3: 晚上10:21，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8: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9: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0: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22啊，翻翻嚟道指納指華里斯嘅時間，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咧又開始擴大翻少少嘅升幅啦。道指50,167，升249，升幅0.5%。納指咧就上翻100，即係升幅有超過100啦。25,296，升126，升幅0.5%嘅，即係同道指咧就一樣啊，大概都係0.5%到嘅升幅啦。S&P 5007,297，升31，升幅0.43%嘅。歐洲方面咧，咁都叫做唔錯啦嚇。倫敦富時10,348，升94，升幅0.91%。法蘭克福 DAX 24,297，升102，升幅0.42%。巴黎 CAC 8,243，升81，升幅有超過1%嘅嚇。咁啊，多問啦，近期啦，或者點都好啦，個市況啦，總之升又係嗰啲股份啦，即係多數都係 AI 啊、晶片啊咁樣。其實跌都係佢哋喎，即係其實依家市場情緒啦，即係究竟今日究竟即係究竟係亢奮啊，定係悲觀嘅啫喎，真係。
1: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其实都仍然有其他嘅公司有唔同嘅消息嘅，但相对嚟讲嘅话咧，比 AI 啊晶片方面嘅话影响大市嘅能力比较少啲啦。因为个 AI 晶片嘅话，个别公司咧，譬如好似博通咁样，实际上一间公司只不过就系嗰个销售前景，就讲2027年 AI 销售前景嘅指引方面咧冇乜提升到咧，就已经影响到个股市咧借势调整啦。因为好多阵时咧，就啲人当咗，咁 AI 公司系咁样嘅时候，其他行都差唔多。咁当然都有个问题上就系个升幅比较显著嘅时候咧，又借势调整啦。咁其他公司方面嚟讲嘅话，譬如好似之前我哋见过最简单啦，联想出完业绩，大宇电脑出业绩又咁亮丽，完全穿晒所有市场预期 ，HP 亦都超晒所有嘅预期，咁啊成个板块方面嚟讲都系睇好，都系见到话喺所有去做呢个 AI data server 啲嚟讲嘅话咧，个销售盈利增长几廿 percent， 仲要高嘅市场预期几成咁样，咁啊当然对个市场方面嚟讲又有个振奋嘅作用啦。咁好自然你谂下就系话，喂，如果你联想、Dell、HP 呢个谂全球三大嘅做 AI data 伺服器嘅公司啦啩，佢哋生意都爆得咁紧要嘅时候，咁嗰啲下游嘅，无论你记忆体啊、晶片，定系铜线，定系光纤啊，定系可能净系做个假嗰嚿铁嗰嚿金属嚟讲嘅话，都难免生意会好啦。嘅有时夸张到系纸盒公司都可能受惠噶嘛。
0: 好一定啦，你个量多咗嘅，咁讲装啊，包装嘅盒啊，一定多啲噶嘛。
1: 系啊，几廿年前我已经听过基金经理讲佢点样发现 Dell 呢间公司噶啦。好多年前 Dell 仲系好细嘅时候咧，佢去做 company visit 嘅时候咧，去到喺美国啊，咁啊发现一间纸品厂就生。有好啊，咁啊走去问啊，喂，点解你生意咁好啊？佢话冇啊，其实我哋九成增长都嚟自一间名不经传嘅电脑公司，就系大二电脑。突然间咧，佢呢个盒咧，呢12个月之内嚟讲嘅话，订个盒，我哋纸盒量咧，订多10倍。
0: 哦，
1: 系啊，咁跟住我唔知佢做乜订咁多啊，咁样，跟住嗰个基金经理又，咦，咁咪睇睇呢间公司先。哇，系好劲，买咗嗰间股票咁啊，升到冚冚声啦。
0: 嗰阵时其实佢都主要做电脑咋，
1: 系嘛？系啊，嗰砌机咋嘛，做个人电脑砌机咋嘛，仲谂话几时突破$1,000以下。
0: 嗰阵时未有 AI 啦，当然有。嗰阵时应该系做电脑嘅啫。
1: 系啊，啱啱先至即系讲紧系呢个科技泡沫之前噶啦，九十年代中期，96、97年嘅时间啦，咁样98年啦，可能去到接近科技泡沫嘅时间啦，98、99年嘅时间嚟讲啦。咁当时嚟讲嘅话就。就大二电脑啱啱崛起，咁啊做呢个个人电脑 PC 啊啲咁样嘅砌机，咁啊成为一间砌机里面做得比较好嘅公司。咁啊呢间公司都好叻啊，由一个好简单砌机，就好似黄金商场嘅砌机咁样，做到咧而家咧即系跨国性啊，做 AI data server 啊方面嘅话，呢、这个 Michael Dell 都咪话唔叻仔啊。咁但系就 AI 方面嚟讲，对佢好大帮助咯。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场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在美国今晚将会猛烈打击伊朗，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夜晚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伊朗海军、空军、雷达、防空系统和其他防御力量连同大部分的攻击能力都不复存在。他形容伊朗毫无防备，察觉不到美国的飞机在德克兰上空飞行，又指美国和伊朗仍然谈判着，可能会达成史上最伟大的协议，伊朗可能会举起白旗投降。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在亚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送伊朗石油的油轮，是美军今个星期打击的第三艘运油轮。声明说，这艘油轮悬挂几内亚比绍的国旗，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之后，美军飞机向油轮机舱发射了两支导弹。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若果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有关损失将会从伊朗账户资金中偿还。他说，任何缴付给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亦都将会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扣除，警告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加剧自身的经济和金融后果。中国政府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外交部发言人说，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

0: 古多罗、佢嘅配偶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嘅组织同特奥多罗佢嘅配偶同子女有任何交易同合作。特奥多罗上个月喺新加坡举行嘅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指中国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喺南海存在主权争议，但系中非之间嘅摩擦最为频繁，又指中国拒绝参与南海仲裁程序，唔意味可以免除履行裁决嘅责任。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宣布辞职。荷里安在社交平台公开递交给首相司纪贤的辞职信，信中说他和司纪贤在国防开支上存在分歧，透露今年一月曾经和司纪贤和财政部达成了国防部门需要更多资金的共识，但是在威胁日益加剧之际，司纪贤没办法，财政部亦都不愿意投入当前所需的防务资源，在别无选择之下只能够辞去国防大臣一职。英国传媒报道说，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在几个月以来一直就如何满足军费扩张需求进行谈判，导致英国的国防投资计划自去年以来一再要推迟公布。回来本港，入境处今个月25号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设立全港第一个无感通关试点，而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届时可以在口岸离境大堂通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不用停低完成自助出境检查手续，过程中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医道二维码。入境处说，凡是年满11岁并且持有有效智能身份证，过去90日内经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10次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即符合资格登记使用无感医道服务，他们即日起可以使用具备生物特征认证技术的智能电话下载非触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登记。而11至17岁的合资格人士必须在父或母又或者是合法监护人同意下办理登记手续。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0%。
7: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8: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19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还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起来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4: 机场二号。

0: 5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半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立子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还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10:39啊，咁啊翻翻嚟到子立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做得非常之唔错噶啦，咁啊又升翻大都好多噶啦叫做啊。咁啊50,245点，升327点，升幅0.66%。纳指都跟到噶，25,341点，升172点，升幅0.68%。S&P 500 7,304点，升37点，升幅0.51%嘅。咁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系上升啦。伦敦富时咧10,346点，升91点，升幅0.89%。法兰克福 DAX 咧个波动性大啲啊，依家咧就将个升幅收窄到只系得39点嘅啫，24,234点，升幅有0.16%。巴黎 CAC 8,220点，升58点，升幅0.71%嘅。咁啊，再睇下美元嘅汇价啦，美汇系几强，100.21，升咗0.17%噶。
4: 冇办法啦，而家美汇成为一个唯一，差唔多唯一一个比较容易可以反映到中美伊嘅战况情况啦。见到中局势紧张嘅时候咧，个美汇就借势就升高少少啦。
3: 所以相对其他嘅货币咧都系弱啊，尤其是日元啊，好弱添啊吓。
4: 唔好提啦，又输多5毫子。
3: 好，欧罗咧1.1518，日元1.60.52，英镑1.3331，瑞士法郎0.8004，加元1.4009，澳元0.6988，新西兰元0.5776，咁啊睇埋人民币啦，6.7763噶吓，咁啊今晚开始咧，大家又
4: 唔使瞓，
3: 真系唔使瞓，
4: 陪我一齐睇美股。
3: 除了美股之外还有就是世界杯。
4: 在美国进行的世界杯，美墨加三个国家。
3: 是啦，这次就是好像是第一次有三个国家一起举办奥运。不是、这个世界杯。
4: 是啊。
3: 都挺得意。咁所以呢，但个时间性就佢是在夜晚凌晨啲时间至到第二朝早的。咁所以呢，如果你话你唔睇一场呢，其实就第二朝早饮早茶嘅时候去睇都得嘅。
4: 唔使返工。
3: 咁有啲退休啊，有啲退休人士都得嘅。咁啊，因为听日十点啊嘛。咁啊，咁啊，奥运呢，其实唔系呢个世界杯唔系奥运，即系其实奥运都一样嘅啫，都系可以带动到好多行业㗎。咁啊，当然啦，香港呢就赌博呢就只系得一间慈善机构嚟嘅，就系马会嘅啫。咁但系欧美呢佢又唔同㗎喎，佢哋。
4: 哦，係欧美方面嚟讲话有好多牟利嘅公司方面嚟讲係做赌博事业㗎。咁无论英国又好，美国又好啦，美国好出名啦，你去拉斯维加斯。
3: 係
4: 好多都喺澳门方面有赌场，咁咪永里啊、金沙啊，係咪咁呢啲公司方面嚟讲话都不嬲都仍然係喺美国上市嘅。
3: 香港都有上市，不过就香港係属于
4: 香港是澳门的 subsidiary。
3: 是啦，冇错。
4: 是啦。咁但係喺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呢，亦都有好多赌波嘅一啲即係上市公司㗎，包括其中一间呢，尤其是而家方面嚟讲嘅话比较特殊啲喎。因为近期呢，即係自从呢个 AI 嘅崛起之后嚟讲嘅话呢，多咗好多 prediction market 喎。虽然两者冇乜直接嘅关系啦。咁包括最大嘅当然係 poly market 啦。咁有时如果你周末想睇下，喂突然间周末打仗，想睇下个股市点嘅情况啊，或者係金价咩情况啊，个市场冇开周末，你可以上啲 poly market 睇下佢周末都开嘅，咁因为佢完全系互联网 base 啊，好多嘢都系即系自动化，就唔需要人手啊咁样。咁啊呢啲prediction market 方面嚟讲嘅话，就其实咧对于啲传统嗰啲即系上市公司去做呢个赌波啲嘅咧，就即系有好大威胁嘅。但其中有一间咧，而家华尔街方面嚟讲嘅话，就预期咧2026年嘅美墨加嘅世界杯方面嚟讲，尤其是美国啲市民开始会多啲留意啦，因为好似第一次。

0: 美国进行世界杯啊嘛，
1: 系啊，因为美国人其实唔系好中意踢波
0: 嘅，系啊，喺个踢足球嘅文化方面嚟讲嘅话就比较少嘅，美式足球咧就当然比较多啦吓，咁、但今次咧似乎世界杯就即系都希望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帮助到美国方面咧个足球嘅文化去渗透落去啦，咁而因此嚟讲嘅话就开始会多啲人留意世界杯啦，咁今次嘅话其中一啲美国嘅上市公司做开呢啲叫做系即系sport book 嘅，咁就可能会受惠啦，譬如话其中一间好多人都认为咧，DraftKings 代号系 DKNG 啊 ，DKNG 啊，唔系 DKNY 啊，唔好买错啊，时装公司啊，DraftKings DKNG 咧就好有机会咧成为今次世界杯嘅受惠最多嘅一间公司嚟嘅。咁啊，除咗话佢本身咧同呢个即系 NBC 方面嚟讲嘅话咧，尤其是嗰个西班牙语个频道方面咧系有个 exclusive 有个专有个 exclusive 嘅频道之外嚟讲嘅话咧，仲系咧不嬲都预期咧，即系佢哋呢方面嚟讲。可以藉此呢个市场嘅藉此呢个世界杯嘅盛事咧，系帮助佢哋打入翻呢个 prediction market 嘅。不嬲咧 ，prediction market 就令到佢哋啲传统嘅收波篮嘅公司方面嚟讲受到影响嘅。所以你见到股价咧，其实之前都唔系太过理想噶。咁今次就希望咧，佢借呢个世界杯呢个 event 咧，帮助佢打翻入去 prediction market， 改变佢个 business model， 令佢更加 update 啲，因此会帮助到佢个生意前景。咁就预期咧，世界杯里面嚟讲嘅话，最受惠可能佢公司啦。虽然暂时啦，佢哋一个。呢间波士顿公司嚟讲嘅话咧，佢哋一个 position market 嘅 business 方面咧，都系讲紧即系只系去到五月份咧，只系得$13亿嘅annualized 嘅 volume 啦，咁就即系唔算系太多嘅，同其他嗰啲poly market 方面嚟讲相差好远嘅，但都少上升咗24%。咁借住呢个世界杯嘅盛会方面嚟讲嘅话，可能令到佢哋一个 volume 方面嚟讲嘅话咧，个成交量咧大幅增加。咁有阵时呢啲公司嘅话都系睇量啫，无论你因为佢唔系纯粹靠对赌噶嘛，佢做庄啫，佢都系睇量，量越多就越理想嘅。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希望佢借呢个情况咧就做翻好啲咯。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今日都有轻些少升幅，好似升咗3% 左右啊，
1: 3% 以上嘅，
0: 亦都接近翻比较好啲位置，去翻29个
1: 高位啦，或者叫近几个月高位噶啦。因为三月嘅时候跌到20蚊边嘅啫嘛。
0: 嗯，
1: 依家点都叫有29个几，差唔多又唔好话佢升一，即系升咗50%啊，即系你都接近呢啲水平噶啦，升咗。
0: 系啊，咁同埋都系即系之前嚟讲比较高位置嘅，咁但系近呢即系过去呢一两年嚟讲嘅话，由40-50蚊嘅位置咧，反复跌到嚟20蚊边。
1: 系啊，
0: 咁今次世界杯话睇下会唔会真可以令佢翻身啦？嗱，而家都唔错噶啦，由20蚊边嘅低位嚟讲嘅话，升翻上29个几咧，都接近40%以上，接近50%升幅啦。
1: 30.08。
0: 系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就呢个比较特殊啲啦，可能唔系净系话波鞋、运动品、服装公司啊啲会受惠，
1: 或者啤酒啊嗰啲啦。
0: 系啊，原来呢间咧即系呢个上网嘅，即系收呢个赌博嘅彩池嘅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会乘机转型啊，成为一个更加 update 嘅 prediction market 嘅 operator， 因此咧帮助到股价方面嚟讲咧，从低位反弹都叫做，如果由低位计算，都有40%升幅噶啦。
1: 有啊有啊，超过40%噶啦已经。
0: 嗯
1: 啊，即系因为今日最高30蚊多啲啊嘛，咁你其实都差唔多升。10蚊噶啦，即系由20蚊多啲升咗10蚊咁滞，都唔少噶啦。其实都啊，咁啊，但系当然啦，自己留意风险啦，同埋我哋都唔建议大家咁积极去赌博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睇波就好开心噶，你都啊，即系
0: 同班睇波唔赌波，
1: 系啊，
0: 乐趣更加多。
1: 系啊，咁啊，仲有同埋一班朋友一齐睇咧，就更加开心添啊。好，咁我哋又睇一睇指数啦。咁指数其实纳指就真係好似唔係好肯升，或者叫升唔起咁囉。因为你道指呢升300多点啊 ,50247 点，升328点，升咗 0.66%。纳指呢只係升得123点㗎啫。
0: 喂
1: ,25,298点，依家升129点，升咗 0.51%， 你啲百分比都低啲啦。咁但係纳指100就做得几好啊，头先你都讲过啦。咁佢依家有 0.98% 嘅上升啊，明显係跑赢晒其他指数㗎。啊，非常之唔错噶吓，咁啊好啦，睇埋个 S&P 500啦，7298点，升32点，升咗0.45%。啊，仲有我哋好少睇咧，就系嗰个中小型企业指数啊，即系呢个罗素2000咧，喂，今日好神勇，升1.37%，系咯，呢啲中小型嘅，好似近排又好似即系几强啊咁样啊，咁但系当然啦，啲小型股个风险啊，或者个波动性会大啲，自己留意风险啊，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嗰边，我成日都讲啊，佢成日都喺103-0点嗰度噶，落咗佢识上翻嚟噶又，但系好似又冇乜动力上啦。依家咪10344点，升89点，升咗0.87%。法兰克福 DAX 24232点，升37点，升咗0.15%。巴黎 CAC 8219。

0: 升58点，升咗0.71% 嘅。好，我哋休息一阵。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Music on board。
3: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diễn Nam Tử, hoa, nị chi.
1: Trần Xuân Văn, Chu Gia Minh.
2: 10:51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又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纳指真系硬系咧，好似弱少少啊，但系纳指100就唔差嘅吓，咁啊道指50,221点，有303点嘅升幅，升幅0.61%，纳指咧升唔够8点啦，25,262点，升93点啫，升幅0.37%，巴黎呢个 S&P 5007,289点，升23点，升幅0.31%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德国就升得最少啦，咁即系头先佢都跌过啦，咁但系依家都叫升嘅，咁啊法兰福 DAX 咧24,239点，升44点，升咗0.18%。伦敦富时10,346点，升92点，升咗0.9%。巴黎 CAC 8,216点，升55点，升咗0.67%嘅。嗱，咁啊今个礼拜咧，其实个市况啊属于有波幅，我谂要升幅都唔系咁容易咯，真系。
3: 今个礼拜有啲难度啦，但系即系睇下听日究竟呢个 Space 上市之后嚟讲有咩反应啦，咁、但系都唔好太过指望 SpaceX 去救全世界嘅。不过今日咧其实好特殊咧，就我发觉咧，我怀疑啦，平时我哋少讲啲啊，纳指一百做得咁好，但系纳指就麻麻地嘅时候咧，睇落去咧就系、是、好似系啲晶片股就做得好好啊，纳指一百晶片股嘅比重比较重啲、非晶片股嗰类咧，无论你微软又好啊，呢、這个 Meta、Google 又好嘅话咧，就稍微差少少嘅。咁啊 ，Source Index 咧，费城半导体指数咧，有个 Invesco ETF 咧，其中一个最中意炒嘅 Source ETF 咧，今日升咗成3.63%，升到9.97%，都升咗成3.8%噶。所以呢方面嚟讲，似乎就系啲 Source 啊半导体方面嚟讲，仍然做得比较好啲咯。纳入去 Nasdaq 一百里面嚟讲嘅咧，升幅最大嘅咧都系砸晶片股啊。第一间就 KLA 啦，呢个都系另外一间晶片仪器制造商啦，升咗8.16%，升咗172.5%，升到2,308蚊。呢间公司几时会拆细咧？2,000几蚊股票都比较少见啊。咁啊，跟住咧就英特尔升咗7.2%啦，升咗7.73啦，去到85蚊啦。Lam Research 另外一间做晶片仪器制造商嘅晶片仪器嘅制造嘅股份咧，就升咗7.1%，升咗22.94，去到34.4蚊。

0: 爆一指，应用材料啊 ，Prime Materials 都升咗 6.6% 咧，排第四名咧。石一百里面嚟讲嘅话，升咗32.9%，升到529.9嘅。跟住 SanDisk 咧，前一排俾人哋调租个评级，去到2100蚊目标价嘅，今日升咗100蚊，去到1743蚊，升幅6.1%。ARM 弹到5.7%，去到325蚊。跟住咧就落去就 Insmed 啦，亦都升咗4.6%啦。ASML 升咗4.5%，1883蚊。Marvell Technology 咧，俾黄云芬点名话下一间过万亿嘅科技公司咧，升咗4.5%，弹翻4.5%，去翻263.97嘅。咁所以望落嚟讲，包括埋 AMD 啊、思技咋呢啲公司嘅话咧，都系啲比较即系多啲晶片嘅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喺纳指一百里面做得比较好啲。咁啊，所以反为就系话，可能虽然晶片股做得好啦，但由于个市况又唔系话有啲担心啦，同埋非晶片股啊、软件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今日都系挨沽啊。你见到无论系微软啊、CLM 仲系好似比较差啲啊。咁又今日都仍然系科技股嚟讲，分两极走啊，一边就晶片股继续做得好好啊 ，Stocks Index 升 3.8% 都唔系一个小嘅水平嚟噶啦。咁啊 ，Adobe 今日要跌 5.15% 啦 ，Axon Enterprise 要跌 4.47% 啦 ，Workday 呢啲都系啲 enterprise software 公司要跌 3.9% 啦 ，Autodesk 啊 ，Intuit 啊都系跌 3% 以上，都唔系太过理想啦。
1: 系啊，即系望埋去，今日就集中晒喺晶片相关啲啦，啊，因为即系譬如代工嗰间台积电都1.46% 嘅上升吓，咁啊 ASML 咧就更加升到4.5%，都非常之唔错，真系。
0: 系啊，都仍然系晶片方面嚟讲比较强劲，但系奈何咧，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受惠比较少啲，所以见到个升幅方面咧比较少啦，升咗0.3%啫。因为其实喺晶片以外咧，你 Maxim 好简单啊，NVIDIA 佢仲有微升0.3%啦，咁跟住你见到呢个。Meta 就要跌 1.9%，Google 要跌成 2.5%， 跟住仲有啲微软跌 2.4%， 跌幅都唔细噶。亚马逊就跌咗 0.6%， 跟住 Apple 都有跌 0.3%。嗱 ，Tesla 就除咗 Nvidia 之外嚟讲，另外一只咧系上升嘅 Mac 7股份升 1.05% 嘅。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我就见到咧，即、就、系、是、个晶片股以外嘅软件股份嘅科技股份啦，无论 Apple 又好啊 ，Microsoft 啊 ，Amazon 啊，甚至系 Google 呢近期比较强势嘅股份。方嚟讲嘅话咧，其实今日都系跌嘅，所以纳指咧今日就比较差啲啦。纳指一百晶片股比较重啲嘅咧，就叫做升到110点，升到0.6%咯。
1: 啊，仲有啊，嗰间 Caterpillar 咧喺道指成分股里边系第一位啊，升3% 嘅，佢都可能有少少受惠于即系嗰啲咩啊？
0: AI 发电咯，
1: 系咯，因为你晶片都系用喺 AI 上面啫嘛。
0: 其实今日 AI 发电嗰啲 GEV 嗰啲都反弹翻唔少噶，咁虽然都仍然系处于一个调整嘅阶段，但系相对嚟讲嘅话咧，都系有些少反弹，都点都好过软件股啊，亦都好过啲 hyperscaler。基本上嚟讲嘅话，云端服务公司，无论你 Google、Microsoft、Amazon、Oracle 全部跌。咁当然啦，其中一个可能性就系你受 Oracle 影响啦。Oracle 方面你都担心 CapEx， 咁、哦、既然你担心 Oracle 嘅 CapEx 嘅话咧，其实我担心资本开支咧，亦都会担心埋微软啊、谷歌。这个亚马逊啊，同埋呢个Meta Platform Facebook 啊，咁呢啲公司都系个 CapEx 方面嚟讲比较多嘅情况，所以因此可能呢方面嚟讲拉低到纳指升幅唔系太多咯。
1: 但系其实佢哋咧，虽然话个 CapEx 大啫，但系佢哋即系譬如好似 Google 咁啦，你一印股票啦，叫做啊。哇！抢晒噶，全部都
0: 系啊！其实生意唔错噶，唔单止系股票啊，就算你睇到，譬如话系之前讲紧寻前两日啫嘛，讲紧呢个私募公司 Apollo 啦，同埋呢个 Blackstone 方面嚟讲嘅话咧，联合讲紧350亿嘅贷款去支持呢啲公司喺 AI 方面嘅投资啊，咁样咁啊，亚马逊又同呢个花旗方面倾咗一个18亿美金嘅credit line 啊，咁样在座都见识到就系好多公司都系好愿意借钱俾呢啲云端服务公司。开呢个 AI data center 嘅，不过个市场继续担心冇人发噶，个市场中意惊系咪？当然个市场惊咗呢个 AI bubble 都两年以上嘅时间啦，系咪？咁但系有时好咯，咁呢啲人担心嘅话，你先会可以将有啲比较好嘅股票咧拉得唔好升得太多咧，咁啲投资者先可以追入去噶嘛。
1: 嗯，但系市场仲即系嗱，讲真啦，头先我哋都讲啦，你即系用一个叫做私人。借貸市場上面都能夠咁即係發行嘅一個咁大嘅銀碼，佢哋都可以吞得落嘅。咁講真啦，之前大家擔心啲咩嘢咧？就真係啊，即係嗰啲 private credit 啊嗰啲啊。
0: private credit 又另一件事啦。private credit 咧，即系虽然都系私人借贷啦，咁但系佢哋担心就借俾软件公司啊嘛。
1: 哦，即系嗰个行业唔同。
0: 系啦，佢话呢个呢有啲啦吓，譬如包括好似呢个 Apollo 都好似其中一间嚟嘅，佢哋有啲基金系专直情系净系借俾呢啲 enterprise software 公司，因为几年前咧呢啲咁嘅企业软件公司方面嚟讲，或者 ServiceNow 啊、GoDaddy 啊、CRM 方面嚟讲嘅话，佢哋觉得个生意模式好硬正。即係非常之好嘅生意，因為點解咧？你啲企業軟件，無論你醫院又好，大公司又好嘅話咧，你一用咗咧，好難轉嘅。
1: 嗯、
0: 即系不停咁每年俾一个 fee 佢嘅，俾个 subscription fee 咁样嘅，咁啊仲要系越用越多添嘅，咁所以呢个咧佢哋觉得系一个非常之理想嘅生意模式嚟嘅。直到 AI 降临，而 AI 可能咧系会以一个比较低成本啊、低价钱咧去抢佢哋嘅生意，先至令到啲人都对于软件公司方面嚟讲，我咧睇法改变晒。所以你见到软件股方面讲咧，大部分都系所谓叫做一个估值系严重低调低咗嘅一个 downward re-rating， 由以前嗰啲行下啲三四十倍嘅 PE 嘅水平嚟讲，我咧。跌到廿倍啊、廿零倍啊，甚至十零倍啊，比比皆是嘅。咁就对于个行业方面嚟讲嘅话，个 business model 个稳定性啊，你个护城河方面嘅话，比较担心啲咯。
1: 好，咁啊，最新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已经开始倒跌啦。不过咧，道指都仲有升幅啊。不过咧，就已经即系真系开始叫做减少咗好多添啦。咁啊，道指50,114点，升195点，升幅0.39%。纳指已经要跌20点啦，25,149点。跌0.08%， S&P 500 7,268点，升1点啫，升幅0.02%。欧洲方面咧，暂时都唔系话太有影响啊。伦敦富时10,342点，升咗87点，升幅0.86%。法兰克福 DAX 24,263点，升68点，升幅0.28%。巴黎 CAC 8,218点，升咗56点，升幅0.69%嘅。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在亚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送伊朗石油的邮轮，是美军今个星期打击的第三艘运邮轮。声明说这艘邮轮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之后，美军飞机在美东时间星期三晚深夜向邮轮机舱发射了两支导弹。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有关损失将会由伊朗账户资金中偿还。他说任何缴付给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也都将会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扣除，警告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加剧自身的经济和金融后果。中国政府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外交部发言人说，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和合作。特奥多罗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说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但中非之间的摩擦最为频繁，又指中国拒绝参与南海仲裁程序，不意味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立法会朝早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小组下午随即开会，用了大约2个小时即日完成逐条审议。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冇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在现行法例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否定罪仍然交由司法机关裁决。林定国形容附属法例是画公仔画出肠，将本来顺理成章的事情讲得更清楚，又强调程序还程序，结果还结果，

0: 附属法例只是程序，不会影响法庭独立裁决的结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有人企图恐吓市民，说相关规例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安罪行，批评这些人别有用心，心肠歹毒，企图煽动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他强调，涉及国安的案件才会被界定为危害国安罪行，相信只属极少数情况，提醒市民必须慎思明辨。海军在世界杯开锣之前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和网上售卖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货品，检获23万件怀疑冒牌货品，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军合共侦破34宗案件，当中29宗涉及跨境走私冒牌货物，包括约3万件冒牌球衣，大部分是售价较昂贵的球员版假货球衣，拉了一个36岁男人。另外，海关在网上巡查期间，发现有卖家在平台售卖怀疑冒牌球衣，侦破了5宗案件，检获约40件冒牌球衣，拘捕5个男人，介乎17到30岁。海关说，有见世界各地球迷对世界杯相关商品需求大幅上升，走私活动可能更加活跃。透过情报分析和风险评估，重点检查不同物流中心高风险转运货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半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湿度80%。
7: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我是注册中医师曾凤玲，关于不灵腿的小贴士啦，尽量就不要太夜睡，11点前就最好睡觉啦。咁瞓觉之前可以按摩小腿外侧的阳陵泉穴，同埋配合用盐水去浸脚，用40度的热水左右浸15分钟，跟住先至瞓觉。亦都特别介绍白灼呢个中药，可以酸甘化阴，补充我哋肝的血，可以防止抽筋嘅。
10: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曾凤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不灵腿嘅话题。
11: 搵嚟搞穿，搵嚟五玉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吴玉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1: 想听多啲吴玉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精神食粮补给站，我是 Esther 陈怡缇，
6: 八空的陈美彤。
5: 即最近咧，系我咧开始对呢个人性重拾信心嘅一段时间。It's not like 我对人性好冇信心啊，吓，只不过我经常都会喺呢个生活之中感受到人有时好离谱嘅时刻。咁但系最近又觉得人有好多好美好嘅时刻啦，包括我以前分享，唔系以前嘅上集分享我喺婚礼嘅时候嘅所见所闻啦。咁另外咧，仲有系我最近咧同好多年冇见嘅 friend 重新见翻面。咁有一个 friend 咧，系喺我哋中学嘅成个阶段都有互相陪伴咧，都可以咁谂。而有一个 friend 咧，佢咧嘅英文名咧同我嘅英文名嘅读音系一模一样嘅，串法唔同。咁然后咧，喺细个嘅时候咧，佢系转校去我间小学先嘅。咁然后我系佢嘅第二任隔篱位。
6: 呢啲都有分任数，我以为总统先有分任期嘅添。
5: 即系我唔系佢一嚟到我哋学校就先认识嘅嗰个隔篱位，但系佢好早期喺我哋学校接触到嘅人啦。咁咧，我就俾佢见到一个好骑呢嘅人咧 ，which 系佢后来喺纪念册或者好多年之后佢都会讲咧，就我嗰阵时已经好沉迷哈利波特啦。咁然后咧，佢就好记得我爬上张台度，然后大叫布莱克嘅加分。
6: 我记得你讲过。
5: 他就不断地 remind 我关于这件事。我跟他在小学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事很相似，因为小学的时候有大多数的同学在 recess 或者在 lunch time 的时候都是会出去玩的嘛，即可能玩什么黐墙的游戏，我们那个年代就。但是呢，我跟他是唯二是一定是会留在课室看书的，不过是我主要是看可能翻译小说或者中文小说，他就主要是看英文的小说这样的。然后我都会好大言不惭咁样称我哋两个可能有一期啦，会系啲人觉得我哋吸中文最好嘅人同英文最好嘅人，即佢系英文最好嗰、那个。which is 呢件事后，我到而家我都会觉得，因为我哋后来咧小学毕业之后，我哋又去咗同一间中学啦，咁我就同佢之后嗰六年都系同班。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其实我遇到好多英文好好嘅，我哋班有好多同学啲英文都好好嘅。咁但系咧，大家嘅成绩会有。即彼此高高低低的时候啦，咁所以如果你断分数计，你系唔会有一个人系由头到尾都系 lead 住咁啦。但系你会知道有啲嘢咧系你自己嘅判断嚟嘅，就系冇关嗰啲分嘅。有啲人系你哪怕佢考几多分，你都觉得佢系其实系呢一科最劲嗰个嚟。咁我呢个同学就系我一路以嚟六年以嚟啦，喺我嘅心目之中，我都觉得佢其实系我哋级英文最好嘅人咯，唔关佢考几多分事啊。
6: 即系你见过咁多英雄豪杰。
5: 是啦，我心目之中的豪杰榜 No.1 不关他懂得攞分定点样事，他就是英文最好的那个。然后在后来呢，我们大学的时候呢，他就去了英国了，他去了Scotland 那边，是不是 Scotland 定当时好像是 London 来的，就读 English 啦。然后呢后来呢他就继续在英国发展啦，曾经啊，曾经他真的差一步他就真的入了哈利波特的编辑组。即是差一步，差啲就得到一份如此美好的 dream job。 但后来他都是在英国从事编辑的那些工作，样他的英文能力呢是可以改英国人写的英文，真是不得了。我跟他已经很久没见了，今次呢他回来我们又再见了，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一件事是时光，哪怕他是有移民，是不是是在他身上好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依然是中学的距离一模一样。然后他现在已经即是进入了他人生的很多的新的阶段， for example 他结了婚了，那他今次呢是有带埋他先生一起来，所以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先生的。那哪怕这样他都依然是我中学认识的那一个同学。那我觉得这件事也是令人觉得很得意，就是你觉得有很多人会跟你说你在这个人生路上有很多 friend 走下走下就会散，人和人的连结可能都是这样，有些 friend 可能你中学的时间很 friend， 但你之后你就很难维系，可能你慢慢你就会没了这个 friend 就淡，但不是在这么多年没见之后他回到香港，我们依然是可以 pick up 回好像以前的那个相处模式，他依然会想见我，我依然会想见他，然后我们两个聊天是好像很快就可以 get 到对方想着什么说着什么，不需要很

0: 嘅言语去形容，互相都会知道对方究竟是讨论紧啲乜嘢嘢。好似咧有一个好长好长嘅时光，哪怕中间呢段时光你冇联络都好啦，呢、這个时光系可以
1: 接。你哋中
0: 间
1: 有冇 send message 嗰啲？净系冇嘅，
0: 好少，好少。但系你系知道，哪怕你系咁 low maintenance 都好啦，你冇乜去打理都好啦，但系呢个人系一路都会喺度。咁我自己觉得系一个对我嚟讲好有力量的一些时刻来的。虽然我们去倾偈的过程始终是很 soft， 成件事很 soft， 这个女仔是一个很 soft 的女仔来，很温柔。唉，真的太美好了，我觉得。你真的觉得好像这段时光忽然间就不存在，好像时间塌了一样。即是她就轻轻接埋，然后你就点返。
1: 接埋。
0: 对，你的时光就被接叠了，好像连接返上一次你们再见的那一刻。一啲陌生嘅感觉都冇，好神奇。
1: 所以都系有，总有呢啲关系嘅。即系我觉得人生系需要有一两段呢啲咁嘅友情嘅。
0: 嗯，咁然后我可以分享埋，仲有另外一段，亦都系好近期嘅事啦。就喺我送走翻呢个 friend 之后，因为佢又翻去英国啦嘛，就有一个咧系更加早，中三嘅时候咧就去咗美国嘅同学，佢又翻嚟啦。咁我都系喺同佢嘅倾偈嘅过程之中，听佢讲，我先知道原来佢已经冇翻嚟香港九年了。即是原来已经是九年的事，我对上一次见到他已经是九年前，即九年你人可以发生很多很多变化吧，但都是不知道为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即是在我眼中的他和九年前是没有分别，然后他都说他觉得我和九年前都没有分别的，觉得很神奇，然后也都是没有任何陌生的感觉的。而我自己觉得很感恩或者很欣慰的一点就是我和他这么久这么久没见，九年没见，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外国之后我们依然 keep 了很频密的联系的，但是和这个朋友不是那种很频密的联系，然后他今次只是回来七日都不够，我和他的关系是一段他会想 revisit， 然后想大家一起出来吃饭 catch up 的关系，我对这件事我已经觉得很 grateful。
1: 所以你们依然是，你们中间都是没什么沟通的。
0: 嗯，
1: 为什么你们的、关系都是比较要见面才可以reconnect？
0: 不是啊，我有些朋友去了外国之后我们是差不多日日都有讲话，但是这么啱这两段都不是。
1: Uh-huh.
0: 然后我就好开心 ，even 我哋冇好用力地维系嗰个关系都好 ，even 我哋唔系咁频密咁样沟通都好，但系原来都依然系双方唔想放手嘅关系，即系佢喺翻嚟咁短，系唔想放手啊！佢翻嚟咁短嘅时间，佢其实好多嘢要做嘛，佢又要见亲戚又成啊，佢净系翻嚟几日，佢会觉得呢个系一个我喺香港呢度我一定要想见嘅人，我觉得呢件事对我嚟讲系好珍贵。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友情珍贵的地方。
0: 是啊，真的。我自己会有一下呢觉得呢，即我都有跟我的朋友讨论这个问题，就我觉得我都算是一个活得都相当自我的人来的。即例如呢，我知道有些人呢他跟朋友沟通，他觉得个朋友做得不啱的时候呢他都会很就住讲，但我不是的。即如果我觉得个朋友这件事是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或者怎样，我就是超级直斥其非的。所以可以是很讨厌或者很麻烦的一个人。然后我作为一个这样的人竟然都有这么多好好的朋友，
1: 即你都觉得自己可能是很讨厌的，但是都很意外自己做得很好的朋
0: 友。我觉得我可以、充分地看到我自己身上闪光点，和如果我是我的朋友我会希望和自己做朋友的原因，但我也都同时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有些人很不想和陈以提做朋友是为什么。因为哪怕是我自己对自己都会有自厌的时候，或者我自己都有时会觉得自己很烦，但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都还有这么多朋友愿意同我做朋友，然后愿意一起珍惜这段关系，我真的觉得这个上天待我不薄。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晚上11: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就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6: Bonjour, bienvenue.
7: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8: 感悟盛宴，
9: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0: 好，翻嚟我哋嘅精神食粮补给站，我系 Esther 陈怡婷。
1: 大家好，我系陈美彤。
0: 所以我觉得有啲时候久别重逢系可以带俾我哋一啲感动，亦都可以成为我哋嘅精神食粮嘅。咁美彤，你有冇啲咩印象比较深刻嘅久别重逢时刻？
1: 有啊，咁啊都系我一个中学时识嘅好姊妹啦。咁佢就嫁咗去瑞士，
0: 嗯，
1: 咁啊结咗婚。
0: 是不是你说你之前去瑞士专登去参加他婚礼的那个？
1: 他不是去参加他婚礼的，那时候他已经结了婚了。
0: 哦。
1: 那去探他啦。那然之后呢，他就在瑞士一个风景好好的小镇度，
0: 嗯，
1: 开了一间旅馆。
0: 嗯。
1: 就同先生同埋先生屋企人都一齐开咗间旅馆啦，咁就非常之靓嘅风景，出面就系见到对面雪山啊，有海啊，咁总之非常之靓嘅。咁然之后咧，我就系同我另外一个姊妹一齐去嘅，即系我哋三个好 friend 啊嗰阵，咁，我哋两个就决定去探佢。咁因为你知道咧，瑞士咧就都好远噶嘛，都要十几个钟飞机噶嘛，咁所以咧我哋个 trip 咧都耐嘅。
0: 其实我觉得我只是听到这里，我已经觉得这段 relationship 对美图来说一定是非常之难能可贵。
1: 是啊，因为我是
0: 可以令到你愿意坐那么久飞机去一个他国，而这个他国旅行本身对你来说应该没有吸引力的。
1: 是没有吸引力的。而且我要去呢，就是原因是就因为我们中学时我曾经答应过他说，如果你今天嫁了去外国，因为他很想去外国生活，
0: 嗯，
1: 我会探你一次。
0: 点解你个 promise 有次数？所以你履行呢个承诺
1: 系啦，我系一个好守承诺嘅人嚟嘅。到我大个咗之后咧，我都系一个好守承诺嘅人嘅。咁但我大个之后亦都成为咗好谨慎嘅人，我就唔会再俾承诺嘅。
0: 我唔发出呢啲承诺。
1: 系啦，咁我哋两个去探佢一次啦。咁然之后咧，佢先生就问佢：，嗱，你两个最好嘅男朋友嚟探你，我哋咧就系咪要计划下行程啊？我哋车佢去边度玩啊？咁样咁样。跟住咧，我瑞士姊妹就话唔需要，佢哋两个会喺呢个旅馆度七日唔出门口。
0: 即系对你哋真系已经太了解啦。
1: 跟住先生话冇可能嘅，冇可能有人见到出面咁靓嘅景色，或者同埋搭十几个钟飞机嚟咧，就系唔出门口嘅。
0: 在你眼中没有沉没成本这
1: 件事。然后
0: 是你是不是觉得我都见到了？
1: 然后我们又去到瑞士呢，就落飞机那里，其实他未即刻去到个小镇的嘛，他是个市区来先嘛。咁我哋咧就喺市区度食饭。咁我喺市区度咧，我已经感受到好唔方便啦。因为咧，点解咧？就系因为咧，我见到咧佢市区咧，我都留意下有啲咩，就系有间戏院啦。咁间戏院莫名其妙地咧，系一日净开一场喎。咁作为香港人，我系想象唔到。
0: 即系全小镇啲人，如果想睇戏，喺嗰一日要睇戏，都系去睇嗰一场。
1: 系啦，你只可以喺嗰日某一个时间就只可以睇嗰一场戏咯。
0: 咁佢哋嗰啲电影爱好者一定系互相认识。
1: 我唔明点解可以咁啦。咁然之后咧就去咗食 pizza 啦。咁我就唔明点解。
0: 咁佢哋抢档期唔系好辛苦啦？
1: 我唔知啊，我就冇去睇戏，咁我哋就食饭啦。咁都要食饭噶。咁首先我就觉得啲嘢食都几贵，咁都唔紧要啦。
0: 系啊。
1: 咁因为佢好多建筑都比较旧，跟住点解我切身体会到佢嘅建筑比较旧咧？因为我去咗个厕所之后咧，我
0: 点啊好惊
1: 出唔翻嚟啊！我
0: 即系门锁，
1: 跟我冇带手机，因为我系嗰度拍门，救命
0: 啊！美图受困，呢套受困机。
1: 咁当然过咗一阵，佢哋感受到我冇翻嚟之后，就去救我啦，系咪先？
0: 小离谱。
1: 咁然之后就救翻我出嚟啦。咁然之后我哋就再搭车去咗个小镇度啦。咁当然个小镇离嗰个市区都系有啲距离，即系佢哋嗰个旅馆嘅地方。咁我哋去到啦。咁然之后就真系嗰七日系冇出过门口嘅。
0: 嘅意思系你冇想出去啦，然后你嗰个一齐同去嘅好朋友又没有想出去，
1: 系啦，因为咧中间咧，我嗰个瑞士姊妹咧就有问我哋要唔要上楼上嘅超市买啲嘢，即系行行少咗路。跟住我同个姊妹都话唔去
0: 嘅。我想问咧，如果呢件事咧系大家一齐去嘅话，会唔会令到你有想去嘅意欲？
1: 我唔系，佢哋都话一齐去嘅，即系我个瑞士姊妹话我哋一齐去买啦。咁我同我姊妹就话唔使啦，我哋喺度等你啦。咁于是咧嗰七日咧，我个瑞士姊妹咧就好似养咗啲宠物喺屋企咁咧。每日准备三餐饭俾我哋食。
0: 唔系，我想问，因为同你一齐去嗰个 friend 同你嘅习性好相近啊嘛，佢
1: 都
0: 系咁
1: 出去。
0: 万一如果佢系啲想出去嘅人，你会唔会因为大家都出去而一起出去？
1: 唔会，
0: 唔会，你都会继续 stay 喺佢屋企。咁哪怕佢屋企冇其他人咧，得你一个咧，
1: 冇问题嘅。
0: 中途又去咗一个观光景点。
1: 系啦，咁嗰件事系点咧？就系、是、佢。跟住我个瑞士姊妹就好惊讶，话就都有话嘅，你哋例如唔想出去睇下啲咩风景咩？咁我同
0: 佢咪预咗咩？
1: 我同我姊妹预咗嘅，我都问下礼貌上，
0: 循例问下。
1: 咁我同我姊妹就话我哋嚟咧就系为咗探你嘅，咁所以我哋
0: 有冇感动啊？佢
1: 主线任务就完成咗，我哋冇支线任务。
0: 咁佢冇感动。
1: 咁佢就话我哋想唔想影下相？
0: 嗯。
1: 咁我哋就话我哋喺门口影咪得咯，喺门口背住就有嗰啲雪山嘅景啦，系咪先？咁我哋就喺。那个hotel 的门口影过相，然之后咧，跟住我个姊妹就感慨咗，就话其实我唔明白你点解期待我哋嚟探你，我哋探你，你咪煮咗七日饭俾你食啊？
0: 唔系，但系见到面啊嘛，你哋有倾偈噶嘛？
1: 有
0: 冇追究咩？
1: 有倾偈，但系我哋系完全冇做过任何嘢啦。
0: 我觉得倾偈应该就系最重要嘅嗰个 moment 吧。
1: 系系咁，然之后
0: 又系要享受一时光被
1: 我哋两个懒人咁啊，然之后就俾佢。养咗七日啦，咁养咗七日之后咧，佢老公咧就终于话差唔多走啦。佢话唔得，一定嚟得瑞士，一定要睇下景点。咁咁啱，佢哋个 hotel 附近咧就有一个好出名嘅景点，系一条吊桥嚟嘅。
0: 嗯，
1: 咁就话咧嗰条吊桥咧就系韩国韩剧好出名嘅韩剧喺度拍啦，好多人都旅行
0: 取景地嗰啲
1: 系啦。咁于是咧，咁行上去咧，大概就。十分钟到嘅啫，于是我同我 friend 都不约而同咁要求我哋揸车上去。
0: 十分钟 too much 咁样，
1: 系啊，咁而去到
0: 如果五分钟咧，
1: 都揸车上去啦，好热啊！
0: 两分钟咧，好热嘅咩？但系嗰度唔系雪
1: 晒啊嘛。
0: 哦、oh, okay. ，
1: 系冻嘅，但系晒咯。咁然之后咧，上到去之后咧，咁啊真系有条吊桥嘅，好靓嘅。咁、于是我姊妹咧都去咗打卡，但我好瞬间就发现好晒，咁所以咧我
0: 顶唔顺啦，
1: 即刻咧就揾咗附近嘅一个禅房咧，就好细个禅房，就将地缩喺嗰度，就等佢哋影完相嚟接我。
0: 你真系一张都冇影咩？但系
1: 我行出去觉得好晒啊！
0: 但系美图你都中意影相噶，你都
1: 中
0: 意打卡噶。
1: 但系我嗰日冇着啲好靓嘅衫啊嘛。咁所以我觉得
0: 人靓咪得咯，
1: 唔得，
0: 景靓人靓够噶啦，
1: 要完整噶嘛。咁我又冇着啲好靓嘅衫，所以我就冇喺嗰个地方，冇乜喺嗰个地方影相嘅。
0: 但系嗰一刻影相，哪怕最后出嚟嗰张成品唔靓啦，唔 post 都好啦，同呢班人喺呢个 moment 到此一游，唔系都系一个值得影嘅事件。
1: 我觉得同呢班人一齐咁啊得啦，唔系咁然之后就喺嗰度影咗相啦。
8: 精神食粮补给站。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11:30。
2: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蚊、50蚊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五角大楼发生涉及危险品事件，需要封锁。消防员已经抵达现场，危险品处理小组亦都奉召到场。大厦内多个楼层的人员已经被疏散。报道引述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大楼内部系统检测到空气品质出问题，因此要采取预防措施。消息说，大楼内的警员都戴上了防毒面具，并穿上了全套化学防护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国今晚将会猛烈打击伊朗，并在不久将来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晚上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伊朗海军、空军、雷达、防空系统和其他防御力量连同大部分的攻击能力都不复存在。他形容伊朗毫无防备，察觉不到美国的飞机在德克兰上空飞行，又说美国和伊朗仍然谈判，可能会达成史上最伟大的协议，伊朗可能会举起白旗投降。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准备。伊朗革命卫队公开发射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空军基地的片段。革命卫队早前声称，为了回应美军的攻击，在两轮行动中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18个目标，亦都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空军基地设施和大量的战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会动用冻结了的伊朗资产来到补偿伊朗对美国中东地区盟友造成的损失。贝森特又说，任何缴付给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也都将会由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扣。

0: 除，警告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加剧自身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消息说，伊朗政府在谈判中要求美方归还大约24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并支付战争赔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早前说，美国不能够动用伊朗的资产来到帮助盟友重建。翻返嚟本港，太古城一对母女寻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堕楼嘅妈妈系社署社工，而女儿嘅妈妈寻日朝早堕楼之后，喺家人陪同之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同护士判断，认为佢可以翻屋企。佢话相信医生嘅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之后公布。认为现时唔适宜做太多揣测。孙玉涵形容事件悲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父亲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现阶段希望作最大努力为家属提供帮助。案发在昨日朝早，警方接获涉事12岁女童报案，指48岁的妈妈堕楼倒毙在平台。有报道说，事发之前，母女两人曾经因为教育问题争执，女童之后到医院接受评估，并由父亲带返太古城的住所，女童昨晚就被发现堕楼身亡。海关在机场检获大约150公斤怀疑受管制的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鲜鱼肚，估计市值近2400万。海关星期三透过风险评估检查一批由墨西哥经香港转运到越南，报称载有急冻鱼柳的空运货物。经检查之后，在八个混有急冻鱼柳的纸箱里面发现这批物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80%。
6: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8: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9: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

0: 好，继续翻嚟精神食粮补给站啊 ，Esther 陈以婷，
1: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0: 美图描述紧呢个瑞士嘅久别重逢，
1: 系啊，
0: 定瑞典啊，
1: 瑞士，我哋就去咗一个景点嗰点嗰度，我都好似随便影咗相，但我冇行上嗰条桥度，因为我觉得好惊啊。
0: 正常吧，其他人有行。
1: 是因为那条桥其实都很安全的，但只是每人细胆而已。
0: 下面是什么来的？
1: 河咯，海咯，那些东西咯。
0: My God， 很高很高的。
1: 都不是很高的，但你跌下去都不会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咯，我相信。
0: 有没有生命危险呢？你觉得如果跌下去？
1: 我没评估过这个问题。
0: 我也不行，我也行不到，但我觉得我应该会影咯。
1: 咁我影咗相啦，咁然之后咧就啦，跟住然之后咧，我个瑞士姊妹就揽住我哋两个喊。
0: 嗯，你有冇落泪啊？
1: 冇。
0: 我哋之后可唔可以做一集节目，就专讲美图喺人生之中落泪嘅事啊？我想知美图要点样先会落泪。
1: 精神状况。
0: 我毕竟我哋嘅精神食粮嘅一集。
1: 咁我话，佢话我唔知几时再见到你哋啦。
0: 嗯。
1: 哇！你翻嚟香港，我咪见到我哋咯。
0: 嗯。然后佢话咧。
1: 跟住
0: 佢有冇翻嚟香港啊？咁
1: 后来有嘅，有翻咗一次香港嘅。
0: 你去瑞士之前，你哋几耐冇见啦？
1: 几年啦。
0: 嗯，我知，即系佢去咗瑞士几年。
1: 系啊。
0: I see。
1: 咁然之后就系佢就后来就有翻嚟香港嘅。
0: 嗯。
1: 咁后来翻嚟香港之后，我哋都有出嚟食饭啊，咁样啦。
0: 嗯。咁你哋分隔两地嘅时候，你哋嘅联络频唔频繁啊？
1: 我哋有个 group 嘅，咁我哋有谂起，
0: 你哋三人 group
1: 系三人 group， 谂起嘢就会讲，但系冇事嗰阵咧就唔会
0: 就
1: 静嘅，即系唔会有嗰啲日常打卡式早晨晚安冇嘅，就有一定系有嘢，即系就会撩出嚟讲啦，咁样。咁然之后咧，我个瑞士姊妹咧，佢而家就最近啱喺瑞士就生咗个女，
0: 嗯。
1: 咁佢就计划紧等个女大少少，就同个女一齐翻香港。
0: 哦，
1: 因为佢都知道我哋都应该唔会再去瑞士啦。
0: 因为你 promise 咗 once 人生一次。
1: 因为首先我真系唔系一个中意去旅行嘅人，其次就系十几个飞机对我嚟啲唔去旅行嘅人嚟讲系好 heavy 嘅。
0: 嗯，
1: 仲有就系、是、我其实我 friend 唔系好理解点解我去咗一个礼拜瑞士，我冇带行李箱嘅咯。
0: 是喎，你是那些爆炸轻装上阵。
1: 是啊，我是带了个袋，跟住就塞上啲衫，唔系我将我啲要着嘅衫咧着晒喺我自己身上，咁所以咧我就可以净系带个袋。
0: 我至今都觉得呢件事好神奇，因为我同我啲 friend 去旅行嘅时候啦，佢哋系纷纷表示唔理解我嘅箧点解咁细嘅，但系我同美图比嘅时候，我系拎得好多嘢。我系大箧牌
1: 咯。哇，你要明白咧，
0: 所以都相对嘅概念嚟。
1: 但是如果只要你不带箧咧，你每次咧喺机场落机咧，然后咧大家都等行李咧，你可以好潇洒咁走嗰下咧，其实
0: 系
1: 好爽。
0: 但系你都要等你啲 friend 拎到行李噶，
1: 睇下咩啦，走就咪唔使咯。即系如果我要去目的地，咁冇办法，一定要等。如果
0: 我
1: 系翻嚟香港机场，翻嚟香港机场，拜拜，走。
0: OK， 所以你都唔使担心嗰啲乜嘢，寄失咗包裹啊，寄失咗行李嘅呢啲问题。
1: 系咩机舱老鼠啊，嗰啲都唔需要担心，因为我都
0: 你连带上机嘅嗰个袋仔都冇嘅咩？
1: 有，但系我个袋仔好细嘅，就唔使摆上面嘅。
0: 即
1: 系一个 handbag 嚟嘅，佢唔系一个背囊嚟嘅，佢系一个 handbag 嚟嘅。
0: 我想问，咁嗰啲插电嘅咁点啊？
1: 咩啊？
0: 插电用嘅东西，
1: 插电一条线嘅啫嘛，
0: 唔一定吧？
1: 转插好细个嘅啫嘛，你好大个转插嘅咩？
0: 咁佢都要空间噶，
1: 咁你咪带电脑嗰条线，手机嗰条线，跟住个转插咯。
0: 咁跟住比如证件啦，
1: 系好细个嘅
0: 钱啦，
1: 钱卡有卡好细，
0: 药物咧药物
1: 唔使，
0: 药物你唔带药物，
1: 唔带药物噶，
0: 点解啊？咁万一你去到，然后急需咧，
1: 咁自然会有人俾我食噶啦。
0: 为何一定会有啊？
1: 唔系就系即系，如果我小病系病到唔使食药嘅，即系好小事咁食唔食都差唔多啦。如果我大病，我就应该俾人送咗入医院啦，咁就会有人俾我药我食啦，系咪
0: ？OK， 反咁然后咁拖鞋咧？
1: 点解要带拖鞋啊？酒店唔系有拖鞋嘅咩？
0: 酒店嗰对拖鞋、又嚟咯，以前讨论过呢个问题，就是关于嗰对拖鞋防唔防水嘅呢件事。
1: 唔系，其实轻装上阵嘅重点就系你要。

0: 愿意用酒店或者当地嘅嘢咯。
1: 咁例如 for example 咧，嗰啲咩刷牙洗面用嘅东西咧，
0: 酒店有
1: 吗？又话你喺酒店就会有啫。咁但系例如你去你嗰个朋友屋企住咁样，佢哋未必会有 spare 嘅套俾你。
0: 梗系会有啦，佢哋系开酒店。
1: OK，OK， 即系你喺今时今日去到今时今日为止，都冇去过任何地方系觉得自己冇带够嘢嘅。因为我觉得最搞笑是什么呢，是美图那种轻装上阵的 level， 以他的形容，即是他去旅行呢带的东西是少过我平时上班。
0: 那不是的，我袋都塞满了，因为要带电脑和充电嘛。
1: 是的，但是跟你平时出街差不多，是不
0: 是？我穿多些衣服，尽力将可以穿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
1: 嗯，咁但系 anyway 啦，我哋翻翻我哋嗰久别重逢嘅呢个话题啦。你对于你真系重新见到呢个 friend， 你有啲咩感受啊？感受嘅嘢，
0: 我觉得其实真正嘅朋友系见唔见都差唔多嘅，咪又系咁。即系其实同我哋平时 send message 嗰阵或者 FaceTime 嗰阵冇咩分别嘅啫嘛。咁点解我哋要特登大家花咁多日子去特登去做嗰件事咧？
1: 咩叫做特登去做嗰件事？
0: 因为嗱，
1: 即系嗱，你 quality time 系有唔同噶嘛，系咪？
0: 冇乜感受到唔同嘅啫，去咗之后。
1: O、okay. K，
0: 即系我去咗之后就觉得，哦、我哋大家又要付出咁多成本，即系机票啊、时间啊咁啊，所以特登去咗件事。
1: 咁所以话你嗰阵时去咗之后啊，你嘅感受系，哇！我花咗咁多成本去做呢件事，其实本身未必需要，因为我其实靠 WhatsApp 都得嘅咁样。
0: 系啊，
1: 吗？而你冇觉得话啊，虽然好多成本抌咗落去，但系都不枉此行嘅咩？
0: 完成咗我嘅承诺咯。但系完成咗就完成咗啦，做完就唔使再做噶啦，系嘛？
1: 系咁，所以咧，我哋人有时有各种嘅样貌。因为其实我自己本人都系一个唔系特别需要一定要去旅行嘅人嚟嘅，尤其是其实我好惊发生空难嘅，爆惊。咁所以即系包括我去呢个巴厘岛之后，我对于我要搭嗰程飞机啦，系有压力嘅。
0: 我觉得呢个唔系好嗱，你有冇睇过发生空难嘅机率好似系低过你系发生地面交通意外？
1: 系啊，但系发生其他意外嘅时候，我总系想象到啊，起码即系可能有机会发生嘅时候，我都系乜都做唔到啊。咁但系我总系想象到啊，我可能可以做一啲嘢自救，我仲可以为自己搏一搏命，哪怕最后嘅结果可能唔好，我都觉得可能仲有一个我为自己条命去努力嘅空间。但系我觉得好似空难呢一种情况发生系完全冇任何机会。
0: 咦，我又调转咁睇，我觉得空难即系如果一定遭遇到一个难啦吓，空难发生咧就冲死紧嘅，好少唔死嘅、嗯。但系交通意外咧就好容易发生一啲断手断脚、毁容，即系令你好痛苦而又唔死嘅交通意外。
1: 但系交通意外之所以咧，即系车嗰啲啊吓，会被 count as 即系个发生几率比较高，系因为佢连好轻微嗰啲都会计啊嘛。
0: 嗯、
1: 即系佢未必一定会去到断手断脚呢个 moment 嘅。
0: 咁但系佢有呢种可能性，而空难系好少噶嘛。咁所以我觉得空难系一件一了百了嘅事咯。
1: 啊，即系你觉得，既然如果要令到我受伤嘅，不如死咗佢算啦。咁
0: 即系唔使咁麻烦啊嘛。嗰件事系
1: 唔系？但系我系好唔中意嗰啲我冇任何余力去同命运对抗嘅时刻。
0: 其实好多都系你冇办法，你唔使上飞机，你都冇能力同命运对抗。
1: 系啊，但系我会觉得我起码可以做啲努力，我可以唔信命，但系嗰刻好似系一个你必须要屈服。嘅时刻，我唔中意呢啲时刻，我只可以咁讲。
0: 所以你就唔想搭飞机？
1: 我系其实我真系唔系好中意，
0: 我都唔中意搭飞机
1: 嘅。嗯，即系我知道有好多人咧，佢哋可能会觉得搭飞机系最快啊、最高效率嘅嗰个 travel 嘅方法吧。即系例如，如果香港去某一个地方有航班可以去到嘅话，佢哋会揀航班。但如果我知道有其他嘅方式都可以去到嘅话，我可能会选择其他方式都未定，哪怕要用长啲嘅时间。
0: 哇！我就都会揀短啲嘅时间嘅，对我嚟讲最紧要快。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关心自己，照顾父母，健康第一。第十九届健康博览设有多个舞台节目时段，80场免费健康讲座，无数知名健康品牌汇聚，专科医生同业界专家探讨健康议题，仲有星级健康大使团谢雪心、杜大伟、张美妮亲临现场分享。6月12至14号朝11晚8湾仔会展免费入场，带埋屋企人一齐嚟啦！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0: 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好，翻嚟我哋嘅精神食粮补给站啊 ，Esther 陈怡缇，
6: 大家好，我系陈美彤。
5: 咁喺人生之中有冇一个人啦、系你真系已经好耐冇见，然后你哋未经历嗰个久别重逢，而如果有呢个机会，你会想重新见到？
6: 我有啲朋友系都已经好耐冇见嘅，都系去咗外国。咁、但系大家又冇乜特别联络。咁话如果佢哋翻嚟约我见，我都会见嘅、但系如果佢哋唔约我见，我又唔会特别去约咯，即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咧，我就是一个非常之被动嘅人，被动到咩地步呢？就系、我系从来都唔会主动去约任何人嘅。
5: 咁例如你头先讲嗰个咧，会令到你愿意飞去瑞士嗰个 friend， 如果佢翻到嚟，你知道佢翻嚟香港，佢净系同你讲，或者你见到佢话佢会翻嚟香港咁样样啦，佢未约你，你会唔会同佢讲话见唔见面？
6: 嗱，呢个就回到我哋点解可以做朋友嘅时候啦，
5: 因为佢会。主动嚟问你，
6: 系啊，就是、一个遥远嘅故事，就是、在中学嘅时候咧，我系一个比而家 更加接嘅人嚟嘅。
5: O K，
6: 接好多，挨中最挨嘅人嚟嘅，咁、我系唔会
5: 顶挨人物，
6: 任何人讲嘢嘅。
5: 好，
6: 咁然之后咧，我就每日我即
5: 系唔会同任何人讲嘢添，
6: 唔会主动同任何人讲嘢，
5: 哪怕系 friend 都唔会，
6: 冇朋友。咁然之后我每日中午饭咧，我就会喺同一个位置坐喺度食饭啦，然后我就会摆低一本金融小说去标示呢个系我的位
5: 置，
6: 呢张系我的桌台咁啦。咁但系我唔会同人讲嘢嘅，咁我就
5: 哎呀天啊！我以前中学有个 friend 同你状态好似啊，佢都系佢系咧喺佢嗰张台上面咧写《鹿鼎记》嘅句子嚟标示嗰、那
6: 个，佢好懒得添啊，摆本书喺度。
5: 佢仲喺个柜桶嗰度咧摆咗一把铁尺，佢
6: 咧仲冇气。咁然之后我就一路睇书度食饭啦，咁我就唔同人讲嘢啦。咁然之后呢个瑞士朋友呢
5: 问好问好，咁呢个系咪你想要嘅方式先？即系你喺唔同人哋沟通嘅过程之中，你觉得好彩唔使沟通，然后你自己好舒服好开心。
6: Okay,
5: 其实你都想有
6: 好彩嘅 ，OK 嘅
5: ，OK
6: 冇想同人讲嘢。跟住咧，然之后咧，有一日我个瑞士朋友咧就走嚟同我女仔嚟噶，好似表白咁样、我觉得你好有趣啊，我可唔可以同你做朋友啊？跟住，
5: 即系佢唔系直接同你做朋友，佢系问咗你可唔可以做朋友先。
6: 跟住我就
5: 好啊，咁样。
6: 喂喂，哦，咁
5: 你内心你有冇觉得，诶，佢打搅咗我嘅宁静？
6: 冇感觉，唔知做乜嘢，唔认识呢个人。即系虽然我哋系做过同班同学，但系冇。跟住从此之后咧，佢就每日食中午饭咧，佢就坐喺我隔篱同我讲嘢。跟住我从来冇认过佢。
5: 佢系 E 人嚟嘅，
6: 系超级 E 嘅人嚟
5: 嘅。咁但系佢冇去其他嘅 friend group， 佢就系日日都系坚持嚟。揾呢个 I 人，
6: 佢就系有我同埋有另一个姊妹啊嘛，佢亦都系一个好 I 嘅，佢就系一个唔讲嘢嘅人。
5: 佢就系 pick up 咗你哋两个 I 人。
6: 系啊，佢就拉埋我姊妹嚟坐低同我食饭，坐低我哋三个人食饭。
5: 其实系咪嗰啲中学嘅时候已经好似养宠物咁？
6: 跟住然之后我哋两个就从来都唔同佢讲嘢嘅，就
5: 吓，即系 even 佢系咁留你哋讲嘢，你都唔讲嘢。
6: 系啊，佢跟住佢一个人讲咗一年嘅嘢之后，
5: 咁你哋两个之间咧，即系你哋两个 I 人，
6: 绝对冇。
5: 咁即系三个人嘅食饭嘅场合，只有佢一个人不停地讲嘢，你哋冇反应嘅，冇回应嘅。
6: 系
5: 咁，佢都好坚持下。
6: 系啊，佢有时邀请我哋，不如唔好喺学校食，我哋出去食啦。跟住我会拒绝佢咯。
5: 咁但系你哋两个又会成功俾佢拉埋到变咗系三个人同台食嘅，
6: 因为我每日都坐喺同一个位置。所以我嗰张台咧，其实佢有好多个位嘅，我哋都从来唔介意边个人坐埋嚟嘅，咁、所以一个 open 嘅状态，即系个位系
5: 个 E 人可以坐落嚟啦，系咪？咁但系佢又会带到另一个同你一样咁 I 嘅人，愿意走过嚟你嗰度，
6: 因为嗰个好 I 嘅人咧，亦都唔会出去食饭，咁你喺学校食饭咧要搵位噶嘛，咁而、
5: 即系唔系喺自己位嘅。
6: 唔系啊，即系你系要快啲落去揾位噶嘛，而我永远都系
5: 餐厅啊，
6: 类似啦，有个 area 食饭，咁但系你个台好快就敷噶啦，咁要揾位，而我永远都系最快行落去食饭，因为我唔同人讲嘢噶嘛，咁我永远都系一打钟声我就可以冲落去霸到位嘅。
5: 原来唔系喺自己班房食饭，
6: 唔系啊，唔系啊，
5: 我突然间谂起一啲我以前喺班房食饭嘅故事，咁咧我

0: 時咧係有個十人團體嘅嗱，你哋如果係三人團體，我哋一個十人團體，咁點解會變咗十人團體呢？就係因為例如話有啲 mutual friend 咁樣樣，咁就會有啲中間人物咧聯繫咗可能一到兩個團隊，咁結果咁樣聯下聯下就變咗一個十人嘅團體。但係呢十人團體咧就唔係每兩個人都係一樣咁 friend 嘅咁。咁咧嗰陣時咧，我食飯嘅時候咧，我就應該咧要喺例如左側咁嘅，左側呢班 friend 咧就係我 friend 開嘅嗰班，我哋就有嘢講嘅。但我有一日咧。唔错，系右侧 ，OK， 好静喎、哦。咁我就心谂发生咗什么事呢？乜我哋呢一张咁嘅长台，因为我哋系将好多张我哋自己嘅书桌啊，上堂嘅书桌拍埋，令到佢变成一个长台咁样食啦。我心谂吓，乜、啊、我哋嘅餐台上面嘅温差系差咁远嘅咩？两端，我本身唔知嘅。咁我就尝试带呢个话题啦，然后发现佢哋唔应噶，即系我哋嗰个长台嘅另一端。跟住咧，我讲讲下嘢嘅时候咧，忽然我隔篱嗰个女仔就企起身，我就见住佢行咗出去喺个黑板度拎起支粉笔写，食不言，寝不语，我大为震惊。跟住我就拎起我嘅饭盒行翻去左侧嗰度坐低，话你哋睇下佢喺出面黑板写啲乜嘢嘢，佢好适合做老师啊！后来佢真系做咗老师。我谂起呢件事啊，所以其实大家食饭嗰个状态有时人生百态啊。
1: 系啊，所以我嗰阵食咗好耐饭，我都冇同我嗰、那个伊人朋瑞士朋友讲嘢啦。咁但系直到有咩事咧？直到有一日咧，就系咧佢咧就一年后啦，大概佢咧有一日咧就冇钱，即系用晒自己零用钱，跟住冇钱买中午饭食，咁就拎咗一个发咗毛嘅水果定唔知面包出嚟食啦。咁然之后咧，我就睇唔过眼，我就叫佢唔好食。跟住佢就，我就只系叫佢唔好食啫，完到句号。跟住佢就话唔得，点点点。跟住我沉沉解释咗晒堆嘢，跟住我就将佢台上嘅嘢就抌咗落垃圾桶。然之后咧就去小卖部买咗另外一份嘢食俾佢。跟住佢嗰下就觉得我
0: 好感动啦，
1: 系啊，就好感动啦。跟住然之后咧，嗰、那个另一个朋友咧，就突然间同佢讲咗一句嘢。我今日用咗3000蚊买咗个假发啊！跟住然之后
0: 咁样抌嘅，
1: 跟住佢就觉得嗰、那个女仔都开始同佢讲嘢啦，佢就觉得好感动啦。咁于是我哋三个就成为咗朋友。
0: 佢耕耘有回报。
1: 系啦，因为我嗰个瑞士朋友咧，佢同过好多女仔做朋友，但系咧佢人咧系比较男仔头嘅，咁、所以咧佢就好唔中意嗰啲，即系有时啲姊妹。女仔朋友之间咧，会有啲你讲下我坏话，我讲下你坏话，小圈子啊，或者嗰啲去厕所你同我一齐去，唔同佢一齐去啊，嗰啲嘢咁啊就好讨厌嘅。
0: 但我啲 friend 都冇呢啲噶。
1: 系啊，而我同我个姐妹就系因为我哋好嗌，我哋都唔会同人一齐去厕所，我哋亦都唔会同人特登一齐去做任何嘢。
0: 佢唔中意小圈子，所以佢做一个。自己的安全的圈子
1: 是啦，我们就不会去做这些事的，我们不得闲去做这些事的，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很适合做朋友，然后我们就一直做了朋友了。
0: 所以人夹人、啊、真的，
1: 所以在朋友圈里面是要有个E人的，如果不是这些朋友就永远不会见面的了。然后呢我们
0: 那有分程度的都
1: 然后我瑞士朋友呢就去了瑞士之后呢，其实他有担心过呢他会被离开这个圈子，因为我们两个在香港嘛，
0: 因为你们两个是很
1: 他曾经有问过啊，咁你哋两个会唔会喺香港就你哋两个喺香港，我走咗，即系就唔记得我。跟住我姊妹同佢讲，其实咧，我哋嘅见面，你走咗之后咧，我哋两个咧就冇见面，因为冇人约啊嘛。
0: 即系以前嘅聚会，其实都系因为你存在，所以先维系嘅。
1: 所以我哋就唔会特登约出嚟嘅。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五角大楼发生涉及危险品事件，需要封锁。消防员已经抵达现场，危险品处理小组亦都奉召到场。大楼内多个楼层的人员已经被疏散。报道引述五角大楼发言人话，大楼内部系统检测到空气品质出问题，因此要采取预防措施。消息话，大楼入边嘅警员都戴上咗防毒面具，并且着上全套化学防护装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国将会猛烈打击伊朗，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伊朗海军、空军、雷达、防空系统和其他防御力量，连同大部分的攻击能力都不复存在。他形容伊朗毫无防备，察觉不到美国的飞机在德克兰上空飞行，又指美国和伊朗仍在谈判，可能会达成史上最伟大的协议，伊朗可能会举起白旗投降。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准备。伊朗革命卫队公开发射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空军基地的片段。革命卫队早前声称，为了回应美军的攻击，革命卫队在两轮行动中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目标，亦都摧毁了位于约旦亚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设施和大量的战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会动用冻结咗嘅伊朗资产嚟补偿伊朗对美国中东地区盟友造成嘅损失。贝森特又话，任何缴付俾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嘅费用，亦都将会同伊朗嘅账户资金中扣除。警告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加剧自身嘅经济同金融后果。中国政府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外交部发言人说，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和合作。特奥多罗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指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但是中非之间的摩擦最为频繁，又指中国拒绝参与南海仲裁程序，不意味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翻嚟本港，海关喺机场检获大约150公斤怀疑受管制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鲜鱼肚，估计市值约近2400万，系海关今年破获嘅第一宗相关走私案件。海关星期三透过风险评估检查一批由墨西哥经香港转运至越南、报称载有急冻鱼。

0: 楼嘅空运货物，经检查之后喺八个混有其他急冻鱼柳嘅纸箱入边，发现呢一批鱼肚。海关话，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种条例，任何人非法进出口濒危物种，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万同埋监禁10年。入境处今个月25号起，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设立全港首个无感通关试点，以登记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届时可以喺口岸离境大堂，透过容貌识别同人工智能技术，唔使停低完成自助出境检查手续，过程中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系医道二维码。入境处话，凡系年满11岁并且持有有效智能身份证，过去90日内经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10次或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即符合资格登记使用无感医道服务。佢哋即日起可以使用具备生物特征认证技术的智能电话，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登记。至于11至17岁的合资格人士，必须在父或母又或者是合法监护人同意之下办理登记手续。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会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生活点样过，可唔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2: 开始今日嘅自主人生啦，除咗有程海欣啦、小麦之外咧，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平时我哋咧介绍啲嘉宾就噔噔噔噔，但今日就唔系啦，
13: 督
14: 好喎，
13: 真系
14: 督撑喎，你好，大家好，邝明辉啊。
12: Hello，
14: 在上 ，OK， 你大家好。
13: 其实听到你嘅声音咧，我相信咧，大家听紧声音版嘅咧，应该咧都会认到你嘅声音，尤其是
12: 系咪真系会认到？系咯，会认到咩？
13: 我谂嗱。认到嘅朋友，咁固然系因为之前睇过，唔系固然之前有睇过你嘅粤剧，但系认唔到都好啦。头先咧，即系你讲督督督撑，同埋我哋讲咧，你阿程主播，你有冇感觉到嗰种气势同埋个腔调？
12: 唔系啊，我觉得自己都讲得几好嗬。
13: 你讲得好，
12: 再一
14: 唔系啊，我觉得咧，你讲得好好啊。
12: 系，
14: 因为可能我哋譬如讲嘢把声同埋唱嘢把声唔一样噶。咁啊，头先阿主持人啦，我前辈啊，佢话你唔好讲得太。快啦，可能我真系有啲心急，我平时都系心急嘅，
13: 系，
14: 所以奇怪 ，sorry 啊，
12: 唔紧要，
14: 我做戏咧，我可以 keep 得好好有节奏嘅， 可能是另外一样东西、
12: 嗯嗯、好像你刚才我们咪后这样说，因为你很多东西想话给我们听，因为接下来又有新的搞作，所以你很心急想将这个讯息话给听众听，是什么搞作先，等你自己讲一下。

0: 即系我哋会同阿李居明大师合，就合作一个《蝶海情真》。其实呢套戏咧喺2011年开始系首演嘅，即系我嘅首演啦。咁一路15年咯，
1: 系啦，
0: 15年啦，咁亦都系几有嗰个纪念价值，同埋几有创作咯。因为我出道嘅时候
2: 系。
0: 其实都是做前辈的旧戏，譬如任伯的戏宝啊，唐迪生的戏宝，都是演前辈的轨迹啦。
1: 话时话你入行入咗几年啊？
0: 哇！大话话真系嗱，成立剧团已经35年以上啦，
1: 35年。
0: 咁计埋学习啦，咁即系40年噶啦。咁变咗，我觉得系几无悔下咯，因为我学嗰样做嗰样，即系好开心，好 enjoy
1: 做
0: 紧
1: 自己好中意做嘅嘢，
0: 冇错冇错。
1: 系咁，但系同阿李大师合作咧，就真系另外一回事。你知佢个人咧，即系无论即系做乜嘢咧，都系语不惊人世不，有种好出位吓，
0: 好前卫，
2: 唔系好估到嘅，
0: 好前卫。
1: 我都会形容系好出位。
0: 其实几估佢唔到嘅。初时我接咗剧本咧，咁呢位大师，大家唔熟悉啦，咁佢有个剧本就话好想。你去演，咁我尝试下啦，睇份剧本，睇份剧本，原来一份剧本咧有6套戏喺处嘅，精华
1: 系，
0: 譬如假设啦，譬如又有四大戏宝嘅歌词啦，嘅主题曲啦，咁你记剧本就首先真系要好小心啦，唔好唱错，因为好容易要唱错嘅，咁我做佢嘅戏会加倍努力咯，要好专注咯，即系唔可以有其他嘢做咯。
1: 但系同你一般演嘅粤剧咧，即系比较传统嘅咧，有好大分别。
0: 好大分别，咁有同我做系做咗10套咯，有多。咁我记得有套《聊斋惊梦》咧，咁啊就林采臣系我啦。佢喺粤剧里边玩场洗脚嘅，即系按脚啊。即系呢样嘢系，我觉得喺电视电影或者会出现。粤剧界嚟讲咧，最一个男主角除咗个脚板，真系光秃秃嘅，俾个另外一个丑生嘅演员咧去，大家喺度
1: 帮你做脚底按摩咁，
0: 喺度搞笑，我哋叫搞烂脚啦，又唱啲时代曲嘅调子咁样啦。咁我都系。后生仔睇落咧就好开心嘅，哇好得意啊！粤剧可以搞到
2: 接到鬼啊，
0: 咁变咗我觉得又喺我人生嘅粤剧戏轨嚟讲咧，又行出到多一步，
1: 系
0: 学到嘢。
1: 咁对于你去演出一个咁样嘅剧目嘅时候咧，会唔会有时觉得咁应该点咧？因为你学嘅好传统或者继续做喺度传统嘛，你突然间变翻好似有啲现代洗咁，即系嗰啲嘢系唔知点样 behave， 即系点样表现出嚟咧？应该仲好
0: 拘谨噶嘛？
2: 拘谨定系点？因为粤剧好多时又有板有眼，
1: 好放咁啊！
2: 哇，横掂都冇前人去跟啦，咁啊！
0: 问得真系好啊！呢个问题，因为可能咧，如果我一个传统嘅粤剧人咧，未必能够接受呢个咁新颖嘅演绎，因为始终有自己嘅根喺树啦。咁可能我拍过电视，又做过其他唔同嘅界别啊，我觉得可以放开去做咯。你唔好当一个传统嘅粤剧去做，
2: 系。
0: 我当一个舞台剧，或者电视电影嘅感觉，或者可能将呢件事带出嚟咧，会令到个层面多咗，个观众量多咗。因为以往粤剧咧都系长者，人哋话长者为主，其实唔系嘅，好多学生都会去睇。加上而家咧，有啲小朋友都去睇，因为觉得有一幕系好得意嘅，咁有按脚呢个服务嘅，咁觉得咁又几搞笑下咯。一套戏里边又有轻松又有感情嘅戏咯，我真系唔错嘅，可以尝试。
1: 同埋，我觉得而家好多时我哋讲紧一啲传统无量粤剧啊，或者其他嘅啲范畴咧，都冇咗一啲后生仔嘅啲承接，
0: 少咗。
1: 所以我觉得呢啲系需要，因为加啲新啲现代啲嘅元素落去嘅时候，咁啲年青人或者头先你讲小朋友啊，
0: 都会去睇。
1: 而家有啲我知道有啲做粤剧嘅你哋个行头啲人咧，去嗰啲幼稚园啊，搞啲工作坊咧，俾啲好。好细个嘅小朋友已经接触到呢样嘢，即系等细细个去种咗个种子先，咁到大个再睇下佢自己仲有冇兴趣。如果你一路咁都净系好似好古板、好死板，咁佢哋都冇兴趣，系咯，讲乜都冇用。
2: 系
0: 呢个叫传承工作啦，
1: 系啊。
0: 咁其实喺10多年嚟咧，政府推动好多，好多时咧，我哋会去学校咧，会讲座啊，介绍我哋嘅粤剧传统啦。好多小朋友系好有兴趣地去学，不过最难就系要去。拉筋， 压腿，佢就觉得好痛咯。咁就一定要经过呢个关卡。咁到你话斋十零岁之后，佢想唔想继续去喺呢行发展，嗯、就另计啦。
1: 嗯，
0: 咁我好多谢你大师，点解咧？佢一个剧作家，佢够大胆去行出一步，带领我哋去出呢个框框。
2: 嗯，
0: 咁我觉得有几得意。我觉得做演员就系、
2: 是。
0: 演员就是一人千面，不能千人一面。嗯、即是你不停去尝试不同的角色，你或者可以闯出一条新血路都不定呢。
1: 是。咁但是在你同李大师合作、嗯、即是这么多年呢，咁、
0: 嗯嗯嗯
1: 啊、你觉得他做起嗱佢个人，我哋平时都有幽默有风趣有解释啦。咁做嘢嘅时候有冇认真嗰一面呢？即是会唔会有好多嘢都诶、欸、我即是讲即是嗰啲定咗系咁样就即系唔可以临时改啊？有冇呢啲嘢嘅咧？
0: 啊，绝对有，因为佢一个编剧嚟讲，尽量佢写晒所有歌词对白，
1: 唔
0: 希望你可以改佢或者甚至乎唔做。但系有时我有商量地方嘅，我师傅话有阵时咧，你系有时太长咧、嗯，一个句子一个谱里边咧，你唔可以代入面翻疏开填七个字落去，我哋好辛苦噶嘛，我哋要唞气位噶嘛，会大家解释，即
1: 系
0: 你唔可以填到满晒，冇个逼位俾人唞气咯。咁大家有商量嘅，尽量都唔好改佢嘅嘢。你知啦，好多演员真系嘅口条未必咁靓噶嘛，系咪？咁你要大家商量咯，可唔可以有个字眼我唔舒服嘅？你用第二个字眼代替咯、
1: 嗯嗯，
0: 有商量嘅，佢都有商量嘅，沟通，最中意沟通。
2: 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啦。
1: 好，
2: 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盖明辉倾偈。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3: 易醒啦，
2: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5: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麥卓華。
6: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猫麦翠华、有程主播之外，今日呢一位重量级嘅嘉宾又邝明辉，你好啊！
7: 多谢啊，唔好咁讲重量级，我好轻
8: 嘅，咁轻身，
7: 好轻。
6: 系，即系如果计重量咧，如果系物理重量，可能系我重量级。不过讲到咧，即系喺粤剧，头先你提过咧，就系你好开心可以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
7: 系，
6: 当时入行。好细个噶啦，系真系你中意粤剧，所以你先去学啊？定系你学紧粤剧先至中意粤剧咧？
7: 我系真系睇咗粤剧，先至爱上。我记得喺我读小学嘅时候咧，咁我本身住新界，我妈妈就超级嘅 fans 嚟嘅，即系粤剧 fans。咁每年都跟佢睇啲神功戏啦。咁我舞台上面嘅五光十色真系好吸引，以前做胶片嘅、珠片嘅，即
6: 系
7: 好似而家灯台咁，好靓好靓，好闪噶嘛。咁样就个宏愿就话、如果我有机会做到舞台上面嘅演员，就得啦。我要努力，但冇门路，完全冇。嗰阵时细个咧，对于呢、這个梦想系根本就系渺茫，因为以前仲未有学院，即系冇又冇粤剧学院啦，会跟师徒制噶嘛，会跟啲大老官或者人哋介绍你去点样拜师学艺。咁直至一路去到中学时间，咁我无意中睇到份报纸，百和会馆粤剧学院招生，我即刻就。同埋另一啲同學咧，當起個興趣班，不如去嘗試一下咯。我記得喺旺角嚟嘅個學院，上去報名啦，做一少少輕型嘅試聲啊咁樣啦，咁就好容易地入咗去啦。
8: 哇！即
7: 係教費
8: 有天分嘅真係
7: 有天分，我真係唔知嘅其實。
8: 同埋
7: 興趣
8: 係啦，但係你頭先講嘅一啲過程，我諗好多朋友可能都有類似嘅啲遭遇，即係譬如我咧，都唔細噶啦。總之咧，我記得我細個接觸呢、這個大戲啊，粵劇咧就喺啟德同埋麗苑嗰啲地方
7: 遊樂場，
8: 係啦。咁嗰時咧，我爸咧就唔知逢星期六晚定點樣，佢好中意飲下啤酒嘛，哇好多嘢食啦。咁嗰度咧就有個地方有少少舞台咧，就喺啟德嗰度啦。我就會跟埋阿爸拖住咁啊入去睇。咁我就企喺度睇，我就同你一樣覺得嗰啲哇嗰啲
7: 好吸引啊，
8: 好靚。但我從來都唔會諗，哎呀，如果我有機會喺上面演就得啦。所以你咧就係嗰樣嘢咧，就哇攝咗你
6: 分加天
8: 可能咗你嘅興趣出嚟。但我想講咧，聽收音機就唔同啦。我以前細個都聽收音機，但係聽收音機嘅時候咧，我係真係當時已經諗，如果有一日哇，我喺電台度可以做節目講嘢就好啦。就係呢樣嘢，
7: 道理咪一樣咯。你俾佢吸引住咗，
8: 冇錯。
7: Okay?
8: 原來每個人攝咧，攝唔同嘅人嚟攝唔同嘅嘢。你俾咩攝啊？你
6: 我其中一個真係電台
8: 攝親啊！你
6: 我攝親當然有嘅，人病痛一定有嘅。不過電台都係我自己都揾錄音機錄音啦。
8: 即
6: 係每個人都有個童年夢想，但係呢個夢想，當你真係去實踐嘅時候，我睇好多嗰啲即係記錄啊。或者一啲記載咧，都係講學呢一門學問係好苦嘅。頭先你都講咗少少，
7: 艱苦
6: 有冇學學下覺得係後悔㗎？同埋有幾苦咧？
7: 我大膽講，我冇後悔過。

0: 因为可能就系嗰个感觉俾我，我一定要做到呢个行当，我要入呢行，即系理想咯，宏愿啩，咁就千方百计去真系学到入，俾我上到车啦，喺学院学嘢。咁当时我唔知自己有冇潜质嘅，咁我就其实我好中意靓，可能俾舞台上面嘅五光十色吸引咗，咁我觉得。我觉得想做花旦，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什么行当。我记得在面试的时候有位老师就说你扮花旦不是很漂亮，扮男仔又不够高，那时十零岁而已，可能你高定呢，那就奠定我不得咯。那就算了，横掂出面现在没什么学小生啊，做住小生先啦，你真的不啱你的时候呢先同你转啦，咁啊好啊好啊，交学费啦咁就，咁啊入咗行。其实我就觉得上到车就得啦。咁我一路学嘅时候，我都好有趣味性，好开心。每一下老师教嘅动作，我都好深刻噶。即系我个志愿就系我要做一个粤剧演员。
1: 系
0: 喺当其实我已经有咁嘅心态
1: 嘅。系，但我听讲咧，即系嗰一路去学嘅中途咧，其实你成日睇住人哋上台，但系成日自己都冇机会上台，自己又好恨上台，但系永远都要被挑中先至有呢一个机会。当时会唔会个心情嘅都好急？
2: 你应该好了解喎呢种心态。
1: 我好了解。
0: 被遗忘的一种，
2: 系啊，被
1: 有冇呢一种心态嘅？
0: 其实我冇啊。点解咧？就是、乱打乱撞，老师拣咗我做小生，其实机会多咗。出边上堂嘅同学，譬如十零个学生咁样啦，有两个做男仔啫，有十个做女仔，咁我机会咪多咗咯。我出嚟做示范俾老师教嘅时候，我多咗机会俾老师去执我啲错处，
2: 咁进步最快啊！
0: 咁你可以
2: 学到最多，
0: 好开心。譬如操曲嘅时候咧，我系听埋老师点教个花旦点唱，点样唱腔，咁我唔知噶，我乱打乱撞就学埋冇蚀底啦。咁变咗。花旦嘅知识我都会识少少，好有趣味性，好得意咯，我觉得。
2: 咁但系即系咁多年咧，咁而家再每一次再上舞台就会有咁多经验啦嘛。对你嚟讲，唔会再有嗰啲紧张啊、压力啊，同埋我喺度谂咧，粤剧嗰啲曲目咧，我唔识啦吓，完全咁嚟嚟去都系嗰啲啦，唱嚟唱嚟好熟噶嘛，已经又唔会话惊唔记得啦。除咗李大师今次呢啲，可能
1: 系
2: 啦，佢就特别啲啦，好似头先话斋佢啲咩翘口插手啊。
0: 其实唔系嘅，不论任何戏，当然譬如耳熟能详嘅戏咧，当然系会有唔睇曲都有八九成上台嘅。但系我哋太多剧目啊，咁我个习惯就系老师教落嘅。每逢譬如做《对你发自猜忌》，好熟啦啩。就算听日我做呢套戏，我都会重新再游一次。我真系稳阵嘅，我俾我自己一个责任感。
2: 游一次即系点啊？
0: 重新睇一次，
2: 由头到尾咁
0: 唱一次，
2: 我自己唱一次。
0: 咁我都系投入。所以点解譬如做戏嘅时候咧，我哋化紧妆嘅时候已经系投入里边个角色，尽量将
2: 已经进紧入状态啦，
0: 系啦，入咗你个梦幻乐园啦，尽量咧就俾自己冷静。
2: 咁会唔会滑牙嘅咧？即系我喺度谂，譬如
0: 呢样问得好啦，
2: 即系好似叶丽仪唱《上海滩》咁，我有时都担心佢会真系。即系虽然佢次次都冇，每一次都有啲唔同嘅。
1: 系，
2: 一阵翻嚟问下邝明辉先。
1: 冇错，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国将会继续猛烈打击伊朗，并在不久将来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伊朗海军、空军、雷达、防空系统同其他防御力量，连同大部分的攻击能力都不复存在。他形容伊朗毫无防备，察觉不到美国的飞机在德克兰上空飞行，又说美国同伊朗仍然在谈判，可能会达成史上最伟大的协议，伊朗可能会举起白旗投降。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委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准备。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评估将同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涉嫌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报道说，伊朗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经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营运的通讯基础设施，因此正在评估将西亚地区部分相关设施列入军事目标清单。据报，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列为评估目标。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宣布辞职。荷里安在社交平台公开递交给首相司纪贤的辞职信，信中表示他和司纪贤在国防开支上存在分歧，透露今年一月曾经同司纪贤及财政部达成了国防部门需要更多资金的共识，但在威胁日益加剧之际，司纪贤没办法，财政部亦都不愿意投入当前所需的防务资源，在别无选择下只能够辞去国防大臣一职。英国传媒报道说，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在几个月以来一直就如何满足军费扩张需求进行谈判，导致英国的国防投资计划自去年以来一再要推迟公布。太古城一对母女前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堕楼的母亲是社署社工，而女儿在妈妈前日早上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和护士判断，认为她可以回家。她表示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后公布，认为现在不适宜做太多揣测。孙玉涵形容事件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父亲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现阶段希望作最大努力为家属提供帮助。案发在前日早上，警方接获涉事12岁女童报案，说48岁母亲堕楼倒闭在平台。有报道指，事发前

0: 母女两个人曾经因为教育问题争执，女童到医院接受评估之后，由父亲带返太古城住所，晚上被发现堕楼身亡。美墨加世界杯即将开锣，首场赛事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凌晨三点上演。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提醒市民远离赌博，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四间获平和基金资助的戒赌辅导中心会加强服务，包括延长戒赌热线服务时间，以及跟进网上或即时通讯应用程式求助个案，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民政局话，世界杯期间将会有流动宣传车《抗赌平和号》在本港多个地区巡回，以多媒体展览和互动游戏令市民认识沉迷赌博的祸害。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咧係效果好。
9: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10: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7: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7: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

0: 手机应用程式啊，揿翻下边 MBO TV 嘅选项咧，就可以睇到今日呢一条星画同步嘅直播，母语曲听住，不过咧都可以听到一把咁美妙嘅声音，冇错啦。
1: 现场睇系好睇好多嘅，
0: 要解开呢一个关子啦。
2: 嗯，头先讲开滑牙，
1: 哎，滑牙问得好啊。其实真系做个演员，千祈唔好滑牙。你同一个表情做十年都系咁样嘅话咧，观众好闷嘅，会觉得厌嘅。我不如买只 CD 睇啦，或者DVD 睇，使乜睇你啫？就话我哋做戏要旧瓶新酒，将每一套戏咧升华。师傅教过我哋，你十年前做呢同一个戏，二十年后再做同一个戏，一定要有唔同。加上你自己阅历啦，你嘅年纪啦，你嘅程度会增进，会进步噶嘛？人唔同嘅对手啦，会令到你产生好多化学作用嘅。咁熟曲系固然嘅，但千祈唔好唱到咧系冇变化咯。喺你嘅声音起伏啊，大细声啊，有些感情，我哋做现场咧，十行后系睇唔到你嘅眼泪，亦都感应唔到你嘅苦痛，
0: 系。
1: 所以听得广播剧都好好，
0: 系
1: 人哋用一个故事嘅声音去传递我哋嗰个喜怒哀乐，要二十行嘅观众都睇到我而家伤心，我好伤心，你感应唔感应到？呢个咪就系功力同埋嗰个我哋做嘢嘅感觉，用感觉去形容，即系对每个剧本，对每个角色系唔同嘅，你尽量去唔系做自己咯。是做个演员其实好难的。故事边个唔识啊，做个人物啊嘛，你要了解个人物多啲，佢个表现佢个心态，譬如论双鱼完璧归赵呢个故事呢，我好鍾意呢套戏嘅。一个女仔反串已经系俾人感觉上唔够硬朗。你撑到硬朗你真系花功夫。你行出去要似一个男仔，仲要为国家去游说六国。同阿秦王去硬碰，点可以令到个即系完璧归赵系冇损失嘅？口才当然系啦，你嘅吞吐咧，我哋嘅对白啦，我哋叫七分口白，三分劲。口白好重要，劲系
2: 七分口白三分，
1: 即系你讲嘢嘅吞吐。
2: 哦，
1: 你嘅三分劲系其实系气势嚟嘅啫，你唔使硬桥硬马，即系砰砰声噶嘛，系做个气场嘅啫。但口白好重要，我哋口白最难表达就系话你点样将个气场话俾观众听。我而家好愤怒，我而家好幽怨，我而家好伤感，好重要。
2: 好多嘢都系好似唔系你我哋睇表面啲做手，反而喺入边啊，好似发功咁样啊。头先听你
1: 讲得好啱。
2: 喂，但系邝明芳，我想问下咧，嗱，我头先一路听佢讲嘢啦，咁你就讲到啊，以前最开头嗰时就可能谂住话最好做花旦啦。
1: 系我中意嘅，整个系
2: 我知睇得出嗱，你
1: 我好中意。
2: 你见到时装版嘅邝明辉咧系好靓
1: 嘅，我贪靓，
2: 系好
0: 每一个细节。
2: 但系咧，我听你讲嘢咧，或者头先听你讲演一啲即系反串嘅角色，你咁男仔，咁究竟你本身系好男仔定系你？即系我 ，sorry， 即系我暂时未见到啊！邝明辉好嗰啲柔情似水嗰一面，你有冇呢面？还是你根本你 born 即系 inborn 入边系一个？我自己都好男仔头嘅，其实我自己讲嘢都系粗声粗气啊嗰啲。
0: 佢男仔性格嘅，我都
1: 系啊，我好相似同你。其实细个嘅时候咧，我都系几男仔头嘅。我细读书嘅时候，即
2: 系
1: 小学我打篮球嘅，我唔同女仔玩，我唔会玩洋娃娃嗰啲玩具咯，我会踩单车，即系会好动啲嘅。咁加上咧，但我中意靓，学咗粤剧之后咧，咁老师编咗我做男仔啦，可能因为个角色问题
2: 有啲影响，令到我
1: 系豪迈啲。
2: 你而家讲嘢咧都系嗰啲有气场，
0: 系因为工作上你都系要做呢一样嘢，
1: 依个可能真系
0: 要投入噶嘛，
2: 系
1: 职业病啩，
2: 咁我又觉得而家
1: 冇所谓啦，舒服咪得咯，
2: 系咯，最紧
1: 我真系最紧舒服嘅啫。
2: 系咁，但系譬如有啲剧目咧，会唔会即系嗱？我知演唱会就可能而家少啲嘅，一开好多十场噶嘛。头先讲到滑牙啊嘛，咁嗱 ，OK， 李师傅就话啊，你每一次咧，就算嗰套好熟嘅，你都要重新睇一次。
1: 系
2: 咁，但系我演十场喎，大佬，咁我。有时咧，我有时睇演唱会都会咁谂，究竟买第一场飞好啊，定买最后一场飞好咧？你明唔明我讲咩？
1: 头尾都要买，我觉得
0: 买到啊？
1: 点解咧？
0: 你就容易买，我哋好难买嘅。
1: 我鼓励譬如我哋嘅观众，
2: 我中意嘅答案好正。
0: 下次我哋要揾佢帮手。
1: 其实我解释翻之前你讲滑牙嘅问题，譬如我做十场嘅粤剧。第一场同第十场已经完全变化。就算我做过舞台剧， 就算排到好熟，因为排嘅时候系冇观众嘅，当你有观众嘅时候咧，那个压力压迫感好大。

0: 有观众见到你，你不容有失，你唔可以错。
1: 系
0: 我哋做舞台剧式个局蟹嘅咧，有时候现场即系我哋叫阵间忍唔住笑。
1: 系局蟹，
0: 第系啊，第一场真系纯粹，就算排得好熟都好，你第一场都系有啲战战兢兢，唔敢放嘅。第二场开始嗱，对白熟晒啦，歌词熟晒，唔担心啦。二三场嘅时候想摆感情落去啦，你摆感情落嘅时候，你同步嘅要同演员对方对手同步先得嘅。如果佢唔摆感情，你摆感情都冇用喎。打乒乓冇得翻转头，唔得噶嘛。四五六场啦，开始投入，沉醉于呢个故事，去到最拉尾嗰两场享受，我用咁嘅形容吓。已经是挥洒自
1: 如，
0: 得心应手，所以头尾弯都要睇，
1: 好正。
0: 鼓励我啲 fans 话：你唔睇头唔睇尾，你系感觉唔到个演员进步噶。呢个我自己嘅感觉。
2: 但系会唔会即系喺咁耐演戏又好，做舞台剧又好嘅过程入边，喺台上面都有发生过啲虾碌嘢，我哋唔知道或者你都好难忘嘅咧？
0: 甩裤，
1: 甩
0: 真系嗱，我粤剧试过，做帝女花，做周世贤啦，有一场咧就系佢啲兵临城下咧，已经好紧张啦。咁啊，里边系一件官袍啦，出边官袍，里边着咗我哋好多水衣服，即系汗。咁可能真系条橡筋松
1: 咗，
0: 佢跌咗落嚟，
1: 系
0: 围绕住喺我嗰个盆骨个位置，又唔系跌晒，
2: 咁要压住啦。
0: 咁咧就佢又未跌晒嘅，咁我出边仲有条彩裤嘅，仲可以晾住嘅。
2: 系，嗰个搞笑
0: 点算咧？未完噶嘛，死撑噶啦，又好多动作。
1: 系咯，点行咧？棘抗抗下抗下，
2: 机械人咁咯。
0: 又唔会，
1: 搵只手咁样
0: 放轻嘅身就话由得佢跌咯。
1: 系，
0: 佢唔会跌出嚟嘅。
1: 系，
0: 因为我哋出边仲有戏服啊嘛。你越挂住嗰样嘢咧，就越出事嘅。由佢啦。就呢个经历就好惊，就千祈以后唔好啦，唔知点噶嘛，系咪？
2: 呢个细节位都要理埋。
1: 喂，咁你每一次做完一个演出之后咧，有啲人啊好紧张啊，会自己睇翻啲 playback 嗰啲。
0: 系，
1: 你系点嘅？即系你，嗰件事完咗，完咗噶啦。
0: 会一定要睇 playback， 点解咧？
1: 系
0: 反省自己，因为我哋 on show 嘅时候咧，好多时同我哋排嗰个感觉或者出嚟嘅效果唔一样噶。哎呀，又出咗意外，灯光或者配合得唔好啊，出错咗，我人都会行错噶。
1: 咁你系完晒成件事，一定
0: 再每晚睇唔到噶啦。
1: 系，
0: 我哋每晚自己翻去反省就睇翻剧本嘅啫。
1: Okay，
0: 做晒成个 show 之后，就再睇翻自己嘅记录。有啲有咩嘢可以过错或者更好嘅，下次再改。
1: 好，一阵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想问下邝明辉，咁多年啦，即系由开始好中意呢样嘢，咁到到今时今日，其实享受粤剧嘅乜嘢啦吓？
2: 系，
1: 好啊，再倾。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爱过就
8: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9: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0: 嗱，如果

0: 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翠华，有程主播，有盖明辉，
4: 大家好，
1: 你好啊！
5: 点解头先我问阿盖明辉呢个问题呢、嗯、即系当然我哋做嘅工作唔系相同，但系大家都喺呢、這个即系自己嘅范畴做咁多年咧、嗯。有时候我间唔少，我都一样会问自己、
4: 嗯、
5: 啊，点解我仲继续会喺度做呢？我究竟享受紧啲乜嘢咧？
1: 好似我都有问你，
5: 系啊，所以我就而家就想知阿盖明辉佢享受粤剧咁多年啦，
4: 嗯，
5: 系啦。系咯，咩即系乜嘢令到你继续做喺度咧？
1: 我哋嘅问题，
5: 佢好开心啊！呢一个
4: 享受过程咯，
5: 同埋好得意啊！头先其实我哋喺咪后倾偈啦，我问阿邝明辉，我话如果有啲嘢俾你尝试，你会想想做啲咩咧？其实我唔 expect 佢话
1: 系啦，我哋粤剧
5: 入
1: 边
5: 嘅嘢，佢话想做曹操，
4: 系啊，
5: 但其实我以为佢话。啊、我想如果有机会做下生意就好啦，即系我举例啊，
1: 我哋都系谂紧，或者你话要出首北首流行曲要填
5: 上嘅，但系原来喺盖明辉嘅脑入边咧，
1: 运系弄你运，
5: 全部都系粤剧
4: 戏曲，戏曲
5: 系啦。
4: 其实我戏曲系喺我人生嚟讲系占咗99%噶啦，
5: 嗯，哇，99%
4: 啊，
1: 好犀利，
5: 咁你劲过我哋，
4: 剩翻1% 系食饭瞓觉嘅，
5: 嗯，
4: 其实我觉得系我能够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咧，我系会追梦嘅，系、
5: 嗯、
4: 啊！我哋呢个圈子围住我咧，我系成长得好好，同埋咧
5: 想完成咗追乜鬼咧？
1: 追咗你个梦成咗好耐，
5: 咩台咩曲目乜嘢经典，你都系已经即系如果你话喺香港冇人唔识盖明辉
4: 嘅，都唔系嘅，一啲都唔识噶。
1: 嗱，即系我
4: 新一代未必识噶，
1: 唔系我就系想讲、
4: 啊，
1: 就算唔识你嘅曲。
5: 系
1: 谂起粤剧都会谂起，
5: 都会谂，
4: 真系多谢大家。
1: 明辉一定知系粤剧，
4: 真系多谢大家，好感恩，好感恩，所以咪继续做戏啦，要
1: 系。咁呢个 matching 真系唔易。
4: 嗱，点解咧？我记得有位老师教过我哋，人生在世，一日仲系存在嘅话，都要学习。
5: 嗯，
4: 即系话你既然咁喜欢戏曲嘅行当。咁冇郑仲文、冇生小生啊，或者花旦做过啦，有啲挑战下自己啊、嗯，难度嘅，所以我谂起曹操，
5: 嗯，
4: 因为可能要挂须嘅，咁、嗯、我做曹操年轻嘅时候咯，年轻的曹操，因为我做过赵孔明，做过年轻嘅赵孔明，
5: 点解唔挂得须咩？
4: 点解咧？一挂须咧，我成个屎垃圾咁样
1: 嗯，睇靓唔靓嘅问题啫。
5: 我都好多人，我特登等佢自己讲啫嘛。
4: 真系你乜一个咁湿人，一个即系留反串啦，女仔嘅面杯啦又唔够肥啦，把须唔好睇嘅。
5: 嗯，瘦真系太瘦削。
4: 呢个口须会遮晒自己啊。
5: 嗯，
4: 咁会。搞笑咧，变咗，本来系一个好悲情嘅英雄，英雄霸主，变咗
5: 搞笑啊！
1: 搞笑版，
4: 我真系觉得我接受唔到自己个烂脚咯，咁咯。
1: 系
4: 曹操同埋西楚霸王我都中意嘅。
5: 嗯，
4: 早排咧睇过重做呢个电影咧，阿女哥做噶嘛，女梁伟做。
5: 嗯、
4: 哇！呢位仁兄好有深度。即系好有心，佢对自己嘅同袍啊，自己嘅手下属下系好爱啊，好有爱心。
5: 嗯，
4: 虽然佢个抉择错嘅，佢太善良啦。
5: 嗯，
4: 对敌人善良系对自己残忍系真嘅，因为当时嘅战国不是他死便是我亡。咁佢因为怀着好有仁慈嘅心，佢对自己嘅下属系好嘅。如果系太平盛世系 very good 嘅皇帝，佢、
5: 嗯、
4: 真系乌光自刎嗰刹那，我好感动。
5: 嗯，
4: 点都好。我决定错误也好，我识错人也好，系我自己承担。
5: 嗯，
4: 所以我觉得要学 学习呢样态度咯，认真嘅态度。
5: 诶，咁一路听阿邝明辉讲咧，即系啱啱成成头先一路听你讲一啲历史，我自己历中国嘅历史系好差嘅。
4: 我都系，我都唔系叻噶，
5: 唔系即系系咪因为你涉猎嗰啲唔同嘅剧目啊？啲粤剧佢系好多同我哋啲中国嘅一啲传统
4: 相似相近。
5: 系啦，你要读啊嘛，你要温习啊嘛，你要每了解嗰啲历史背景，所以令到你喺无形中咁呢几十年入边咧，就一路咁储咗好多就即

0: 讲起边个嗰啲历史人物咧，你好知佢哋嗰啲，
1: 我容易感染到咯。
0: 咁同埋都系人生，可以做人啲道理、
1: 经历嚟嘅。咁变咗有一个假想象或者一个学习嘅对象啦。咁佢嘅态度系俾我觉得系有情有义。对自己嘅下属系即系大家忠心无悔嘅。即系就算做错事，佢唔会太责骂自己嘅下属。我哋系有一个丞相福来可撑船。
0: 哇，犀利！
1: 呢个歌词嚟嘅啫，我套用咗歌词嘅，即系做人要有量啦，有量度，同埋唔好太过小气。即系你容人一时啫嘛，咁你他朝好相见啦，
0: 系咪？其实我觉得如果咧，即系喺我哋一啲头先我哋讲话啲细个啲嘅小朋友啊，学校咧，其实可以多啲。即系嗱，我哋上音乐堂咧，以前咧，即系净系嗰啲咩在森林和原野嗰啲，我觉得 OK，
1: 系
0: 但我觉得咧，因为呢啲头先我听阿邝明辉讲咗少少咧，即系呢个系我之前冇谂到嘅，但啱啱佢咁样讲，我就谂咧，其实呢啲越曲啊，
1: 系
0: 好好嘅啲教材，即系
1: 直情系咯，
0: 系啊，因为佢好多啲，譬如你系点样做人啊，
1: 忠孝仁义，
0: 系啊，
1: 忠心
0: 有晒呢啲道理喺当中，
1: 饮水思源，尊师重道，呢个我成日记住噶啦。
2: 系
1: 咁，小朋友而家其实好多小朋友太过溺爱啦，俾父母，好多时呢样嘢佢哋完全都忘记晒，唔系唔怪得佢嘅，冇人教佢，你亦都冇人俾压力佢。咁我哋出道嘅时候，真系喺戏班里边，真系要。谦恭有礼咯，对长辈。
0: 喂，最后我想问阿邝明辉，99% 都系粤剧，咁另外1% 系咩？即系你行内啊，
2: 除咗瞓觉食饭，
0: 系啦，除咗瞓觉食饭，你会做啲咩？即系买衫啊，扮靓啊之外咯，
1: 啲基本嘢啦。系，其实我几中意，我好中意食嘢，吃喝玩乐
0: 系，
1: 因为我喺工作背后工作以后啦，我都会享受下旅行啊，我中意食嘢嘅，所以我凄凉又要减肥，即系又唔可以太食太多，因为男仔你肥嘟嘟唔得噶嘛，要潇洒啊嘛。咁喺我做紧戏嘅人生都系要戒口噶啦，但我一唔做戏嘅时候，你千祈唔好拉住我，
0: 系
1: 我可以暴饮暴食噶，
2: 系。一日咁多
1: 系，
2: 因为喺呢个方面入边咧，即系喺邝明辉身上咧，我觉得除咗知道咗好多啊粤剧背后嘅一啲历史，同埋嚟紧嘅一啲新嘅演出之外咧，我觉得我哋做人做事，无论去到边一个位，谦卑同埋勤力咧，非常之紧要。今日再一次多谢邝明辉，
1: 多谢大家。

0: 新城广播立场。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凌晨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公开发射导弹打击美军位于霍惠特、巴林同约旦空军基地的片段。革命卫队早前声称，为了回应美军的攻击，革命卫队在两轮行动中摧毁了美军在霍惠特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目标，亦都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设施以及大量战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将会动用冻结了的伊朗资产来补偿伊朗对美国中东地区盟友造成的损失。贝森特又说，任何缴付比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亦将会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扣除，警告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加剧自身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消息说，伊朗政府在谈判中要求美方归还大约24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并支付战争赔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早前表示，美国不能够动用伊朗资产来帮助盟友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表报告，预计欧洲中央银行需要进一步提高借贷成本以压制通胀影响。欧央行刚刚宣布加息 0.25 厘，将存款利率调升至 2.25 厘。 IMF 的年度评估报告预测，为应对整体和核心通胀在2028年之前仍然高于 2% 的局面，欧央行今年内累计需要加息 0.5 厘，并将2026年消费物价指数 CPI 升幅预测由 2.4% 上调至 2.8%。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警告，能源成本飙升引发的通胀正蔓延至到欧元区21国。最新经济展望显示，未来两年通胀将加快，而需求疲弱就拖累增长，特别是服务业正受到中东战事影响而放缓。有知情人士透露，出于对伊朗战争引发通胀的忧虑，官员不排除最早在7月货币政策会议上再次加息。中国政府宣布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的家属，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外交部发言人说，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和子女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特奥多罗他的配偶和子女有任何交易和合作。特奥多罗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说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在南海存在主权争议，但中非之间的摩擦最为频繁，又说中国拒绝参与南海仲裁程序，不意味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在本港入境处这个月25号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设立全港首个无感通关试点，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届时可以在口岸离境大堂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不需要停低完成自助出境检查手续，过程中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医道二维码。入境处表示，凡年满11岁并持有有效智能身份证，过去90日内经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即符合资格登记使用无感医道服务，他们即日起可以使用具备生物特征认证技术的智能电话下载非触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登记。立法会昨日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下周随即开会，用了大约两个钟头，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主动

0: 发出证明书，并在现行法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否定罪就由司法机关裁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3: 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今集呢继续有几位朋友啦，我已经觉得他们是专家来的了。哪方面专家呢？就是帕金逊症相关了，同埋生活嘅小知识都好多唔同嘅方向，佢都已经好好多资讯可以提供啦。咁啊，你哋打招呼先。
9: Hello， 我系帕金逊症会嘅陈燕 Winnie。
8: 嗯，
10: 我系刘千桥 Brandon。
8: 系，
11: 我系邓百强 Dennis。
8: 系啦，咁啊，欢迎三位啦，有 Winnie 啦、Brandon 啦，同埋 Dennis 啦。咁佢都系嚟自香港帕金逊症会嘅。咁上一几集佢哋有提过，咁医生都话或者教授都话，其实帕友都系半个专家咁样。因为实在太多嘢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啦，咁我想问翻啦，咁上嗰几集都有提过咧，就话啊，包括食嘢方面啦、食药方面啦，都好多唔同嘅计算啦。咁我 Winnie 咧，其实虽然有帕金逊啦，咁但系咧佢继续玩好多运动嘅，包括就系跑步啦，仲要跑起码10K 啊，系咪啊？至少系咪至少10K 啊？都
9: 而家会跑咯。
8: 咁啊，跑步啦。咁佢上一集都同我哋讲到啊，其实咧跑步之前咧，佢都帮自己计算。是否有不同的食法的，即是食东西方面、啊、譬如有没有讲过，就如果吃药之前呢，如果我两个钟头吃，即譬如假设我吃药前我两个钟头先吃东西，但是那餐未消化呢，原来就影响了药效、啊、这样。那在你譬如跑步这些这么消耗量这么高的运动的时候，你的吃东西方法是否又更加会不同呢？
9: 是，因为现在如果我们参加扎马十公里呢、是早上7点几要起跑的。咁我要喺呢个之前朝早计定 因为我夜晚

0: 前一晚的藥不可以吃回正常的量，因为我睡的时间短了，我第二朝是早起身，前一晚已经开始要揀藥量了，揀吃少一点，到了六点起身，譬如说六点起身就要吃第一餐了，基本上我是三个钟一次的，七点几要 起跑，差不多六点一餐到七点几是只是一半时间而已嘛，但我是跑起跑之前我要吃了下一餐，应该是九点那餐，如果我不吃呢会影响到中途不够药，但我吃了第二餐，提早吃了第二餐，可能有机会我跑到九个字之后，我的药会收回，因为这一餐下一餐的药吃了进去，第一餐之后我吃了那个面包未消化，我找到的方法，我吃第二餐七点跑之前吃了第二餐，我就吃两粒朱古力就会我的药就会比较通顺，因为我跑步的习惯是一起步就不停，一口气跑完十公里差不多，初初一七年开始跑呢就不用八十分钟，现在跑就要九十几分钟。
1: 九十几分钟。
0: 是啊。
1: 刚才你就讲要帮自己去计算很多东西，包括可能 你就知道第二餐我吃两粒朱古力。那你有没有试过真的可能啲药效又未出到都影响到你跑步，有没有试过？
0: 试过。
1: 是怎样影响法呢？
0: 2018年是跑天水围那次呢，已经是加了药下去的了，谁不知陪我们，因为我们是病人，我们要参加这些大型比赛呢，教练会帮我们安排每一个跑友，有身边有最少四至五个专家，有陪跑的学生，有专科脑科医生，也都有平时训练开我们的教练，但是当我跑跑下呢，旁边有个陪跑的学生踢一踢，我已经吓我一下了，已经是怕怕地了，谁不知再跑跑下后面听到哔哔哔哔，熄火了，那天就跑不到，那次是没跑，跑不完，最后要被巴士兜上岸的。
1: 即其实不单止
0: 不可以被其他影响，
2: 我来引导
1: 是即其实不是直接撞到你都好，其实你见到其他事发生都很影响了整个心情，都影响你整体的能力上的表现。譬如 Winnie 你就有跑步啦，譬如 Brandon 和 Dennis 你们，我知道乒乓球的，一阵我会就仔细问一下你们乒乓球啦，除了一还有没有你们玩一些什么的运动？
2: 除了我跳舞啊。我就好彩咧，就参加咗赛马会有一个触动舞蹈嗰个课程。那个触动舞蹈课程咧，佢设计出嚟咧，就系俾啲帕金逊症嘅病人咧，就系去改善个身体嘅状况。因为我哋帕金逊症咧，基本上有三个特征嘅，一个咧就即系三个 S 啦，一个叫 slow 就好慢嘅，一个 stiff 就好硬嘅，第三个 S 咧就 shake 即系要震嘅。咁佢哋咧就觉得帕金逊症系如果经过舞蹈嘅音乐同埋舞蹈去治疗咧，系可以令到啲帕金逊症嘅病人咧就唔好匿埋屋企，就多啲出嚟去社交，同埋喺跳舞嘅过程之中咧，就带一种喜悦啊，咁令到大家咧就个身体会系改善啦，咁样。咁我参加咗个足动舞蹈课程之后咧，咁谂唔到咧，佢哋系真系好有心去做呢个 program 噶。咁系演艺学院就嗰啲导师去教我哋跳嘅。咁我哋跳完之后咧，佢甚至乎咧就搞一个表演毕业表演班。咁喺演艺学院个演艺厅嗰度咧，就系俾我哋啲拍友去排一啲舞去表演俾啲观众睇。我发觉咧呢个系相当之好啊。咁喺其中咧，我自己见到有啲拍友咧系要坐轮椅嘅。佢坐轮椅都可以成为一种表演嘅一个工具。即系轮椅

0: 着啲灯，咁啊喺个黑暗嘅地方出嚟出个场咁样，咁当一种舞蹈嘅编排。咁嗰次咧就成班学员咧都觉得系人生嘅一个好难得嘅经历啊，即系谂唔到自己有呢个咁嘅长期病患，都可以系喺一个舞台嗰度去表演。
1: 系，
0: 即系令到自己系可以有啲叫成就感啦。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7: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团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因为一般人会想起拍金信就觉得好像刚才讲三个 S 啦，慢啦，会震啦，又不自主咁喐啦，但系又觉得。可以跳舞，即好似两样嘢，好似好难联想到咁。但事实上，我哋曾经都试过访问过一个组织嘅，即佢本身就系鼓励一啲长者跳舞咁啦。佢都试过咧，有朋友咧系带柏金逊嘅朋友去跳舞，佢哋都估唔到，佢本来系要坐轮椅嘅个柏金逊嘅朋友，咁但系点知到后期时候咧，佢系可以企到一齐跳咯，咁佢哋都好鼓舞啊！原来呢样嘢真系帮到啲柏友，令到佢哋可以有好大嘅进步，即系唔一定就系药咯，呢个其实可能比药更加具一个效用咁样样咯。
16: 其实都系一个治疗嘅方法。
15: 系啊，系啊，系啊。嗱，头先咧，我记得上一集啊 ，Winnie 都有提过咧，就话其实医生有提过就话喺你发现有啲。特征包括可能例如手震，其实有机会已经潜伏咗喺身体里边，已经系廿几年啦咁样样。其实一般人其实点样去察觉到，例如边啲系其中一啲帕金逊症嘅病征，即系我哋点样可以去自己留意到呢啲嘢咧？
16: 或者我分享少少啊，我发觉咧，我未确诊帕金逊症之前咧，就发好多噩梦啊。咁啊追人嚟打。咁试过咧，就喺床嗰度跳起踢个柜，
15: 咁犀利啊！
16: 系啊，咁搞到咧，我老婆就跟住就同我分房瞓啦，即系我惊佢惊我打到佢啊！即系原来柏金逊症咧，你系会有啲梦境咧，系好奇怪嘅，因为俾人追嚟打，因为你追人嚟打，因为又幻有啲情景咧，自己识飞嘅。飞上天嘅可以，即系经常发到啲梦，咁我唔知系梦定系真实，我真系以为我练气功练到可以识飞添，咁原来发梦嚟嘅， 咁原來咧柏金遜症咧係有啲潛伏期咧，就係好多夢嘅，
15: 好多夢
16: 嘅，發噩夢啊，同埋有啲夢裡面咧就有啲暴力傾向嘅。
15: 哦，即係其實牽涉一啲可能好肢體上好大嘅動作，包括打啊、被追打，呢都可能係其中一啲有機會發生嘅事。
16: 因為我都同啲拍友傾過偈咧，佢都話試過。即係一捶咁就打老婆瞓喺隔離，佢唔知嘅，瞓下一捶打過去啊，咁樣用腳踢啊咁樣。咁呢個咧，即係都係有啲風險嘅。
15: 哦，咁但係發噩夢或者肢體上好多動作，嗰個階段有冇話幾耐咁樣樣嘅？
16: 咁就斷斷續續嘅，即係又唔係經常性嘅，即係耐唔耐出現咯。
12: 嗯，有拍友试过发梦，天花板跌落嚟，佢一个翻身自己扑咗落地下。
15: 哦，
12: 啊，有咁嘅情况。我就细个未确诊之前，成日有个梦人，有人嚟追我，好惊嘅，好惊嘅，次次啊，都大个确食咗柏金逊药之后，好似冇咗呢个问题啦，冇发呢个梦啦。咁因为头先我提过，肩周炎有机会系啦，医唔到嘅。另一种咧就系、是。嗅覺，另一種嘢發噩夢亦都係其中一個，仲有柏金遜病人係唔識擺動兩隻手，曾經有位病人咧，佢買咗隻勞力士，佢戴咗個幾星期，佢就退翻去鋪頭，佢話隻錶有問題，唔識喐嘅，咁幫佢 check 過冇事喎，佢再戴又攞翻嚟，咁攞去工廠修啦，廠入邊俾咗個。指示出嚟，可能呢位顾客要去睇下脑科医生。哦，原来佢嘅手唔摆动，引起咗佢只表唔喐。咁原来就系因为柏金逊病人系
16: 要喐先得啊。
12: 吓，柏金逊病人系唔识得摆动呢个姿势，仲有一个柏金逊病人系上半身向前冲嘛。多数好多都是用脚尖嚟行，咁我个方法就是一定系脚踭落地先挺起，一定要痛提自己要挺胸，收腹，咁起步行，要脚踭落地稳稳阵阵，
15: 即其实咧，头先你提及过其中一个奇遇就系嗰个拍友去买一只。表，而那隻表他以為是沒有動到，原來是因為他自己沒有擺動的手，所以其實就以為表是壞了，但是那間店鋪也很醒目，即他竟然想得到，你提個客人去驗一下，可能個腦有問題，其實他真的很，
12: 可能是剛剛那批人裡面有人有
16: 接觸過這些，家人有拍不順，
15: 真的很幸運，令他可以知道這件事。
17: 过去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怎样定位？另外还会谈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其实有啲可能有啲有机会系症状，其实大家可能就留意，包括头先你讲话肩周炎会医唔好啦，咁可能唔适合摆动两只手啦，咁甚至你讲话可能你长期发好多噩梦，而啲噩梦同肢体相关，例如好大嘅摆动嘅，例如俾人打或者打人，类似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咁样样，我想问一下咧，其实我见你哋都好多好多唔同嘅体验啦。咁我因为头先你有提及有新界东、新界西，其实你哋系咪而家喺个会度咧？都会分好多唔同嘅区，而帮唔同区嘅病友咁样样噶。
1: 帕金逊症会分咗六个分区嘅，香港岛系一个区啦，东九、西九又分两个区啦，咁将军。

0: 亦都各个星期有安排打乒乓波班。
1: 嗯，
0: 咁会嘅中央咧会搞书法，
1: 嗯，
0: 画班、水墨画、粉彩画、手机画、唱歌班、合唱团、口琴班，同埋我哋都试过去打泰拳
1: 哦，
0: 吓、哦、咁、啊、跑步组、乒乓球组系而家全部都有咯，
1: 好多方向噶啦。因为头先你提及过好多好多唔同，冇得动又有，静又有啦。咁阵特别都要再问下你哋乒乓球队，因为我知道你成立咗一个球队系攞奖啦，咁样。咁但我都想再问多少少先，因为我见到好多可能你哋帮好多朋友解决佢哋嘅生活上好多疑难啦。咁嗱，包括我记得你哋都有提过嘅，就话有啲药物嘅副作用有影响嘅。咁啊，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大家听下？啊，例如系咪曾经都有试过有拍友佢系食药嘅副作用令佢有赌瘾，系会上到瘾呢样嘢咧？
0: 会噶，会噶、嗯，有啲药食咗会强迫性嘅，
1: 嗯，
0: 有啲会去买嘢啦、哦。我记得有位陈达明医生话俾我听，有个照顾者翻去复诊话俾陈医生，我爸爸前日又去买咗层楼，一个星期去落去买一层，
1: 一个星期买一层楼哦。
0: 系啊，因为咁啊，嗰间铺啲人都知道佢有呢个问题。
1: 哦，
0: 系啊，佢但系佢唔啊，有啲人系屋企买咗好多袋米，
1: 好多袋米啊！哎呀，
2: 佢哋有几样嘢嘅，豪赌、豪买嘢，豪去
3: 嫖妓，
2: 嫖
0: 呢个都系其实系药嘅副作用。
1: 哦，
0: 吓，
1: 咦？但系呢个系常见定占个比例？
2: 好少，呢个即系未。
0: 嗱，如果喺屋企有咁样嘅情况，都会留意咯。咁曾经试过有一位男朋友。佢系其实佢系想吸引屋企太太啊仔女多啲关心佢，佢、就会过大海去赌钱，咁赌到下变咗输晒，系俾人压翻嚟嗰种，吓、
1: 哦、
0: 咁、啊、太太已经系好小心，身份证系已经印本，佢就去过家我封得好好，吓但系。有呢啲个案嘅、外国都有呢啲个案去嫖，咁跟住佢其实佢自己都有，咁屋企知道系原来药嘅副作用，曾经系外国系试过告到呢间药厂嘅。
1: 哦，即其实嗱，呢啲系啲好，即可能有机会有咁嘅情况，就系唔系话叫好常见啦，即系去到好极端，啲药嘅副作用，例如有豪赌啦，即系好强迫性咁买嘢啦，甚至去嫖啦，咁即都有发生过呢啲咁样样。但系咁可以点帮咧？好难噶，啲一个礼拜买一层楼，药力真系解决唔到。
2: 讲俾医生听，睇下医生点样同你调过第只药咯。
0: 系啦，
1: 帮佢调过佢只药。咁呢个都真系，但系难唔难噶？即系其实系调咗药之后都会好快处理到噶。
2: 其实药咧就
0: 要配合咯。
2: 其实药咧都有佢有几种嘅。咁啊，佢最主要系有啲系帮多巴胺延长嘅时间，等佢我哋都长时间有多巴胺喺我哋身体里边。咁有啲啊减慢多巴胺嘅分解。所以咧就系、是。都有幾種嘅，咁咧一種唔得咪試第二種咯，醫生都係咁。
1: 即係估唔到下個藥嗰、那個那個後遺或者去影響到個副作用係可以咁奇怪嘅去到呢啲位置。係
2: 啊，
1: 咁嗱除咗呢啲藥之外咧，咁都想問多啲關於你哋幫拍友嘅其他嘅部分啦，包括頭先你哋話。好多活動嘅，即係民政嘅有啦，咁其他啲係一啲。运动力量强啲又有啦，咁我就知道你哋咧，一个好犀利嘅就系进健拍冰队啦，咁啊就系由呢个拍乒乓球开始啦。咁系咪 Dennis 你开始先噶，定边位开始先噶呢个乒乓波？
2: 可以讲系我即系最初喺呢个拍会，咁就我有几个中意打乒乓波嘅，咁我哋喺呢几个开始啦。到拍件乒乓。球队出现啦，咁我哋又就唔使个几个自己去打啦，咁入咗队啊，咁方便好多啦。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想问一问啦，因为咧，其实大家可能都会谂啦，咦，柏金逊头先你都提及咯，嗱，又会手震，有时可能力手脚唔系咁灵活控制到，咁但系乒乓波本身就系你要好专注望住个波啦，又要去咁样拍，攞只手去拍啦，咁但系其实两件事可以一起做啊？即系点样可以令到佢做到呢？
2: 就当然我有啲比较差啲就难做啲啦，有啲连开波都开唔到嘅，有啲就开要开滴滴仔嘅，要一打个波然之后先打。所以都系视乎嗰个人个专注能力啊，佢个柏金逊个病有几。有嚴唔嚴重啊？
1: 其實由滴滴仔開始都犀利啦，因為其實你要對到好準嚟打噶嘛。咁佢本身個能力個靈活度已經係冇咁好，但係你要對到好準，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噶喎。其實
2: 啊，打乒乓波嗰啲都係都係唔錯噶啦，即係佢個敏捷性啊，或者佢個能力啊。其實我哋有啲打到好過出面一般人的即是你想我們慢，但是我們說是一般柏金逊那些比較差一點的就慢而已，但是有些快就你不信的見到你不信的
1: 我信的我見你們有攞獎的
3: 其實柏金逊病人的大佬呢執行一個指令，你走就走得好地地，但是如果有些其他東西拆了進來你就未必得，其實他們幾個呢一早已經很多年前已經開始博康文署的場地打波，當又是威爾斯陳達明醫生呢，他提示我們柏友適合打波，因為他看到很多外國的文件呢就是說打乒乓波可以訓練到柏友的眼、手、腳的協調，他鼓勵我們打，也都協助我們成立乒乓球隊，跑步組啊，也都是他鼓勵我們的，所以原來打打下乒乓波是可以幫柏友找到自信，有柏友拿了獎，還是回上海拿了獎，因為第一次去参加上海的比赛呢，现在是国家兵协主席王丽勤，那次是他搞的，他可以跟我们柏友再砌波练波指导我们，那位柏友就曾经跟我说，他说我从来都不够胆告诉人听我有柏金逊症，他原来估不到，因为我有柏金逊症才可以跟中国的兵协主席有交流有得打他说普通人哪有可能接触到很多不只是医生支持我们就是我们刚刚过了那个411的备出411是国际柏金逊症日嘛，我们香港柏金逊症会和复康会还有其他协办机构搞了一个比较大型的乒乓球赛，是国内香港台湾的柏友一起比赛，
1: 这个都真的犀利了，我留下一集你们慢慢再跟我分享究竟当中你们遇到什么难题，因为其实我知道譬如 Brandon 你都有拿过奖啦，当中你们去推行这个乒乓球队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啦，怎样可以克服到呢，下集回来再一起分享。
4: 好

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已经取消原定星期四夜晚袭击同轰炸伊朗的计划，但强调在双方最终安排敲定之前，美方将继续全面实施海上封锁。特朗普透露，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无论在原则或细节上都已经获得所有相关方批准，并将会在短期内公布签署的时间和地点。他较早前扬言计划连续第三晚猛烈打击伊朗，并在不久将来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面对美方的军事威胁，伊朗国防部发表声明强调，现时部队的战备水平、作战能力和防御力量都处于历史高位，敌人对伊朗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任何误判或攻击将招致坚决反击，后果将远超敌人想象。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在社交平台发文直斥，美国政府错误的战略和冲动决策将恶化全盘局势，引爆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动荡，令美军陷入几年难以自拔的无底深潭，届时美方将见识到一个不一样的伊朗。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否决将外国情报监视法中的关键间谍权限延长至到7月初，由于该法案由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经快速通道提交，需要获得三分二多数票才可以通过，最终表决结果是198票赞成、218票反对未达门槛。法案遭否决部分是由于总统特朗普任命住宅监管官员普尔特出任处理国家情报总监，统领全国情报机构，此举随即引发朝野强烈反弹。民主党高层发表声明指，普尔特缺乏国家安全背景，他的任命涉嫌违反必须具备国安经验的法定要求，表明在未有重大法案改革之前拒绝支持延期。外国情报监视法允许美国政府在无需搜查令的情况下搜集境外的非美国公民通讯，但同时亦都会监听和目标外国人有联系的美国公民，长期引发侵犯私隐的争议。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卢福德警告，权限失效将会令到情报数据过时，而且服务供应商或拒绝配合政府执法。美国国防大臣贺里安宣布辞职。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公开递交给首相司纪贤的辞职信，信中表示他和司纪贤在国防开支上存有分歧，透露今年1月曾经和司纪贤在财政部达成了国防部门需要更多资金的共识，但在威胁日益加剧之际，司纪贤没办法，财政部亦都不愿意投入当前所需的防务资源，在别无选择下只能够辞去国防大臣一职。英国传媒报道说，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在几个月以来一直就如何满足军费扩张需求进行谈判，导致英国的国防投资计划自去年以来一再要推迟公布。在本港太古城一对母女前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堕楼的母亲是社署社工，而女儿在妈妈前日早上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和护士判断认为她可以回家。她表示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后公布，认为现在不适宜做太多揣测。朱若涵形容事件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父亲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现阶段希望作最大努力为家属提供帮助。海关在世界杯开锣之前采取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及网上售卖和世界杯相关的无牌货物，检获约23万件怀疑无牌货物，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元，拘捕6个人，所有人获准保释候查。海关合共侦破34宗案件，当中29宗涉及跨境走私无牌货物，包括大约30000件无牌球衣，大部分是售卖较昂贵的球员版假货球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

0: 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

0: 鍾意熱鬧，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湊夠數參加籃球賽。其實只要早啲計劃好，想生幾多個，心中有數。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2572-2222。
1: 擴闊環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2: 縱觀世界時局，透視政經形勢，
1: 盡覽社評摘要，專家精闢解讀，
2: 全球股市直擊，速遞外圍行情。
1: 財資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2: 以宏觀角度深入探討，同你睇清財資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潔瑩、何文傑，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幾時攻幾時守，點樣靜待機會，點樣重錘出擊，遇上危險位要識閃，睇清形勢更要識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聯同各路投資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點分析，助你即時搏擊。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嗯，
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
7: 咧？
6: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在星期四晚间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声称美伊已经达成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公布，鉴于同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作为美国总统已经取消原定对伊朗的空袭和轰炸行动。他表示，伊朗的相关讨论和最终条款已经获得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相关方的批准，将会在短期内公布签署的时间和地点，但强调在美伊

0: 方最终安排敲定之前，美方将继续全面实施海上封锁。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可能是这个星期六前往斡船方巴基斯坦。不过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仲未批准和美国协议的任何文本。以色列传媒指，以方对特朗普发布的贴文感到意外，而以方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台湾化莲县国中小学营养午餐招标贪污案，副院长颜新章因为涉嫌受贿，昨日遭地检署调查人员上门搜查并带走约谈。凌晨一点几获准以100万元新台币保释，同案被约谈的花莲县政府代理秘书长姚宗就以证人身份协助调查，深夜获释。调查显示，花莲县政府教育处在2023年办理预算达到2亿7000万元新台币的营养午餐招标，原本有7间厂商投标，五期间官方涉嫌以其中一间厂商资格不符为由废标并重新招标，更加刻意删除5年优良条款的规定，令到原本不合资格的厂商得以入标。虽然花莲县政府教育处澄清招标过程只是属于行政瑕疵，否认图利，但调查发现案件涉及复杂的官商勾结，并怀疑有县府高层涉案，目前正扩大调查。花莲地检署表示将会在今日上午交代最新的侦办进度。台湾桃园市晚上发生夺命车祸，一个30岁男子涉嫌毒驾，为逃避警方追缉疯狂驾驶失控撞死两名途人。警方随后证实他的尿液对冰毒呈阳性反应，并在车内检获毒品和吸食器具，全案已经移送法办。桃园市警方表示，昨晚大约8点半执勤期间，发现该名男子驾驶的私家车形迹可疑，怀疑危险驾驶，于是上前截查，但男子拒绝配合并高速逃逸，沿途多次冲红灯和危险切线。警方进行拦截围捕，但私家车彻底失控，撞倒两个途人，导致两人伤重不治。警方强调对毒品犯案绝不姑息，将全力追缉毒品来源。全案目前以涉嫌公共危险、毒品和过失致死等罪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正办。在本港立法会昨日早上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下午随即开会，用了大约2个小时，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在现行法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但是未定罪仍然交由司法机关裁决。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签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整个签入过程非常畅顺。前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个出发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底启用。姚少聪出席本台节目之后说，接受访问时提到，旅客对 T2 的反应非常好，普遍认为 T2 先进有活力。同时 T2 设有8间餐厅，当中4间是24小时营业，为旅客提供不同选择，亦都有一些深受欢迎的餐厅。机管局过去一直希望引入，但之前外语1号客运大楼没有位置而未能够成事。姚少聪又说，疫情后整体消费模式和商业模式改变，机管局持续积极和新世界探讨 11skies 怎样重新定位，希望增添更多餐饮和娱乐元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

0: 家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的。既然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1: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5: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玩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表示达成了极好的协议，并称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内有望最终敲定并即将签署。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是这个周末。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特朗普说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伊朗方面暂时没有回应，消息刺激美股道琼斯指数在临收市之前飙升1000点。中东紧张局势出现令人意外转折，原本扬言会连续第三晚猛烈打击伊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在星期四晚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声称美伊已经达成协议，但伊朗说未批准任何协议文本。不过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官员和卡塔尔调解人星期三会谈期间关键分歧已经得到化解，谈判在德兰持续至到星期三深夜。卡塔尔特使萨亚迪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努力弥合美国和伊朗之间剩余的分歧。消息人士说，卡塔尔方面和伊朗方面星期三认为他们已经达成一份美国亦都会接受的协议文本，双方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已经缩细，包括释放伊朗被解冻资产的机制，在60日停火期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在60日停火期内怎样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消息人士指，伊朗官员星期四通知多个国家德克兰会谈已经产生一项原则性协议，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需要给予最终的批准。2026世界杯凌晨三点正式开锣，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应战南非队，并在开赛不够十分钟就率先破门，暂时以1-0领先。比赛一开场，墨西哥就展开猛烈攻势，墨西哥前锋祖利安基洛尼斯在比赛第9分钟借住南非后防传球失误，成功把握机会破门，为今届世界杯射入第一球，亦都是自2006年世界杯以来最快出现的揭幕战入球。今届赛事引入新规定，两队在赛前奏国歌仪式时，全队包括后备球员的所有球员都需要列队参与，而不是好像以往只有正选11人亮相。鉴于北美夏季天气炎热，今届赛事增设了球员饮水时间，让两队球员在比赛中途补充水分。预料这个安排将会成为今届赛事的常态。今届世界杯开幕礼除了有全球著名歌手表演，亦都首次展示了今届历史性扩军之后的48个参赛国国旗。在本港，海关在世界杯开锣之前采取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及网上售卖同世界杯相关冒牌货品，检获约23万件怀疑冒牌货物，咁估计市值约1.56亿元，拘捕6个人，所有人获准保释候查。海关合共侦破34宗案件，当中29宗涉及跨境走私冒牌货物，咁包括大约30000件冒牌波衫，咁大部分系售卖较昂贵嘅球员版假货波衫，咁拘捕一名36岁男子。另外，海关喺网上巡查期间发现有卖家在平台售卖怀疑冒牌波衫，侦破5宗案件，检获约40件冒牌波衫，拘捕5个男子，年龄介乎17至30岁。太古城一对母女前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堕楼的母亲是社署社工，而女儿在妈妈前日早上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和护士判断认为她可以回家。她表示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后公布，认为现在不适宜做太多的揣测。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意最深切慰问，社署已经上门进行家访，会对父亲和家属提供全面支援，现阶段希望作最大努力为家属提供帮助。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6: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在这里
11: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不好意思你们在叫什么
12: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2: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面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嗯，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伟佳股市大幅反弹，主要受到晶片股强劲回升所带动，扭转了过去两日跌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伊朗达成协议，油价急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848点，升929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94点，升12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09点，升640点。标普五百指数的11个板块八升三跌，原材料板块升3.26%，工业板块升3.25%，信息技术科技板块升2.94%，能源板块就跌2.06%。七巨头方面 ，Tesla 升4%，辉达升2%，亚马逊、苹果同谷歌升1% ，Meta 偏软，微软就跌1%。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全面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表示，刚刚就结束同伊朗的战争达成了一项非常出色的解决方案。他指出，协议一旦签署，海峡将会正式重新开放，并形容进展可能非常快，预计最快可以在这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特朗普之前曾经表示谈判取得进展，并因此取消原定星期四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德兰当局可能会批准该项协议，但目前仲未作正式回应。伊朗消息指，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

0: 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消息人士透露，该项协议将暂时放宽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并结束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至于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和它高浓缩铀储存等悬而未决的问题，就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声明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凌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正喺度议定中嘅志在开启后续谈判嘅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咗讨论。声明指，尽管以色列并唔系呢一份谅解备忘录嘅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嘅承诺表示感谢。声明表示，特朗普承诺喺谈判结束时达成嘅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嘅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提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克莱顿出任新一任的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克莱顿曾经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曾经领导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目前担任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在整个法律界中，很少有人好像克雷顿一样深具威望，咁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克雷顿的提名。在原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计划离任之后，特朗普决定由高级房屋官员普尔德署任有关职位。咁由于普尔德毫无国家安全背景，做法随即引发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更加令到政府关键监控权力的延期面对危机。外界预料克莱顿的法律背景或有助平息国会争议。在本港立法会昨日早上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下午随即开会，用了大约两个钟头，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在现行法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否定罪仍然交由司法机关裁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新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新人士一个机会。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
5: 讯，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等等等，
2: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9: 嗯，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爸爸妈妈你好吗？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

0: 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全面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表示，刚刚就结束和伊朗的战争达成了一项非常出色的解决方案。他指出，协议一旦签署，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并形容进展可能非常快，预计最快可以在这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特朗普之前曾表示，谈判取得进展，并因而取消原定星期四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就报道，达兰当局可能会批准该项协议，但目前尚未作出正式回应。伊朗消息指，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大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消息人士透露，该项协议将暂时放宽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并结束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至于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就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仲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讲法都是猜测，相关事宜仲未敲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由于无法确保安全通航，各船只必须保持谨慎。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保持通航。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已经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都可以使用这些航道。美国国防部一日之内政府大臣先后辞职，令过去一个月离任的官员数目增加至到七个。主责武装部队事务的英国副国防大臣卡恩斯在国防大臣贺里安因为政府军费计划请辞几个钟头之后，亦都宣布辞职。卡恩斯在辞职信中表示，

0: 在当前更加危险的世界中，政府却要求武装部队在一个为和平时期而设的预算下运作。较早前，荷里安向首相表示，即将推出的国防投资计划远远未能够满足在这个危险时期国防和国家所需要的水平。与此同时，首相司纪贤任命安全事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司纪贤强调他将一如既往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并坚称他的国防投资计划能够确保国家安全，说工党政府正实现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持续国防开支增长。台湾桃园市晚上发生夺命车祸，一个30岁的男子涉嫌毒驾，为逃避警方追捕疯狂驾驶，失控撞死两个途人。警方之后证实在他的尿液样本对冰毒呈阳性反应，并在车内检获毒品和吸食器具，全案已经移送法办。桃园市警方表示，昨晚大约8:30执勤期间，发现该名男子驾驶的私家车行迹可疑，怀疑危险驾驶，于是上前截查，但男子拒绝配合并高速逃逸，沿途多次冲红灯和危险设施，警方进行拦截围捕，但私家车彻底失控撞到两个途人，导致两人伤重不治。警方强调对毒品犯罪绝不姑息，将全力追查毒品来源。全案目前以涉嫌公共危险毒品及过失致死等罪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2026世界杯凌晨三点正式开锣，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 A 组以2-0击败最终九个人应战的南非。比赛一开场，墨西哥就展开猛烈攻势。墨西哥前锋祖利安基洛尼斯在比赛第9分钟凭借南非后防传球失误，成功把握机会破门，为今届世界杯射入第一球，亦都是自2006年世界杯以来最快出现的揭幕战入球。墨西哥在67分钟拉开比数，努尔詹美尼斯接应右路传中头槌破门，是他在世界杯的首个入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中国财经60分。
6: 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动今天启动，多措并举推动消费提质升级。告别往年夏季跌的规律，鸡蛋价格逆势连涨5周。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83万张，国际航线热度快速增长。今天开始，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被约谈。 A 股银行板块本周迎来密集分红，7家上市银行合计派现超330亿。国际方面，中东局势出现

0: 衍生其伊朗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霍尔木斯海峡。美国五月 CPI 同比上涨4.2%，创三年来的新高。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翻绿，超过4000只个股收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下行，原油期货显著的回落，金价震荡走低，美元指数目前平盘。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国内民航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出行高峰。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58万张，同比增长约 8%。
2: 从目的地分布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依旧是此次端午假期出行的热门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和深圳两座城市在节日期间举办的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成为吸引旅客专程打卡的重要亮点。浓厚的端午氛围不仅丰富了旅客的出行体验，也直接拉动了机票预订量的增长。数据显示，广州、深圳两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幅均超过 10%，显示出民俗文化对旅游市场的强劲带动作用。南方航空深圳分公司地服部高端客服室副主任乐言表示，
3: 近两周开始，我们从客座率也好，现场到柜台的旅客也好，有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啊。但是从机票销量来看，从6月18号开始，我们的销量明显增加，订座数也环比前一天增长了14%以上。
2: 除了传统的民俗活动外，草原游在今年端午假期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度。行旅纵横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幅约为 100%。 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等特色活动成为游客避暑的新玩法，为暑期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计划提前出行的旅客而言，端午节前一周的错峰游提供了极具性价比的选择。以深圳出发为例，错峰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的机票价格均只需200多元，仅为7月均价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则更为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6月1日至6月15日错峰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增长了 19.6%。 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分析指出，
4: 目前热门需求集中在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价格上六月长线游机票均价较七月低30%，但部分热门航线近期价格已经快速上涨。现在能看到端午期间热门航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20%。
2: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假期之后即将到来的暑期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日，7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342万张，同比增长约 5%。 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依旧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显示出大型体育赛事对国际旅游市场的显著拉动作用。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20%。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出10个城市。这一数据表明，随着国际航线恢复和免签政策持续优化，中国旅游市场的国际吸引力正在增强。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
5: 不少城市的入境游客将在暑期有大幅的增长。那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 6.3 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 5.3 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 4.7 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2: 这些数据反映出，除了传统的一线旅游城市外，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和边疆地区正成为入境游客的新选择。在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 从7月8日开始。

0: 的两周内，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出现较为明显的上涨，例如新加坡、英国等航线。这价格走势与暑期出行高峰的叠加效应密切相关，也提醒计划出行的旅客尽早规划行程，锁定优惠票价。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此外，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今天开始，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出游变得更加便捷方便。
2: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仲文：
3: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2: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4: 中国财经60分。
5: 新城劲爆，落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佢都系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5: 第三位。连自己都不够
6: 快乐，还在扮快乐。讲嘅就系 Angela 许静雯，歌名叫做《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Baby Savage。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再来聚焦资本市场，随着 A 股市场进入到分红密集期，银行板块本周呢再度成为了现金分红的主力军。总共有七家上市银行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31.32亿元。继续来听报道。
8: 根据公开信息，本周银行板块的分红节奏紧凑有序。6月10日，中信银行和贵阳银行实施派息。其中，中信银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93 元。共计派发107.4亿元，贵阳银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共计派发10.97亿元。紧随其后，兴业银行与平安银行定于6月12日实施派息。在此之前，上海银行已于6月8日完成分红，常熟银行与紫金银行则于6月9日实施分红。至此，本周共有七家上市银行合计向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331.32 亿元，展现出银行板块对股东回报的高度重视。纵观2025年全年 A 股上市银行的分红表现堪称亮眼。根据42家 A 股上市银行披露的利润分配预案，2025年全年累计派发现金红利达 6456.36 亿元，较2024年增加 2.06%， 这一数字再度刷新历史记录。而42家 A 股上市银行2025年全年实现净利润 21749.12 亿元，同比增加 1.41%， 分红增速显著超过净利增速。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表示，
9: 在政策的导向之下，上市银行将现金分红作为了自己市值管理回报股东的重要方式，国有大行头部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能够覆盖持续分红的资本要求。2025年呢，上市银行总体的营收、净利润呢都延续了改善的趋势，为分红的可持续性呢提供了扎实的这种基本面的一个支撑。
8: 在分红总额的构成中，国有大行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数据显示，2025年六家国有大行年度现金分红总额达 4274.23 亿元，占整体 A 股上市银行分红总额的 66.2%， 同比2024年增加 67.89 亿元。在41家宣布分红的银行中，有30家银行的年度分红金额实现上涨，涨幅区间为 0.57% 至 33.33%。 业内人士分析，在利率中枢持续下移的市场环境中，银行板块高股息加低估值的配置价值依然凸显。截至6月10号收盘， A 股42家上市银行的整体平均股息率约为 4.46%， 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区间，市净率等估值指标位于低位。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
10: 选股的逻辑啊，应该侧重国有大行和优质区域性银行。国有大行是高股息的稳定器，适合长期资金，优质的区域行可以是成长的潜力股，像经济强省的城商行，区域红利和零售转型双重驱动他们的增长。
8: 除银行外， A 股本周分红规模同样可观。数据显示，本周共有超400家公司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分红金额 1417.79 亿元。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1: 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历时30年，东西部协作工作成果硕果累累。根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今天上午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在产业合作方面，各协作省份坚持西部所需与东部所能相结合，大力创新合作方式，
1: 持续推进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地制宜地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携手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协作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比如上海携手云南深入实施百县百品的行动，打造9大类894个消费帮扶的产品，在上海设立300多个直营店、生活馆和专柜，帮助云南特色农产品走入了上海的大市场。
0: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成效显著，多边合作方面已经签署了15份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以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地区。双边方面，目前我国已经有29家认证机构和98家境外机构建立起了常态化合作机制，实施的跨境认证项目覆盖了38个国家和地区，核发国际合作认证证书近12万张，认证机构走出去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已经有6家认证机构在境外设立了25家分支机构，覆盖境外19个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的数量较2024年接近翻了一倍，实施境外营业收入3124.6万元，同比增长了18.87%。工信部和文旅部今天联合启动了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活动，将聚焦举办文创市场，活化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打卡地，并在商圈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同时联动国际展会，助力国潮出海。此外，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贯穿全年。目前呢，我国已经发布了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含了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将有效的引领消费升级，为稳增长、惠民生提供有力的支撑。上海市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将于7月到10月火热开启，横跨暑期、中秋、国庆等黄金假期。本届消费季围绕 SUMMER 6个字母串联起了体育嘉年华、城市漫游、文博探秘、音乐现场、娱乐狂欢和休闲时光6大主题板块。同时，上海 ATP 网球大师赛、上海国际逛节、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上海夏季音乐会、迪士尼10岁生日专属活动以及亚洲宠物展等重磅标杆活动将会轮番的上演。此外，全城还将联动推出城市定制场景，包括了亲子运动乐园、环球美食会的亚洲风味季、老字号创新打卡地图和乐高乐园玩乐节等活动。上海道路停车收费政策将会迎来重大优化，目前的多部门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此次调整最大的亮点是新增了短时免费福利，车辆在同一路段道路停车场停放15分钟包含以内的免费，如果超时则从停放起进行计费，单台车每日可以享受2次该优惠。同时呢，计费更加精准，智慧停车场统一按照15分钟计费，人工收费按照30分钟来计费。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提升停车资源的周转效率，让市民临时办事变得更加便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今年5月以来，全国鸡蛋价格已经连续5周

0: 上涨，鸡蛋批发价和零售价均不同程度的走高。往年的夏天，鸡蛋价格一般都是下跌的，那么今年为何会逆势上涨？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上午十点，在江阳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进货商前来批发鸡蛋，他们纷纷表示，近一个月来鸡蛋价格普遍上涨。
2: 涨得蛮厉害的，之前增加嘛，就是120左右，正常120一筐，我们是一筐，现在140多了，有26斤吧。
1: 市场上常见的洋鸡蛋涨幅最大，仅一周时间就从每斤5.2元涨到5.8元，比去年同期贵了近2元。与此同时，草鸡蛋和土鸡蛋也跟着小涨了一波。
3: 人家已经3块多、4块多，现在都5块多、快6块了。土鸡蛋也贵啊。
1: 摊主介绍，鸡蛋价格的走高与供求关系有关。去年鸡蛋市场整体供过于求，全年低价运行，受此影响，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养殖户的鸡苗补栏意愿低迷，鸡蛋产量自然下降。往年冷库蛋能起到平抑价格的作用，不过今年冷库蛋也供应不上，市场只能依靠新鲜蛋，价格因此走高。
4: 养殖户去年全年亏损，然后今年呢就是养鸡蛋有点少，所以市场就没有库存蛋，所以全部是每天的鸡蛋都是新的鸡蛋，供应市场不足。
1: 在超市和菜市场，鸡蛋价格同步上涨。以洋鸡蛋为例，每斤6.5元左右，相较去年同期上涨了近30%。
5: 我卖22年了，今年5、6月份涨得太高了。
6: 因为乡下农民养鸡人少了呀，就像我们的鸡都涨价了一样的。好的老母鸡原来进价23块左右，现在进价25、6块了。
1: 线上平台盒装鸡蛋价格也持续上涨，不过鸡蛋作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暂时波动并不影响市民的购买意愿。
7: 该买还是要买的，是的。
8: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6:30。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分人巴加埃表示，尽管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他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指，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岸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核武器。伊朗消息说，有关德克兰的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在这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当被问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该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提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克莱顿出任新一任的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克莱顿曾经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曾经领导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目前担任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在整个法律界中，好少有人好似克莱顿一样深具威望，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克莱顿的提名。在原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计划离任之后，特朗普决定由高级房屋官员普尔特署任有关职位。由于普尔特毫无国家安全背景，做法随即引发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更加令到政府关键监控权力的延期面临危机。外界预料克莱顿的法律背景或有助平息国会争议。英国国防部一日之内，政府大臣先后辞职，令到过去一个月离任的官员数目增加至到7个。主责武装部队事务的英国副国防大臣卡恩斯，在国防大臣荷里安因为政府军费计划请辞几。

0: 一个钟头之后亦都宣布辞职。卡恩斯在辞职信中表示，在当前更加危险的世界中，政府却要求武装部队在一个为和平时期而设的预算下运作。较早前荷里安向首相表示，即将推出的国防投资计划远未能够满足在这个危险时期国防和国家所需要的水平。与此同时，首相斯纪然任命安全事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斯纪然强调他将一如既往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并坚称他的国防投资计划能够确保国家安全，说工党政府正实现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持续国防开支增长。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全数签入。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表示，整个签入过程非常畅顺。前日 T2 处理超过100班航班，涉及超过15000个出发的旅客。至于登机廊将会按原定计划预计明年底启用。姚少聪出席本台节目后接受访问时提到，旅客对 T2 的反应非常好，普遍认为 T2 先进有活力。同时 T2 设有8间餐厅，当中4间是24小时营业，为旅客提供不同选择，亦都有一些深受欢迎的餐厅。机管局过去一直希望引入，但之前碍于一号客运大楼冇位置而未能够成事。姚少聪又话，疫情后整体消费模式同商业模式改变，机管局持续积极同新世界探讨11skies 点样重新定位，希望增添更多餐饮同娱乐元素。入境处这个月25号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设立香港首个无感通关试点，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届时可以在口岸离境大堂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不需要停低完成自助出境检查手续，过程中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医道二维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
3: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4: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新城劲爆！
7: 今日星期最新呢一期都系今日6月6日啊，6月份第一期，6月份头炮，2026年第23个礼拜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BTS 防弹少年团啊，所做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2: 世界随意门，
1: 新城资讯台。
3: 老豆同仔
4: 一齐开麦，
3: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5: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3: 我系阿 Ben 李佑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6: 中国财经60分。
7: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麦克斯研究院6月11号发布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稳中有升，其中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6435元。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求职观念和就业去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重塑，产业升级推动毕业生就业结构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进行转移。国家邮政局官网今天公告，今年以来呢，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次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了生产安全隐患事故。因管理缺位，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极兔速递随后回应称，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且已经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展开隐患排查。根据第三方数据，极兔在中国的排名是第5的快递运营商。财报显示，2025年极兔速递在中国处理的包裹为 220.7 亿件，同比增长了 11.4%。 按处理的包裹量来计算，极兔在中国占据 11% 的市场份额。2024年按可比口径计算的市场份额是 11.3%。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了促销活动的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且提出了整改要求。通报指出，淘宝、天猫、拼多多、京东在百亿补贴等活动当中，未明确实际补贴金额和出资比例，无法提供证明材料，部分活动规则公示并不完整，拼多多还在规则当中单方面免除了平台的法定责任，抖音未向消费者公示618好物节等促销规则，并且调整规则未设置公开征求意见环节，小红书积分抽好礼活动信息公示并不完整，且规定继续参与视为同意，排除了消费者的协商权利。专家指出，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扭曲了市场价格机制，挤压了商家的生存空间，加重了消费者的风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强调，各平台应该立即组织全面自查，迅速整改不合规问题，将卷补贴、卷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监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动态监测，维护市场正常秩序。阿里巴巴今天宣布调整钉钉管理层，陈航卸任钉钉 CEO， 92年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10号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贴文，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的文化，对近日钉钉离职员工长文置身钉内引发的讨论表达了鲜明的态度。合伙委员会以严厉的措辞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直指这并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紧接着，阿里集团宣布了对钉钉管理层的调整。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0: 上午，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进出口技术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本届上交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会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展览面积 3.8 万平方米，相较往届实现了扩容，参展企业1006家，创历届新高，其中世界500强高新技术专精特新邓林企业共236家，首发首展项目共15项。以零碳变革、要素赋能为主题的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这场为期三天的绿色行业盛会，以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多元服务为核心，聚焦能源转型、节能增效、循环经济、低碳交通六大核心板块，勾勒出了各行各业碳零碳转型的清晰思路以及创新成果。
1: 零碳变革是今年碳博会的关键词，打造零碳园区则是落实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在上海电气展台，一组数据勾勒出了未来的零碳园区，绿电供给超50%，绿电消纳超90%。这也是上海唯一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的临港新片区零碳湾要在2028年实现的目标。项目建设主体上海电气构建了海上风光加远网荷储加节能降碳加资源循环的全场景零碳体系，赋能高端装备、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以绿制绿。
0: 上海电气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综合能源事业部副总经理叶灿：
2: 核心是以碳降排为一个抓手，在安全、绿色、经济几个维度中间找平衡。
1: 区别于新建园区，零碳湾属于难度更高的存量园区整体提质升级，要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的前提下，使绿电使用比例提升，综合用电成本下降，同时收获碳资产收益。对于区域内芯片高端装备出口企业来说，更高的绿电占比、更优的碳排数据，也能够有效规避国际碳关税壁垒，增强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打造零碳变革上海样本，绿色燃料的生产制造也在不断突破。此次碳博会上，深能集团就展示了甲醇制备的三步走发展路径。由深能集团牵头的上海10万吨级绿色甲醇项目，将生物天然气并入上海天然气管网，由华谊集团集中制备绿色甲醇后，开展船舶加注。这一项目也获得了我国首个可持续交通燃料评估体系的认可。本届展会新材料的绿色解决方案可谓亮点纷呈，眼前这些动物造型的工艺品是由一款生态型土体硬化剂制成的，这种新材料可塑性强，能与沙土泥浆类物质交结固化，可用于建筑施工后的生态修复、河道疏浚等场景，能减少碳排放约85%。
0: 隧道股份承建物资总工程师刘佳颖
3: 进行了首次的示范应用，直接把这个材料就是河道清淤的淤泥挖出来之后呢，在护坡上进行一个施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上海市当地的这个狗牙根这种草本植物就可以生长得非常的茂密。
1: 从河道淤泥到生态基材，这项技术仅以敷料的形式就让水岸实现了自我修复。目前技术团队正依托碳博会这一展示平台，让这项技术走向更多国家和地区。
0: 随着大模型和各类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算力需求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增长。然而对于众多的中小 AI 创业主体来说，自建算力设施呢，不仅面临长期投入巨大的资金压力，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那么针对这一行业痛点，今年五月工信部明确提出探索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普惠化可以共享的创新业务模式。目前呢，各地正在加快探索步伐，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像在超市购物一样，按照灵活需求来取用算力资源。这一模式将为行业带来深刻变革。
4: 中国财经60分。
5: 今日下身边有胡子彤喺度。
6: Hello， 大家好。
5: 讲紧你嘅新歌《见一个爱一个》。
6: 冇错，我觉得爱情系要好纯粹、好简单、好直接。你望嗰个人，你就会知道我系会想同佢认真发展关系，我会想同佢共度余生。唔知道对方系咪咁谂噶，但系你咪试下咯。但系发觉原来试完佢唔系咁谂噶，咁我咪 下一个咯，唔系再揾，

0: 咁其实某程度呢一首歌主人翁嘅见一个爱一个，佢可能个个都系好认真，但系佢先发觉原来对面嗰个唔系咁认真。
1: 嗯，
0: 系、
1: 嗯、
0: 啊，呢个
2: 啊又啱，
0: 呢个系另一个角度去望呢件事噶。
3: 6月15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子彤。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我系从来冇听过36爵嘅。
2: 36爵走为上爵啊嘛。
4: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咯。
4: 你冇理我。
2: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4: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2: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啊。
4: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2: 36计。
4: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4: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中国财经60分，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
8: 这其实出来了4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7: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
9: 杭州轩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10: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2-3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7: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
9: 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11: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7: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
9: 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12: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7: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
9: 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13: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1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7: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
13: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3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7: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算力银行简单来说就是借鉴了银行的存贷逻辑，有闲置算力的企业把资源存进去，有需求的企业取用， 银行居间调度，从而盘活闲置算力资源。
9: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员强，
1: 算力超市解决的是算力现货交易，即时即用，而算力银行是借鉴了金融逻辑，实现算力的存储、调度、借贷、普惠配置，解决东数西算的供需错配问题，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
7: 除了算力银行的金融属性，算力需求持续增长，重资产、长周期、稳现金流等特征，让算力基础设施具备了资产化的土壤。在资本市场，针对算力的基础设施信托投资产品，也就是 REITs， 也已经有了实践。国内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的数据中心公募 REITs 相继发行，世纪互联发行了机构间 REITs。
9: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数字咨询院院长朱敏，
14: 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金融化的一个这个渠道之后，改变资金的一个这个周转率，我通过这个融资，我其实可以把这部分的资金腾挪出来去建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速建的一个速度。
7: 业内认为，随着算力银行、算力基建信托等多元算力金融工具陆续落地，算力金融化的价值正逐步显现，不仅能够激活算力全链条发展动能，更有助于串联贯通产业链上中下游。
1: 对上游的硬件端，长期稳定的资本预期将持续拉动芯片、服务器、光模块等方面的需求，加速国产替代的进程。对中游算力的运营商，通过REITs和期货工具，既能盘活存量的重资产，又能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对下游的 AI 企业，可以锁定长期的算力成本，打消成本波动顾虑，极大释放人工智能的创新和落地速度。
9: 市场方面，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报3987.01点，今天收跌了0.16%，创业板指收报于14,851.98点，收跌0.68%，创业板指收报3,811.25点，今天收跌了1.13%。今天沪深经三市成交额达到了25,749亿，比昨天缩量了692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期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5: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从中呢，我们看到像小金属、电子化学品、能源金属、半导体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呢，其实我们看到像机器人、影视传媒、IT 板块呢则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呢是2.5万亿多，那么这成交量呢又是一个缩量，那么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600多个亿。那么从本周以来的话呢，其实市场一直是持续的一个调整，这种调整呢其实并非是一种单一的因素所导致，而是有内外的利空因素共振的一个结果。那么外部层面呢，其实大家也看到国外市场的科技股呢最近呢是波动加剧，叠加呢外围市场的一个加息预期的一个扰动，那么加中东的一个地缘冲突的一个反复，那么全球的整个资本市场的风险的偏好呢整体是下行的，那么带动了一个亚太市场的一个集体的走低， A 股呢是承压比较明显。内部的层面呢，其实我们看到前期的科技板块呢是持续的上涨，以后呢整体的一个资金呢拥挤度呢是偏高的，那么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下，那么资金的一个避险的诉求呢是突现的，那么进而呢是出现了一个科技成长的一个回落，同时呢传统的蓝筹的拉升呢却迟迟得不到一个市场资金的一个反馈的一个该干的一个局面。整个市场从目前的技术上看的话是整体偏弱，仍然是处于一种调整寻底的一个区间，那么短期的指数呢难有强势的反弹，大概率呢还是维持震荡磨底的一种格局吧。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那么当前的市场呢短期的反弹的趋势呢尚未一个完全的破坏，但震荡反复呢应该是难以避免。对于呢操作上坚守科技主线的投资者呢，需要现阶段呢是要承受一定的波动的压力，建议呢在操作上是适当的进行内部的高低切换。
9: 随着美伊军事冲突的不断升级，伊朗南部多地今天凌晨传出了爆炸声，美军正式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打击。伊朗方面则于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 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 4.2%， 创三年来的最高水平。在近期韩国股市调整的过程当中，因追缴保证金而被强制抛售的股票达到了3000亿韩元，按汇率来换算的话约合 1.97 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抛售量。韩国金融投资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6月9号受托股票交易当中实际追缴保证金金额和未结算应收账款之间的差额达到了1698亿韩元，创出了新高。仅仅6月1号到9号追缴保证金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5500亿韩元。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下跌 0.97%， 英国富时一百指数目前涨 0.27%， 法国 CAC 指数目前下跌 0.51%。 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5指数收报 64217.29 点，今天微涨了 0.06%。 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收涨 0.43%， 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今天收跌了 0.23%。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显著的回落，美油报在每桶 89.17 美元，下挫了 0.96%， 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 92.20 美元，下跌是 0.97%。 国际黄金价格震荡走低，目前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 4121.5 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100.05点的附近，基本是平盘的，非美货币多数出现了上涨。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5: 中国财经60分，
16: 早上7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还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他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说，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核武器，伊朗消息指有关德黑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可以在这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当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该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巴拿马当局拘捕5个嚟自美国的邮轮乘客，指他们涉嫌在当地集体殴斗，袭警同拘捕。事件导致4个警员受伤，其中一人左边膊头重创送院。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挨晚，涉案的3女2男在巴哈马首都拿苏的港口和多个邮轮乘客爆发激烈打斗。警方随后将5人拘捕并带返警署，但在警员准备搜身时，被捕人激烈反抗，双方在警署内爆发暴力冲突。据当地媒体发布的现场片段显示，冲突期间有人被推倒落地。警方透露，其中一名被捕女子涉嫌将一张凳钉向警署的玻璃门，并将其击碎。另一个男子就起脚清除门上剩余的玻璃，企图逃走，最终被一涌而上的警员制服。5个涉案美国旅客目前仍然被警方扣留，已被落案起诉袭警、在公众地方打斗、拘捕、恶意破坏和在警署内行为不检等罪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因为涉嫌强制收取家庭座位费，迫使同行家长付费才能够同年幼子女同座，目前正遭受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 CMA 调查。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指出，随行家长必须单程支付大约8英镑的强制性家庭座位费才能够同子女同座，当局怀疑做法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法，正厘清做法是否属于不公平的强制性收费。若果最终裁定违法，瑞安航空可能面临高达其全球总营业额10%的罚款。

0: 美高级总裁弗莱切表示，好多家庭为了暑假旅游而辛勤储蓄，额外收费会迅速推高营运成本。CMA 话，调查目前仅处于起步阶段，预计将会在六个月内提交报告。瑞安航空发言人辩称，并未收取儿童座位费，家长只需要支付一张成人的预订座位费，就可以免费为最多四个同行儿童选择旁边的座位。立法会昨日早上召开内会特别会议，通过成立小组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小组下午随即开会，用了大约两个钟头，即日完成逐条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行政长官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主动发出证明书，并在现行法例下判定刑事罪行行为是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但是否定罪仍然交由司法机关裁决。太古城一对母女前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表示，堕楼的母亲是社署社工，而女儿在妈妈前日早上堕楼之后，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接受评估，经社工医生和护士判断因为她可以回家。她表示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具体资讯有待警方完成调查后公布，认为现在不适宜做太多揣测。舒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1: 教育家、
4: 生活家、
1: 体育家、
4: 艺术家、
1: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1: 摩比提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0: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0: 嗰种烟韧。系啦，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好啦，嚟到星期五啦，7:07啊，咁啊呢两日咧，大家都翘首以待咧，就系嗰个世界杯开来啦。咁你开来第一场戏码咧，其实好多我唔系好熟悉波，好多熟悉波人都话好一般嘅啫。不过就揭幕战，咁啊有呢个吓墨西哥对南非咁啊，冇乜所谓啦。个赛果亦都好似大家都预料到，咁啊2-0。

0: 咧就即系完咗呢场赛事，咁啊叫做未来嗰一个月咧，就大家就可以去进入呢个睇波模啦吓。
1: 墨西哥旗开得胜啊！
0: 半夜三更咁啊，即系大家调转呢个美洲时间。咁啊呢个美国咧就北美呢三个国家咧，美国、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咧，其实十年前或者十一年前咧，即系新办嘅时候咧，大家都好鬼死 friend 啦吓，兴合合，大家就希望做好呢场赛事咁，但系咧到到礼真嘅时候咧，就反而系即系大家咧面咗咗。咁啊，琴晚嗰场波咧，其实冇乜特别嘅，咁啊即系2-0，但系咧就似乎咧啲红牌啊多啲啊，咁样即系唔知点解就会食咗三个红牌，咁啊临完场都要食一件。咁啊，原来咧即系大家都好中意统计啦。咁啊，统计红牌呢个数字咧，喺个揭幕战咧，即系领红牌嗰啲球员啦要出场。原来咧就已经系1990年以嚟咧，第一次咧最多噶啦，因为之前嗰次90年咧就应该系阿根廷对呢个喀麦隆啊，当时咧就即系食咗两个嘅啫，今次竟然咧就即系咁旺啊，咁多人食红牌。不过咧即系跟住落嚟咧，我谂啲球迷就会自己拣自己嘅戏码咧，就睇下几时挨更底嘢，睇一场先咁样。
1: 嗱咁啊，先咧睇一睇咧，即系琴晚场波咧，其实三张红牌里面咧，其中有南非咧有两名球员咧系被继续出场噶，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咧，其实10点咧都可以留意下，南韩咧就会对捷克嘅，咁啊呢一场咧就系世界杯嘅赛事嚟嘅。咁啊世界杯咧，其实咧今个赛季咧，其实咧今届嘅赛事啊，就引入咗一个新规定，两队喺赛前咧就国歌仪式嘅时候咧，全队啊包括咗后备球员咧都要列席咧系参与，而并非以往咧只系个正选嘅11个人亮相嘅。咁大家知道啦，呢个世界杯期间咧喺北美嘅夏季咧都系相当之炎热嘅天气啦，今届赛是增设咗球员饮水时间，俾两队嘅球员咧喺比赛当中中途咧亦都可以咧补充呢个水分嘅。墨西哥旗开得胜咧，亦都有咧就系主场之利啦。咁啊，嚟紧嘅赛事咧，如果呢个周末咧仲有好多噶，包括咗咧就系咧加拿大咧就对呢个波斯尼亚啦，美国对呢个巴拉圭咧，亦都会系喺咧星期六嘅凌晨时分咧，同埋咧出战嘅。
0: 咁啊，呢个FIFA 嘅主席咧，即系世界杯呢位主席咧，其实自此前就好多人咧就批评佢哋今次都好多奇怪嘢啦，其中就包括呢个票价过高。咁呢个主席恩温天奴咧，都喺开幕礼之前咧都有少解话嘅，咁佢就亦都有人 challenge 佢啦，有啲被佢入境美国嘅嗰啲球员啊或者球证嘅争议啊咁。咁佢就讲到咧，喂大佬，世界杯唔系可以统治政府同埋警察嘅世界之王嚟嘅，佢根本就冇力干预美国嘅签证决定。咁亦都否认话咧，呢个门票咧收得过贵，咁啊呢个高与贵唔贵咧，就有时即系都需求嚟嘅啫，供求嚟嘅啫咁样。咁佢话如果即系收钱太平咧，咁大部分门票咧就怼咗去黑市嗰度咧就碌。咁啊目前嚟讲咧就即系似乎咧佢又觉得还好啦，一切都好似都受控啦。咁而家就卖出咗600万张门票噶啦，咁啊呢个需求量咧系应该系前所未见嘅。咁啊，即系而家先第一日啫，咁啊睇下打落去点啦，有冇人又特登喺北美啊附近啊，系飞一飞过去，咁啊睇几场波，咁啊亦带挈埋附近嗰啲叫做旅游业。不过咧，何文杰啊，你有冇？我谂你都唔会买球衣啊，但系而家呢啲球衣呢家嘢咧，喺个网站又好，喺实体店又好咧，哇！真系大家都好薄帽喎。
2: 呢位国际足总嘅主席啊，真系可以话翻天覆地噶啦！对呢个地球啊，个波系圆嘅呢个活动咧，就带来咗好多新嘅冲击啊！咁啊，但当然啦，佢旧年颁咗个和平奖俾阿特朗普，都系好似令人拗晒头啦吓，唔知关足球咩事？咁啊，但系咧吓，即系佢今次创始咗啊呢个动态定价啊嘛，叫做啊，咁啊用呢、这个即系科技啦吓，咁啊好似话表面上系解决供求问题，咁啊实质咧出嚟啊，俾人哋劣评如潮啊！即系你平民大众嘅活动咧吓，当时啊英国啲足球点可以做得起啫？系啲工人啊，星期六啊开始有假放啊，半日咧就曼联系啲工厂工人嚟噶嘛吓，兵工厂啲工人啦，就阿仙奴啊嘛，咁啊咁嚟噶嘛，咁但系平民大众基层啊，放工之后睇波嘅活动，咁啊但系而家咧你去嗰个动态定价咧，即系话啊，竞价高嘅人 攞到张飞咯，咁所以咧咪去到咧成几千蚊一张啊，即系如果我计埋通胀咧，今次啊比上一届咧都系
0: 几千蚊美金
2: 啊，系美金啊，高出几倍啊吓，比上次卡塔尔，咁啊重要，佢又谂到几好多招嘅，都系商业化咗，得好紧要嘅吓，佢有二手买卖都做埋嘅生意啊，咁啊你张飞咧，
0: 执都捞埋嘅，其实 FIFA，
2: 咁啊或者有啲人谂住炒嘅吓，动态竞价咗先啦，临尾啊喺个平去翻佢嘅官网平台二手买卖，好似 Tesla 买卖二手车咁样啦。咁但系咧出现咧部分飞咧系跌价吓，咁买家咧就要跌价两成添啊，先卖得出张飞。咁仲有咧，佢又用呢啲咁好似苹果卖手机咁咧，就饥饿式销售，由旧年开始咧就一浸一浸咁样推出嚟，咁仲去到最后一分钟咧，仲卖紧呢种策略嘅，即系夹到啲最靓嘅飞咧，就俾嗰啲最后一分钟啲策划嗰啲有钱人啦吓，咁即系令到啲飞好似次次一出嚟就卖清光，咁大家就几多钱都要投贵啲。咁究竟呢种做法好定唔好呢，其实都好值得讨论啦，香港系咪要学呀，都系即系大家要諗嘅。
0: 其实每一届嘅 FIFA 呢都有一大堆飞呢，即系都撥俾嗰啲 underprivileged 啦，即系所谓嗰啲即系社会一般比较低层穷困咁嗰啲。而家呢今届呢都有讲到呢啲飞呢其实有少少下落不明嘅。即系譬如你撥咗一千几百张俾边一个机构，咁嗰啲机构其实系咪真系真心地去俾佢哋自己嗰啲受惠者呢，即系佢受惠人士呢，其实而家呢都好立亂嘅，不過算啦，即係講真，而家 FIFA 咧已經係極度極度呢個商業化得嚟咧，都已經冇乜良心，甚至乎冇乜體育精神。
2: 搞到紐約市長啊，當然同阿特朗普唔係好啱 key 嗰個啦嚇。咁难得喺美国搞嘛，但系美国机场啊，唔系基层啊，冇钱入场啊，佢搞到喺纽约嘅中央公园都好出名啦吓，搭个临时嘅大电视啊，
0: 大家一齐睇波，
2: 系派飞。咁你喺到美国搞，你都系睇大电视，咁啊真系冇乜瘾啦，系嘛？咁你其实呢个做法啊，美国啲足球都唔系好热潮噶嘛，咁你可以借机会推动到做足球呢个活动，咁但似乎咧主场都好啦吓，个效应啊真系打晒折扣。
1: 嗱，美国队咧几时会出场咧？就喺、是、香港时间咧就礼拜六朝早9点首场赛事，但系咧世界杯开幕之前几日咧，比赛场地咧洛杉矶呢个体育场馆咧就爆出呢个罢工危机嘅，代表呢个球场嘅2000名嘅餐饮职工咧工会就上个礼拜接近咧全票通过做乜嘢咧，就系罢工嘅授权啦。如果工人咧诉求未获得咧回应，就随时可以罢工嘅。佢哋回应诉求系乜嘢咧？矛头直指咧就系 ICE 啊，就系美国嘅国土安全部同埋佢辖下嘅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就咧话要求咧佢哋咧就要交出员工嘅一啲个人资料啦，咁而家佢哋就强烈要求咧唔好交出，并且要求咧就 FIFA 咧明确禁止咧 ICE 同埋咧边境嘅巡逻队咧参与任何咧世界杯嘅事务添。
0: 咁呢个咧就
2: 执法你啊，
0: 已经系啦，已经系后话啦，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咧，你如果有呢啲咁嘅罢工，咁冇所谓嘅，咪唔睇咯，咪去个第二个场。咁你自己美国自己丢架啫，咁你自己喺个主人家个主场里边玩啲咁嘅嘢，咁亦都咧代表佢美国而本身入边啊，嗰啲咁啊，即系官民关系啊，嗰啲即系迫害，唔系叫迫害嘅，即系对移民嗰啲咁嘅对待咧。就產生咗好大嘅情緒啦，咁樣咁啊！剛才講到咧，就係世界盃咧，就實有人喺度撈游水啊，撈游水就係嗰啲咁啊，十八波衫啊、冒牌貨啊，一大堆啦。咁啊，香港咧亦都即係唔怠慢嘅，咁啊有一部分咧就即係似乎嗰個質素都好麻麻，印刷又好粗糙啊，一啲剪裁又唔好，好似唔係好均稱嘅咧。咁啊，世界盃前夕咧，其實海關咧都檢咗唔少冒牌貨嘅，咁啊，哇，價值都唔少喎，1.56亿咁啊，拉咗6人。咁啊，其他國家咧亦都有唔同嘅球衣啦，無論網上又好，實體又好咧，就梗係做呢一啲咁嘅生意啦。咁睇下邊啲咧就叫熱門啦。咁亦都係喺度估緊啊，邊隊機會大，咁你嗰件衫都可以著耐啲啊，你自己捧嘅心儀嘅嗰啲隊咁。咁即係而家就叫開羅啦。我諗成個月嚟咧都有啲零零星星嘅嘢發生喺唔同嘅地方，亦都有即係好濃烈嘅政治色彩啊。咁如果從財經嘅角度嚟講咧，咁花旗又做咗少少呢個 projection 啦，咁就話啊，世杯期間呢個月究竟對於澳門嘅賭股係咪有影響咧？為個個都 都即係攞曬個注意力咧，就去即係博彩賭波或者係即係估下邊個贏咁。咁會唔會少咗人入賭場咧？原來係會嘅。咁啊，花旗咧就覺得喺呢段時間裏邊咧

0: 这个即是尤其是分组赛期间呢就会插插地水的，即是那个澳门那些咁嘅赌收呢就会少咗的。因为个场数呢今年是零鬼射多的 ,48 支队伍呢一共呢是有104场比赛，咁啲人都即是睇波啊或者是即是博彩嗰个机会都多咗好多。咁但是反而呢佢就建议呢以喺呢段时间呢啲赌股嘅估值可能回咗啊，不如大家就抠下有啲实力嘅趁低吸纳啦，咁令到第日咧个回报率咧就即系比较潜在嘅回报率或者股息嘅收益咧就可观啲，咁呢个就大家参考啦，呢样嘢就真系啊好个人嘅睇法啦。咁究竟系咪买银河，系咪买金沙咧？呢啲都系呢个花旗嘅所谓射程范围。
1: 澳门就最近多风多雨嘅，黄赌毒都系出事啊！啊咁啊史无前例就大扫黄行动啦，
0: 嗰啲警察包黄
1: 咁啊，警察嘅副司警司警我哋叫做啊，司警副即系最第二把交椅嗰个都拉埋啊，即系做保护伞啊，怀疑啊，咁啊拘捕晒啊几四五百人嘅直情系，咁啊大行动啊，咁啊啲夜场啊全部闩晒门，咁啊即系吓水清啊无鱼啦。
0: 哇！突然间好六十年代嘅香港咁嘅
1: feel，
0: 嗰四大探长
1: 啊同步咧就五月底开始咧，内地啲社交媒体又放出一个话系澳门有怀疑造假嗰啲百家乐嗰啲仪器啊，吓喺嗰个牌、那个牌靴嗰度咧就可以自动喐啲牌，咁呢个系即系佢个 up 嘅啫，求其攞部机出嚟。
0: 睇戏都睇过呢啲咁嘅伎俩啦，
1: 即系周润发都做过啦。
0: 系啊，啲赌神赌圣啊。
1: 咁佢唔系用念力啊，佢话用科技啊。咁啊，但系去澳门博监局都讲过出嚟解话，就话佢哋有第三方检测啊，啲机器啊，全部啊有电子记录啊，做唔到假啊咁样。
2: 喺呢啲科技上面都真系要与时并进。
1: 咁啊，就系真系假咁啊，即系等佢哋自己解话啦。咁但系喺网络上呢啲咁嘅传播咧，喺内地就好犀利，冇封吓几亿点击，咁啊引发好多吓曾经喺度跌过钱嘅人咧，就怀疑自己系咪唔开心，
0: 抌心抌肺。
1: 再引发咧系骗案，吓再引发咧就内地咧有啲骗案咧就系话攞呢件事咧就去讲话，喂你系咪输个钱啊？而家你登记啦，我哋退翻俾你啊！
0: 有得申索咩？
1: 系啦，咪就系咧，有人啊傻猪猪又走去登记，又唔知点样俾俾
0: 按金，
1: 又跌多一次啦啊！咁呢个真系智商税啊！
0: 我真系未听过输咗钱咧有得去攞翻嘅，真系。
1: 咁啊，系呢啲招式啊，真系
0: 即系
1: 财
0: 到乜乜手噶嘛？点会攞得翻咧？
1: 咁啊，所以啊，考验你智同埋智慧。
0: 好，听社评。
3: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喺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嘅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咁呢几日咧，除咗大家即系关注世界杯之外，其实本地咧就有一单咧家庭悲剧咧，就喺前日发生嘅。今日《东方日报》嘅政论就讲到太古城，一个一向被视为中产指标嘅屋苑咧，表面上温馨咁，但系发生咗一宗震撼全城嘅悲剧，就系、是、一对母女喺相隔大概10个钟咧，先后从同一个寓所咧堕楼身亡。咁啊，导火线咧据悉系教育问题。咁事发地点咧就是太古城高山台庐山阁的一个单位，

0: 前日即係10号咧，就早上9点几，當局咧就接獲一個12岁女童報案，咁就話佢媽媽咧懷疑從高處墮下。救護人員趕到現場，就證實女童嘅48岁母親咧當場死亡。女童事后就被安排送院，執法部门通知社署跟进。咁其后女童由爸爸咧就陪同翻屋企，及至到晚上7点几，呢位女童回家10多分钟咧，亦都堕楼身亡。母女两个人同一日堕楼轻生，令到人哋非常之悲痛。咁据悉咧，母亲咧系玛丽医院社署嘅社工。可谓能医不自医，佢上司咧系临床心理学家，事后喺东区医院见过女童。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形容呢件事系悲剧，当时医生、护士、社工都判断女童可以翻屋企，强调佢哋都系专业嘅，咁但系具体发生咩事咧，仲需要调查。咁人们对女童获准回家呢个判断咧系有所质疑，并非系无道理。一个只有12岁嘅女仔，亲眼睇见妈妈堕毙，打击之大可想而知。最难堪嘅系事前两个人曾经发生争执，女童必然会将母亲嘅死归咎于自己，转入牛角尖。正如有议员话，目击至亲轻生嘅当事人系好容易出现急性创伤同埋强烈内疚，属于高风险嘅情况，就算系成年人都承受唔到，何况系一个儿童。咁啊，促请当局咧必须要持续检视相关危机介入机制，并且针对目击创伤者的支援服务建立恒常机制。或许这些都是事后孔明，女童回到家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是她爸爸坚持要个女童回家，定是回到家之后疏于监管，因为有其他的家庭问题，一切有待查证。而且对于女童的父亲和其他家属来讲，母女之死绝对是刻骨铭心的伤痛，责怪任何人都是没有意义。然而政府必须加强支援，专业人士不能够掉以轻心。究竟有关的心理学家、医生、社工是怎样去判定这个女童是适宜回家呢？当局是有必要检讨。更需要指出的是，今次悲剧的深层原因恐怕还是源于这个教育制度。这些年学童自杀的新闻层出不穷，2025年全港中小学一共是通报有31宗学生怀疑轻生而身亡的个案，数字比起2024年的28宗是有所上升。在过去5年已经有超过130名学童轻生。尽管政府针对中学推行的三层应急机制已经恒常化，并且是扩展到小四至小六来施行，但是成效存疑。归根究底，香港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爱，家长子女之间需要更多的体谅，才可以减少悲剧重演。
1: 同大家睇咧，信報社評講 SpaceX 估值咧也許離譜，太空數據中心值得期待。全球首富馬斯克旗下嘅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咧嘅首次公開招股咧，計劃咧係正係進入倒數嘅階段。馬斯克咧打算集資750亿美金，傳聞已經係吸引咗超過3000亿美元嘅認購。SpaceX 一旦上市，好大機會成為全球首間掛牌之後市值超過10000亿美金嘅巨無霸企業。集资规模咧创历史纪录噶，佢嘅上市计划充满咗宇宙级嘅想象空间，但系一句喺火星建立一座咧拥有100万人口嘅永久嘅殖民地，已经系产生咗极端嘅情绪，要么非常乐观，要么咧就十分悲观。马斯克近乎咧系科幻嘅构思咧系活脱脱地冲出咗地球，难免咧系衍生咗相信派同埋怀疑派嘅角力。市场传出消息 ，SpaceX 拒绝了接受来自香港和中国内地投资者的新股或者私募认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认为，如果属实，这个实际上面是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他说美国此前收紧内地企业在美国上市，结果不少的优质中概股选择转往香港作为主要或者第二上市，香港反而成为是受益者。不管乐观或者是悲观，甚至是因为没有办法参与的投资者而被迫围观，他的上市计划始终是带来值得深思的内涵，对于是积极发展创科产业的香港和内地，中国内地都有是启发的意义。发展人工

0: 智能必须要建造数据中心，大数据中心的消耗是海量能源的吃电怪兽，预料未来的20年 AI 的相关的设施用电量有机会是接近全球的一半。如果将数据中心搬上太空，可以利用几乎是无限的太阳能发电，更加不会遇到棘手的土地问题。除了 SpaceX 之外，科技巨头Google 亦都展开了保日计划，探索是建造低远的太空数据中心的可行性，预计2027年发射原型的卫星是测试的。建设太空数据中心需要长期的部署，中国和美国展开太空的竞赛，只乃不可忽视的一环。
1: 经济日报的社评标题是美无力掌控全局，中东混战路漫长。美伊冲突四月暂时停火以来，经过多轮的谈判迎来转机。美方宣称协议即将达成之际，就突然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局势逆转就并不意外，因为美国管不住盟友以色列，但是作出以战逼和的豪赌，令持久停火就变成遥遥无期。过去两个月在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斡船底下，伊朗同意重开的霍尔木兹海峡，缓解能源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多次乐观表态，说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最快还可以签署协议。就是看似推进之际，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日前在伊朗无人机的击落就成为了转折点，美方随即发动自卫式的攻击，连续两日向伊朗的军事设施、配水库发射导弹攻击。伊朗亦都对住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施以还击，并且全令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似乎战争的和平遥遥无期。
2: 早上七点半，
3: 第十九届健康博览多款30元、50元货品震撼登场，80场免费健康讲座，6月12至14号湾仔会展免费入场。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这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尚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他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说，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然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怎样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发现发核武器，伊朗消息说，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可以在这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当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该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英国国防部一日之内政府大臣先后辞职，令过去一个月离任的官员数目增加至到7个。主责武装部队事务的英国副国防大臣卡恩斯在国防大臣荷里安因为政府军费计划请辞几个钟头之后亦宣布辞职。卡恩斯在辞职信中表示，在当前更加危险的世界中，政府却要求武装部队在一个为和平时期而设的预算下运作。较早前荷里安向首相表示，即将推出的国防投资计划远未能够满足在这个危险时期国防和国家所需要的水平。与此同时，首相司纪贤任命安全事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司纪贤强调，他将一如既往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并坚称他的国防投资计划能够确保国家安全，说工党政府正实现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持续国防开支增长。英国传媒报道说，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在几个月以来一直就如何满足军费扩张需求进行谈判，导致英国的国防投资计划自去年以来一再要推迟公布。加拿大一个患有边缘人格

0: 外的24岁女子长期向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atGPT倾诉自杀倾向，最终在去年的7月自杀身亡。她母亲星期四在美国加州日本法院控告 OpenAI 和她的行政总裁阿尔特曼，指控他们的产品设计存在致命缺陷，诱导女儿走上绝路。原告卡利尔在诉状中指出，女儿爱丽丝在自杀之前的一年半内，曾经向 ChatGPT 多达41次自杀念头，甚至询问自杀方法，但系统并未触发任何安全机制，亦都冇通报危险处理机构，亦都冇通知佢嘅屋企人。诉状控诉OpenAI 为咗喺人工智能市场抢占先机，匆忙推出 GPT-4O 模型，该模型设计过于注重用户黏性而忽视安全，系统不断模仿真实人类嘅同理心，令死者产生病态依赖，认同扮演无牌心理医生并默许佢嘅寻死行为。OpenAI 发言人回应表示，对呢种悲剧感到痛心，强调公司正审视诉状。发言人话，涉事模型依家已经停用，公司将继续咨询心理健康专家，持续加强同改善安全防护机制，以识别同诱导有需要的用户寻求现实协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一早上7:35有猫烟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首先睇下港岛区城西道天桥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就排到去光前大厦二期。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嘅桥面。东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就喺油麻地公众码头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隧出九龍，龍尾喺博康村；大佬山隧道出九龍方向就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翻九龍，而家龍尾就喺污水處理廠；屯門公路出翻去九龍方向，而家喺新都就排到去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門就排到去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喺十八鄉交匯處就排到去宏信書院附近。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美股啊。美股方面，华尔街股市系大幅反弹，导致咧升翻929点，50,848点，收升幅1.86%嘅。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都做好，纳指升2.54%，标准普尔500指数升1.75%嘅。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曹国斌，一齐同我哋倾下呢个市况嘅。Hello， 早晨啊！
10: 早晨。
9: 咁啊，睇到华尔街股市有大幅反弹翻啦，咁啊，睇到咧，道指啊升翻咧1.86%啦，纳指更加升超过2%嘅。个市况方面个走势有冇转好咧？
10: 其实我相信嗰个日
3: 先日跌的情况呢，投资者是会感觉到不是说真的很平滑或者是很畅顺的一个趋势，但是似乎大家都惯了，咁毕竟如果你纯粹从基本面上面去讲，每个礼拜这个特朗普都出来讲一讲，就话就快倾一点，尤其是諗緊即係周末嘅时候呢，通常即係而家似乎都系会话差唔多倾一点，咁跟住到过咗一个周末。
9: 记得上个礼拜五都系咁讲嘅，记得。
3: 又系咁，又系倾唔掂数嘅。咁我相信投资者好多都，你唔好话系咪狼来了啦，咁但系都会将嗰个期望系会降返低啲啦，最合理地。咁同埋亦都系对于嗰、那个你可以话大嘅方向呢，冇咁依重于嗰、那个即系谈得成与否呢样嘢。咁坦白讲嗰、那个效果上面呢，就反而会睇返中长线少少，即系譬如有啲嘢系真系打定输数或者系预咗嘅呢，咁反而简单啲。譬如举个例，喺嗰、那个利率嘅走向上面，咁由年初嘅时候大家觉得应该今年嘅年底或者明年年底之前呢，每年都要即系减一次嘅息嘅，咁到而家就算有新主席上场呢，都可能会觉得呢加息似乎係比较即係机会大少少，咁特别係嗰个通胀啦，嗰方面嗰个数据係升温啦，咁当然有你如果你纯粹睇CPI 嗰度，即係嗰个消费物价指数嗰度呢，就未必话真係大家觉得咦都唔係啊，即係按月就可能係同按年嗰個效果上有啲分別，都唔係絕對一面倒超過預期。咁但係唔好忘記過去嗰一兩個月咧，好多人個預期係調整咗嘅，即係我哋係一個已經較高個預期裏面，你仲要明顯地超越佢咧，其實就可能已經係一個好誇張嘅數字。咁但係無論如何，我相信暫時投資者都會係有個共識，就會覺得個通脹係上咗去嘅，只不過佢係咪會持续地喺一个较高嘅位置嗰度咧，呢、这个就有得商榷，因为毕竟嗰个油价咧，我哋一路睇紧呢个即月嘅纽约期油咧，咁由之前90至100个大嘅区间咧，近啱啱呢个礼拜咧，已经系慢慢逐步褪翻去90边，咁甚至落穿咗90咧，咁而家85.85啊呢啲咁嘅位置嗰度，咁我相信嗰个效果上边咧，有啲人会觉得咁就算佢倾唔掂数啊，即系就算佢都系继续又话倾又话倾唔到，又话打又话唔打，咁嗰啲都好咧。实质嘅效果我哋观乎个油价咧，就系慢慢系会消退。不过呢个系一个较乐观嘅睇法，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知道咧，通胀预期呢样嘢咧，其实都几吊诡嘅。好多时咧，佢都系一个自我实现预言。点解咁讲咧？因为当大家都唔觉得有通胀嗰时咧，就好地地，即系大家行动冇乜受到影响。相反，由即系二月底开战以后咧，最初大家觉得成个油价都唔会好夸张嘅啫，因为以往打亲仗都系升一两日，跟住又落翻晒嚟噶啦。咁喺嗰个咁嘅预期底下，慢慢逐步见到唔系浪得到，咁跟住到开始个油价个高企咧，反映翻喺各种嘅物价指数上面，最主要当然系喺嗰个整体嘅数字上面啦，吓，即系唔系核心嗰度咧。咁就好多人會認為咧，呢個指數咧就等同咗通脹。雖然我哋大家知道咧，佢只係其中一種量度，有好多種量度，但係唔等同個通脹。不過唔緊要，當足夠多人信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諗啦。咁如果有通脹嘅話咧，咁就今日唔買，聽日會再貴啲，後日即係聽日唔買，後日再貴啲。咁你唔買就我買先啦。咁呢個係會令到咧，就係嗰個信念咧，就改變咗個行動。咁最終影響翻個市況咧，就令到嗰件事係成真嘅。咁我相信而家就發生緊一樣咁嘅嘢，只不過有幾惡性或者有結構線嘅幾個結構性嘅話咧，咁就係要好視乎究竟嗰個戰事係咪會一路拖延，或者係有冇升温。咁暫時係有拖延，但係又冇升温。咁我相信個效果上面咧，就已經係足以令到投資者將嗰、那個即係期望咧，由減息變咗係加息嗰方。咁並且係將普遍嘅資產價格咧係撳低翻少少個估值啦。因為我哋用嗰個現金流嘅折讓嗰、那個即係折現個計法咧，基本上就金股匯債全部都係要跌㗎啦。咁爭在係跌多少咁解嘅啫。咁暫時就係發生件咁嘅事啦。
11: 其實咧，嗰、那個就算係加唔加息咧，就算啲息係打橫行啊，我當佢一段時間啊唔上唔落都好啦。根本咧，我覺得而家對成個市場個 indication 咧就已經唔及咧呢個油 價已經三個幾月嚟嘅高位咧，所衍生出嚟嘅後遺症，因為個通脹咧唔會話即係同個油價同步好 real time 咁樣升跌嘅嘛，因為好多嘢都係會滯後。

0: 洲嗰度咧就簽到呢個協議啦，即係重大嘅協議啦，同埋咧又得到呢、這個即係穆傑塔巴咧嘅 OK 啊，咁樣即係全部咧佢吹，你過去兩三個月、三四個月嚟都聽佢吹咗即係不下四十次啦嚇，呢啲誒即將簽啊咁。咁但係今個禮拜啊，得翻聽日嘅啫喎。嗱，而家都禮拜五啦，咁聽日禮拜六啦，咁即係話咧，即係廿四小時啊、三十六小時都見真章啦咁。咁即係講翻正話嗰個油價咧，我就會覺得你個霍爾木茲海峽究竟係歸邊個去封、去邊個放咧？其實呢個係好關鍵咧，未來嘅油價咧係落唔落到，即係就算仗唔打、炮唔開、唔開火，但係你嗰個霍爾木茲海峽誰屬？係邊個走去收嗰個陀地啊、買路錢咧？其實都好關鍵嘅喎。
1: 的而且確係，因為油價你可以咁樣理解咧。如果你純粹係作為一個物價本身咧，咁單純油價升，咁你話油價對呢個電腦嘅價格升，對住呢個股價升，咁佢係一個相對價格轉變咧，咁就並不構成咧通脹，因為通脹係要咩條件咧？就係、要普遍物價持續上升，背後係因為人銀紙多咗，貨幣供應多咗。咁但係而家咧好吊詭嘅地方咧，就係呢個油價催升咗個預期出嚟。咁當個預期有咗之後咧，佢就好頑固嘅，就唔容易話你正如頭先所提到咧，就係咪話而家即刻就算話唔打仗啦，即刻話就算甚至簽到個油價咧，就紐約期油落翻去$80邊咁樣，係咪即係等於佢係會個通脹個預期扭轉咗？就唔係嘅，即係往往咧佢係會滯後啦，並且係持續啦，有個頑固性喺度啦。咁所以有呢啲嘢咧，令到點解投資者咧原本唔驚嘅話，或者原本唔走咧，都要走先嘅，即係個個都係你唔走我走先。一個咁樣嘅狀態喺度，我自己會覺得嗰、那個你話買路前嗰樣嘢係真係好關鍵，因為以往咧大家冇提出嚟嘅，即係畢竟大家都係有少少罩忌，唔會嘅，佢嗰度都係有即係啲核設施啊各樣嘢，即係你咧離遠互相牽制嘅，或者係用一啲即係代理人嘅方式去喺度互相騷擾就好地地啊，即係不嬲中東都有呢啲咁樣嘅一個效果啦，甚至歐洲都係。咁但係你真係行到埋去真係要打咧，咁其實呢個係相當兵行險著即係對即係美國嚟講，咁特朗普不過就唔怕兵行險著嘅，佢不嬲即係關稅戰呢啲又試一試，各種都試一試，總之唔係以往嘅方法佢都試嘅。咁而家睇到個效果咧，就當然係唔到好嘅。喺未來一段時間，如果佢話要即係好快談得成咧，我諗個機會唔高啊。點解咧？就唔係話你而家呢刻話即係打定唔打，畢竟佢都實際上都仲係打緊，都仲係有唔同嘅軍事嘅衝突喺度。但係最關鍵的地方就係、你以往唔行埋嚟好地地，咁我即係都俾你經濟制裁，有各樣嘢，我揾其他渠道去出咗唔同嘅即係貨物出去，咁我可以賺得到錢，可以即係支持得到。但係而家你真係埋到嚟嘅時候咧，咁我就攣住我命脈啦。咁攣住嘅時候咧，而家就似乎係咩咧？就有啲人就話嗱，你投降啊，你放手啊，唔好攣住個命脈。咁但係而家調翻轉頭，如果我話我唔放，我如果我真係放手，真係唔攣住嘅話咧，我即刻俾你射低噶啦。呢、這個咁就係好實在嘅一件事咧。我相信喺嗰個博弈上面，對美國嚟講，可能就只不過有冇下台階嘅問題。但係對於伊朗咧，就係、一個即係生死存亡好關鍵嘅問題。佢唔會等究竟係中國嚇定俄羅斯去救佢，佢自己一定要自救喺呢刻。咁我相信即係談得成嘅機會固然唔大啦，就算談得成，嗰、那個通脹預期一旦存在咗嘅時候咧，佢係會即係自己反覆地，好似個所謂正反饋啊，係會再喺個市場嘅反應上邊咧，越嚟越確認呢樣嘢。咁我相信就唔係咁容易即刻扭轉得到。咁反映翻喺投資者嗰、那個行為上邊都相當理性，嗰、那個資產價格都要即刻打一折先啦。無論係即係股匯債啊、金價各方面都係。
2: 今次啊，特朗普呢個伊朗之戰啊，即係冒面到不得了噶啦！呢阿帕奇直升機幾貴一格啊，係嘛？咁但係你入人哋國境，人哋自然任何國家你有咁嘅軍事設施入嚟，佢都可以射低你噶啦。啊，佢用個無人機就射低你咯喎，咁、即係要顯示即係猛喺嬲死仗嗰種做法。你日後啲軍事競賽咧，就唔再係鬥多錢啊，而係點樣微小而精準。咁啊，仲加上咧即係美國本土嗰個通脹咧，頭先我哋提咧。除了战争带来这个环球的通胀，美国还有一把刀嘛，就是特朗普自己搞出来的关税的输入通胀嘛。你的国家收了钱在关闸度，但是啲通胀就会叠加效应给到消费者，给啲基层买个苹果啊，买把薯条啊，你都贵了啦。咁呢啲两把影响呢，咁富卫国际有个预测，佢话

0: 即係呢個美國個通脹咧，喺今年嘅下半年咧就五成機會咧會發生啦。啊，仲有一個更加即係令人擔心咧，就係滯漲啊。咁佢哋原本話有兩成機會出現嘅滯漲啊，咁啊會加到三成機會。咁啊滯漲咧即係通脹加埋呢個經濟衰退兩個漩渦一齊捲埋一齊。咁一出現咧，往往係好耐都唔走嘅。啊、即係因為兩者係互相咧，就再拉扯成個經濟體，咁啊滯漲出現，美國會有咩反應啦？
1: 其實滯漲係麻煩嘅，即係從來即係喺個貨幣政策層面上邊咧，你話如果單純係要刺激經濟嘅，咁簡單啲啦，咁我即係減息啦，咁或者單純要控制通脹嘅，咁我加息啦，咁但係兩樣一齊出現嘅時候咧，就好難去取捨嘅，即係譬如有啲市場人士即係之前大聲疾呼。为了个美债的水平要降回一个中长期可以持续的比较搞健康的水平呢，咁好像 Ray Dalio 嗰啲都即经常讲㗎啦，你一系就嗰个公共财政嗰个开支要大减，或者系收税收好多，否则如果你话因为政治现实做唔到呢啲嘅呢，咁就唔该你一减要减到三厘短时间之内。咁但系你知道就算好似去年或者係今年年初嘅時候咧，都唔容易去即係一減減三嚟，咁何況而家調翻轉頭要加翻上去，咁所以我都好同意頭先講話，即係你話即係好冇面嘅，佢唔單止係即係打咗嗰啲即係你話個直升機落嚟啦，甚至係原本佢應承做嘅嘢都完全係背道而馳啊！去年年初嘅時候上去。最关键就是要泵多啲油，咁就降翻通胀。而家调翻转头就系佢泵唔到啲油，我想抢人啲油，不过就搞完一轮之后，两个通胀就上咗去。咁呢啲都系会令到佢嗰、那个即系部署上边，我相信嗰、那个你可以话混乱嘅情况，或者系缺乏深思熟虑嗰、那个情况咧，就更加明显。咁当然即系有啲佢嘅死忠嘅粉丝咧，咁或者系佢嘅支持者咧，都系会继续嘅，因为佢就志在佢要搞事啫。咁搞唔搞到唔知嘅，总之就唔好好似以往民主共和两党仲开嘅方法咧，咁佢哋就收货噶啦。咁但系无论如何都好咧，对于头先讲嗰个通胀预期或者滞胀嗰度咧。我相信而家最难嘅一个情况就系、是、就系、是、参考翻上世纪七十年代嗰时候都系嘅，佢往往都系几样嘢叠加埋一齐，佢唔系一样嘢，即系当然其中有当年嘅石油危机啦，咁呢个其中一个啦，咁但系唔会净系因为石油危机嘅，亦都有当其时有越战啦，亦都系其中一个啦，跟住再加埋咧就系、是、有即系当其时李克逊嘅年代或者再早少少詹森嘅年代咧，佢哋嗰个物价嘅控制。或者一連串嘅即係個個福利嘅政策，所有呢啲嘢疊加，咁而家就其實好似嘅，所以點解好多人都係擔心咧？萬一出現嘅時候咧，你唔係咁容易改變得到佢，畢竟好多技術官僚咁做咗個屆，咁做唔做到都唔知道，但係即係盡快派到著數，希望有下屆做，係嗰種咁嘅思維底下咧，即係嘅政府咧，咁令到好多技術官僚都係冇辦法啊，即係佢要跟住要做咧，咁都係好無奈嘅，即係包括喺央行嘅層面，其實佢哋都好被動。你睇翻以往即係呢個 Povoka 嘅年代咧，咁佢就算夠大膽㗎啦，一路即係要壓到個通脹就一路加緊呢個息上去，咁面對一個短暫嘅一個即係陣痛，咁甚至再影響埋跟住拉美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地方嗰個經濟危機，咁但係都在所不惜，因為佢唔搞掂嗰下唔得。咁而家係我同意係而家唔係單純係美國嘅通脹嘅問題，係全球性，因為油價係全球㗎嘛。你個海峽又係即係供應俾全球㗎嘛，唔係淨係俾美國，甚至美國自己本身反而都未係最依賴嗰樣嘢。咁我諗嗰個效果上面呢，真係點解大家會擔心嗰個滯漲呢？如果一有滯漲或者累緊呢，都唔使真係經濟衰退，經濟係稍微增長放慢些少呢，咁已經係令到嗰個央行呢係有少少無所適從，佢減又唔係，加又唔係，咁或者個企喺度亦都俾你鬧嘅，佢都做唔到嘅，呢個係好麻煩一件事。
2: 咁曾幾何時呢，即係通脹喺五十年前或者四十年前係一個洪水猛獸嚟嘅，但係而家個經濟結構複雜咗咁多，咁多金融工具呢係即係等返雲啦，可以咁講。但係呢我都想睇返個金價呢，佢今年兩次跌到落去4000蚊美金邊呢，都即係都承托到啦。譬如呢前三兩日都掂到落去即係4100左右咁樣。咁但係呢對上一次呢就穿過一夜嘅，即係39几咁。咁最初呢上返嚟4500嘅時候，啲人就估呢喺嗰度係可以打到即係捉到底呀，即係有個承托嚟。但係你如果而家睇呢個4000又見，或者而家4200，咁你覺唔覺得

0: 係有兩派嘅睇法，哇，都係一個吸納嘅機會呗。咁亦都有啲就話，喂，金係咁先噶啦，即係好似疲態不露啊咁。你係屬於邊種睇法咧？
1: 我覺得真相兩者之間嘅，即係如果你睇現貨金咧，其實譬如尋日啊，去到即係4024嗰啲位置啦，咁啊，即係已經係即係相對係近期，但係即係年內係比較低嘅位置。咁但係其實唔出奇嘅，點解咧？因為正正係之前嗰一年大部分時間，甚至去到今年年初嘅時候咧，大家嗰、那個佢預期咧係覺得今明兩年起碼每年要減息一次啊嘛。咁同埋就係會覺得特朗普佢真係要去真係要處理個美債危機嘅時候咧，冇咩其他負費㗎啦，一定係咁上下做法咧，都係喺嗰個息口嗰方面要總括，但係冇諗過佢自己攞個石頭搬住，即係抌落自己只腳度咧，就搞個即係油價上去，搞個通脹上去，呢啲就我相信佢自己都始料不及要搞到咁樣嘅一鍋粥咁嘅情況嘅，咁就正正係咁咧。我相信就係、是、嗰、那個金價咧，其實反映翻即係一下子扭轉，同埋大家唔好忘記咧，舊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咧，個金價拋物線好急嘅升上去嘅時候咧，其實有相當投機性嘅，咁有部分要清咗出嚟。但係呢樣嘢影唔影響真係好中長期嘅一個圖畫咧？我相信咧最關鍵嘅地方，始終係大家對於過去行之有效嗰40几甚至50年，美國同佢哋個貿易夥伴一路有個共生關係，佢容許大家做生意，咁貿易夥伴就買翻啲美債咧，咁大家相安無事繼續做生意，好 happy 嘅。咁但係而家咧，佢唔想咁做啊嘛，咁同埋唔係淨係特朗普嘅，係其他幾任總統咧朝野上下咧都或多或少對於中國啊嗰啲係有顧忌，咁呢樣嘢就好最終一定反映翻即係頭先講嗰啲取態嗰度。咁如果係即係有啲咁嘅效果咧，一定係會喺嗰、那個即係政策層面上面咧，就慢慢浮現出嚟啦。咁成件事，我相信各國嘅央行、外匯儲備，甚至係普通嘅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者都好咧，減持美債、減持美匯、增持黃金咧，其實係大趨勢。只不過你話短時間5500+5咁褪咗落嚟4000，咁打翻個字頭落去，咁有冇得再上咧？我自己個人得。如果你以年計嘅，繼續即係起碼特朗普仲有跟住仲有兩年做咧，咁其實應該就冇乜太大問題，反而係一個好嘅買入嘅時機啦。
2: 嗯，頭先你提到咧，美匯方面咧，即係長遠嚟講都可能會減持啦。咁睇翻咧，即係歐洲央行咧，就琴晚咧就加咗息，係近咧3年嚟咧首次加息嘅。點睇歐元嗰個匯價走勢咧？
1: 我自己會覺得其實大家好即係撇除特朗普啱呢一兩年做一大扎嘅功夫啦，其實再對上喺2024年嗰段時間咧。之前有一大段嘅，即係你可以話歐央行、英倫銀行，以至即係其他各地央行同美國美聯儲嗰、那個，即係都幾緊密嘅一個協調啊！大家都做差唔多嘅嘢去打當其時疫情之後嗰個通脹預期。咁打完之後咧，咁啊顧翻自己嘢咯。咁歐洲啊、歐陸啦，講緊或者英倫咧，基本上就係、是、即係佢哋減得比較兇狠啲嘅。咁當其時嘅美國咧，就好鏡住去減，就唔係好肯減嘅。咁所以就有個空間上面咧，佢既然已經減咗咁多咧，而家佢即係有反而有個空間，即係隨住佢本身嗰個通脹嗰樣嘢咧加翻上去。咁相比之下咧，美國又尷尬啦，之前又冇正式減落去，而家要拱緊上去咧，係相對嚟講，我相信嗰個走勢咧，應該歐元應該係會即係短期做翻強少少。
2: 好啊，今朝同阿媽咧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嘅。咁啊，活動介紹俾大家，6月24日禮拜三日就係香港 AI 加及創科大獎暨創科智。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啊，下昼2点钟喺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嘅。今时今日咧，无论工作同埋生活咧，都离唔开 AI 噶啦。如果你想知道咧 AI 潮流啦，同埋了解多啲，就要参加呢个活动噶啦。讲者包括咗咧政府啦、商界啦、创科界同埋大型嘅龙头科技企业代表嘅，欢迎企业管理层同埋创科业界咧参加嘅。登记同埋了解详情咧，即刻上去新城广播嘅 Facebook 就可以噶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东紧张局势出现令人意外转折，原本扬言会连续第三晚猛烈打击伊朗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在星期四晚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并声称美伊已经达成协议，最快可能是这个周末签署和平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但伊朗说中美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谈判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敲定，但伊朗不会在他红线上让步。伊朗消息说双方目前已经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但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磋商，当中包括如何释放被冻结在海外银行涉及几百亿美元的伊朗石油收入。对于特朗普一再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核武器，伊朗消息说有关德克兰核计划及其高浓缩铀储备等悬而未决问题会留待未来谈判再作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正式重新开放，预计最快可以在这个周末在欧洲完成签署手续，美方届时可能会由副总统曼斯代表签署。当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该协议时，特朗普回应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提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克莱顿出任新一任的国家情报总监。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克莱顿曾经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曾经领导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目前担任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在整个法律界中很少人好像克莱顿一样深具威望。敦促参议院尽快确认克莱顿的提名。在原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计划离任之后，特朗普决定由高级房屋官员普尔特署任有关职位。由于普尔特毫无国家安全背景，做法随即引发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对，更加令政府关键监控权力的延期面临危机。外界预料克莱顿的法律背景或者有助平息国会争议。2026世界杯凌晨三点正式开锣，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 A 组以2-0击败最终九人应战的南非。比赛一开场，墨西哥就展开猛烈攻势。墨西哥前锋祖利安基洛尼斯在比赛第九分钟借住南非后防传球失误，成功把握机会破门，为今届世界杯射入第一球，亦都是自2006年世界杯以来最快出现的揭幕战入球。墨西哥在67分钟拉开比数，鲁尔詹美尼斯接应右路传中头槌破门，是他在世界杯的首个入球。今届赛事引入新规定，两队在赛前奏国歌仪式时，全队包括后备球员都需要列队参与，而不是好像以往只有正选11人亮相。鉴于北美下